0: 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我爱祈祷，我做自己。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三娘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州府春院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3: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难，老夫少妻可相待。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

0: 有的，校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非常高兴在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有件事非常困扰我。我说什么事儿啊，你说来听听。他就跟我说，说我尿酸特别高，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刚要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喝酒喝得多呀，就还没等问呢，他主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我平时根本不喝酒啊，我也没有抽烟的习惯啊，也没有那个大吃二喝的那种习惯，一年就那海鲜我都吃不上两次，就是鱼我平时我都不怎么吃，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尿酸为啥就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他说就是口干口渴的明显，再一个呢就是小腿那脚踝呀、小腿迎面骨啊就稍微有些水肿，就走路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事呢后腰疼，俩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上医院都验过都正常。我说那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哎呦，得一年多时间了。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说血压高，但是我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他说吃两种，一种硝苯地平，一种贝特勒克。我一听，我说那你心脏不咋好啊？说是，我多少沾点心律不齐。我说那明白了，那是这样的，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呐，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呢是脚趾头疼。哎，还有手指头疼的，包括有肩膀头啊、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是下肢啊伴有水肿。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表现呢，跟别人你看啊还不太一样。就我说的这些症状，有些人呢是全都有，讲话了站齐了。但也有啥样的呢，就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单纯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尿酸呢，它就是血液中的垃圾通过肾的过滤行为形成的尿酸。那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就高呢？其实啊，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了，所以呢你在吃海鲜喝啤酒的时候，他就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这个毒素它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我们血液当中，很多人的尿酸就高了，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比如说这骨头关节疼啊，甚至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俩脚那踝了骨疼，有甚至那脚趾头疼。那有人说了，不是上了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你像我改门诊呐，我遇到20多岁小伙子啊，包括那小姑娘，尿酸高的也是非常多的。他有的不喝酒，也没有那个整天出去吃大餐的习惯。你记住，尿酸高啊，它不是受酒精啊，不是受这什么大餐呢、高蛋白脂肪的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咱们中医这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那这个痹当什么讲啊？记住了，是痹阻不通，堵，痹阻不通。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 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它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呢，血液当中的尿酸过高，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呢引发水肿，有的出现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些症状，口干呐、口渴呀、乏力呀，严重的还会带出一些心脏的问题。就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呐，就跟饮食有关。怎么的呢？你比如说年轻人，他愿意喝什么奶茶呀、喝饮料啊，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呐。所以年轻人啊，喝饮料、喝奶茶、吃一些不健康食品，也是导致出现痛风的一个因素。但是咱老年人，咱不说了吗？他这个痛风啊，谈不上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他不是吃喝问题。那为啥我问他有没有高血压呢？说平时吃什么药？因为这些因素啊，都是导致肾被淤堵的主要因素。长时间的服用西药会产生毒素，那这些毒素啊，都需要你肾脏往外代谢的，时间长了，这个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就肾炎、蛋白尿，甚至是出现什么尿毒症、肾衰，就是什么肾淤堵了。那么怎么治疗呢？你可以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熬这个舒心汤来喝。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啊，这里边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有龙骨，尤其牡蛎这味药，它是化肾郁效果比较好的。更主要，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你包括啊，有结石的，你有的说哎痛风石，对不对？这些病人呢，你用上这个牡蛎呢，它有软坚散结的这个效果。尤其咱这里边还有龙骨，能够帮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瘀，就最里边最深层的那个瘀。那一般尿酸高有痛风的，这参柏舒心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在饭前服用啊，每天饭前服用，然后呢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啊，稍微呢多放一点水。如果说我说如果啊有条件的呢，你可以在冲泡参柏舒心颗粒的那个杯子里边啊，你放上几粒山楂，但是这个山楂呀，你别整个浪放进去，你给它掰开或者给它切片儿，甚至有的说那我直接我到药铺去买那个干的山楂片行不行？行，药铺有卖那个晒干的也行，你放在那个杯子里边放它五六个，它也能够起到平气化瘀的效果，所以大家伙都可以试一试。你看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大家多看几个咨询的，但这两天呢家里事儿也多，可能有人说怎么呢啊这么忙呢？这不吗，家里来亲戚了，我二姨家的一个老儿子，也就我一小老弟儿啊，带着老伴儿来北京看病了，我这得陪着呀。讲话了，大老远的人来北京了，我这就算是主人了，是不是？这算且啊。可能咱有些老伙伴会说了，说那他老两口没跟孩子一起来呀，孩子哪有那时间呢，都上班。我的人呢认亲啊，你说这人呢大老远的来了啊，必须得招待好。我老头有一特点，就老家来人了必须得上家里住，你不能让人上外边住宾馆，这一年到头能来几回呀，咱不能冷落着人家，别到时候人家回去之后啊，跟左邻右舍呀、四里八村的一讲，你看着没，那谁到北京去了之后他不认人了，是不是？更何况我们这还是亲戚里道的，是不是？哎呦，那谁 我那小哥都啊对我可冷漠了啊，都不认识我似的，不好吧，让人说这话不好听。所以我接到他们之后啊，我这小老弟儿就说，小哥啊，我们找个招待所住就行， 这回呢主要是看。

病的。我说你来都来了，你就听我的吧。大老远来的，我能让你住招待所啊？走，住家里去。啊，你嫂子在家里都给准备好了。这小哥呢，这也太麻烦了。明天看完病我们就回了。啊，我说麻烦啥麻烦？都是家里人，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打了辆出租车就回家了。到家的时候，老伴儿这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做了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就在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弟弟那牙都没了。我说大春啊，就我这弟弟小名叫大春嘛，小时候都那么喊大春大春的。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应该还不到65吧？他说嗯。我说那你那牙怎么就掉成这样了呢？大春就说：“哎呦，早就掉了，50多岁前。”我这大牙呀就都开始坏了。我说 你没看看去？哎呦，看啥呀，等掉光了啊，像个满口的。我说那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吃饱就行呗。再说了，家里用钱地方也多啊，这几年秀萍身体都不太好，都可塌了。我这个弟妹呢叫秀萍，看着弟弟这老两口在饭桌上呢，我也没问太多啊，只是和老伴儿啊一个劲儿的给他们老两口夹菜。看着我这小老弟嚼东西费劲那个劲儿啊，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啊，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给你座金山你得有劲儿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有钱最重要，嗯，你这话呢也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人家年轻人来讲，那当然了，钱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本身身体好啊，对不？哎，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没经历过刀光剑影。可能有人说这怎么还刀光剑影呢？刀光剑影咱不说做手术吗？对不对？哎，拉拉片片的，你不刀光剑影吗？是不是？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咱老年人可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你看一边听着我讲课，一边呢忍受着病痛。你像有的啊还上过手术台啊，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人呐，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看我曾经啊有个邻居，退休之后一个月能开个5-6千块钱，这就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呀，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说话呢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记点事儿啊也总是颠三倒四的。那大伙儿你猜说他这什么病？有人说那是健忘吧，也有人说不是，这是老年痴呆，差不多吧，这就属于老年痴呆前兆。后来呢，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呀？你看这个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呐，用那个微波炉把那个时间呐给调到最高。这儿子一看，哎呦，这可不行啊，你这说不定哪天你在那做个饭，这煤气你打开了你不给关上，那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嗯，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这病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得送医院去，好好的找大夫给瞧瞧给看看呢？那大伙儿你猜他的儿子怎么做的？怎么做的？他把这老人呐给送养老院去了，平时那个工资卡呢就攥在他这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啊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的时候呢就养老院什么时候打电话了有事儿了他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儿你说
这人

那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疗，但我现在排便一直都不好，啊，每天拉的总是稀了光汤的。上我们当地医院看了，说我这情况跟手术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呢。我这成天呢穿纸尿裤呢。我说你那么的先别着急，我先给你瞧瞧脉吧，完事明天呢你再去那医院看看。就在瞧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那个面色属于什么呢，就面色萎黄啊，黄还发暗。你正常来讲，就咱们都是中国人，都属于那个黄色人种，对不对？哎，讲话了，都是黄种人。那么正常啊，他这个脸的颜色发黄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得有光泽啊，又黄又暗，这就属于病态了。中医讲这叫胃寒，首先就考虑胃和肠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说秀平啊，你这个肠道不好，胃也不好。是小哥，我这年轻时候胃就不太好，大夫说是什么球部溃疡啊，40多年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大便次数增多，拉完总感觉还有，还想拉。对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啊。是我们中医啊管这叫阳虚，你有胃寒，吃点凉的你就容易犯病。哎呦，小哥你怎么说的那么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他这一伸我一看，舌头中间呢明显有一道裂纹。所以大伙儿你记住了啊，尤其是有过胃肠大毛病的人，这舌头中间呢有一道大竖沟。啊，有人说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典型的一个阳虚，火不旺啊，脾胃阳虚。大伙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个儿你对着那个镜子啊，小镜子你照一照。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查没？说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啊，就说是心肌缺血。我说那心肌缺血怎么还行呢？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啊。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当你频繁的犯心绞痛的时候，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胃寒有关系啊。血糖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说，说小哥我血糖正常。我说那么地方，我给你写个方子，完你明儿个呀你上那个医院，你再系统的检查检查。平时感觉烧心不？烧心啊。反酸不？反酸啊。有时候啊上来那劲儿啊，就感觉整个这食道就从这嗓子眼儿一直到这个心口窝这儿啊，啊火烧火燎的，地瓜什么的都不敢吃。我说我给你一个能够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就给他写啊，拿张纸给他写，白术10克，生姜15克，木香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我说你回去用这个方子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我再告诉你个穴位，就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叫足三里啊，我就把那足三里位置啊给他找到，给他按了按。我说你平时没事你就揉这儿啊，你就拿你这个拳头这个尖儿你去揉它，左手的这个拳头尖儿去揉我们右腿的，哎，那么我们右手的拳头尖呢去揉这左腿的啊，你就揉，揉起来有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麻麻的。这个穴位呀它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这个脾胃经络得以疏通。另外平时这个咸菜呀、酱油啊、盐啥的你得少吃了啊，得少吃。深买舒心颗粒这药没了，你等有药了我到时候我给你邮过去两盒，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你就喝。你不前年做的手术吗？就怕这东西复发，到时候再长就不好了。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化化瘀，尤其这个时候。所以
现在没事儿的时候，你就经常的画画。

0: 那花花鱼肚，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你就喝上这深百舒心颗粒；没有的呢，你可以自己到药店呢，你去抓点药，按照咱们的药方去抓药，这不就是舒心汤吗？对不？你来喝，啊，你就记住我说的，就喝了就比不喝强，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了年纪了，不图穿啥，也不图吃啥，就没那讲究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啊，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在理不？所以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就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是什么呢？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那么深百舒心颗粒有不会用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你就随时啊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刚才呢，跟大伙唠了一会儿家常啊，说家里边来钱了啊，这来钱了，我就跟老伴儿啊出去买点菜。正好呢，在那个楼洞口啊，就碰着我们二楼的邻居老刘了。就看着老刘一个手搁那扶着门框，一个手呢啊搁那啊拖着后腰。正好我们往楼下走，我说老刘，你这是怎么的了？哎呦，别提了，我闻着呀，屋里那个酸菜缸啊有点味儿了。我过去一看，上边那一层啊有点烂了。我合计可能是这屋里热呀。我就给他挪动挪动，结果呢没挪动好，把腰给闪了。他说我当时啊就感觉不好，哎呀一下完这腰啊就不敢动了。你看现在啊，我直起来都不行啊。我那么的吧，我说我家里边来钱了啊，我出去啊买点菜，你等我回来之后啊我给你看看。老刘就说，哎呦呦，那你快忙快忙啊，你忙你的吧。不行啊，我一会儿我上医院拍个片儿去，没多大个事儿。等晚上的时候啊，跟我这个小老弟老两口吃完饭了，我说楼下二楼啊，老刘腰闪了啊，他也是咱们黑龙江啊，跟咱那儿离的都不远，佳木斯的，老伴儿走了就他一个人了，就过来跟孩子一起住的。这孩子头两年呢又在外边买了个大房子，现在呀就剩老刘自己一人住了，怪可怜的啊。我说我过去看看，你们坐着啊。我的小老弟就说，哎呦，你看我小哥一点没变啊，还是那么热心肠。我说都邻里邻居的，互相能帮就帮一下。我这披着衣服就下楼了，我这一敲门是孩子给我开的，他老伴啊前两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这么一个人了，平时孩子也不怎么来。

啊，有事儿了能来，没事啊，一年几乎也就十一或者过节呀，能过来看看。啊，所以你看这回老刘这腰不扭了吗？可能跟孩子说了，这孩子过来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老伴儿要是包饺子，我也会给他端过去一盘儿。啊，邻居之间不就是这样吗？过去讲话了，远亲不如近邻，对吧？所以谁有个啥事儿啊，我能帮我都爱帮一把。不像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住楼上楼下，住对门都不知道这个邻居姓啥干啥的。帮我们这上岁数人呢，可能还好一些，是不是？楼上楼下的一个小区的啊，谁谁谁呀，怎么地呀？我们还经常的在一起说说话。啊，年轻人就不的，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那我这人呢，也是热心肠，啥事儿也愿意打听，但是呢，我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进屋了，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啊？严重不啊？老刘就说，让我住院，我没住，还是腰托。我说你以前得过呀？他说得过，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还上班呢。这一晃还不得有个20来年了，我说，哎呦，那这病不太好治，怎么的呢？这病啊，它得一次重一次。你现在除了这个腰疼之外，这腿麻不？他说，这一侧这个屁股蛋子呀，带的腿有点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托了。我说片子我拿过来看看，他就把那片子拿出来，我一看，很明显。那腰椎髓核都凸出来了，好在什么呢？它这不是中央型的，它这是属于一侧型的。说什么叫一侧型，什么叫中央型啊？我给大伙简单一说吧。中央型啊，一般带的呢是两条腿疼，因为椎体后缘它那个髓核凸出来之后，它是挤压了两边的神经，也就是说刚好是椎体后缘这个髓核突出。所以呢，它挤压的是两边的神经，所以也就是两条腿疼。这种好的就慢。那么一侧型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在中间的两边的一边，就是在我们靠近一边，它出现的这个问题，髓核挤出来了，所以它压迫呢，也就压迫这单侧的神经，所以它就影响到什么呢？我们单侧的这个腿疼。那为啥有的腰托压迫腿疼，而有的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个呀，主要就跟你那个腰托的程度有关。你看我们上医院啊，完了之后，大夫经常说到一个词儿，说你这个是突出啊。一般我们要按照腰托的病情轻重程度，包括按髓核出来的程度来划分呢，分为膨出、突出、脱出、游离这么几种，这是从轻到重的这么个顺序。有的说，我这个腰间盘膨出什么意思？就是骨骼包，知道吧？这叫膨出，骨包了。突出呢，就是突出来了；脱出呢，就厉害了。咱老百姓，你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里边属膨出最轻，常见的就是咱说那个突出，最严重的这算是游离。但少见，一般到脱出啊就开始进行治疗了，对吧？因为你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得劲儿了啊。等到这个脱出的时候呢，它就严重的压迫到我们神经血管了，这早就来治了，没等说到游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游离啊，游离是啥？游离是我们这个髓核啊掉到我们椎孔里边了。整个就是我们那个脊柱那个孔掉那里边了，那就严重了，对不对？所以没等到那种情况就开始治疗了。所以临床一般我们治疗常见的就是脱出，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所以一般往往腰疼带的腿疼都是什么呢？突出或者是脱出的这种。你像我们的腰啊，一共是5节。就从人整个脊椎来看，它是受力最大的。人这个后背脊柱，就咱们常说的这个什么呢？脊椎呀、脊梁杆子，一共有26个节。

用手摸摸咱这脖子，脖子呀，从后脑勺啊有个坑，从这儿开始往下摸，一直摸到大脖梗子，就咱说那个什么呢，最高的那个位置啊，你一低头用手一摸，哎，能摸到最高的那个位置，那叫大椎穴。有人说："哎呦，我怎么摸不着呢？"你要是摸不着啊，那就是说明啥呢？你那个颈椎生理弯曲有问题了。那么正常人都能摸到，尤其是瘦啊，你像女同志有很多瘦，你像有些男同志哎胖的不行啊，也很难摸到。一低头，最高的那个骨节，那叫大椎穴，这是第7颈椎的位置。这个颈椎一共是7节，你像一般女同志啊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啊都能摸到，但有人说不对呀，大林老师不对，你看我就摸，我能摸着，我一低头我摸一节、两节、三节、四节、5节，哎，摸不着了，我怎么就能摸着5节啊？啊，摸着5节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就从后脑勺能摸到的是第3节颈椎。1节、2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换句话说，它是整个在颅骨里边的，谁也摸不着。所以7节颈椎只能摸到5节，明白了吧？哎，你低头1节、2节、3节、4节、5节，对，5节。这胸椎是12节，腰椎是5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1节。啊，也就咱老百姓常讲的，说那个屁股蛋子啊、尾巴根子，哎，对，就那叫尾骨。所以脊柱一共是26节。那么人的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的全部重量，所以负担是比较重的。老化，这个腰椎是最先老化的，所以我们的腰啊最容易生病。另外呢，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你看，当腰啊出现问题的时候，腰间盘的突出啊膨出啊，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疼。这个腰除了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啊，整个屁股蛋子啊，包括咱说那尾巴根子，都会出现麻木，那种像放射性过电似的，又疼又麻的这种感觉。最遭罪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有的啊，它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小便。这个病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它犯一回重一回，到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得手术。这个腰椎手术啊不好做，因为腰后面是肾，往下是马尾神经，所以这手术不好做啊。你做不好的话，这人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啊。你看，我认识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他最早是个电工，后来调到北京电视台了，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呀，不知道怎么的就把这腰给扭着了，打那之后就隔几年就一犯病，隔几年一犯病，这一犯病啊就起来都费劲，就只能在那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啊，那肯定躺时间累呀，所以想翻个身，他自己翻不了啊，不敢动，那一动啊都冒汗疼。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喝拉撒呀，加上这个打喷嚏啥的。你说吃喝吧，这个相对来说吧还好说一些，就是拉撒尿这怎么办？有人说那穿纸尿裤呗。哎呦，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就看来你是没穿过那东西，它不透气。有多少常年卧床的就穿这玩意儿都整出褥疮的。那一说褥疮啊，有一年啊，其他栋楼的那个邻居找我说，杨主任呐，我家那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可能有人说，什么叫总打屁股啊？就是穿那个纸尿裤穿的给捂的通红通红的，上面厚乎乎一片，就像是被那鞋底子打完之后撑起来了似的，一碰就疼，孩子一撒尿就疼，折腾慌啊。所以有的那孩子疼起来一宿一宿就哭，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给他熬那个鸡蛋油。

过去孩子都有石火，啊，整个小铁勺，啊，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想给孩子抹屁股，啊，你做一次啊，怎么得10个鸡蛋、20个鸡蛋的，啊，要不你不值当的做这一回。鸡蛋先煮熟了，完了之后呢，给它扒皮儿，把那个青去掉，完了就要这个鸡蛋黄。拿到鸡蛋黄之后，用铁锅一点点熬，这火别太大了，小火。最后呢，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完用这个油啊，你是抹那个小孩的红屁股啊，你还是抹那个烂嘴丫啊，还是说烂眼角边的呀？哎，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这个啊，抹老人后背呀、啊，屁股褥疮啊，绝对好使。那这说到这儿了，刚才咱们不说，认识这么个病人嘛，就后来调到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完了摇托了，总犯，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做手术了，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呢又给他加了一个钢板，手术那也不行，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啊排便呢就全都费劲。有时候啊，这后腰总感觉麻酥酥的，屁股啊总感觉这个木夯夯的。他总说这个什么呢？手术没给他做好。其实我知道，也并不是说手术没给他做好。这手术做完之后，他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呢，就谁也拿不干净，那突出的髓核，那谁也拿不干净。第二呢，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可能避免不了的会碰到一些神经，因为它那个位置周围全都是血管神经组织，所以这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啊，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他的一个同事是谁呀介绍来的，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手术完之后啊，我这个补钙的药啊，补肾的药我没少吃啊，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但是不见好啊！我现在总是后腰麻乎乎的，这一侧屁股总是木夯夯的，排便都不正常，使不上劲儿。我一听，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也不是补肾的事儿啊，是不是？那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还是麻木啊？我就跟他讲，就是因为手术腰那个位置啊，还是有淤，你这避免不了啊。第一，手术拿不净，第二呢，避免不了的可能碰到了一些神经啊，一些血管组织，所以那个位置始终是有淤的，始终有淤堵，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个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个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呢，那腿还是凉的。脚还凉，说杨主任，你说怎么嫩对呢？我说因为它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麻木；气血不通，所以你疼痛那位置它寒凉。所以这个问题啊，它不是说你补钙补肾的事儿，它是应该化瘀，它是堵了，它是化淤堵的事儿。你那位置啊，得给它化开，给它通开。我说你给人开车，你还不知道吗？那前边路堵了，完了之后你说我去加油去，我去给我轮胎补补气儿，是不？前面堵路了，它跟你加油补气儿有啥关系啊？对不对？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吃啥药？你上医院呐，你开一盒参柏舒心颗粒。他说这不是治疗心脏的吗？舒心颗粒啊。我说不是，我说要看名儿，那安宫牛黄丸，那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啥呀？让你好病，让你心情愉悦，所以它叫舒心。因为这个药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它叫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专门化瘀的，专门化瘀，深度化瘀，就解决你这个腰托手术后的这些问题的。你每天3次，你放在饭前服用。他说："那我多开2盒。"我说："那也行，反正你得好好化化瘀，这个地方啊。"瘀化开了，气血通了，经络通了，你这腰也就不疼了。
而且腿脚呢

0: 也就跟着热乎起来了。这个地方经络得通开啊，后腰这个麻呀，两个臀部这地方木啊，通开了也就都好了。那、这个位置啊化开了，通开了，淤堵没了啊。我说你这二便也就顺畅了，也就没有麻木了。另外呢，我说你也毕竟做过手术，你管出多少血呢，是不是？你一做手术只要一开刀，它就容易伤元气耗气血，说借这个机会呢适当的补一补也行。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法，你配合用一用，叫啥呢？叫枸杞补血汤。这里有独活十克，羌活十克，枸杞50克，大枣15枚，杜仲10克，鸡血藤是5克，就这么一副药。你像这个羌活独活呀，这都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呢是补血滋阴的，大枣啊是能够补气补血的，鸡血藤呢它有活血通络的这么个效果。我说你配合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这俩药啊你让它前后插上1个小时服用就行。枸杞补血汤1天1次到2次就行，参柏舒心颗粒呢是1天3次啊。我说你先这么用着吧。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他来复查了啊，他就说麻木好多了，真就好多了。那么我说那既然好了，你就坚持再用上他2个月。后来呢又用了2个来月，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到今天也没放过。所以你就记住，无论啥病，你记住他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所以你就直接按淤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这个在疾病上有啥问题，你随时的啊通过电话和我联系。你像最近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他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就咱说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是舒心汤你得用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啥问题你随时的啊通过电话和我联系。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1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泰州的董金华，今年71岁了。我今天是来向您报喜的。

0: 百书星科技的活动我抢到了，
1: 啊，那太好了，
0: 对，我抢了40盒，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活动，到今天吧，刚用上6000，身上就有很多变化了。
1: 哎呦，是啊，你看看，
0: 我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吧，工作挺累的，落下了挺多的病，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骨质增生还有高血压。骨质增生啊，主要就是腰疼腿疼，坐着站着的时候啊，这个腰麻腰疼，有时候就是动一下不对劲了，像弯腰啊，收拾个垃圾啊，擦个地啊，有这个疼痛这个感觉吧，就从这个腰啊到这个后腿吧，一直到这个脚后跟啊，嗖的一下就像过箭一样，哎呦，疼的我就直打激灵了。
1: 哦，那你说那个骨质增生就是腰椎呗？
0: 对，腰椎啊，他但是他都疼到脚后跟去了，我感觉。
1: 那他是压迫了，压迫到神经了。
0: 哦，怪不得，
1: 压迫到神经之后呢，他就有那种过电的感觉。
0: 大夫当时就给我说，这个病啊没啥好的办法，我能请就请吧，你就保守治疗吧。实在就是熬不住了，你再做手术吧。呀，我一想，你说做手术一方面我害怕，因为我听有的人说做完手术之后啊，直接比没做时候还严重了。我打完之后，我吓得我不敢做了，我害怕把我整瘫坏了，咋整呢？
1: 你看，
0: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问了一下，我还问了这个经济上，哎呀，那家伙做一下的那个费钱倒很。
1: 是。
0: 没做，后来我就听大林老师您讲，说是人得病都是瘀和堵，不痛就疼嘛。你刚才也说了，那就是瘀啊堵了的，最后把这个瘀啊这个堵啊给通了，才能真正把这个病症去了。我听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您讲课跟他们不一样，讲得很有道理，所以增百舒心颗粒吧，今天吧，我就给您，我就给报上了。当时给我送来之后是中午，马上我就喝了一袋，到晚上天黑之后吧，睡觉之前吧，我又喝了一袋。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腰吧，还有这个膝盖周围吧，就像有那个虫子爬那种麻麻酥酥那种感觉。
1: 挺好啊。
0: 就像蚂蚁在那爬一样，这不疼啊，就是麻酥酥的。
1: 那不就是化瘀了吗？
0: 不像之前那么麻木啊、僵硬啊，我是很舒服，很舒服那种麻酥酥的。起床的时候，我就是双手吧拄着床啊。你像以前吧，我起床的时候就是，你两个手不撑着床一点点挪，你起不来。但是那天早晨啊，我觉得不那么僵硬，我双手就没费劲儿，就腰里这个劲儿我一坐，哎，居然给坐起来了。我就发现越麻麻酥酥的，这个麻麻酥酥这个感觉越强烈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这个膝盖啊就越灵活。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浑身上下啊热乎乎的，挺舒服的，特别是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膝盖周围啊这些地方，更是舒服。
1: 对呗，
0: 是热乎乎的，而且这个身上有劲儿呢，不像原先，哎呀，这个腰哦虽然疼的用不上劲儿一样啊。像上个厕所我蹲下去再起来，感觉有力气了，原先是蹲不下去，疼到蹲不下去，勉强蹲下去的，完事之后你想起来的话，呀又疼到又发出了，旁边放个东西不着硬起了，这个蹲下去起来，哎，感觉轻快了，
1: 这就是腰部的瘀散开了，这就挺好啊。
0: 哎，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腿这个腰比之前灵活的多了，就好像骨头和骨头之间不掉一层这个肉滑油那种感觉。
1: 对，它没有挤压了，就像咱手上扎个刺儿似的，它就是不得劲儿，对不对？但是你把这刺儿给它扒拉掉，哎，它没有了，它这心里也踏实了啊，挺好。
0: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嘛，现在我吃这个进口药半心酮嘛，1000就1片。血压就能在个140-190吧，但是往年一到这个季节不行了，这血压不稳定，有时候160，有时候150，这血压一波动啊，我这个头啊就感觉胀得晕到厉害了，还耳鸣啊，这耳朵里头就像有这个风声啊上来那劲儿，要呼一下，这个声音就从耳朵里就 传到整个脑袋了，吵得我都心烦啊。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败兴酮啊，我就要再加上一片。前几天这个血压是就有点波动了，我寻思啊，我说我先吃这个生柏舒心颗粒吧。我就吃了吧，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再把这个败兴酮加掉啊。结果呢，用上这个生柏舒心颗粒之后，第二天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哎呦，凉哇哇的，清凉了嘛，头也不晕了，也不沉了。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都清楚了，这几天吧，我这耳鸣减轻了，我就感觉哦，耳朵这个大风变成了微风了，声音变得很小，到晚上哦，基本就消失了。到今天吧，我这耳朵很清净，这几天量血压啊，我这个血压也很平稳。
1: 随着岁数的增长，这血管里边有淤，淤堵在血管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就容易形成高血压了。咱们用深柏舒心颗粒呢，它刚好能化瘀。你像我们说这黄柏化血管这瘀，牡蛎啊化我们肾脏的瘀，就能把我们骨头啊关节呀、血管里边瘀啊毒啊就能给它化掉，给它排除掉。所以你看腰椎也好了，血压也好了。所以关键还是得化瘀。所以记住一句话，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咱们用的就是什么呢，给它散瘀啊，这病就控制住了，挺好。
0: 对，确实我也感觉挺好。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就是我想让我老伴也用上了。
1: 啊，老伴身体也不太好啊。
0: 哎，老伴身体还好，身体人家比我好多了。但是他有个啥问题，就个偏头疼吧。他就说他这个左侧这个头里面哦，就像有根弦那个牵扯着疼，他动不动都犯。疼的时候吧，他就吃这个止疼片顶着了。您看他该怎么用啊？
1: 平时啊，要是说累了之后，他疼的厉害不？
0: 累了之后，哎、
1: 就过度的劳累啊，睡不好觉啊，这个疼痛厉害不？
0: 我问他，哎，你累了之后头疼厉害不？
2: 累了以后不是那么太头疼，
1: 不是太头疼，
2: 偶尔头
1: 疼。啊，好，因为有些情况啊，你看咱说是偏头疼，但是呢，他有的是神经性的。就是神经性的偏头疼，有的呢是血管紧张性的头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过度的劳累呀、包括变天呢，可能都会引起疼痛加重。血压高不高，老伴？
0: 他血压也高。
1: 那你就让他正常用，只要是有疼，你就记住，中医讲了，不通者痛，就是有瘀阻啊、就是脑血管啊有瘀阻。的确，因为有些人呢，他脑袋里某一段可能有这个什么呢，有瘀阻，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完了导致血脉不是太通，所以就出现了疼痛，那就给他化化瘀。而且他还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就容易引起脑袋的那个血液瘀阻，那你给他用用、先用着，正常用一天三次，每次一袋，完了有事儿啥时候咱们再联系啊。
0: 好
1: 好
0: 好，行
1: 好嘞，
0: 行，
1: 好，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3: 深柏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4: 好，深柏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1: 现在没事的时候，你就经常的化化瘀，有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你就喝上这深柏舒心颗粒。没有的呢，你可以自己到药店呢，你去抓点药，按照咱们的药方去抓药，这不就是舒心汤吗？ 对吧，你来喝啊，你就记住我说的，就喝了就比不喝强，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了年纪了，不图穿啥也不图吃啥，就没那讲究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常的化一化，通一

0: 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啊！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在理不？所以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就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是什么呢？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深买舒心颗粒，有不会用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你就随时啊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1: 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幸福生活。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想你穿底，我养路你了信号。

0: 是那二大娘。
1: 二大娘，
0: 哎，瞧着那娘，今儿个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她去俺家。闺女呀、啊，俺家里这可紧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掰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快坐。
2: 山下乡是个体面事，藏啥了？

0: 听见亲家母啊。
1: 你看，有话慢慢说。
0: 我的嘴不由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1: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0: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1: 你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明天再说。
0: 住下，住下，怕狼吃了我了。
1: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0: 银欢，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0: 好啊，小银欢，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
3: 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跟前。

0: 给我说，
1: 你到底会不会？你说，
2: 不会去，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吧。
1: 耶
2: 耶
1: 耶耶耶耶耶！
3: 部长，部长，部长，
2: 你厉害了。
3: 大妈来了，
1: 来了，来了！你逼我来，我能不来？
3: 大妈，

学造林，你是学纸坡，你是学玉山，你是学盖河，学斗争遍帝国，利用的时间紧结合我的大麻呀。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Thank you.

0: 朱砂灯，那呀那么大呀，那呀那么红，下边有色儿，上面是红灯，还有对大红细拉辫子的正当中。哟，嘿，那上边还挂着个老寿星啊。
1: 太君，有唱，臣下的太好饮。

手套手握，白鹤正当中。

什么呀？

0: 太君就受刑，我也罢。
1: 太

0: 笑。
1: 哎呀呀呀呀！说大年纪不拜也罢，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众位弟妹、
3: 嫂嫂，
2: 今日太君千秋大庆，咱们要请太君一个开怀畅饮。

是明天。

钟，二一钟，三一钟啊，四一钟啊，左一钟啊，右一钟，壮壮手叫我喝个空，老身我生来那又养大

Yeah.

你也吃完，把你姐。

0: 姑奶奶，哇，还有锦衣美了，
1: 怎么你也要饮酒啊？
0: 当然啦，
1: 他也要饮酒啊。
0: 寿堂上你请得上酒宴，满堂我虽年幼怎能旁观？
2: 元帅府上身遭困，回朝搬兵见太君。杨洪哪里？杨洪哪里？太老杨洪。
3: 哦，是你呀、啊，
2: 杨洪。俺有要事要见太君，你与我传，你与我传，你与我，快传！
3: 哎呀呀呀呀！看你那样性子，与你老子孟良的脾气一模一样。
2: 哎，你我快传！
3: 好好好好好。禀太君，
4: 将
3: 孟强回也府。
4: 怎么，孟强回府？
3: 正是。
4: 命他进来。
3: 是。你进来吧。
2: 好，孟强。

0: 孟强，你不在边关，为何一人还朝？
1: 嘿，一言难尽。
2: 孟强兄弟，今日是太君寿诞大庆，你要言语小心，稍时有话对我言讲。
0: 为何不讲了？
1: 岳太君拜寿来了，
0: 还有何事？
1: 我有了。
0: 军情怎样？
1: 我有了。
0: 元帅可好？
1: 嗨，我有了。
0: 啊，都管你讲话言语颠倒，藏头露尾，此番还朝竟有重大军情，还不一时二将。
1: 太君用兵，西羌王反边将，奸淫烧杀，死无当。边关上打一仗，敌众我寡，排战场，排战场，
0: 胜败如何？
1: 太君用兵，元帅他兵心刚，誓与三军共存亡，身先士卒，杀杀杀敌寇，暗箭飞来，风中伤。
2: 你家元帅现在怎样？
1: 用兵，元帅中箭，暂且走，如今被困。

0: 我汉有话问他。孟强，
1: 太君，
0: 我来问你，此番还朝可是搬兵来了？
1: 正是搬兵来了。
0: 既是搬兵，就该先到兵部。
1: 去不了。
0: 他曾见到兵部大人。
1: 见过了。
0: 他是怎样演讲？
1: 太君呢？那兵部王秀言道：“兵部兵朝中武将，有杨戬上前拜谢朕来，还有哪个胆敢领兵前往？众人发兵，敌众寡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要面请圣上献本求火，以报宋恩师。见了谁？
0: 怎么他要下本求火？
1: 嗨，说什么献本求火，分明是劝诛逃

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了兵不正啊，说月来派屯兵，他把俺扫去。

又要我老朱心，六月一场冲火恨，要个十刀八的准，他要火箭按不准，八十元要把他。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非常高兴在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有件事儿非常困扰我。我说什么事儿啊，你说来听听。他就跟我说我尿酸特别高，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刚要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喝酒喝得多呀，就还没等问呢，他主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我平时根本不喝酒啊，我也没有抽烟的习惯啊，也没有那个大吃二喝的那种习惯，一年就那海鲜我都吃不上两次，就是鱼我平时我都不怎么吃，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尿酸为啥就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他说就是口干口渴的明显，再一个呢就是小腿那个脚踝呀、小腿迎面骨啊就稍微有些水肿，就走路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事儿呢后腰疼，俩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上医院都验过都正常。我说那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哎呦，得一年多时间了。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我血压高，但是我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他又吃两种，一种硝苯地平，一种贝特勒克。 我一听，我说那你心脏不咋好啊？说是，我多少沾点心律不齐。我那明白了，那是这样的，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呐，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呢是脚趾头疼，哎，还有手指头疼的，包括有肩膀头啊、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是下肢啊伴有水肿。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表现呢，跟别人你看啊还不太一样。就我说的这些症状，有些人呢是全都有，讲话呢站齐了，但也有啥样的呢，就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单纯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尿酸呢，它就是血液中的垃圾通过肾的过滤行为形成的尿酸。那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就高呢？其实啊，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了，所以呢你在吃海鲜喝啤酒的时候，他就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这个毒素它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我们血液当中，很多人的尿酸就高了，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比如说这骨头关节疼啊，甚至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俩脚那踝了骨疼，有甚至那脚趾头疼。那有人说了，不是上了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你像我改门诊呐，我遇到20多岁小伙子啊，包括那小姑娘，尿酸高的也是非常多的。他有的不喝酒，也没有那个整天出去吃大餐的习惯。你记住，尿酸高啊，它不是受酒精啊，不是受这什么大餐呐、高蛋白脂肪的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咱们中医这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那这个痹当什么讲啊？记住了，是痹阻不通，堵，痹阻不通，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它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呢，血液当中的尿酸过高，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呢引发水肿，有的出现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些症状，口干呐、口渴呀、乏力呀，严重的还会带出一些心脏的问题。就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呐，就跟饮食有关。怎么的呢？你比如说年轻人，他愿意喝什么奶茶呀，喝饮料啊，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呐。所以年轻人啊，喝饮料、喝奶茶、吃一些不健康食品，也是导致出现痛风的一个因素。但是咱老年人，咱不说了吗？他这个痛风啊，谈不上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他不是吃喝问题。那为啥我问他有没有高血压呢？说平时吃什么药？因为这些因素啊，都是导致肾被淤堵的主要因素。长时间的服用西药会产生毒素，那这些毒素啊，都需要你肾脏往外代谢的。

时间长了，这个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就肾炎、蛋白尿，甚至是出现什么尿毒症、肾衰，就是什么肾淤堵了。那么怎么治疗呢？你可以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熬这个舒心汤来喝。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啊，这里边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有龙骨，尤其牡蛎这味药，它是化肾郁效果比较好的。更主要，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你包括啊，有结石的，你有的说哎痛风石，对不对？这些病人呢，你用上这个牡蛎呢，它有软坚散结的这个效果。尤其咱这里边还有龙骨，能够帮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瘀，就最里边最深层的那个瘀。那一般尿酸高有痛风的，这参柏舒心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在饭前服用啊，每天饭前服用，然后呢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啊，稍微呢多放一点水。如果说我说如果啊有条件的呢，你可以在冲泡参柏舒心颗粒的那个杯子里边啊，你放上几粒山楂，但是这个山楂呀，你别整个浪放进去，你给它掰开或者给它切片儿，甚至有的说那我直接我到药铺去买那个干的山楂片行不行？行，药铺有卖那个晒干的也行，你放在那个杯子里边放它五六个，它也能够起到行气化瘀的效果，所以大家伙都可以试一试。你看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大家多看几个咨询的，但这两天呢家里事儿也多，可能有人说怎么呢啊这么忙呢？这不吗，家里来亲戚了，我二姨家的一个老儿子，也就我一小老弟儿啊，带着老伴儿来北京看病了，我这得陪着呀。讲话了，大老远的人来北京了，我这就算是主人了，是不是？这算且啊。可能咱有些老伙伴会说了，说那他老两口没跟孩子一起来呀，孩子哪有那时间呢，都上班。我这人呢认亲啊，你说这人呢大老远的来了啊，必须得招待好。我老头有一特点，就老家来人了必须得上家里住，你不能让人上外边住宾馆，这一年到头能来几回呀？咱不能冷落着人家，别到时候人家回去之后啊，跟左邻右舍呀、四里八村的一讲，你看着没，那谁到北京去了之后他不认人了，是不是？更何况我们这还是亲戚里道的，是不是？哎呦，那谁 我那小哥都啊对我可冷漠了啊，都不认识我似的，不好吧？让人说这话不好听。所以我接到他们之后啊，我这小老弟就说，说小哥啊，我们找个招待所住就行啊，这回呢主要是看病的。我说你来都来了你就听我的吧，大老远来的我能让你住招待所啊？走，住家里去啊，你嫂子在家里都给准备好了。这小哥那这也太麻烦了，明天看完病我们就回了，啊！我说麻烦啥麻烦，都是家里人，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打了辆出租车就回家了。到家的时候，老伴儿这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做了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就在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弟弟那牙都没了。我说大春啊。就我这弟弟小名叫大春嘛，小时候都那么喊大春大春的。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应该还不到65吧。他说嗯。我说那你那牙怎么就掉成这样了呢？大春就说哎呦，早就掉了，50多岁前啊，我这大牙呀就都开始坏了。我说 你没看看去？哎呦，看啥呀，等掉光了啊，像个满口的。我说那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吃饱就行呗。再说了，家里用钱地方也多，
这几年秀萍身体都不太好，都可塌了。我这个弟妹呢叫秀萍，看着弟弟的老两口在饭桌上呢，我也没问太多啊，只是和老伴啊一个劲儿的给他们老两口夹菜，看着我这小老弟嚼东西费劲那个劲儿啊，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啊，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给你座金山你得有劲儿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有钱最重要，嗯，你这话呢也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人家年轻人来讲，那当然了，钱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本身身体好啊，对不？哎，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没经历过刀光剑影。可能有人说这怎么还刀光剑影呢？刀光剑影咱不说做手术嘛，对不对？哎，拉拉片片的你不刀光剑影吗？是不是啊？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咱老年人可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你看一边听着我讲课一边呢忍受着病痛，你像有的啊，还上过手术台，啊，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人呐，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看我曾经啊，有个邻居，退休之后一个月能开个五六千块钱，这就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呀，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说话呢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记点事儿啊也总是颠三倒四的。那大伙儿你猜说他这什么病？有人说那是健忘吧，也有人说不是，这是老年痴呆，差不多吧，这就属于老年痴呆前兆。后来呢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呀？你看这个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呐，用那个微波炉把那个时间呐给调到最高。这儿子一看，哎呦，这可不行啊！你这说不定哪天你在那做个饭，这煤气你打开了你不给关上，那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嗯，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这病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得送医院去，好好的找大夫给瞧瞧给看看呢？那大伙儿你猜他的儿子怎么做的？怎么做的？他把这老人呐给送养老院去了，平时那个工资卡呢就攥在他这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啊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的时候呢就养老院什么时候打电话了有事儿了他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之后究竟啥最重要啊？是钱吗？是不还得有个健康的身体啊，对不？还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好身体。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我这小老弟两口子吃完饭，我就问秀萍，我说你这回来北京看病主要是看哪方面病啊？这秀萍就说啊，说小哥啊，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想把我这个胃还有我这个排便的问题看看。这不嘛，前年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疗，但我现在排便一直都不好啊，每天拉的总是稀了光汤的，上我们当地医院看了，说我这情况跟手术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呢。我这成天呢穿纸尿裤呢。我说你那么的先别着急，我先给你瞧瞧脉吧，完事明天呢你再去那医院看看。就在瞧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那个面色属于什么呢？就面色萎黄啊，黄还。

0: 不溃疡啊，40多年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大便次数增多，拉完总感觉还有，还想拉。对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啊。是我们中医啊管这叫阳虚，你有胃寒，吃点凉的你就容易犯病。哎呦小哥，你怎么说的那么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他这一伸我一看，舌头中间呢明显有一道裂纹。所以大伙儿你记住了啊，尤其是有过胃肠大毛病的人，这舌头中间呢有一道大竖沟。啊，有人说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典型的一个阳虚，火不旺啊，脾胃阳虚。大伙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个儿你对着那个镜子啊，小镜子你照一照。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查没？说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啊，就说是心肌缺血。我说那心肌缺血怎么还行呢？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啊。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当你频繁的犯心绞痛的时候，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胃寒有关系啊。血糖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说，说小哥我血糖正常。我说那么地吧，我给你写个方子，完你明儿个呀你上那个医院，你再系统的检查检查。平时感觉烧心不？烧心啊。反酸不？反酸啊。有时候啊上来那劲儿啊，就感觉整个这食道就从这嗓子眼儿一直到这个心口窝这儿啊，啊火烧火燎的，地瓜什么的都不敢吃。我说我给你一个能够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就给他写啊，拿张纸儿给他写，白术10克，生姜15克，木香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我说你回去用这个方子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我再告诉你个穴位，就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叫足三里啊。我就把那足三里位置啊给他找到，给他按了按。我说你平时没事你就揉这儿啊，你就拿你这个拳头这个尖儿你去揉它，左手的这个拳头尖儿去揉我们右腿的，哎，那么我们右手的拳头尖呢去揉这左腿的啊，你就揉揉起来有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麻麻的。这个穴位呀它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这个脾胃经络得以疏通。另外平时这个咸菜呀、酱油啊、盐啥的你得少吃了啊，得少吃。深买舒心颗粒这药没了，你等有药了我到时候我给你邮过去2盒，说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你就喝。你不前年做的手术吗？就怕这东西复发，到时候再长就不好了。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化化瘀，尤其这个时候。所以现在没事的时候你就经常的化化瘀，那化化瘀堵，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你就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没有的呢你可以自己到药店呢你去抓点药，按照咱们的药方去抓药，这不就是舒心汤吗？对不？你来喝啊，你就记住我说的，就喝了就比不喝强，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了年纪了，不图穿啥也不图吃啥，就没那讲究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在理不？所以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就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是什么呢？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那么参柏舒心颗粒有不会用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你就随时啊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深柏树新颗粒。

0: 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深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2: 刚才呢跟大伙唠了一会儿家常啊，说家里边来钱了啊，这来钱了我就跟老伴儿啊出去买点菜，正好呢在那个楼洞口啊就碰着我们2楼的邻居老刘了，就看着老刘一个手搁那扶着门框，一个手呢啊搁那啊拖着后腰，正好我们往楼下走，我说老刘你这是怎么的了？哎呦别提了，我闻着呀屋里那个酸菜缸啊有点味儿了啊，我过去一看上边那一层啊有点烂了，我合计可能是这屋里热呀，我就给他挪动挪动，结果呢没挪动好把腰给闪了。他说我当时啊就感觉不好，哎呀一下完这腰啊就不敢动了，你看现在啊我直起来都不行啊，我那么的吧，我说我家里边来钱了啊，我出去啊买点菜，你等我回来之后啊我给你看看。老刘就说哎呦呦那你快忙快忙啊，你忙你的吧，不行啊我一会儿我上医院拍个片儿去，没多大个事儿。等晚上的时候啊跟我这个小老弟老两口吃完饭了，我说楼下2楼啊老刘腰闪了他也是咱们黑龙江啊跟咱那儿离的都不远，佳木斯的。老伴儿走了就他一个人了，这过来跟孩子一起住的，这孩子头两年呢又在外边买了个大房子，现在呀就剩老刘自己一人住了，怪可怜的啊。我说我过去看看，你们坐着啊。我的小老弟就说哎呦你看我小哥一点没变啊，还是那么热心肠。我说都邻里邻居的，互相能帮就帮一下，我这披着衣服就下楼了。我这一敲门是孩子给我开的，他老伴儿啊前两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这么一个人了，平时孩子也不怎么来啊，有事儿了能来，没事啊一年几乎也就11或者过节呀能过来看看啊。所以你看这回老刘这腰不扭了吗，可能跟孩子说了，这孩子过来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老伴儿要是包饺子我也会给他端过去一盘啊，邻居之间不就是这样吗？过去讲话了，远亲不如近邻，对吧？所以谁有个啥事儿啊，我能帮我都爱帮一把。不像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住楼上楼下，住对门都不知道这个邻居姓啥干啥的。帮我们这上岁数人呢，可能还好一些，是不是？楼上楼下的一个小区的啊，谁谁谁呀，怎么地呀？我们还经常的在一起说说话。啊，年轻人就不的，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那我这人呢也是热心肠，啥事也愿意打听，但是呢我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进屋了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啊，严重不啊？老刘就说让我住院，我没住，还是腰托。 我说你以前得过呀？他说得过。

0: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还上班呢，这一晃还不得有个20来年了。我说哎呦，那这病不太好治，怎么的呢？这病啊，他得一次中一次。你现在除了这个腰疼之外，这腿麻不？他说这一侧这个屁股蛋子呀，带的腿有点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托了。我说片子我拿过来看看，他就把那片子拿出来，我一看，很明显，那腰椎髓核都凸出来了。好在什么呢？他这不是中央型的，他这是属于一侧型的。说什么叫一侧型，什么叫中央型啊？我给大伙简单一说吧。中央型啊，一般带的呢是两条腿疼，因为椎体后缘它那个髓核凸出来之后，它是挤压了两边的神经，也就是说刚好是椎体后缘这个髓核突出，所以呢它挤压的是两边的神经，所以也就是两条腿疼。这种好的就慢。那么一侧型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在中间的两边的一边，就是在我们靠近一边它出现了这个问题，髓核挤出来了，所以它压迫呢也就压迫这单侧的神经，所以它就影响到什么呢？我们单侧的这个腿疼。那为啥有的腰托压迫腿疼，而有的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个呀主要就跟你那个腰托的程度有关。你看我们上医院啊，完了之后大夫经常说到一个词儿，说你这个是突出啊。一般我们要按照腰托的病情轻重程度，包括按髓核出来的程度来划分呢，分为膨出、突出、脱出、游离这么几种，这是从轻到重的这么个顺序。有的说我这个腰间盘膨出，什么意思？就是鼓个包，知道吧？这叫膨出，鼓包了。突出呢就是突出来了，脱出呢就厉害了。咱老百姓你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里边属膨出最轻，常见的就是咱说那个突出，最严重的这算是游离，但少见。一般到脱出啊就开始进行治疗了，对吧？因为你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得劲儿了啊，等到这个脱出的时候呢，它就严重的压迫到我们神经血管了，这早就来治了，没等说到游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游离啊，游离是啥？游离是我们这个髓核掉到我们椎孔里边了，整个就是我们那个脊柱那个孔掉那里边了，那就严重了，对不对？所以没等到那种情况就开始治疗了。所以临床一般我们治疗常见的就是脱出，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所以一般往往腰疼带的腿疼都是什么呢？突出或者是脱出的这种。你像我们的腰啊，一共是5节，就从人整个脊椎来看，它是受力最大的。人这个后背脊柱，就咱们常说的这个什么呢？脊椎呀、脊梁杆子，一共有26个节。你用手摸摸咱这脖子，脖子呀、从后脑勺啊有个坑，从这儿开始往下摸，一直摸到大脖梗子，就咱说那个什么呢，最高的那个位置啊，你一低头用手一摸，哎，能摸到最高的那个位置，那叫大椎穴。有人说哎呦，我怎么摸不着呢？你要是摸不着啊，那就是说明啥呢？你那个颈椎生理弯曲有问题了。那么正常人都能摸到，尤其是瘦啊，你像女同志有很多瘦，你像有些男同志哎胖的不行啊，也很难摸到。一低头最高的那个骨节，那叫大椎穴，这是第7颈椎的位置。这个颈椎一共是7节，你像一般女同志啊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啊都能摸到。但有人说不对呀、大林老师不对，你看我就摸，我能摸着，我一低头我摸1节2节3节4节5节，哎，摸不着了，我怎么就能摸着5节啊？啊，摸着5节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就从后脑勺能摸到的是第3节颈椎， 一节二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换句话说它是整个在颅骨里边呢，谁也摸不着，所以七节颈椎只能摸到五节，明白了吧？哎，你低头，一节两节三节四节五节，对，五节。这胸椎是十二节，腰椎是五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一节，啊，也就咱老百姓常讲的说那个屁股蛋子啊，尾巴根子，哎，对，就那叫尾骨。所以脊柱一共是二十六节。那么人的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的全部重量，所以负担是比较重的。老化，这个腰椎是最先老化的，所以我们的腰啊最容易生病。另外呢，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你看当腰啊出现问题的时候，腰间盘的突出啊啊膨出啊，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疼。这个腰除了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啊，整个屁股蛋子啊，包括咱说那尾巴根子，都会出现麻木，那种像放射性过电似的，又疼又麻的这种感觉。最遭罪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有的啊，它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小便。这个病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它犯一回重一回，到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得手术。这个腰椎手术啊不好做，因为腰后面是肾，往下是马尾神经，所以这手术不好做啊。你做不好的话，这人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啊。你看我认识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他最早是个电工，后来调到北京电视台了，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呀，不知道怎么的就把这腰给扭着了，打那之后就隔几年就一犯病，隔几年一犯病，这一犯病啊就起来都费劲，就只能在那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啊，那肯定躺时间累，所以想翻个身他自己翻不了啊，不敢动，那一动啊都冒汗疼。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喝拉撒呀，加上这个打喷嚏啥的。你说吃喝吧，这个相对来说吧还好说一些，就是拉撒尿这怎么办？有人说那穿纸尿裤呗。哎呦，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就看来你是没穿过那东西，它不透气。有多少常年卧床的就穿这玩意儿都整出褥疮的。那一说褥疮啊，有一年啊，其他栋楼的那个邻居找我说，杨主任呐，我家那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可能有人说什么叫总打屁股啊，就是穿那个纸尿裤穿的给捂的通红通红的，上面厚乎乎一片，就像是被那鞋底子打完之后撑起来了似的，一碰就疼，孩子一撒尿就疼，折腾慌啊。所以有的那孩子疼起来一宿一宿就哭，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给他熬那个鸡蛋油。过去孩子都有失火啊，整个小铁勺啊，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想给孩子抹屁股啊，你做一次啊怎么得十个鸡蛋二十个鸡蛋的啊，要不你不值当的做这一回。鸡蛋先煮，煮熟了完了之后呢，给他扒皮儿，把那个青去掉，完了就要这个鸡蛋黄。拿到鸡蛋黄之后，用铁锅一点点熬，这火别太大了，小火。最后呢，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完用这个油啊，你是抹那个小孩的红屁股啊，你还是抹那个烂嘴丫啊，还是说烂眼角边的呀，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这个啊抹老人后背呀、屁股褥疮啊，它绝对好使。那这说到这儿了啊，刚才咱们不说认识这么个病人嘛，就后来调到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完了腰脱了，总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做手术了。 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呢又给他加了一个钢板，啊，手术那也不行，啊，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啊排便呢、啊、就全都费劲，有时候啊这后腰总感觉麻酥酥的，屁股啊总感觉这个木夯夯的，他总说这个什么呢，手术没给他做好。其实我知道啊，也并不是说手术没给他做好，这手术做完之后啊，他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呢就谁也拿不干净，那突出的髓核谁也拿不干净，第二呢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可能避免不了的会碰到一些神经，因为他那个位置周围全都是血管神经组织，所以这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啊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他的一个同事是谁也介绍来的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啊、手术完之后啊，我这个补钙的药啊补肾的药我没少吃啊，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但是不见好啊，我现在总是后腰麻乎乎的，这一侧屁股总是木夯夯的，排便都不正常使不上劲儿。我一听，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也不是补肾的事儿啊，是不是？那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还是麻木啊？我就跟他讲，就是因为手术腰那个位置啊还是有淤，你这避免不了啊。第一手术拿不净，第二呢避免不了的可能碰到了一些神经啊一些血管组织，所以那个位置始终是有淤的，始终有淤堵啊，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个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个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呢那腿还是凉的啊，脚还凉，说杨主任你说怎么嫩对呢，我说因为它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麻木，气血不通所以你疼痛，那位置它寒凉，所以这个问题啊它不是说你补钙补肾的事儿，它是应该化瘀，它是堵了，它是化瘀堵的事儿，你那位置啊得给它化开给它通开，我说你给人开车你还不知道吗，那前面路堵了完了之后你说我去加油去，我去给我轮胎补补气儿，是吧，前面堵路了它跟你加油补气儿有啥关系啊，对不对，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吃啥药，你上医院呢你开一盒深百舒心颗粒，他说这不是治疗心脏的吗，舒心颗粒啊，我说不是，我说要看名那安宫牛黄丸，那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啥呀，让你好病啊，让你心情愉悦，所以它叫舒心，因为这个药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它叫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专门化瘀的，专门化瘀，深度化瘀就解决你这个腰托手术后的这些问题的，你每天3次，你放在饭前服用，他说那我多开2盒，我说那也行，反正你得好好化化瘀啊，这个地方啊瘀化开了啊，气血通了经络通了，你这腰也就不疼了，而且腿脚呢也就跟着热乎起来了，这个地方经络得通开啊，后腰这个麻呀两个臀部这地方木啊通开了也就都好了，那、这个位置啊化开了通开了淤堵没了啊，我说你这二便也就顺畅了，也就没有麻木了，另外呢我说你也毕竟做过手术，你管出多少血呢，是不是，你一做手术只要一开刀它就容易伤元气耗气血，说借这个机会呢适当的补一补也行，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法你配合用一用，叫啥呢，叫枸杞补血汤，这里有独活10克羌活10克枸杞50克大枣15枚杜仲10克鸡血藤是5克，就这么一副药，你像这个羌活独活呀这都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呢是补血滋阴的，大枣啊是能够补气补血的，鸡血藤呢它有活血通络的这么个效果，我说你配合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一起用，这俩药啊 你让它前后插上一个小时服用就行。枸杞补血汤，一天一次到两次就行。参柏舒心颗粒呢，是一天三次。啊，我说你先这么用着吧。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他来复查了。啊，他就说麻木好多了，真就好多了。那么我说，那既然好了，你就坚持再用上它两个月。后来呢，又用了两个来月，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到今天也没放过。所以你就记住，无论啥病，你记住它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所以你就直接按淤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这个在疾病上有啥问题，你随时的啊，通过电话和我联系。你像最近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它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就咱说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是舒心汤，你得用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啥问题你随时的啊，通过电话和我联系。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啊，大林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泰州的董金华，今年71岁了。我今天是来向您报喜的，参柏舒心颗粒的活动我抢到了。
0: 啊，那太好了。
3: 对，我抢了40盒、
0: 哎、
3: 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活动。到今天吧、
0: 哎、
3: 刚用上6天，身上就有很多变化了。
0: 哎呦，是啊，你看看。
3: 我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吧，工作挺累的，落下了挺多的病。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骨质增生还有高血压。骨质增生啊，主要就是腰疼腿疼，坐着站着的时候这个腰麻腰疼，有时候就是动一下不对劲了，像弯腰收拾个垃圾啊，擦个地啊，有这个疼痛这个感觉吧，就从这个腰啊到这个后腿吧，一直到这个脚后跟啊，嗖的一下就像过箭一样，哎呦，疼的我就直打激灵了。
0: 哦，那你说那个骨质增生就是腰椎呗？
3: 对，腰椎啊，他但是他都疼到脚后跟去了，我感觉。
0: 那他是压迫了，压迫到神经了。
3: 哦，怪不得、
0: 压迫到神经之后呢，他就有那种过电的感觉。
3: 大夫当时就给我说，这种病癌没啥好的办法，我能请就请吧。

0: 就保守治疗吧。
1: 嗯。
0: 实在就是熬不住了，你再做手术吧。
1: 嗯。
0: 呀，我一想，你说做手术一方面我害怕，因为我听有道人说做完手术之后啊，直接比没做时候还严重了。我打完之后，我吓得我不敢做了，我还怕把我整看坏了咋整呢？
1: 你看，
0: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问了一下，我还问了这个经济上，哎呀，那家伙做一下的那个费钱倒很。
1: 嗯，是。
0: 没做，后来我就听大林老师您讲，说是人得病都是瘀和堵，不痛就疼嘛。你刚才也说了，那就是瘀啊堵了的，最后把这个瘀啊这个堵啊给通了，才能真正把这个病症去了。我听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您讲课跟他们不一样，讲得很有道理。所以曾柏舒心特例吧啊，第一天吧啊，我就给名，我就给报上了。当时给我送来之后是中午，马上我就喝了一袋，到晚上天黑之后吧，睡觉之前吧，我又喝了一袋。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腰吧，还有这个膝盖周围吧，就像有那个虫子爬那种麻麻酥酥那种感觉。
1: 嗯，挺好啊。
0: 就像蚂蚁在那爬一样，这不疼啊，就是麻酥酥的。
1: 嗯、那不就是化瘀了吗？
0: 不像之前那么麻木啊、僵硬啊，我是很舒服，很舒服那种麻酥酥的。起床的时候，我就是双手吧拄着床啊、
1: 嗯
0: 哦。你像以前吧，我起床的时候就是，你两个手不撑着床一点点挪，你起不来。但是那天早上啊，我觉得不那么僵硬，我双手就没费劲儿，就腰里这个劲儿我一坐，哎，居然给坐起来了。我就发现越麻麻酥酥的，这个麻麻酥酥这个感觉越强烈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这个膝盖啊就越灵活。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浑身上下啊热乎乎的，挺舒服的，特别是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膝盖周围啊这些地方更是舒服。
1: 对呗，
0: 热乎乎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身上有劲儿了，不像原先，哎呀，这个腰哦酸疼的用不上劲儿一样哦。
1: 嗯嗯。
0: 像上个厕所，我蹲下去再起来、
1: 嗯，
0: 感觉有力气了。原先是蹲不下去，疼到蹲不下去，勉强蹲下去的，完事之后你想起来的话，呀，又疼到又发出了。旁边放个东西不着硬起了、
1: 嗯，
0: 哦，这个蹲下去起来，哎，感觉轻快了。
1: 这就是腰部的瘀散开了、这就挺好啊。
0: 哎，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腿这个腰比之前灵活的多了，就好像骨头和骨头之间不掉一层这个肉滑油那种感觉。
1: 对，它没有挤压了，就像咱手上扎个刺儿似的，它就是不得劲儿，对不对？但是你把这刺儿给它扒拉掉，哎，它没有了，它这心里也踏实了啊，挺好。
0: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嘛，现在我吃这个进口药半心酮嘛，1000就一片。血压就能在个140-190吧，但是往年一到这个季节不行了，这血压不稳定，有时候160，有时候150，这血压一波动啊，我这个头啊就感觉胀得晕到厉害了，还耳鸣啊，这耳朵里头就像有这个风声啊，上来那劲儿要呼一下，这个声音就从耳朵里就传到整个脑袋了，吵得我都心烦啊。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半心酮啊我就要再加上一片。前几天这个血压是就有点波动的、我寻思啊，我说我先吃这个生柏舒心颗粒吧，我就吃了吧，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再把这个半心酮加量啊。结果呢，用上这个生柏舒心颗粒之后，第二天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哎呦，凉哇哇的，清凉了嘛，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都清楚了。这几天吧，我这耳鸣减轻了，我就感觉哦，耳朵这个大风变成了微风了，声音变得很小，到晚上哦，基本就消失了。到今天吧，我这耳朵很清静。这几天量血压啊，我这个血压也很平稳。
1: 随着岁数的增长，这血管里边有瘀，淤堵在血管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就容易形成高血压了。咱们用深柏舒心颗粒呢，它刚好能化瘀。你像我们说这黄柏化血管这瘀，牡蛎啊化我们肾脏的瘀，就能把我们骨头啊、关节啊、血管里边瘀啊、毒啊，就能给它化掉，给它排除掉。所以你看，腰椎也好了，血压也好了。所以关键还是得化瘀。所以记住一句话：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咱们用的就是什么呢？给它散瘀啊，这病就控制住了，挺好。
0: 对，确实我也感觉挺好。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就是我想让我老伴也用上了。
1: 啊，老伴身体也不太好啊。
0: 哎，老伴身体还好，身体人家比我好多了。但是他有个啥问题？就个偏头疼吧，他就说他这个。

0: 左侧这个图里面啊，中间有根弦那个牵扯的疼，他动不动都犯，疼的时候吧，他就吃这个止疼片顶着呢。那您看他该怎么用啊？
1: 平时啊，要是说累了之后，他疼的厉害不？
0: 累了之后，哎，
1: 就过度的劳累啊，睡不好觉啊，这个疼痛厉害不？
2: 我问他，哎，你累了之后头疼厉害不？
3: 累了以后不是那么太头疼，
1: 不是太头疼，
3: 偶尔头疼。
1: 啊，好。因为有些情况啊，你看咱说是偏头疼，但是呢它有的是神经性的啊，就是神经性的偏头疼，有的呢是血管紧张性的头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过度的劳累呀、包括变天呢，可能都会引起疼痛加重。血压高不高，老伴？
0: 他血压也高。
1: 那你就让他正常用、只要是有疼你就记住，中医讲了，不通者痛，就是有瘀阻啊，就是脑血管啊有瘀阻，的确，因为有些人呢，他脑袋里某一段可能有这个什么呢，有瘀阻，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完了导致血脉不是太通，所以就出现了疼痛，那就给他化化瘀，而且他还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就容易引起脑袋的那个血液瘀阻，那你给他用用，先用着，正常用一天三次，每次一袋，完了有事啥时候咱们再联系啊。
0: 好，
1: 好嘞，
0: 行，
1: 好，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4: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5: 好，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1: 现在没事儿的时候，你就经常的化化瘀，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你就喝上这深百舒心颗粒；没有的呢，你可以自己到药店呢，你去抓点药，按照咱们的药方去抓药，这不就是舒心汤吗？对不？你来喝啊，你就记住我说的，就喝了。就比不喝强，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了年纪了，不图穿啥，也不图吃啥，就没那讲究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在理不？所以，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就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变通，到啥时候都是什么呢？瘀则百病生，瘀散百病消。深百舒心颗粒，有不会用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你就随时啊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5: 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 幸福生活。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5: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须

0: 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1: 怎么还喝到？
10: 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真难呐、啊！
1: 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0: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1: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0: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朱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1: 翠姑娘，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0: 朱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的。
1: 翠他爹，我不要钱，我要人。13年15载，我都等，拉回去尸首，我给你送殡，就是死。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非常高兴在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有件事儿非常困扰我。我说什么事儿啊，你说来听听。他就跟我说，说我尿酸特别高，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刚要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喝酒喝得多呀，就还没等问呢，他主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我平时根本不喝酒啊，我也没有抽烟的习惯啊，也没有那个大吃二喝的那种习惯，一年就那海鲜我都吃不上两次，就是鱼我平时我都不怎么吃，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尿酸为啥就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他说就是口干口渴的明显，再一个呢就是小腿那脚踝呀、小腿迎面骨啊就稍微有些水肿，这走路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事呢后腰疼，俩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上医院都验过都正常。我说那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哎呦，得一年多时间了。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说血压高，但是我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他又吃两种，一种硝苯地平，一种贝特乐克。我一听，我说那你心脏不咋好啊？他说是，我多少沾点心律不齐。我说那明白了，那是这样的，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呐，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呢是脚趾头疼，哎，还有手指头疼的，包括有肩膀头啊、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 总感觉到累，有的是下肢啊伴有水肿。我说那你这些症状表现呢跟别人你看啊还不太一样，就我说的这些症状，有些人呢是全都有，讲话了站齐了，但也有啥样的呢，就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单纯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尿酸呢，它就是血液中的垃圾通过肾的过滤行为形成的尿酸。那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就高呢？其实啊，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了，所以呢你在吃海鲜喝啤酒的时候，它就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这个毒素它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我们血液当中，很多人的尿酸就高了，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比如说这骨头关节疼啊，甚至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俩脚那踝了骨疼，有甚至那脚趾头疼。那有人说了，不是上了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你像我改门诊呐，我遇到20多岁小伙子啊，包括那小姑娘，尿酸高的也是非常多的。他有的不喝酒，也没有那个整天出去吃大餐的习惯。你记住，尿酸高啊，它不是受酒精啊，不是受这什么大餐呐、高蛋白脂肪的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咱们中医这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那这个痹当什么讲啊，记住了，是痹阻不通，堵，痹阻不通，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它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呢，血液当中的尿酸过高，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呢引发水肿，有的出现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些症状，口干呐、口渴呀、乏力呀，严重的还会带出一些心脏的问题。就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就跟饮食有关。怎么的呢，你比如说年轻人他愿意喝什么奶茶呀，喝饮料啊，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呢，所以年轻人啊喝饮料喝奶茶吃一些不健康食品也是导致出现痛风的一个因素。但是咱老年人咱不说了吗，他这个痛风啊谈不上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他不是吃喝问题。那为啥我问他有没有高血压呢，说平时吃什么药，因为这些因素啊都是导致肾被淤堵的主要因素，长时间的服用西药会产生毒素，那这些毒素啊都需要你肾脏往外代谢的，时间长了这个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就肾炎蛋白尿，甚至是出现什么尿毒症、肾衰，就是什么肾淤堵了。那么怎么治疗呢，你可以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熬这个舒心汤来喝。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啊，这里边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有龙骨，尤其牡蛎这味药它是化肾郁效果比较好的，更主要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你包括啊有结石的，你有的说哎痛风石对不对，这些病人呢你用上这个牡蛎呢它有软坚散结的这个效果，尤其咱这里边还有龙骨，能够帮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瘀，就最里边最深层的那个瘀。那一般尿酸高有痛风的，这参柏舒心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在饭前服用啊，每天饭前服用， 然后呢，你用热水冲药。

的时候啊，稍微呢多放一点水。如果说我说如果啊有条件的呢，你可以在冲泡深百舒心颗粒的那个杯子里边啊，你放上几粒山楂，但是这个山楂呀，你别整个浪放进去，你给它掰开，或者给它切片儿，甚至有的说，那我直接我到药铺去买那个干的山楂片儿行不行？行，药铺有卖那个晒干的也行，你放在那个杯子里边，放它五六个，它也能够起到行气化瘀的效果，所以大家伙都可以试一试。你看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大家多看几个咨询的，但这两天呢，家里事儿也多，可能有人说怎么呢？啊，这么忙呢？这不嘛，家里来亲戚了，我二姨家的一个老儿子，也就我一小老弟儿，啊，带着老伴儿来北京看病了，我这得陪着呀。讲话了，大老远的人来北京了，我这就算是主人了。是不是这算且啊？可能咱有些老伙伴会说了，说那他老两口没跟孩子一起来呀？孩子哪有那时间呢？都上班。我这人呢，认亲啊。你说这人呢，大老远的来了啊，必须得招待好。我老头有一特点，就老家来人了，必须得上家里住，你不能让人上外边住宾馆。这一年到头能来几回呀？咱不能冷落着人家，别到时候人家回去之后啊，跟左邻右舍呀、四里八村的一讲，你看着没？那谁到北京去了之后，他不认人了，是不是？更何况我们这还是亲戚里道的，是不是？哎呦，那谁，我那小哥都啊，对我可冷漠了啊，都不认识我似的，不好吧？让人说这话不好听。所以我接到他们之后啊，我这小老弟儿就说：“说小哥啊，我们找个招待所住就行啊。这回呢，主要是看病的。我说你来都来了，你就听我的吧。大老远来的，我能让你住招待所啊？走，住家里去啊！你嫂子在家里都给准备好了。这小哥呢，这也太麻烦了。明天看完病，我们就回了啊。”我说：“麻烦啥麻烦？”都是家里人，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打了辆出租车就回家了。到家的时候，老伴儿这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做了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就在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弟弟那牙都没了。我说大春儿啊，我这弟弟小名叫大春儿嘛，小时候都那么喊大春儿大春儿的。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应该还不到65吧？我说那你那牙怎么就掉成这样了呢？大叔就说：“哎呦，早就掉了，50多岁前，我这大牙呀就都开始坏了。”我说你没看看去？哎呦，看啥呀？等掉光了啊，镶个满口的。我说那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吃饱就行呗。再说了，家里用钱地方也多啊，这几年秀萍身体都不太好，都可塌了。我这个弟妹呢叫秀萍，看着弟弟这老两口在饭桌上呢，我也没问太多啊，只是和老伴儿啊一个劲儿的给他们老两口夹菜。看着我这小老弟嚼东西费劲那个劲儿啊，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啊，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给你座金山，你得有劲儿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有钱最重要，你这话呢也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人家年轻人来讲，那当然了，钱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本身身体好啊，对不？哎，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没经历过刀光剑影。可能有人说，这怎么还刀光剑影呢？刀光剑影，咱不说做手术嘛，对不对？

拉拉片片的，你不刀光电影吗？是不是？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咱老年人可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你看一边听着我讲课，一边呢忍受着病痛。你像有的啊，还上过手术台啊，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人呐，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看我曾经啊有个邻居，退休之后一个月能开个五六千块钱，这就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呀，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说话呢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记点事儿啊也总是颠三倒四的。那大伙儿你猜说他这什么病？有人说那是健忘吧，也有人说不是，这是老年痴呆，差不多吧，这就属于老年痴呆前兆。后来呢，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呀？你看这个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呐，用那个微波炉把那个时间呐给调到最高。这儿子一看，哎呦，这可不行啊！你这说不定哪天你在那做个饭，这煤气你打开了你不给关上，那这一家人不都都完了？嗯，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这病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得送医院去，好好的找大夫给瞧瞧给看看呢？那大伙儿你猜他的儿子怎么做的？怎么做的？他把这老人呐给送养老院去了，平时那个工资卡呢就攥在他这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啊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的时候呢就养老院什么时候打电话了有事了他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儿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之后究竟啥最重要啊？是钱吗？是不还得有个健康的身体啊，对不？还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好身体。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我这小老弟两口子吃完饭，我就问秀平，我说你这回来北京看病主要是看哪方面病啊？这秀平就说啊，说小哥啊，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想把我这个胃还有我这个排便的问题看看。这不嘛，前年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掉，但我现在排便一直都不好啊，每天拉的总是稀了光汤的，上我们当地医院看了，说我这情况跟手术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呢。我这成天呢穿纸尿裤呢，我说你那么的先别着急，我先给你瞧瞧脉吧，完事明天呢你再去那医院看看。就在瞧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那个面色属于什么呢，就面色萎黄啊，黄还发暗。你正常来讲，就咱们都是中国人，都属于那个黄色人种，对不对？哎，讲话了都是黄种人。那么正常啊，他这个脸的颜色发黄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得有光泽啊，又黄又暗，这就属于病态了。中医讲这叫胃寒，首先就考虑胃和肠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说秀平啊，你一个肠道不好，胃也不好。是小哥，我这年轻时候胃就不太好，大夫说是什么球部溃疡啊，四十多年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大便次数增多，拉完总感觉还有还想拉。对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啊。是我们中医啊管这叫阳虚，你有胃寒，吃点凉的你就容易犯病。哎呦小哥，你怎么说的那么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他这一伸我一看，舌头中间呢明显有一道裂纹。所以大伙儿你记住了啊，尤其是有过胃肠大毛病的人，

0: 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啊，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当你频繁的犯心绞痛的时候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胃寒有关系啊。血糖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说，说小哥我血糖正常。我说那么地方，我给你写个方子，完你明儿个呀你上那个医院你再系统的检查检查，平时感觉烧心不？烧心啊，反酸不？反酸啊，有时候啊上来那劲儿啊就感觉整个这食道就从这嗓子眼儿一直到这个心口窝这儿啊，啊火烧火燎的，地瓜什么的都不敢吃。我说我给你一个能够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就给他写啊，拿张纸给他写，白术十克，生姜十五克，木香十克，砂仁十克，茯苓十克，陈皮十克，山药十克。说你回去用这个方子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我再告诉你个穴位，就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叫足三里啊，我就把那足三里位置啊给他找到，给他按了按。说你平时没事你就揉这儿啊，你就拿你这个拳头这个尖儿你去揉它，左手的这个拳头尖儿去揉我们右腿的，哎，那么我们右手的拳头尖呢去揉这左腿的啊，你就揉揉起来有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麻麻的。这个穴位呀它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这个脾胃经络得以疏通。另外平时这个咸菜呀酱油啊盐啥的你得少吃了啊，得少吃，深买舒心颗粒这药没了，你等有药了我到时候我给你邮过去两盒，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你就喝。你不前年做的手术吗？就怕这东西复发，到时候再长就不好了。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化化瘀，尤其这个时候，所以现在没事的时候你就经常的化化瘀，那化化瘀堵，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你就喝上这参柏舒心颗粒，没有的呢你可以自己到药店呢你去抓点药，按照咱们的药方去抓药，这不就是舒心汤吗？对不？你来喝啊，你就记住我说的，就喝了就比不喝强，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了年纪了，不图穿啥也不图吃啥，就没那讲究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啊，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在理不？所以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就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是什么呢？瘀折百病生，瘀散百病消。那么参柏舒心颗粒有不会用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你就随时啊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

0: 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刚才呢，跟大伙儿唠了一会儿家常，啊，说家里边来钱了，啊，这来钱了，我就跟老伴儿，啊，出去买点菜。正好呢，在那个楼洞口啊，就碰着我们二楼的邻居老刘了。就看着老刘一个手搁那扶着门框，一个手呢啊搁那啊拖着后腰。正好我们往楼下走，我说老刘你这是怎么的了？哎呦别提了，我闻着呀屋里那个酸菜缸啊有点味儿了。啊，我过去一看上边那一层啊有点烂了，我合计可能是这屋里热呀。我就给他挪动挪动，结果呢没挪动好，把腰给闪了。他说我当时啊就感觉不好，哎呀一下完这腰啊就不敢动了。你看现在啊，我直起来都不行啊。我那么的吧，我说我家里边来钱了啊，我出去啊买点菜，你等我回来之后啊我给你看看。老刘就说哎呦呦，那你快忙快忙啊，你忙你的吧。不行啊，我一会儿我上医院拍个片儿去，没多大个事儿。等晚上的时候啊，跟我这个小老弟老两口吃完饭了，我说楼下二楼啊老刘腰闪了，他也是咱们黑龙江啊，跟咱那儿离的都不远，佳木斯的老伴儿走了，就他一个人了，就过来跟孩子一起住的。这孩子头两年呢又在外边买了个大房子，现在呀就剩老刘自己一人住了，怪可怜的啊。我说我过去看看，你们坐着啊。我的小老弟就说哎呦你看我小哥一点没变啊，还是那么热心肠。我说都邻里邻居的，互相能帮就帮一下。我这披着衣服就下楼了，我这一敲门是孩子给我开的，他老伴儿啊前两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这么一个人了，平时孩子也不怎么来啊，有事儿了能来，没事啊一年几乎也就十一或者过节呀能过来看看啊。所以你看这回老刘这腰不扭了吗，可能跟孩子说了，这孩子过来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老伴儿要是包饺子，我也会给他端过去一盘啊。邻居之间不就是这样吗，过去讲话了远亲不如近邻，对吧？所以谁有个啥事儿啊，我能帮我都爱帮一把。不像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住楼上楼下住对门都不知道这个邻居姓啥干啥的，一般我们这上岁数人呢可能还好一些，是不是？楼上楼下的一个小区的啊，谁谁谁呀怎么地呀，我们还经常的在一起说说话啊。年轻人就不的，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我这人呢也是热心肠，啥事也愿意打听，但是呢我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进屋了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啊，严重不啊？老刘就说让我住院，我没住，还是腰托。我说你以前得过呀？他说得过，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还上班呢，这一晃还不得有个二十来年了。我说哎呦那这病不太好治。怎么的呢，这病啊他得一次重一次，你现在除了这个腰疼之外这腿麻不？他说这一侧这个屁股蛋子呀带的腿有点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托了。我说片子我拿过来看看，他就把那片子拿出来，我一看很明显那腰椎髓核都凸出来了。好在什么呢，他这不是中央型的，他这是属于一侧型的。说什么叫一侧型，什么叫中央型啊，我给大伙简单一说吧。中央型啊一般带的呢是两条腿疼，因为椎体后缘它那个髓核凸出来之后，它是挤压了两边的神经，也就是说刚好是椎体后缘这个髓核突出，所以呢它挤压的是两边的神经，所以也就是两条腿疼。

种好的就慢。那么一侧型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在中间的两边的一边，就是在我们靠近一边它出现的这个问题，髓核挤出来了，所以它压迫呢也就压迫这单侧的神经，所以它就影响到什么呢？我们单侧的这个腿疼。那为啥有的腰托压迫腿疼，而有的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个呀主要就跟你那个腰托的程度有关。你看我们上医院啊，完了之后大夫经常说到一个词儿，说你这个是突出啊。一般我们要按照腰托的病情轻重程度，包括按髓核出来的程度来划分呢，分为膨出、突出、脱出、游离这么几种，这是从轻到重的这么个顺序。有的说我这个腰间盘膨出，什么意思？就是鼓个包，知道吧？这叫膨出，鼓包了。突出呢就是突出来了，脱出呢就厉害了。咱老百姓你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里边属膨出最轻，常见的就是咱说那个突出，最严重的这算是游离，但少见。一般到脱出啊就开始进行治疗了，对吧？因为你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得劲了啊，等到这个脱出的时候呢，它就严重的压迫到我们神经血管了，这早就来治了，没等说到游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游离啊，游离是啥？游离是我们这个髓核掉到我们椎孔里边了，整个就是我们那个脊柱那个孔掉那里边了，那就严重了，对不对？所以没等到那种情况就开始治疗了。所以临床一般我们治疗常见的就是脱出，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所以一般往往腰疼带的腿疼都是什么呢？突出或者是脱出的这种。你像我们的腰啊，一共是五节，就从人整个脊椎来看，它是受力最大的。人这个后背脊柱，就咱们常说的这个什么呢？脊椎呀、脊梁杆子，一共有26个节。你用手摸摸咱这脖子，脖子呀、从后脑勺啊有个坑，从这儿开始往下摸，一直摸到大脖梗子，就咱说那个什么呢，最高的那个位置啊，你一低头用手一摸，哎，能摸到最高的那个位置，那叫大椎穴。有人说，哎呦，我怎么摸不着呢？你要是摸不着啊，那就是说明啥呢？你那个颈椎生理弯曲有问题了。那么正常人都能摸到，尤其是瘦啊，你像女同志有很多瘦，你像有些男同志哎胖的不行啊，也很难摸到。一低头最高的那个骨节，那叫大椎穴，这是第7颈椎的位置。这个颈椎一共是7节，你像一般女同志啊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啊都能摸到。但有人说不对呀、大林老师不对，你看我就摸，我能摸着。我一低头我摸1节2节3节4节5节，哎，摸不着了，我怎么就能摸着5节啊？啊，摸着5节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就从后脑勺能摸到的是第3节颈椎。1节2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换句话说它是整个在颅骨里边的，谁也摸不着。所以7节颈椎只能摸到5节。明白了吧？哎，你低头1节2节3节4节5节，对，5节。这胸椎是12节，腰椎是5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1节，啊，也就咱老百姓常讲的说那个屁股蛋子啊、尾巴根子，哎，对，就那叫尾骨。所以脊柱一共是26节。那么人的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的全部重量，所以负担是比较重的。老化，这个腰椎是最先老化的，所以我们的腰啊最容易生病。另外呢，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你看当腰啊出现问题的时候，腰间盘的突出啊膨出啊，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疼。这个腰除了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

啊，整个屁股蛋子啊，包括咱说那尾巴根子都会出现麻木，那种像放射性过电似的，又疼又麻的这种感觉。最遭罪、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有的啊，它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小便。这个病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它犯一回重一回，到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得手术。这个腰椎手术啊不好做，因为腰后面是肾，往下是马尾神经，啊，所以这手术不好做，啊，你做不好的话，这人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啊，你看我认识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他最早是个电工，后来调到北京电视台了，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呀，不知道怎么的就把这腰给扭着了。打那之后，就隔几年就一犯病，隔几年一犯病，这一犯病啊，就起来都费劲，就只能在那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啊，那肯定躺时间累呀，所以想翻个身，他自己翻不了啊，不敢动，那一动啊都冒汗疼。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喝拉撒呀，加上这个打喷嚏啥的。你说吃喝吧，这个相对来说吧还好说一些，就是拉撒尿这怎么办？有人说那穿纸尿裤呗。哎呦，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就看来你是没穿过，那东西它不透气，有多少常年卧床的就穿这玩意儿都整出褥疮的。那一说褥疮啊，有一年啊，其他栋楼的那个邻居找我。说杨主任呐，我家那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可能有人说什么叫总打屁股啊？就是穿那个纸尿裤穿的，给捂的通红通红的，上面厚乎乎一片，就像是被那鞋底子打完之后撑起来了似的，一碰就疼，孩子一撒尿就疼，折腾慌啊！所以有的那孩子疼起来一宿一宿就哭。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给他熬那个鸡蛋油。过去孩子都有失火，啊，整个小铁勺，啊，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想给孩子抹屁股，啊，你做一次啊，怎么得10个鸡蛋、20个鸡蛋的，啊，要不你不值当的做这一回。鸡蛋先煮熟了，完了之后呢，给他扒皮儿。把那个青去掉，完了就要这个鸡蛋黄。拿到鸡蛋黄之后，用铁锅一点点熬，这火别太大了，小火。最后呢，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完用这个油啊，你是抹那个小孩的红屁股啊，你还是抹那个烂嘴丫啊，还是说烂眼角边的呀？哎，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这个。啊，抹老人后背呀、啊，屁股褥疮啊，它绝对好使。那这说到这儿了，啊，刚才咱们不说，认识这么个病人嘛，就后来调到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完了腰托了，总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做手术了，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呢又给他加了一个钢板，啊，手术那也不行。啊，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啊、排便呢、啊，就全都费劲。有时候啊，这后腰总感觉麻酥酥的，屁股啊总感觉这个木夯夯的。他总说这个什么呢？手术没给他做好。其实我知道，啊，也并不是说手术没给他做好，这手术做完之后，啊，他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呢，就谁也拿不干净。那突出的髓核，那谁也拿不干净。第二呢，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可能避免不了的会碰到一些神经，因为它那个位置周围全都是血管神经组织，所以这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啊，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他的一个同事是谁呀介绍来的，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手术完之后啊，我这个。补钙的药啊，补肾的药啊，没少吃啊，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但是不见好啊，我现在总是后腰。

马虎虎的，这一侧屁股总是木夯夯的，排便都不正常，使不上劲儿。我一听，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也不是补肾的事儿啊，是不是？那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还是麻木啊？我就跟他讲，就是因为手术腰那个位置啊还是有淤，你这避免不了啊。第一，手术拿不净，第二呢，避免不了的可能碰到了一些神经啊，一些血管组织，所以那个位置始终是有淤的，始终有淤堵啊，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个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个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呢那腿还是凉的啊，脚还凉。说杨主任，你说怎么嫩对呢？我说因为它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麻木，气血不通所以你疼痛，那位置它寒凉。所以这个问题啊，它不是说你补钙补肾的事儿，它是应该化瘀，它是堵了，它是化瘀堵的事儿，你那位置啊得给它化开，给它通开。我说你给人开车你还不知道吗？那前面路堵了，完了之后你说我去加油去，我去给我轮胎补补气儿，是吧？前面堵路了，他跟你加油补气儿有啥关系啊？对不对？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吃啥药，你上医院呢，你开一盒深百舒心颗粒。他说这不是治疗心脏的吗？舒心颗粒啊。我说不是，我说要看名儿，那安宫牛黄丸，那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啥呀？让你好病啊，让你心情愉悦，所以它叫舒心。因为这个药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它叫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专门化瘀的，专门化瘀，深度化瘀，就解决你这个腰脱手术后的这些问题的。你每天三次，你放在饭前服用。他说那我多开两盒。我说那也行，反正你得好好化化瘀啊，这个地方啊，瘀化开了啊，气血通了，经络通了，你这腰也就不疼了，而且腿脚呢也就跟着热乎起来了。这个地方经络得通开啊，后腰这个麻呀，两个臀部这地方木啊，通开了也就都好了。那、这个位置啊化开了，通开了，淤堵没了啊。我说你这二便也就顺畅了，也就没有麻木了。另外呢，我说你也毕竟做过手术，你管出多少血呢，是不是？你一做手术只要一开刀，它就容易伤元气耗气血，说借这个机会呢适当的补一补也行。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法，你配合用一用，叫啥呢？叫枸杞补血汤。这里有独活十克，羌活十克，枸杞50克，大枣15枚，杜仲10克，鸡血藤是5克，就这么一副药。你像这个羌活独活呀，这都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呢是补血滋阴的，大枣啊是能够补气补血的，鸡血藤呢它有活血通络的这么个效果。我说你配合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一起用，这俩药啊你让它前后插上1个小时服用就行。枸杞补血汤一天1次到2次就行，深百舒心颗粒呢是1天3次啊。我说你先这么用着吧。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他来复查了啊，他就说麻木好多了，真就好多了。那么我说那既然好了，你就坚持再用上他2个月。后来呢又用了2个来月，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到今天也没放过。所以你就记住，无论啥病，你记住它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所以你就直接按瘀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这个在疾病上有啥问题，你随时的啊通过电话和我联系。你像最近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它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就咱说这深百舒心颗粒或者是舒心汤

0: 你得用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啥问题你随时的啊，通过电话和我联系。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泰州的董金华，今年71岁了。我今天是来向您报喜的，深百舒心颗粒的活动我抢到了。
0: 啊，那太好了。
3: 对，我抢了40盒。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活动。到今天吧，刚用上6天，身上就有很多变化了。
0: 哎呦，是啊，你看看。
3: 我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吧，工作挺累的，落下了挺多的病。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骨质增生还有高血压。骨质增生啊，主要就是腰疼腿疼，坐着站着的时候啊，这个腰麻腰疼，有时候就是动一下不对劲了，像弯腰啊，收拾个垃圾啊，擦个地啊，有这个疼痛这个感觉吧，就从这个腰啊到这个后腿吧，一直到这个脚后跟啊，嗖的一下就像过箭一样，哎呦，疼的我就直打激灵了。
0: 哦，那你说那个骨质增生就是腰椎呗？
3: 对，腰椎啊，他但是他都疼到脚后跟去了，我感觉。
0: 那他是压迫了，压迫到神经了。
3: 哦，怪不得。
0: 压迫到神经之后呢，他就有那种过电的感觉。
3: 大夫当时就给我说，这个病还没啥好的办法，我能请就请吧，你就保守治疗吧。实在就是熬不住了，你再做手术吧。呀，我一想，你说做手术一方面我害怕，因为我听有道人说做完手术之后啊，直接比没做时候还严重了。我打完之后我吓得我不敢做了，我还怕把我整瘫坏了咋整呢。
0: 你看，
3: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问了一下。我还问了这个经济上，哎呀，那家伙做一下的那个费钱倒很。没做，后来我就听大林老师您讲，说是人得病都是瘀和堵，不痛就疼嘛。你刚才也说了，那就是瘀啊堵了的，最后把这个瘀啊这个堵啊给通了，才能真正把这个病症去了。我听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您讲课跟他们不一样，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正百舒心颗粒吧，第一天吧，我就给名，我就给报上了。当时给我送来之后是中午，马上我就喝了一袋，到晚上天黑之后吧，睡觉之前吧，我又喝了一袋。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吧， 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腰吧，还有这个膝盖周围吧，就像有那个。

0: 虫子爬那种麻麻酥酥那种感觉。
1: 嗯，挺好啊。
0: 就蚂蚁在那爬一样，这不疼啊，就是麻酥酥的。
1: 嗯，那不就是化瘀了吗？
0: 不像之前那么麻木啊、僵硬啊，我是很舒服，很舒服那种麻酥酥的。起床的时候我就是双手吧拄着床啊，你像以前吧，我起床的时候就是，你两个手不撑着床一点点挪你起不来。但是那天早晨啊，我觉得不那么僵硬，我双手就没费劲儿，就腰里这个劲我一坐，哎，居然给坐起来了。我就发现越麻麻酥酥的，这个麻麻酥酥这个感觉越强烈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这个膝盖啊就越灵活。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浑身上下啊热乎乎的，挺舒服的，特别是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膝盖周围啊这些地方，更是舒服。
1: 对呗，
0: 是热乎乎的，而且这个身上有劲儿呢，不像原先，哎呀，这个腰哦酸疼的用不上劲儿一样啊。
1: 嗯嗯。
0: 像上个厕所，我蹲下去再起来，感觉有力气了。原先是蹲不下去，疼到蹲不下去，勉强蹲下去的，完事之后你想起来的话，呀，又疼到又发出了。旁边放个东西，不知道硬起了。哦，这个蹲下去起来，哎，感觉轻快了。
1: 这就是腰部的瘀散开了，这就挺好啊。
0: 哎，我就感觉啊，我这个腿这个腰比之前灵活的多了，就好像骨头和骨头之间不掉一层这个肉滑油那种感觉。
1: 对，它没有挤压了，就像咱手上扎个刺儿似的，它就是不得劲儿，对不对？但是你把这刺儿给它扒拉掉，哎，它没有了，它这心里也踏实了啊，挺好。
0: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嘛，现在我吃这个进口药半心酮嘛，以前就一片。血压就能在个140-190吧，但是往年一到这个季节不行了，这血压不稳定，有时候160，有时候150，这血压一波动啊，我这个头啊就感觉胀得晕到厉害了，还耳鸣啊，这耳朵里头就像有这个风声啊，上来那劲儿要呼一下，这个声音就从耳朵里就传到整个脑袋了，吵得我都心烦啊。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半心酮啊，我就要再加上一片。前几天这个血压是就有点波动的，我寻思啊，我说我先吃这个生柏舒心颗粒吧。我就吃了吧，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再把这个半心酮加量啊。结果呢，用上这个生柏舒心颗粒之后，第二天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哎呦，凉哇哇的，清凉了嘛，头也不晕了，也不沉了。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都清楚了，这一天吧，我这耳鸣减轻了，我就感觉哦，耳朵这个大风变成了微风了，声音变得很小，到晚上哦，基本就消失了。到今天吧，我这耳朵很清静，这几天量血压啊，我这个血压也很平稳。
1: 随着岁数的增长，这血管里边有淤，淤堵在血管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就容易形成高血压了。咱们用深柏舒心颗粒呢，它刚好能化瘀。你像我们说这黄柏化血管这瘀，牡蛎啊化我们肾脏的瘀，就能把我们骨头啊、关节呀、血管里边瘀啊、毒啊，就能给它化掉，给它排除掉。所以你看，腰椎也好了，血压也好了。所以关键还是得化瘀。所以记住一句话：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咱们用的就是什么呢？给它散瘀啊，这病就控制住了，挺好。
0: 对，确实我也感觉挺好。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就是我想让我老伴也用上了。
1: 啊，老伴身体也不太好啊。
0: 哎，老伴身体还好，身体人家比我好多了。但是他有个啥问题？就个偏头疼吧。他就说他这个左侧这个头里面哦，就像有根弦那个牵扯着疼，他动不动都犯。疼的时候吧，他就吃这个止疼片顶着了。您看他该怎么用啊？
1: 平时啊，要是说累了之后，他疼的厉害不？
0: 累了之后，哎，
1: 就过度的劳累啊，睡不好觉啊，这个疼痛厉害不？
0: 我问他，哎，你累了之后头疼厉害不？
2: 累了以后不是那么太头疼，
1: 不是太头疼，
2: 偶尔头疼。
1: 啊，好，因为有些情况啊，你看咱说是偏头疼，但是呢，他有的是神经性的。就是神经性的偏头疼，有的呢是血管紧张性的头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过度的劳累呀、包括变天呢，可能都会引起疼痛加重。血压高不高，老伴？
0: 他血压也高。
1: 那你就让他正常用，只要是有疼，你就记住，中医讲了，不通者痛，就是有瘀阻啊，就是脑血管啊有瘀阻。的确，因为有些人呢，他脑袋里某一段可能有这个什么呢？有瘀阻，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完了导致血脉不是太通，所以就。

0: 出现了疼痛，那就给他化化瘀，而且他有高血压，
1: 化化
0: 有高血压就容易引起脑袋的那个血液淤阻，那你给他用用、
1: 哦、
0: 先用着，正常用一天三次，每次一袋，完了有事儿啥时候咱们再联系啊。
1: 好好好，行
0: 好嘞，
1: 行
0: 好，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提灵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3: 好，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现在没事的时候你就经常的化化瘀，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你就喝上这深百舒心颗粒，没有的呢你可以自己到药店呢，你去抓点药，按照咱们的药方去抓药，这不就是舒心汤吗，对吧，你来喝啊，你就记住我说的，就喝了就比不喝强，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了年纪了，不图穿啥也不图吃啥，就没那讲究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在理不。所以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就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是什么呢，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深百舒心颗粒有不会用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你就随时啊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3: 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幸福生活。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

0: 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胆战侠义图中部第63回，书接前文。单说清水真人杜芳，善欲连善恶虎，海潮海方海广，西瑶达赖，还有那位悟空和尚，阴阳术士谢天机，这些人登台想给几个好朋友报仇雪恨。咱们必须交代几句，绝命怪手老剑客上官清杀死九头身雕霍天书，这不假，但是呢，他也把这五毒飞天弩乃至解药也得到手了。这几个人刚往上闯，老头把五毒飞天弩一晃，心说话，杀恶人即是行善念，哈哈一笑，哈哈哈，你们谁往上上？这里面正好有6只毒弩给你们这些人留着。我说要论身份，你们这些人当中唯有清水真人杜芳乃至西瑶达赖，你俩的身份最高，要想报今天的仇恨可以，你们呢带着其他人，我劝说你们赶紧离开此地，此地是是非之地，将来想找我报仇，想找江南八大剑侠报仇，我们奉陪，不过今天你们谁上来就别怪老夫一狠心毒，我用五毒飞天弩就收拾收拾你们。这些人谁不怕死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一琢磨赶紧撤吧。就这样，清水真人杜芳、善欲连善恶虎、悟空和尚、海潮海方海广、西瑶达赖、阴阳术士这谢天机，这几个人蹭蹭蹭下台，进了人群是逃之夭夭。您记住，这大仇是结下来，将来江南八大剑侠乃至绝命怪手上官清到了万龙苍风岛，这几个人又结交了万龙苍风岛的群贼，和西圣人龙达龙天寿关系极好。龙达龙天寿摆了一座风雨擂，这些人在风雨擂上要找云南八大剑侠乃至绝命怪手上官清报仇，血战一场，到那时是一场凶杀恶战，凶多吉少，这险象欢声，那么以后咱们再详细交代。那么也就是在这上结的仇恨，放下眼前咱暂且不提。众人下台跟雍亲王相见，这事儿本来就挺圆满，没想到这个时候

台下站着一人，这人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人的年龄看岁数不大，也就是50出头，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威风，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背背大宝剑，手拿一杆五龙枪。这条枪上下翻飞，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这人乐了，哈哈哈哈，今天是武林重阳盛会，果然在帽山铁扇寺聚集了天下很多的英雄好汉，各门的门长宗师，我开了眼了。今天呢，我就想会斗一人。这个人说着话，把大枪扑棱杵到比武台上。各位，我不斗别人，我单找一人，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佟林，你来没？你来了，快快登台，我要会你。佟林就一愣，这人佟林根本没见过，也不认识，但是人家叫他的号，他也没办法。佟林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这位朋友，您究竟是谁？我跟您有什么仇恨吗？哈哈哈哈，佟侠哥，咱们无冤无仇，但是我要会会你。要问我莲花派的二派主，我姓李，我叫李华堂啊，江湖人称白面阎王绝命手，便是我呀。佟林倒吸口冷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啊！莲花派的二派主李华堂可了不得，我跟您无冤无仇，您身为派主，为什么要找我？哈哈哈哈！佟林，问得好，问得好，谁叫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谁叫你号称紫面昆仑侠呢？又贺号带花，谁叫你的名声太大，别开天地呢？我会的就是你，佟林，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说着话，大枪扑棱，这一拽下来，摇枪在手，奔佟林就是一下。佟林往旁一闪身，伸手拽出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左右一分。我说二派主，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你要咄咄逼人？我今天就要比你，你能把我怎样？佟林拿命来！佟海川要真伸手，性命难保啊！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台底下飘上两个人来，这俩人蹦上来了，一个细高挑，一个短粗胖。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李华堂也仔细观看，佟林一看这俩人他太认识了，一个就是王音王世伦，沧海变桑田，还有个胖老头，就是塞南极昆仑子孙志孙茂昌。前文书咱们说过了，313亮标会上他们登台了，比试一二，最后吕婉娘给解了围了。后来呢，王银也佩服佟林，就这么的俩老头，313亮标会结束之后，他们就云游天下。后来这王银佩服佟林，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武术也高，所以将来秦说话，我要再见着佟林，我一定帮他的忙。那么这俩老头师兄弟二人到哪儿去溜达呢？云游天下，溜达到剑山蓬莱岛，到了四川。因为听说剑山蓬莱岛有无数的高人，光成了名的剑客就有100多人，其中最厉害的
什么盖天第一手谭天谭贵林副军师，这燕普燕群生，还有双阳观的两个老道，都是武林宗师，张明志赵明真，他们还有个徒弟倪小鬼陆恒。蓬莱岛的人了不起啊，蓬莱岛的右边40里还有一个寺庙叫鱼骨寺，里边住着师徒两人，师父叫了音和尚，徒弟叫石头僧慈云。这慈云练功夫70多年，威震武林，令人胆寒呢。蓬莱岛还有个王子，就是福昌福宝臣，据说福昌福宝臣就是康熙大帝的亲大哥，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让康熙爷给贬为庶民，他就逃出了京城，再到后来建立了剑山蓬莱岛，请来了不少人，现在手底下好几个谋士，12名战殿将军，36名天将，72名地煞神，剑客侠客造了好几百人。这福昌福宝臣发誓将来一定推倒大清朝，找康熙报仇，以雪前耻。那么这些事情让这个孙志、孙茂昌和王殷探听到了，吓得魂飞天外，哥俩急忙回北京给佟林送信儿，结果扑了空了。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佟林等人赶奔云南帽山铁扇寺赴9月9重阳武林盛会，就这样老哥俩急匆匆来到云南帽山白沙涧比武台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到这儿一看佟林要和李华堂比试，吓得魂飞天外，心说话佟海川再厉害也不是李华堂的对手，李华堂莲花派的二派主，身手了得呀，佟林要失败了，这名声彻底就扫地了。他哥俩一商议也是个激劲儿，这才飞身行登上比武台，非要管这档的事儿。海川赶紧过来，两位前辈，我这儿给二位施礼了，撩衣服跪倒了。王殷赶紧用手相搀，哈哈，海川你可把我想坏，不必多礼，先到旁边歇一歇，把他交给我们哥俩。老剑客孙志、孙茂昌也过来，再看孙志、孙茂昌一抱拳，王殷也一抱拳，二派主您这么高的身份，别来无恙，别来无恙，我们这儿给您施礼了。哟，二派主也不傻，李华堂一看来俩人，王殷、王世伦、孙志、孙茂昌，那是老熟人。两位老剑客，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们上来什么意思？替佟林拔号吗？实不相瞒，二派主，佟林侠肝义胆，为人朴实，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那也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二派主，您是莲花派的二派主，那还了得，不必跟个晚辈一般见识，调您的价，依我们的意思，您已经成名多年了，佟林是个晚辈，你们应该多亲多近，你应该扶持后辈才是。李华堂闻听把眼珠子一瞪，孙志、孙茂昌、王殷、王世伦，咱们无冤无仇，要这么说你们替着佟林拔号，这么说非要跟我伸伸手呢？孙志、孙茂昌还是比较平稳的，我说二派主，您既然不图名利，为什么要和佟林过不去？话音还没说完，李华堂是哈哈大笑，过不去，我看佟林是跟天下人过不去，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
我不为别的，我就为这句话，我就为这句话来的。他想做祖师爷，在我这儿我就不能答应。孙志、孙茂昌、汪殷、王史伦，我跟你们没有任何仇恨，你们要帮同仁，跟我就过不去。来来来，先比掌法，你们来吧。孙茂昌本来是个忠厚之人，现在看他不讲理，把脸往下一沉，面沉似水的。二派主，你实在不通人情，跟个晚辈一般见识，我都看不下去。既然这样，我就先领教领教你。孙志、孙茂昌晃双掌大战李华堂。李华堂此时这宝剑也没抽，大枪杵在比武台，晃双掌使用八八六十四路金莲掌，盖世无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掌法奇特，跟孙志、孙茂昌打了60个回合。孙志、孙茂昌那么厉害，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虚晃一招，抽身便走。结果让李华堂三步并两步给追上，蹦起来就是一掌，使用3成劲儿，啊啪！把孙老剑客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坐到台板上大口吐血呀！李华堂，我认栽，赶紧自己运气功疗伤，闭住这口血。好不容易王银、王世伦才把他抱下擂台。这时候老剑客王十五从这药箱子里取出还命续命的丹药，这还命续命的丹药叫还转九香丸，给老剑客撬开牙关，就这么的给他送一些钱，这孙志、孙茂昌才保住性命。王殷、王世伦老剑客一看火旺上撞，飞身行大战李华堂。李华堂，你真是翻脸不认人，沧海变桑田，王殷在此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李华堂，50回合也没分胜负。此时再看李华堂，把手中枪啪啷拽下来，大战面前的这位汪殷。汪殷此时把背后的鹿角双霸也拽出来，大战李华堂。两个人又打斗到20个回合，李华堂的兵刃正好把他的双棒崩飞，李华堂啪啷就是一枪，不偏不倚，正好扎到汪殷的左肩膀。啊！汪殷惨叫一声，这双手一托，双棒落地，咬着后槽牙把双棒捡起来，飞身行下了擂台。李华堂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也不过如此。我说同林，你干什么？你在底下卖不起的书该你戳起来了，让别人给你挡着。你要早上来，王殷、王世伦也好，孙志、孙茂昌也罢，他们能够如此吗？你是看人下菜碟，真不够意思。同林，咱们比拳脚还是比兵刃？你把双月也好举起来，你把你的秋风落叶扫大宝剑都拽出来，咱俩比划比划。我大枪在这儿等着你，你想怎么玩我都奉陪到底，我看看你怎么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哎呀，佟林忍无可忍，使用学的2个掌法，一个是霹雳掌，一个是幻影无形掌，俩掌法合在一块儿大战李华堂，拼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华堂使用八八六十四路金莲掌，俩人斗在了一处。
李华堂。

0: 佟林也拼了命，但是仍然李华堂未能战倒佟林。佟林想赢人家李华堂也势比登天。李华堂赞不绝口，好好一个佟海川，了不得。李华堂就这样，这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手中枪一摆，大战佟林。佟林拽出秋风落叶扫，再看打着打着使用抛月亮剑的招数，李华堂左躲右闪，鼻子尖儿就见害了。咱说佟林呢，今天还是占了上风了，那么也是有点运气。李华堂倒吸口冷气呀，心说话了不起了不起，今天我遇上了劲敌，怪不得呀，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位说这个李华堂名声在外吹喇叭，而且是莲花派的二派主，干什么千里迢迢来至此地，非要找佟林的晦气呢？无非两个字儿，骄傲。他认为我是什么身份？我是莲花派的二派主啊，哎，我就赢不了佟林，所以他抱着这种心来找佟林的晦气。那么放下眼前咱暂且不提，这个时候咱单说这李华堂。李华堂这么厉害当然有原因，他有个亲哥哥是李锦堂，莲花派的大派主，他们哥俩就是一个父亲，他们的父亲就是李少伯，莲花派开派的开山鼻祖的祖师。李少伯后来得了肺结核，老是吐血，在那个年代是绝症。这一天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李少伯把这俩儿子叫到近前，锦堂啊，你今年已经岁数不小了，四十有八，而你那弟弟今年才十岁，我希望他不懂事儿，你要多多的帮助他，我满身的能耐你也要传给他，你们娘早死，而且是难产，生你们俩人而死，保住你们俩人的性命，结果你娘丧了命了，你们也是苦命，尤其你这弟弟华堂岁数还小，我死之后这派主之位由你继承，这么大的家业也给了你，我希望你要拿你兄弟一定要心疼，好好抚养他，教育他成人，做到长兄如父啊。李锦堂闻听哭痛跪下，爹爹，我对天发誓，我一定好好善待我的兄弟华堂，您就放心吧。李少伯又叮嘱了几句，长叹一声，绝气身亡，与世长辞了。李锦堂给父亲发丧出殡以后，继承了莲花派大派主的职务。在明朝末年，那么他们这个派反对的是清朝，有反清复明的思想。李锦堂一想，推翻清朝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呢，哎，我对我弟弟也得好好的照看。就这么的，李少伯活的时候对李华堂娇生惯养，都不舍得碰一下。李锦堂心说话，我爹这么做不对呀，要严师出高徒，长兄如父，我要好好教导我这个弟弟李华堂成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运真侠义图中部第64回，书接前文。

李锦堂啊，一看对自己这弟弟，千千万万不能惯着，就这么的教他弯腰折腿。但是李华堂不爱学，从小他爹在世的时候对他就娇生惯养，哎呀，要月亮都能恨不得把他摘下来给他，他是十分的任性，有时候还跟他哥哥顶嘴瞪眼。你告诉他往东走啊，他非朝西跑，你告诉他打狗，他非撵鸡。李锦堂一看不行，严师出高徒，善不能领兵，得用家法约束于他。后来就警告兄弟，以后我告诉你什么你就得听，七五更的功夫你就得练，你必须早起早睡，教给你什么你必须学会，你学不会就揍你30板子，再不会揍你50板子，你要再学不会揍你100板。李华堂不得不听啊，就这么的不敢耍赖了。从此李锦堂就真在他身上下功夫，李华堂的功夫进展不少，但是没少挨揍，没有事儿就让他哥哥给打得鬼哭狼嚎的，叫街坊邻居听着都觉着李锦堂太狠了。李锦堂的夫人刘氏就说，当家的，他是你的亲兄弟，让邻居听着以为你虐待自己亲兄弟，独吞家产不成吗？往后你得注意，不能下手太狠，你这是虐待你兄弟，这么做不对呀。李锦堂一乐，夫人呐，你放心，将来咱有了孩子，我也这样严加管教。你别看他会恨我，等将来他把能耐学到身上，他就得对我千恩万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李花堂就长大了，这功夫非同一般，非常的出众。哎呀，李锦堂心中高兴啊，教给他立规矩，教给他门规，然后呢就教给他能耐。李华堂的功夫比侠客要高得多得多，故此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李锦堂一看自己兄弟还没有个媳妇儿，心中挺着急，可是李华堂眼光高，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看不上。自此哥俩离家乡游历天下，这一天就走到浙江杭州白家滩，到了白家滩找了个刘家店房住下，晚上没事哥俩在院里乘凉，一看院里全是年轻人，一个个身穿裹缎，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都拄着拐杖，有的挎着胳膊，还有的用药布包着个眼睛。他们哥俩仔细这么一打听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前方白家滩立了一座招夫擂，有一个大姑娘登台比武，她说谁要把她给赢了，谁就是她的丈夫，这些人怀着贪恋她的美色前去比武，比武的期限为一个月，今天是最后的一天，这些人都惨败了，让他给揍成这样，谁也不敢招这个丈夫。闻这女孩的名字，看她的相貌，都吓得魂飞天外。李锦堂一听还挺有意思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弄来弄去还有个招夫擂，可惜我们兄弟晚来了一步。想到这儿，他又问兄弟，那么咱们是不是打听打听他们究竟叫什么，究竟是什么身份。后来一扫听，累累的可了不起，乃是中山五老头一位，叫神光大剑白文彩。

0: 他的姑娘有个绰号，日游千里醉鲜花，叫白芙蓉。哎呦，李锦堂闻听就是一愣，虽然没见过白文彩这妇女，可久知武林的盛名。李锦堂暗中欢喜，看来这姑娘和我兄弟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回到屋里跟兄弟就商量这事儿。我看白芙蓉有点能耐，不但有能耐还有性格，既然累了累了，你呀也去试一试。第二天李锦堂就这样让兄弟在店房暂时先听信儿，他要先摸摸这妇女的底，自己到街上转了这么一圈，买了个货郎挑子，装成一个货郎，直奔白家滩打听白文彩的住处。后来来到白文彩家中后楼，抬头这么一看，呀呵，这姑娘肯定是在这儿住着。就这样心中也明白，在门前就转悠，白家这门咣当开了，走出个小丫鬟，奉他家小姐之命出来买针线。李锦堂就这样把货郎挑的放下，让小姑娘也挑。小姑娘边挑就边说，这地方不错，这里面的东西也挺好，李锦堂也不要钱，就送给他们家小丫鬟。再看从怀内掏出一个簪子，这簪子有个学名，叫八宝如意龙凤簪，这是他的父亲临死之时给他母亲的嫁妆。就这么的，母亲死得早，这嫁妆一直他父亲留在手中，临死之时告诉将来锦堂，你让你兄弟要找个媳妇儿，就把这东西作为聘礼。作为聘礼，那我心就放下了。故此他把这个交给丫鬟，丫鬟高高兴兴回到自家楼上，把所遭所遇全说了。白姑娘白芙蓉一听，这事儿难道说有了着落了？这次招抚累一个多月也没选着什么如意郎君，就觉着这事儿挺好。但是这东西虽然不错，卖货的一个老头卖这针线卖东西，怎么能有这种奇特的宝贝呢？他就一愣，这东西多少钱？那老头没说，说是送给您的。走没走啊？没走啊。快快把他请来请来。时间不大，白姑娘更衣来到楼下，不多时把李锦堂让小丫鬟给引进来，双方就这样见了面了。李锦堂一瞅这屋可真排场，在这正中央还放着个鱼缸，这鱼缸里一色全是金鱼，里边还配着几棵小草，让人看着觉着清雅。白姑娘就问老人家，这簪子可是您的？
1: 哦，不错，小姐，实不相瞒，是我家祖传的。
0: 哦，这么个宝贝挺稀奇，我也挺喜欢。那么您打算卖多少钱呢？
1: 哎呀，识货的分文不要，不识货的最少给300两。
0: 那么请问老人家，以您的意思，什么叫识货，什么叫不识货呢？
1: 哈哈，姑娘，你要能叫出这簪子的名，那就是识货，我宁愿双手奉上。
0: 啊，是这么回事，那我好好看看。白芙蓉擒在手中仔细看这东西，看来看去心想，叫什么名呢？
1: 李锦堂此时也在这儿倒背着手看着他。
0: 白芙蓉看了半天也猜不出这簪子究竟是什么来历，叫什么名。他一想，干脆我给他俩钱就算了。想到这儿抬头一看，

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一看卖货这老头背着手看着鱼，脑瓜直晃，嘴还直咕咚，飞身行来到楼上，把这鱼缸夸嚓打翻了，一起一落，此时金鱼乱窜。别人看不明白，这缸虽然碎了，但是这水竟然没有落在老头的身上，说明老头不是个卖货郎，而是个武林的高手，一滴水也没沾到老头的身上。不单如此，这些金鱼还在他的手中，他从怀内又拿出一个东西，这东西是个钵，这钵里有水，又把金鱼放在钵中，这钵金光闪闪，也是个宝物。白芙蓉倒吸口冷气，呀哈，好好啊，您武功盖世，闹了半天你国有其能啊，闹了半天你是来骗我的。既然这样，白芙蓉也挺生气，把簪子往地下一扔，咔一脚踹到自家方砖之上，踹碎了八瓣。李锦堂偷眼一瞅，这姑娘也有其能，最起码有提百木桩的本领，心说这姑娘这模样也不错，配着做我弟妹，做我兄弟媳妇儿，真是太好了。哈哈一笑，也没捡这簪子，转身就走。等白芙蓉捡起簪子追到门前，老头是踪迹不见，货郎条子也没拿。白芙蓉就觉着这事儿挺奇怪，没办法，把这簪子揣入怀内，来到里屋见父亲白文彩，把所遭所遇全说了，然后把这簪子献上。白文彩问了一遍，他又详细的讲了一遍，白文彩大吃了一惊，哎呀，看来这老头是个世外的高人，武功盖世，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住？爹爹，这事儿不怨我呀，等我追到门口，这老头已经踪迹不见，没影了。哈哈，世外的高人，武功盖世，可惜我没见着他。白文才挺不高兴，这就叫交臂而失之。那么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到了次日天光放亮，白文才正在自己家中喝茶，突然家人来禀报，老爷子，有个人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见您。谁呀？他报名了，他说他叫李锦堂。哦，李锦堂，而且命家人拿来八彩礼物。时间不大，八彩礼物摆到这儿。那么李锦堂这次出门带着几个家人，自不必说。那么此时这一问，李锦堂就报了名了啊。白文彩才知道，面前的李锦堂就是莲花派的大派主，果然功夫那么高，真是高人。里边请，里边请。两个人携手揽腕，非常高兴，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茶罢隔盏，白文彩就问，我不明白您这么高的身份，为什么亲自来了？哈哈哈哈，我来到这儿见您，确然有事儿。我有个兄弟十分了得，是这么回事情。现在风华正茂，尚未娶妻，说媒的有的是，姑娘成百，但是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根本都没夹，眼里也没看中。要找一个与他相当的，又会武艺的，长得漂亮，为人还正直的人。所以呢，我们哥俩才来到杭州，听说白家滩立了一座招福擂，可惜我们哥俩晚来了一步，没赶上。

故此我昨天略施小计，化妆成一个卖货郎的，见着你姑娘实在了不起，所以我暗中佩服，望求您见谅。哈哈哈哈，白文彩闻听哈哈大笑，没说的，咱都是一家人。白文彩一合计，他兄弟要找媳妇儿，我女儿要找丈夫，这真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啊，我得见见他兄弟长什么模样。想到这儿，把这茶杯放下。老剑客，你兄弟在什么地方？哦，在店房呢，派人去请，时间不长，李华堂到了，往屋里这一站，这长相是太漂亮，而且一团的正气，傲骨英风，白文彩就相中了，老头心中高兴啊，就这么的让姑娘也来到前边。姑娘闻听不以为然，爹，你说他了不起，我不这么认为，我得亲自去看看，你先下去，我随后就到。就看这姑娘手持锦衬利落，挂上宝剑，由丫鬟婆子老妈陪着来到下边，仔细观看李华堂。相了半天面，姑娘心中高兴啊，心话这长相倒是不错，傲骨英风，一团的正气，但不知这李华堂武艺如何，如果把我赢了，嘿嘿，我自然答应，要赢不了我，恐怕他是白来一场。可见白文彩的女儿白芙蓉这心气儿也挺高，就这么的，白姑娘当场提出要和李华堂比武。李锦堂闻听哈哈一笑，哈哈哈，白老剑客，看来你女儿也不甘于落后，要求的不过分，我们答应就是。李锦堂转脸又对李华堂说，二弟，既然白姑娘有这个要求，你就到院中与她比试一番。大哥，既然您说话了，那我恭敬不如从命。李华堂自然不敢不听，心中暗想，嘿嘿，你个黄毛丫头，你能有什么本领，竟敢与我比武。想着想着，迈步来到院里，白文彩、李锦堂及仆人全都跟了出去，家人已经在廊下摆好了桌椅，放上了茶壶茶碗，白文彩和李锦堂并肩而坐，白姑娘也等候多时，两个丫鬟和婆子老妈也在旁边侍奉。这时候再看白姑娘，一口宝剑和一条花枪，单说白姑娘，一看父亲陪着客人，急忙抢步就问，爹爹，这就是客人吗？对，丫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莲花派的大派主李锦堂，李大爷，站到那儿的就是二派主李锦堂的弟弟李华堂，也就是要跟你比武的人。哦，白芙蓉一看，好，这回可以了。白姑娘暗闪秋波，再次打量打量李华堂，就见这小伙子相貌堂堂，英俊无比，让人看着怎么看怎么不烦，怎么爱看。白姑娘心中就爱上了五分，就这么的两个人相识一礼，这才伸手比拳脚，亮开门户，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斗在了一处。李锦堂和白文彩在旁边仔细观瞧，两个人身形晃动，四臂齐摇，打了个难解难分。李华堂也猛，白姑娘使用的是巧招，李华堂一力降十会，白姑娘使用缩小绵软巧，以柔克刚，两个人斗到6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
李华堂暗挑大拇指，罢了。

0: 这姑娘真是名不虚传，难怪她心高气傲，果然不输于男子汉女中的丈夫。白姑娘这一伸手也赞叹李花堂，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身形一抱万福，哼哼，二派主果然了得，我领教了，这就算结束了。但是姑娘还有点不甘心，掌法我没赢得了你，咱们还是比比兵刃，再比大宝剑，把宝剑拽出来，打一道利闪，奔着李花堂就下了绝情。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李花堂此时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李花堂心说话，这姑娘下绝情，我也不能够败在她手。此时再看李花堂背后也拽出大宝剑，把大宝剑一晃，大战这个姑娘，俩人又打得到45个回合，仍然没有分出输赢来。白文彩看到此处，心中暗道，别比了，万一要失了手，伤了我姑娘，伤了华堂，都不好。就这样，两个人同时想到这儿，李锦堂也有同感。就这样，两个人高声喊：“兄弟，姑娘，住手！兄弟，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势均力敌。”白芙蓉和李华堂同时跳出圈外，各收宝剑，可是白姑娘还不服，无论如何又要比枪法。李花堂这才命家人把大枪抬来，两个人又斗到30个回合，仍然是平手，未分胜负。要说白姑娘比李花堂高，那是胡说；要说李花堂比白姑娘高，那也是胡说。两个人打成平手，没分出输赢胜败，心中都是特意的高兴，尊重对方，佩服对方。就这么的，他们把亲事就定下来了。转过年来，李氏兄弟就来迎亲，把白姑娘就这样接到家中完婚。婚后小夫妻十分的恩爱，俩人在一起互相学习武术，传授本领，经常交流。那么一住，这姑娘就住了半年，也就是6个月。每次跟李华堂就这样，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后来两个人生个孩子，叫李芳李进德，这孩子被海外一个高人，这高人就是三才道人梁碧芳给接走了，传授能耐。按下这事儿咱暂且不提，单说李花堂都50多岁了，目空一切，随着年龄的增长，名声也在外，听说有人提起后起之秀佟麟来，心中怨恨，心说这佟麟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一次我必定要前去会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

0: 雪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统领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孔庙长、镇八方直面昆仑峡，统领铜海川，东西南北四昆仑，外加雍亲王胤禛二十几人呐、这就来到龙凤岭临河庄，请铁背苍龙马玉国。老头正在屋里坐着喝茶呢，家人一报，马玉国站起来了，哎呦，孔庙长来了，还有四昆仑。随手老头把茶杯往这一放，来啊，开了个玩笑，说你们把这个箱子柜都给我锁上啊，咱们家来贼了。大伙不明白呀、实际只有马玉国老爷子明白，因为孔庙长是老老门的掌门，那手下十万余众啊，侠盗全是干偷的。最主要马玉国呀跟孔庙长的父亲两人的关系最好，另外马玉国他们的势力也非常大，那在武林当中想当年如日中天呢、北京城清真寺有老塞还金元，金元有一大弟子叫道炳宣真，素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再加南方的马玉国，这都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他们是回回教左贴儿，所以说极其受人尊重，为人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特别马玉国掌中的龙头刀，那是纵横天下多少年呢，没有败绩，那是出侠入剑的人物，那是剑客身份，已经封刀多少年了。老头这一辈子没杀过人，在他刀下没死过人，一般的练武术能达到这一点的太少了，跟人交手的时候多斩都是刀下留情，让你败了之后啪用那刀背砸你一下，让你疼一下，就是教训你一下，让你明白就行了。所以说老头金盆洗手的时候来了武林当中好多人，都是些掌门人呐、这级别的，一直这么多年没出过山，今天突然听说孔庙长来了，要论起来那是自己的贤侄啊。虽说马玉国年岁比孔庙长长那么几岁，但是辈分在那儿呢，多少年没见了，四昆仑也来了，这早就听说过，出于礼貌这必须得降阶相应。到了这个天井当院，孔庙长等人就进来了，大包小流的，好家伙啊，大包小裹的拿了好多东西，厅堂的堆了那么一堆。老头一看呐、甚是感动，哎呀，原来是庙长啊，哎呦呦呦呦，老爷子我给你见礼了，嗨，这么多年没见着，哈哈哈哈，你跟年轻前儿还是一样的，还那么挥挥谢谢。那当然的，我呀这身体老心不老，哎呦，我给你挨个介绍介绍吧，先介绍北侠客西侠客，年岁比较大，然后呢是南侠，紧接着东侠四昆仑，上前给铁背苍龙见礼。老头是一还礼，哎呀呀呀，你们四昆仑大名我早就知道啊，今日一见啊，个个威风啊。给介绍到佟林这儿，这位就是武林当中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林佟海川。 哦，铁臂苍龙站住了，本来想转身进屋啊，领大伙到客厅，可突然他扎住脚步，回头看了眼佟林，因为别看隐居了，金盆洗手，家里来的客人依然是过去一些故友神交，来了武林当中好多人，就谈起武林当中那些轶事，说现在武林当中出了个年轻人，30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柳叶面似魔神掌，以掌起家啊，创这个门派叫无极派，无极化有极，有极化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化三才，四象五行六丁七星八卦九宫，这种掌法包罗万象，属于内家派，没少听这些事儿，而且不断的有佟林这些英雄事迹传到耳朵里头，说一下山呢，就把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有个徒弟啊，就雷春给打了，紧接打了贺豹，过两天又传来了，说把铁门罗汉法禅给打了，先头啊说这个打雷春打贺豹啊，老头没当回事儿，哎，那可能就是年轻人好斗，闯江湖别开天地，是不是啊？一般的都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会两下就觉得自己了不地。有很多那样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呀、啊，是吧？就觉得自己就武林当中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没说吗？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啊大海说旗杆，绝不说什么河呀啊河岔子杨沟车辙呀。那太小，都不说那个，说话都往上边拔，哪个大说哪个，所以没当回事。过两天又说把铁门罗汉法禅打了，哎呦，这法禅可是有两下子。又过两天说，在那六合塔那儿力战黄山三魔，老头感觉这是个事儿。又过两天说太湖，孟恩孟少伯让佟林迎风高探长给打了，嘿嘿。老头一听，好，这少林派的门人弟子啊，所以啊，佟林这些消息时不时就传到铁臂苍龙马玉国的耳边。今天老头一见这个佟林，30岁的年纪，上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脑袋，肉肉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蓝不大褂，背个钱搭子，穿一双山东搬家玉绿傻鞋，地地道道普朴实实这么一个农村庄稼汉的形象。不过别人看佟林是庄稼汉，在铁臂苍龙眼中啊，一看佟林二眸子炯炯有神，太阳穴努着，这人内功了不得呀。佟林细看马玉国老头，大高个，脸色黑脸膛，圆圆的眼睛，浓浓的眉毛，这马玉国长了一个圆脑袋，哎，特别这二毛的炯炯有神呐、啊，往这儿一站，就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佟林上前见礼，大礼参拜。大礼是什么意思？就跪下磕头啊！哎呦，这个举动使老头马玉国感觉到不错。佟林不狂不傲，像那个一般年轻人啊、哦，马老英雄啊、哎，啊，那嘴还一撇啊，一歪，我是腕儿，我现在是武林当中的腕儿。佟林不当，满脸的诚恳呐、啊。老头一低身，哎呦，赶紧起来，佟大侠，就这么一拉佟林的手，一摸，老头就知道佟林可了不得，这功夫不是一般。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不用说打，就像这样的人物拿手一搭你，摸你一下手，搭你一下冲关尺，瞬间就把你脉搏给耗上了，就摸上了，就觉得这个脉呀、这个力量，就知道佟林的内功不是一般。请，赶紧请各位。老头一挥手，这就让到客厅，没介绍胤禛，因为胤禛说别介绍我啊，我就混在人群当中就完了。接着大厅分宾主落了座了，因为有孔庙常在这儿， 所以马玉国格外吩咐让自己的夫人马桂荣出来，因为当年都认识，那时候孔妙长还小伙呢，是不是？那个孔妙长结婚的时候，成家的时候，成婚老两口子还去过呀，搁这一住半个多月。那现在是不是孔妙长来了，那马夫人得出来。孔妙长赶紧给马桂荣见礼呀，哎呦老人家，你这身体太好了，这咋这么棒啊，哎呀妙长，哎呀太棒了，您这身体。这客气一番，夫人告诉厨房赶紧备酒白菜，哎，全是一色的清真。老头往当中一坐，这酒喝了几杯之后，也就是聊了武林当中的事儿。不过铁臂苍龙就明白，说你们来不是路过这儿看我，是有事儿吧？老头很直，哎呀老爷子您真聪明，但是呢有一大半是看您，还有一小部分，哎，你就说那一小部分什么目的讲。但是这么事儿，这不铁桥寺啊，这铁桥寺您知道吧，就是金银岛，金银岛有一个小诸葛罗烈。
2: 对呀，
1: 罗烈我认识，关系还很不错啊，他的师爷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啊，我们关系更好啊。怎么了？这不是打起来了吗？哦，事情是这么回事，然后是这么回事，然后就是这么回事。这罗烈也不是哪壶醋端错了，居然请了邪派。你想啊，罗烈小诸葛呀，啊，少林派嫡传弟子啊，居然为了赢佟林，居然请来了邪派一个人物，叫葛志图啊。哦，一听葛志图，马玉国铁臂苍龙把眉峰往上一跳，吸了口气呀、啊。然后呢？然后就是啥呗？他拿那个蛇尾剑，剑扫十七侠。都中了毒了，使了那种卑鄙小人的手段，所以我给治过来了。然后呢？然后就是请你老爷子得出山呢、啊，用你的龙头刀斩去人间不平，斩去武林的恶棍呢、啊，用你的龙头刀把葛志图这个武林败类把他斩喽，为武林除一害呀、啊。哎呀呀，马玉国铁臂苍龙又喝了口酒没言语，他心里在琢磨事儿呢。他看了一眼孔妙长，妙长你知道我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哎，不能前往啊，你应该理解。因为你知道这个武林人物一旦金盆洗手了，那隐退的那是告知天下的啊，我隐退江湖了，对于江湖上一切恩怨都一了百了，永不提江湖二字，那是对着武林祖师爷王旷发了誓的。然后把刀洗了，啪往王旷画前一放，用红绫子一蒙，就再也不动了。除非有时候想锻炼锻炼强身健骨，拿出刀来哇哇自己哎耍一下练一下，剩下谁找都不能出山。这武林当中这是有规矩的。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孔妙长眨着眼睛，我老爷子，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得帮忙，是吧？规矩是人立的，不是人立的，君子说话唾唾沫都是钉，就不能更改了。我知道，但是现在不特殊情况吗？我现在就明白了，这个司徒战鳌啊，他是一箭双雕啊，他把葛志图请出来剑扫群侠，他不光是想灭什么无极门和东西南北四昆仑，他还 还是想害少

林寺啊，少林派呀、啊。现在少林派都成什么了？跟邪教在一起打成一起，练成一片，来残害群侠。老爷子，你不能不管这事儿啊！你要不管的话，那这么的，你把那刀借给我怎么样？啊？就凭咱们这个交情，你人可以不出去，刀可以出山吧？你要不借出去，那不行；你要不借给我也不行。你要不借我偷行不行？你看这火就呛到这儿了。他这句话说完了，说句良心话，马玉国铁背苍龙啊，也感觉出来了。为啥小诸葛罗列要请这个葛之图？这绝不是小诸葛的本意，因为东侠也说了，我们发现小诸葛罗列啊被人给控制了，而且呢，孔秀在那个罗小庆那儿已经得到消息，说这个罗列被人给喂上了木人散，也就是木人丸，所以这个大脑一片空白。这个司徒战鳌一箭双雕，是借了少林这个派这个招牌这个船搭这个平台，想残害武林同道，也是让少林的名声一败涂地。所以马玉国本想管，因为他跟莱尔的交情在那儿呢，你少林派这不一败涂地吗？那个邪派在那儿，但是自己金盆洗手了。但转念一想，绝不行，我已金盆洗手，再不能参与到江湖的恩怨之中啊，这还了得吗？这是金银岛这个事儿，这个葛志图的出现，是司徒战鳌设了这么一个一箭双雕之计，既让佟林等人灭了，又让少林派威风扫地。但是我要参与进去，这么大年岁了，江湖恩怨何时了啊？我即便把葛志图一刀打到那儿，啊，让他俯首称臣了，可是后边的麻烦是很多很大的。出于正义之感应该站出来，但是金盆洗手不能违约呀、啊、自己已经告白天下了。可是偏偏的这个孔妙常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我偷，哎，老头一想，那咱就较较劲吧。这么的，妙常，你不是老老门的掌门吗？对吧？我说刀借给你是不可能，那就等于我出山一样。你这么的，你要是能在我眼皮底下把这口刀偷走，那刀借给你不说，我人都借给你，我出去这就有说的了。我说那个刀让孔妙常抱跑了，他偷的，我没看住，我怕别人不会使，我替别人使，这有个说头啊，对不对？那老爷子，咱们就不能反悔行不行？不带反悔的。那好，这么的，咱打赌三天，你把刀放在什么地方，我去偷去，偷不来就三个晚上啊，偷不来我们转身就走，偷出去了，那小老儿跟你前往。那好了，你把刀放哪儿吧，随我来。哎，这饭还不吃了，直接来到后院啊。这后院有个五祖堂，这个就是一个大房子，四外连个窗户都没有，天窗也没有，就在那北墙有一张画像供的绿林的祖师爷王旷，底下有张桌子，这桌子上边有一口刀，带着刀架，刀就在上边放着，有一个红绫子蒙着。那么在这个屋地当中有张桌子，马玉国老头往桌子边上一坐，我呢边吃边喝边看着这刀，三个晚上，你要如果能把这刀偷走，小老儿随你前往。孔妙常一瞪眼珠子，好，那我就拿刀。你那叫偷刀，不对，别人叫偷，我叫拿，我还就拿，让你看得明明白白的拿。嘿嘿嘿嘿，铁背苍龙笑了。这时候四昆仑都一皱眉呀，这怎么往外拿呀？啊，怎么偷啊？北墙供的画像底下有供桌，上边摆的这刀，离这个供桌大概有个五六步这么远，有张八仙桌，

0: 的最高境界那叫切，切的最高境界那叫道，道的最高境界那就是明拿，听着没？今天孔门长给你展示什么叫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同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同林传》。
2: 书接前文，打赌道刀，孔庙长要偷铁背苍龙马玉国的这口龙头刀啊。三个晚间，因为铁背苍龙马玉国说了，我不是不帮你们，我已经金盆洗手了。哎，我给你个台阶，既然你提出来了，说要偷我这口刀，那我就让你偷。我就把刀放在五祖堂啊。你如果要三天晚间，也就是掌灯算起天明为完事儿，三个晚间如果能把这龙头刀偷走，我就跟你到铁桥寺大战葛志通，你看怎么样？这我也给武林当中有个交代呀，因为我金盆洗手，再不能在江湖上走动了。如果你把它偷走了，我有个说法，你看我这刀是被偷出去的，我是没办法，被逼无奈才去会战葛志通。那好，既然如此，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可大伙一来到这个五祖堂啊，有的人就皱眉了，没法偷。这个五祖堂的北墙挂着绿林祖师爷王旷的图像，底下有张供桌，这个供桌上呢有一刀架，这个龙头刀就在这刀架上面，蒙着这么一块红纱盖在上面，离他这个供桌大概有五六步这么个模样，有这么一张八仙桌。那么这位马老英雄就坐在这八仙桌的旁边，往这一坐，面对着这口刀，摆上了四碟小菜，烫上了壶酒，由掌灯开始喝，喝到天亮。那么整个五祖堂寺外连个窗户都没有，没有窗户，抬头一看天窗也没有，哎呦，就这么一道门呐。这屋里头啊，点着十根牛油大蜡，照得如白昼一样，你这怎么偷啊？大伙都看了孔庙长，孔庙长笑了，嘿嘿嘿，没事儿，各位你放心吧，啊，干这个呢，我的老本行，这刀要偷不出来，我还当什么老门的掌门呢？说句良心话，别说拿他这个刀啊，我能拿呀，就把我那底下那四大金刚啊，八大堂主找来，哪个都能拿，这都是小儿科啊。咱们白天休息，晚上我开偷刀。大伙就看这孔庙长怎么偷这口刀，那雍亲王胤禛乐的嘴都合不上了，这可开了眼界了。哎呦，今天就算起呀，我们这孔庙长不是什么溜溜达达跟没事似的，还找到了马玉国的夫人马桂荣老太太。这马桂荣过去也是武林当中的人呢，老太太有两下子，那跟孔庙长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

0: 早就认识，两个人呢拉了会儿家常，唠来唠去，孔妙长一抱拳，老人家呀，你告诉那厨房给我炒俩菜啊，这个给我烫壶酒，这非常可以呀、啊。老太太告厨房弄了俩菜，烫了壶酒，就放到一个石盘上。俩菜人家这个孔妙长自己点的，一个是黄豆，一定要炒黄豆，把这黄豆炒干了，上边撒上盐，哎，然后另外一盘菜呢是蚕豆，这跟豆子干上了，它牙好，铁蚕豆套上壶酒，他自己端了盘子。那么这群侠都住在哪儿啊？都住在马玉国老英雄家里头，房子多，前宅后宅啊，东西两大跨院，使奴换辈100多人呢。哎呦，这孔妙长啊，端着这个盘子就奔这五祖堂来了。这灯可长上了，这就开始算第一夜啊。这群侠能睡着觉吗？孔妙长可告诉大伙了，你们都好好休息，爷呀，你也好好睡觉啊，都不用担心。这不是3天晚上的吗？你们养精蓄锐，是不是？我的一切行动你们都不要管了，人多呢还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孔门长，你这是干什么的？我这不就偷刀去吗？偷刀还带着菜去，那当然了，偷法不同，手段不同，手法不一样，我偷啥都连吃带喝开偷啊！放心吧，哎，各位，我走了。你上哪儿去？我到那五祖堂啊，陪铁臂苍龙老英雄马玉国去唠嗑去，我们俩聊聊大天。哦，那聊天能把这刀聊了吗？你放心吧，一会儿就聊了啊，你放心。他拖着这个石盘，这就够奔五祖堂来了。铁臂苍龙马玉国呀，桌上摆了酒菜呢，老头告诉仆人，外边啊，四外给我警戒。他这仆人可个个都会武功啊，这个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房前房后房左房右，连房顶上都给我压上人，房顶上蹲6个，都拿刀，你别把房抠窟窿把刀弄走。另外马老英雄一转眼珠，他看了看这个地，离这个房2丈远，每隔1丈给我站一个人。老爷子，为啥呢？我怕他呀掏地道进来，你看看这防备的，什么人能进来呀？可是我们这孔妙长拖了石盘，离老远就唱上了，蹦蹦一蹦蹦啊，看看人生悟空，梅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入祖啊，斗尽只是实现功。踢了踏了踢了踏了，他踏了双鞋往前走，四脚长如猫扑鼠，光阴下似箭流星，腾然起得精神界，是愿把死神仗途中，从头想那个仔细看，急茫茫西赴东，乱匆匆如形容，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一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那么阿弥陀佛，阿门无量天尊，我来了啊！哎哎哎呀哈，这怎么还唱得来了呢？只有一开门，孔妙长进来了。哎呦，我老英雄，妙长，你不是要倒刀吗？你看，那现在忙啥呢？是不是？来，我陪你老喝点，咱俩呀、聊聊武林轶事啊。多少年没见了，是不是？想当初我成婚的时候您去了，到那儿我没有招待好，深感歉意。这么着，咱爷俩喝点。他把这个菜啊就放到桌子上了，然后呢孔妙长围这桌子转了这么一圈，哎呀，这点10根牛油大辣啊，这叫照你真亮。哎呦，这一看上面供了武林祖师爷王旷啊，陆林祖师爷吧，就供他，也是武林祖师爷。那就这样呢， 孔妙长离这个桌子大概有个三五步，他站在这儿了。哎呀，绿林祖师爷有道是美不美，家中谁亲不亲，都是武林人呐。你说人家创了绿林，我们尊重你，在下孔妙长给你见礼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最高的礼节是九鞠躬、六鞠躬、七鞠躬。这马玉国老英雄就拿眼睛盯着他，一看他离这个刀啊还两步啊，这么远的，你根本不能拿走，那眼神多毒啊！好家伙，没动静。九鞠躬完了之后，孔妙长一绕身就坐到马玉国边上了。哎呦，老人家，咱俩喝点啊！来来来，有道是九九九，越喝越有啊！妙长，你什么时候偷刀啊？你看你别着急，你看这样我咋偷啊？是不是？你给我个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是望刀兴叹。咱俩呀，聊点武林当中的轶事。好，聊吧。哎，爷俩喝上了。别看两个人年岁呀，这个马玉国照着孔妙长大几岁，但是人辈分高。另外，这马玉国那都是筛海级的，在北京城老筛海金元，金元有个大徒弟道炳玄真，速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那跟马玉国都非常好。老筛海金元说，这筛海是怎么个意思啊？这筛海呀，它是伊斯兰语啊，这个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称谓，这个阿拉伯语的译音，又译为呢这个谢赫，原意为长老或长者，就是伊斯兰对有名望的宗教学者的尊称。哎，就到了一定份儿了，无论人品的武功啊，现在也有筛海，但是那没武功，没武功也叫筛海，人学识大，所以人品还高尚，称为筛海。所以人家呢跟金元都是好朋友，特别是马玉国老人家跟这个孔妙长的爹火德真君孔华阳那关系都非常好，所以孔妙长是出于尊重尊老人家，喝点咱俩聊，这就开聊上了。嘿，这聊的武林当中七百年古八百年康前五百年后八百载，一直聊到鸡叫，这酒也喝好了。行了，老人家我走了，我回去睡觉，你也回去睡觉，鸡叫了，这一宿啊算完事儿了啊，还有两天。哦，那你别管我嘞，我这偷有两种，一种叫行为偷，一种叫心偷。我现在用心偷呢，这刀已经快到手了。哎，我走了，他是他了，他是他走了。铁臂苍龙望着孔妙长的后边的背影，心中琢磨，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孔妙长啊唠了一宿嗑，到跟前看看这刀啊还在。哎，你没动，可能是你没招。哎，哈哈哈哈，你没招就好。哎，我就急死你，抻了个懒腰走了。第二天晚上，还是老头往这儿一坐，刚坐下，外边又来了。他是他，他是他，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拖个盘子，炒黄豆，炒铁蚕豆，一壶酒，哎呦，往这一放，然后又绕了一圈围桌子，然后又走到了王矿画剑跟前。哎呀，老人家呀，你呀不容易呀，创当这个一个派啊，绿林这个词儿起得好，我们都是绿林英雄好汉，对不对？我给你这个鞠躬了啊，哎。最高的理解是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一直到九鞠躬，老头还盯着他。然后孔妙长还是坐他那位置，开始吃了黄豆，嘎嘣嘎嘣，那牙也好，喝的酒，吃的蚕豆，这黄豆它胀肚啊。哎呦，不大一会儿啊，孔妙长又出了个虚躬。什么叫虚躬啊？就放个屁，当！哎呦，老头一想，哎呀，那没招嘛。 哎呀，我说老爷子，这人一老了啊，是不是、啊、哪儿都有毛病？嗯，那是。来，咱还聊聊武林当中的事儿。哎，苗长，你这偷刀的事儿忘了？不用，你老惦记那事儿干啥？偷刀的是我，你是看刀的，对不对？你就好好把你的刀啊看住了就完了。我想问点事儿，您说吧，我一定要问。这个事儿已经憋我多少年了，你知道我那几个媳妇吧，我最后娶这个长春燕，您还去了。对呀、啊、这个长春燕，有人跟我说，说他爹是独宠老人，这个事儿您知道吗？我结果问我夫人多少次啊，他欲言又止，这就是个谜呀、啊。老头听这儿，铁背苍龙喝了口酒。苗长啊，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我娶那媳妇儿的时候啊，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燕门长给介绍的，说这个姑娘长姑娘啊，30了，高门没成低门没就。我们俩一见面他就相中我了，我们俩就成婚了。结果过了几年，我这个是不是、啊、都60多了，他给我生了个儿子，就是走遍天下吴志兰孔秀孔春芳，我把我这儿子给佟林当徒弟呢。但是一问我这岳父是谁，我这夫人就闭口不谈。可有人告诉我说，他父亲原来是雪煞门的掌门独宠老人。哎呦我的妈！那要那样的话，那我咋办呢？我跟独宠老人没见过，但是有过节。过去我有个磕头大哥叫李玉和呀，李玉和剑杀独宠老人的徒弟七毒蛇妖啊。那当时我们那一提独宠老人，那叫骂的。差不点把独宠老人大粪掘出来，可是绕来绕去，这武林圈太小了。如果真要是我那老丈人，那我这夫人呢，那可真奇了怪了。那肯定我夫人会使毒啊，那天下第一毒娘们，不是第一毒夫人呢。哈哈哈哈！老头笑了，苗长啊，咱就不提这事儿了。那行吧，将来你要明白，你就讲给我听啊。哎呦，天亮了，天亮了。看了鸡叫了，哎呀，走了。第二宿完事了啊，踢了他了，走了。老头望着孔妙长的背影，这连熬了两个晚上了啊，就搁这喝酒吃这个黄豆，吃蚕豆，完叮当放屁，完就走了，鞠了个躬。我看看这刀还在不？一看这刀还在这儿呢。他到底是偷刀啊，还是跟我这儿唠刀啊，还是说夜话跑这儿来闲扯的？老头想，反正还有一夜，就今天晚上这一夜，白天睡觉，晚上这一熬过去，那这个事儿就黄了，那你就别怪我了，是不是？哎，那么一点办法没有，我就不能出山帮你，你也别怪我无情，咱们爷们好一回，对不对？我这有说法。老头回去了，他回去啊，那夫人的马桂荣还劝他呢，老头子，这妙长啊，咱们家呀，这好朋友，你跟他父亲好朋友，那妙长都那么大岁数了，人家是老门掌门，你给个面子，不行的话，你就把眼睛闭上，他偷不就完了吗？你就去到那儿，那葛志图我知道，那武林当中的败者，不，夫人呐、啊，我不能出山，知道不？血雨腥风那个年代过去了，睡觉睡觉。你看看你呀，你看老两口子、啊、有时也拌拌嘴。哎，当天晚上，这时佟林等人都着急了，两夜了。孔妙长说，放心吧，还是一盘黄豆，一盘蚕豆，拖酒壶进来。老头早坐在那儿，孔妙长还是围地绕了一圈，他又来到了这绿林祖师爷王矿画像前，望这画像，哎呦，我说祖师爷呀、啊，你不容易啊，闯荡这个绿林啊， 这个当年肯定有困难，是不是？比我难多了。这个现在这武林当中可庞大了，绿林当中可真是了不地啊，共计有五宗十三派24帮99、81门88、64派，现在可了不地啊。我给你鞠躬了啊，对你老人家我是非常尊重的，还是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就鞠到了第七躬，七鞠躬，八鞠，刚说到八鞠躬这儿，就在这铁背苍龙马玉国身背后，这屋里不有10根牛油大蜡吗？那大蜡都跟那胳膊粗细。突然就在他身后啊，那根大蜡，啪，就响了这么一下。马玉国铁背苍龙就一回头，什么人？以为来人呢，他高度紧张啊，这还有一夜啊，打赌到刀吗？所以他这么一回头，可把马老英雄吓一跳。就见那个牛油大蜡，那火苗子露出一张脸来，不是旁人，谁呢？恰恰是自己的好朋友北京老筛黑金元。哎呦，他这么一眨眼一愣神，结果那个火苗啊，啪又蹦了一下。哎呦，马玉国铁背苍龙刷一甩头，这时候就看那个孔妙长还在这鞠躬呢，七鞠躬，八鞠躬，九鞠躬。哎呦我的妈，可鞠完了，我这腰都疼，腰间盘都突出了。老头看，哦，他原地没动，原地没动，那刀还在这儿呢，没怎么样，可能就是我看走了眼，或者是跳了一下灯火。哦，苗长，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这就喝上了，又是700年古800年康，鸡鸣五谷天亮，孔妙长站起来，嘿嘿，老人家我走了，行了，这第三雄啊，终于完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哎呀，马玉国好命苦啊，哎呦，拿着宝刀换烧火棍呢、啊。他出去这么一说，不料紧，老英雄马玉国到了那刀架，切近把那红绫子往上一周，再看宝刀变成烧火棍。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肌。

0: 心。
1: 查看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聚焦美丽乡村，
3: 解读三农政策，
2: 关注绿色发展，
3: 见证乡村振兴，
2: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乡村振兴面对面。
1: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市纪委监委驻西夏县丹水镇三里庙村第一书记马鹏志，驻村以来和村委班子因地制宜规划山下猕猴桃、山上经济林发展布局，发展香菇种植特色林果产业布局的同时，结合三里庙村紧邻恐龙遗迹园的区域位置条件、全国地质文化村的优势，提出地质新村、文化旅游带动强村的发展目标，从而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持续增收，为乡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马鹏志的驻村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6点05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聚焦田间地头变化，倾听基层振兴声音，对话一线驻村力量，记录中原乡村蝶变。今天我们走进山水西峡，探访依托地质资源深耕特色产业、厚植文明乡风的河美乡村丹水镇三里庙村。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南阳市市委监委驻西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第一书记马鹏志做客直播间，和我们面对面分享驻村履职故事、乡村治理经验和三里庙村的振兴蜕变之路。也欢迎广大听友和网友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了。那首先呢，我们也请马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哈。马书记你好。
4: 你好。大家好，我是南阳市纪委监委驻西峡县三里庙丹水镇三里庙村第一书记马鹏志，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相会，共话乡村振兴。
1: 欢迎马书记走进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从机关岗位扎根乡村一线啊，是初心更是担当。很多驻村干部呢，初到乡村啊，都需要适应一段适应和摸索的过程。所以说，我们也很好奇，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驻村工作的？此前有没有接触过农村工作呢？就是初到三里庙村，您是如何的快速摸清村情、打开工作局面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好的，我们南阳市纪委监委是从2016年就开始住在西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开展这个帮扶工作。我因工作调整，我是2020年年初过来的。 是开始展开展驻村工作，应该是咱们这个脱贫攻坚帮扶工作的是一名战线的一名新兵吧。我本人出生在农村，也生长在农村，对这个农村啊比较有感情。加之近些年吧，因为这个工作关系，我也经常在乡村在基层走访，对农村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开始缺乏长期的农村一线工作经验，对农村生产生活村情民意还了解的还有些欠缺，不够深入。那个驻村以后开展工作，我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坚持把摸清村情民意作为履职的第一职责第一堂课，然后他做事做好。你像我们这个毛主席曾经说过，调查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所以我就用了驻村以后，首先就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进行走访和电话联系，重点对脱贫户、老党员、支付带头人、残疾人等开展走访，也电话联系了都是在外务工的这些村民，这记录一下他们家庭情况啊、生产生活情况啊，包括一些诉求啊，力争尽快吃透这个村情底数，做好这个民情台账。重点就是把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说成个清单，尽快掌握三里庙村的实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而这样呢，下一步开展的帮扶工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我也想再说一下实事求是，确实在基层工作非常重要。这个了解清村里的情况，其实是还有一项工作都是同时进行的，就是这个学习。因为以前在机关工作，在这个基层啊，它毕竟有一些这个不同之处，因此我在主要在这个走访的同时，也普遍收集这个关于脱贫攻坚的乡村振兴方面的政策文件，加强自学。这样的这个结合着这个走访，这个政策都比较直观，也容易理解些。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西峡县根据上级文件编印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相关政策的一些口袋书，我看都在基层工作中非常直观，也很实用。了解这个村情基本情况，第三点都是你得在干中学，在干中进行摸索，都是跟那个村两委上密切配合开展工作，积极参与到村里面的议事决策，尽快熟悉这个村里面的事务流程，快速熟悉本村里比如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三资管理、矛盾纠纷等实际情况。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个都比较重要，就是给老百姓办实事，聚焦实事，都是边走访边落实，对群众反映的有些饮食啊、道路啊、人居环境啊、政治等方面的一个民生问题，能现场解决的就及时处理，不能立即解决的建立台账，协调资源，逐步推进，通过实事来建立和群众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这就是我摸清驻村以后就想尽快摸清那个村情民意同时做了这几项工作。
1: 是的，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啊。马书记用一个月的深耕细访学干结合，把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啊落到了乡村实处，从摸清底数吃透民情到学以致用实干减难，快速完成了从机关干部到驻村书记的角色转变，也用一件件的民生实事拉近了和村民的距离，筑牢了驻村工作的根基。而乡村振兴产业危机增收为本，那摸清村情之后呢，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便是激活乡村发展的核心密码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走进三里庙村的产业振兴之路啊。马书记啊，我们也了解到三里庙村呢地处恐龙遗址园的核心保护区，对吧？它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地形地貌啊，让村里的产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越是条件受限啊，越显 担当实干啊。那立足村情实际，那咱们村又精准布局摸索出了哪些适配的特色产业呢？未来有哪些产业的升级规划呢？也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好的，这个发展这个乡村的产业，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实事求是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就是一定要结合自己这个实际。我们三里庙村就处于这个恐龙一级园核心保护区范围内，啊，土地以丘陵地貌等为主。由于还处在南山北调的山源保护区内，是吧？它的发展工艺啊，包括规模化的养殖业都受限，
1: 那
4: 都不能做这些工作。因此，我们那个市纪委监委在驻村工作队入驻以后啊，我们都多次召开党员的村民会议进行研讨，甚至到外地学习，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都发展了这几个方面。一个都是短期的，都是利用项目资金发展光伏产业，实现脱贫户的稳定增收。现在光伏电站每年能够带来十多万的收益，在长期就是对1000多亩的这个坡地进行梯田改造，规划是山下猕猴桃，山上经济林发展布局，发展这个香菇种植啊，特色林果啊，你像那个黄姜等这些产业，目前已经初见成效。再一个就是发展村里面的集体经济，咱们驻村有商贸公司，每年那个销售猕猴桃等农产品吧，所以这样那个村集体净收入也有个将近10万元左右。当前呢，我们现在还是结合住这个恐龙一级园，我们这个三里庙村紧邻恐龙一级园这个区位条件，以及这个全国地质文化村的这个优势，短期都是突出项目建设，拟定就是结合景区的发展、旅游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这个思路，制定了这个地质型村、文化旅游带动强村的发展任务，今年已经申报了200万资金的农文旅融合产业项目，主要是为西夏恐龙一级园做配套服务，目前这个项目已经申报成功，已经入库，有望都是今年都是下半年都要实施，该项目当前这个实施以后，能够带动村里群众就近务工，稳定持续增收，村集体经济每年也能够增收10万元以上，为我们乡村的发展注入长久的动力。
1: 对，不为条件，不惧短板，因地制宜，方能破局突围啊。三里庙村呢，跳出传统产业思维，短期靠光伏稳增收，中期靠特色重养强产业，长期靠农文旅融合谋长远啊，层层递进，步步夯实，让受限的地理条件呢，反倒变成了特色发展的独特优势，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就近致富搭建了坚实平台。其实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工作中啊，这个档案台账资料留存看似是基础工作，却是摸清村情、化解矛盾、规范治理的重要证据、重要依据，是我们乡村发展的活档案、硬底气。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和马书记一起聊聊基层档案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哈。那马书记，您刚驻村摸清查矿的时候，就是最先重点查阅了哪些台账和资料，就其中哪一份档案资料对您开展工作帮助比较大呢？另外就是在您看来，规范的档案管理在乡村振兴和治理当中，它发挥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4: 档案资料很重要。
1: 我
4: 刚才前面也给大家说了，我驻村以后是吧，首先就是摸清村情民意，这是我履职的第一课。当然在这个情况下都是这个查看台账就是一个固定动作，
1: 是的，
4: 必然的啊。这个村情台账是掌握村级基本情况、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基础性载体，它是村情民意的书面体现，也当然也是配合走访了解情况的，它是个前提。没有这些资料啊，你去开展入户走访，那就是等于是家中没粮，心里发慌了，老百姓也会批评咱是掰脖子，而外行不接地气。我首先查阅的都是咱们村干部的一些信息登记表，党员干部党员的信息台账，以及脱贫 脱贫户的帮扶台长，以及这个党支部三会一刻啊记录，还有脱贫攻坚驻村帮扶以来有些这个项目啊，那推进的项目，这些台长，这我认为这比较关键，首先得把这个做到心里有数才行。
0: 嗯、对
4: 啊，把这些资料扒了以后，我当时我看比较啊，从这个也有些资料，但是不够规范，因此我都提出来把这些记录啊，你像反映这个全村人口结构啊、脱贫户、监测户、党员队伍、土地资源、集体经济、特色产业、基础设施等的基础信息资料，再进一步进行了个全部这个梳理建档，就是强化了规范化管理。
0: 嗯，
4: 随时能给咱驻村工作队，包括咱的新换了届的两位，是吧？这个提供第一手资料。
0: 嗯、
4: 啊，我们这个站，这个村里面都是今年才换了届，这没有做这个、没有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档案资料。嗯，也交接了，但是如果你的管理不规范，到时间他会遇到一些事的时候，他就会这个手忙脚乱。
0: 对，
4: 因此我提出要把这档案资料要规范管理。嗯、
0: 没错、
4: 啊，是这样，进行全部梳理，为村级咱们下一步开展工作都提供数据支撑。
0: 嗯，
4: 不过也时间短，这时间不长，已经证明这个做法是对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当下正在开展这个农村三资的清查。
0: 哦。
4: 还有这个第四次农业普查工作，
0: 嗯，
4: 啊，当然前一段也有这个，村干部啊、村民详细情况登记在上报。你像这个前期我们已经梳理了规范的这些台长资料，
0: 嗯，
4: 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0: 嗯，
4: 啊，它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0: 没错，
4: 和准确性，
0: 对，还有准确性。
4: 嗯，要说这个最重要这个有份资料，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嗯，就是我记得有一份就是关于这个恐龙遗迹园啊，它一个占地协议，这个协议是将近有二十年前签订的，
0: 二十年前签订的，
4: 对，时间比较长了，都是签订的主题是四个村民小组和恐龙遗迹园的投资方，
0: 嗯，
4: 当时村里面也没有参与，现在主要是牵扯到这个一些土地权属争议一些问题，包括都是这个村民的权益，包括还有人家这个投资方的权益问题，
0: 嗯，
4: 像这份档案对当下咱们依法划分法律责任，化解矛盾纠纷都非常至关重要。
0: 嗯，的确，你看，
4: 像这种资料都必须得给它保存起来，
0: 对，
4: 把村里面要掌握住。
0: 嗯，是啊，小台账承载大治理，旧档案解决新问题。其实在很多人啊看来不起眼的档案资料，却是三里庙村的规范治理、化解纠纷、高效履职的关键抓手。当然，乡村振兴啊，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产业兴旺、治理规范之外呢，文明乡风、精神富足，也是我们河北乡村最动人的底色。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聊聊三里庙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哈。那目前马书记，咱们村开展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工作呢？在这一块儿，
4: 这个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其实我们做工作还是比较多的，它牵扯到这个。乡村治理的各个方面
0: 是
4: 它都会有着，它是一个综合的。
0: 嗯嗯，
4: 我们驻村工作队在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主要就是立足乡村实际，协同村联委以弘扬新风正气、汉阳文明乡风为抓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破除陈旧旧习，不断提升村民的思想道德素养和村庄文明程度。
0: 嗯嗯，
4: 这个做法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利用党建平台，经常学习交流，有效开展基层文明创建的措施方法。我们把村联委这个骨干队伍和乡村的党员这个乡村治理的基本盘带动起来，
0: 嗯，
4: 让村联委干部、党员他们在开展文明创建活动中的意识切实提高，让每一名干部和党员都能做到带头落实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就是协同联委抓实精神文明创建的一个宣传工作。
0: 嗯，
4: 这个宣传在乡村振兴方面也很重要。
0: 是，
4: 主要是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结合主题当日、入户走访、大喇叭、微信群等载体，把理论知识、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家常化、常态化开展宣传。
0: 嗯，
4: 让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非常自然地伴随着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0: 嗯，
4: 比如在走访中， 我们看到有的家庭庭院比较脏乱，门前有垃圾未及时处理清理等，都随口和他提提说一说，这样群众都能接受，
0: 是的，
4: 效果比较好，
0: 没错。

0: 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1: 哦，
0: 都是激发群众这个崇德向善的内生动力。
1: 嗯，
0: 我们也开展有我们今年都有我们的节日等文化活动。今年暑假我们开展了这个日间暑假期的日间伴读，像村部一个阅览室都是全天开放。先后300余人在这里进行这个阅读学习，也能够观看这个红色教育电影。这已经开展有将近一个半月了。
1: 哦，
0: 直到这个都是9月份开学前。
1: 嗯，
0: 我们开设还有开设这个道德讲堂，宣传这个村规民约，推进一风一俗，都是村干部啊、报告支书都要带头讲课。这样弘扬这个文明乡风。这些都是扎实基础，这也是我们的阵地，我们都在持续开展，得持续用力。得必须在这个长期一贯的过来坚持下去。这个文明这个宣传的阵地才能够守得住，
1: 是的，
0: 发展下去。还有一个这个措施，就是还要建立这个志愿者队伍，凝聚创建的合力。我们组建了有村级志愿服务队伍，我们工作队是带头参与志愿服务的，开展这个你像呢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敬老帮扶、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志愿活动。贫困户中的大学生志愿者也都积极参加开展公益伴读啊等的服务中来，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引导退休党员群众主动参与村内建设，摒弃这个闲言碎语，传递正能量，努力营造人人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我们现在三里庙村是河南省文明村镇，是南阳市的四星级这个党支部。
1: 对，说到党支部啊，咱们真的是党建引领聚民心，文明铸魂润乡里啊。从党员带头示范、常态化的政策宣传，到典型的榜样引领、特色文化惠民，再到志愿服务共治，三里庙村啊，把精神文明建设是融入了日常，抓在日常，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不仅擦亮了省级文明村镇的金字招牌，更让村民的精神面貌、乡村的人文气质啊焕然一新。当然，乡村的美好发展离不开先锋力量的引领，基层党员扎根乡土、默默奉献，是乡村振兴最坚实的中坚力量。他们用初心坚守、实干担当，带动村庄一步步向好发展。那接下来马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的优秀党员的故事吧，典型事迹。
0: 说到这个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还今年我们真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组，是叫上东座。他们这个座里面，这个庄子里面因宅基地等遗留问题比较多啊。原来那个组长啊去世后，组长职务一直空缺。这个在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推进过程中，比如说修桥啊、道路硬化等的项目规划中，组内的群众难以达成共识。我们有一名党员叫贾金锁。当时七十一岁，是一名退休教师。他本来就是个享受，按说岁数比较大，本来是享受清闲时光的这个时候，但是他呢能够自觉摒弃这个各类闲言碎语。作为一个党员，他不做局外人，不当旁观者。都是主动去这个承担这个组内事务，把退休这个宝贵的这个时光啊都奉献给这村里面的建设。尤其是在配合项目推进的实施中，他能够投身组内各项那个建设，发挥老党员的优势，欲望高的特点，开展了政策宣讲了、矛盾调解等工作，化解了一些矛盾。比如说今年吧，都是我们也是在驻村协调的是吧，争取了一个都是三里庙河的一个十一环境治理项目。这个因为在汛期前要完工的是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村民都有一些矛盾，都是这个咱们这个老党员贾金锁同志。他都是为处理这个村民跟这个项目部之间的这个一些这个争议土地问题上，你像6月7月的冒着高温酷暑，数十次奔走于这个十来户这个村民跟项目部之间，他来进行沟通，以个人声望及时化解本组村民的都有一些这个 不卖

0: 兴趣，最终是征得了村民的理解。
1: 嗯，
0: 是在那个三里庙和生态治理这个惠民的重点项目，在汛期前按计划实施。
1: 嗯，
0: 确保了这个汛期的这个安全。
1: 哦，
0: 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组内的其他工作也都顺利开展。
1: 嗯，
0: 为乡村建设贡献了这个引发余热，以实际行动为村级发展贡献了引发力量。
1: 嗯，
0: 这也充分彰显了老党员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1: 嗯，
0: 通过这些事儿，使我那深也深深的有一些体会，
1: 嗯，
0: 就是在基层，在农民中，在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
1: 嗯，
0: 有很多矛盾的化解、工作的顺利推进，都要依靠共产党员。
1: 嗯，
0: 乡村中的共产党员是我们驻村开展帮扶工作的坚实基础。
1: 没错。你看，离岗不离心，退休不褪色啊，真是这样子。正是一代代扎根乡土、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先锋，筑牢了我们乡村振兴的红色根基。当然，驻村干部啊，能够心无旁骛地扎根基层干事创业，离不开派出单位的坚强后盾和暖心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聊聊南阳纪委监委对驻村工作的全方位帮扶保障啊。嗯，驻村以来，咱们原单位为工作队扎根乡村开展的帮扶工作，都提供了哪些保障和支持呢？马书记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要说这个，做这个。强大之城是确实是名副其实的。
1: 嗯，
0: 我们这个从刚才都说了，南阳市纪委啊，驻这个西乡丹石一镇三里庙村已经有十年了，2016年起都开始驻。
1: 嗯，
0: 自开展了驻村帮扶工作以来，单位一直都是高度重视这个驻村工作，把驻村帮扶作为单位的一个重点工作统筹推进，也为我们驻村干部扎根基层、履职尽责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使驻村开展工作。各项工作的坚强后盾。
1: 嗯，
0: 在生活保障上、工作协调上，都是一贯给予大力支持。十年来，领导也换了，驻村工作队我们都轮换了，但是我们单位领导对驻村工作的重视关心，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这一条，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南阳市纪委监委目前在南阳市驻村工作队有四个。分驻四个县市区，我们成立的有了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定期专题听取帮扶工作汇报，并解决在帮扶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首先我说说的就是在这个在生活中关心我们驻村干部啊。你比如说我们入驻以后，单位都统一为我们驻村工作队购置了有床、被、锅、灶等日常生活用品用具，配置专用的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用品，还配备了电动自行车这个使用工具，让我们平时这个走村串户比较方便。在这个工作同时，领导也关心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在驻地我们配备了有那个多种那个健身器材器具，让我们工作之余能拍拍篮球，也进行一些拉伸等体能锻炼，对身体有好处。我很受益这一点。可以说我在村里工作，生活后勤上保障无忧。再一点是就是在资源要素上能给予这个我们鼎力支持，积极发挥单位的桥梁纽带作用。我们驻村工作队结合实际提出的项目资金都是经过跟村的这个县的沟通聊着，符合村里实际的这些项目，我单位都能给予大力支持，多方协调，助力这个村级这个基础设施改善、工业事业建设。你像单位定期组织着干部到村里开展走访调研、政策宣传以及慰问等活动，拓宽这个村级发展渠道，凝聚帮扶合力。比如说这些年来是吧，协调争取到的政策资金有4000余万元，硬化村内道路有29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有320余盏，还新建了灯群服务中心和文化广场，建设游园有9个，配套的健身器材有20多套，争取到了南市北调中县实验区十一支保护项目、三里庙河十一生态治理工程，这个项目是个总投资有1200万元，目前正在施工。 夏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三里庙村的这个村政村报。
1: 嗯，
0: 刚才说那个优秀党员，
1: 嗯，
0: 这个贾锦锁同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做的，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基础协调。
1: 哦，
0: 这个项目正在推进，到时间这个村政村庙会有个很大的提升。
1: 嗯，太好了，真的啊，这十年的接续帮扶初心始终不变。南阳市纪委监委以实打实的投入，心贴心的保障，既解决了驻村干部的后顾之忧，让大家安心驻村、安心干事，又以千万级项目赋能乡村。从道路亮化、阵地升级到水系治理、环境提质，全方位的补齐了我们乡村发展的短板，用坚实的后盾力量托起了三里庙村的振兴蜕变。好了，朋友们，您现在锁定依然是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6:38，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今天我们邀请到的

0: 嘉宾是南阳市纪委监委驻西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第一书记马鹏志，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和沟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聆听马书记的驻村故事。说到驻村的时光啊，有奔波忙碌的辛劳，更有直击人心的感动和温暖。一路走来，入户走访，帮扶解难，守望民生，相信啊，一定有着很多触动我们这个驻村书记内心的人和事儿哈。那马书记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也分享一件您驻村以来最难忘、最触动心灵的驻村故事呢？
1: 好的，因为确实我驻村来有一件让我很难忘的事儿。可能啊，对大多数这个驻村干部，包括一个乡村干部来说，这也是一件小事。当然对于我来说，确实在村里面工作以来，也是最触动我心灵的事儿。这是一个真事儿。都是今年的8月初，我到我们一个村儿一个组里面去村民家去走访。其中要走访的一家，他是个脱贫户。他的家庭是这样的啊，户主，叫严某某，今年52岁。他个人是前些年因交通事故，已经造成这个行程不便，行动不便。他的妻子早年也因故去世。现在有一家四口，老母亲将近80，二级肢体残疾，常年需要有人照顾。大女儿是智力二级残疾，无劳动能力，也需要有人照看。小女儿，这严某某，我们都姑且为了孩子的上学是吧？我们姑且叫她严同学，就是从小学起就开始接受这个救助，已有10年了。今年21岁，在郑州市，有一个大学上学。像这样的情况，我是来之前都了解，也做了一些了解。当时就感觉到这个产生一种那个莫名的一个心酸。我不知道大家听像这样的家庭是吧？是不是感到这个生活太难了？
0: 太难了，日子
1: 该怎么过？
0: 对呀，这日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过啊！
1: 对，太难了。但是这个呢，这个户主这个严某又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他身体不便，还需要照顾老母亲和这个有这个智力残疾的孩子。所以说村里面结合他家实际，安排了他做这个保洁这个工一更，每月发工资。这样呢，既能保证一份最基本的家庭收入，同时还能够兼顾照顾了家人。我们这次走访啊，就是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再核对一下咱们的上面的帮扶政策是否全部落实到位，问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当时走进家门是这个严同学和我们打了招呼，当时他的父亲他不在家，他奶奶在这个客厅看电视，他的姐姐在屋里面也是自己玩，他都不出来。这一家的家里墙上很干净，咱们只有这个防贫返贫对象申报政策明白纸、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帮扶政策明白纸，和2025年度、2026年度脱贫户的明白卡，这都是咱们统一要求的啊，在整整齐齐的贴在上面都有这个脱贫户的基本信息情况，接受的帮扶项目、资金金额，这些都清清楚楚在张贴着的。我去了以后都是对着墙上，那你主要任务都是，先对着墙上公示的帮扶措施，逐项询问核对。这个严同学，因为他在外面上学嘛，他清楚，但是家里面落什么落实，他不太清楚，他都和他奶奶，做了沟通以后，都是带着有点感激的是吧？他跟我说，他说他奶奶和他姐姐的都残疾补助，都收到了。他本人的这个教育补助也落实了，父亲申报了有这个产业补助和工龄补助也都收到，还有工一更的工资也都落实了。款项数额都没有错。于是我在后来的拉家长也了解到，他是这一次是趁着暑假打工后回家来照看一下家人，也顺带帮助父亲啊干点活。当时我就提议让他在家的这段时间去村文明实践站当志愿者，陪伴孩子们暑假阅读写作业。这时候他说双立都说，能为村里面做点事给孩子当伴读，我很乐。

0: 也。后来我又问到以后有什么打算时，他声音有点低，但是又坚定清晰地对我说：“
1: 嗯，
0: 现在好好学知识，
1: 嗯，
0: 以后我挣钱养家。”
1: 嗯，
0: 这个小女孩还在上大学，她说的话很平淡自然，
1: 嗯，
0: 但是让我看着这个20来岁，个头也不高，白净，但是略显瘦弱的小姑娘，我的情绪瞬间都被点燃了。
1: 嗯，
0: 她被感染是因为我在这个家里，首先看到了客观困难，
1: 嗯，
0: 感到了一个家庭有一个劳动力，哎呀，实在是没法操持这个家，直观感受就是这日子没法过。
1: 嗯，
0: 但是我看到这五年以后，我又看到了希望。这名年轻的严同学就是这个家的希望。
1: 嗯，
0: 他虽然年轻，但是心中充满阳光和美好。
1: 嗯嗯，
0: 他那一句就是以后我挣钱养家，也让我看到这个女孩的家庭责任感和生活磨练出来的坚强。
1: 嗯，
0: 他们这个家是有希望的，过上好日子是有盼头的。
1: 嗯，
0: 哎，其实让我难忘，不只是因为我这一次的租房，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的情况。
1: 嗯，
0: 其实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个租房。
1: 嗯，
0: 也由我联想到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哦，
0: 才让我尤其感动，尤其难忘。
1: 嗯，
0: 你想，通过这件事，我能够联想到的是，他们这个家庭，这个帮扶，
1: 嗯，
0: 不是一个孤立，它是一个群体。当前我们三里庙村，就是持续接受教育帮扶的有7名学生。
1: 嗯，
0: 咱不说其他的项目，光说这个教育帮扶有7名学生。你试想着这样，我们一个镇，我们一个县，
1: 嗯，
0: 一个市，我们一个河南省乃至全国，得有多少了？
1: 是啊。
0: 而且这是仅仅受教育帮扶政策影响的学生群体，它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1: 是的。
0: 哎，确实，在脱贫攻坚中，原本有很多家庭因病因灾等导致孩子无法接受教育，
1: 嗯，
0: 但是由于及时受到了帮扶，孩子能够顺利的上小学、初中、高中甚至大学，让一个个在困难中挣扎的家庭有了希望，有了活力。我觉得这就是发生在身边的善政。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是咋想的，反正我这点感触很深，
1: 嗯，很深。嗯，
0: 再一个难忘是因为我还联想到了，要完成这样的帮扶任务，它是一定是有一群人在默默地付出。
1: 是的。
0: 所以说我感动，因为那一次在租房，在回去的路上，我得陪同我一块儿去租房的村干部说，对这个家庭我感到心酸，而又有无限的感动。你看这个村干部啊，他对我说的是啥？他说的，马书记，你来的时间比较短，其实这不算什么，其他村这样的家庭也很多，有的会更困难，但据我们所知，有些后来日子过得也是很不错。
1: 嗯，
0: 我都问他，你平时有没有得还有其他啥为难的事？
1: 嗯，
0: 他说确实有些委屈，不过大多数都是误会。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帮扶政策比较多，每一家情况都不一样。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的干部，村镇干部，我们是了解的。但是那个受帮助的家庭，他们对这政策只对自己家的政策了解，
1: 嗯，
0: 来其他的他不了解，于是有一些误会很正常。
1: 嗯，是，
0: 有些是因为家里这个内部沟通不好啊，你比如说有些经费是吧，
1: 嗯，
0: 啊，这个用了去了以后他忘了，
1: 嗯，
0: 没有沟通好，他们认为是村里面没有上报补助，说他发的不对，
1: 嗯，
0: 就向上面反映。
1: 嗯，
0: 但是最后经核实后，啊，是说实在话是这个。咱们的村民他也不是有意的啊，
1: 嗯，
0: 只是他们错了，咱们没有做错。他这个村干部就说，这样事很多，我们不必计较，我们就只管干活就行了。
1: 嗯，
0: 时间长了，村民自然就清楚了。他说这话朴实而直观，这一点我想说的是，能让一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开展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人觉得帮助困难家庭是他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应该的，即使受了委屈也很正常，他没有点啥原因。
1: 嗯，
0: 像这样的认识，他不就是把为民服务已经自然而然的刻进意识里去了吗？
1: 嗯嗯，是，
0: 他已经变成一种自觉行为。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也很伟大。
1: 嗯，
0: 正是这个钱钱万万

0: 这个乡村干部啊、驻村队员，他们长期持续不断的坚守和努力，干成了一项伟大工程。这项工程能兜牢我们的群众的民生底线，这是这个队伍。再一个就是，我也能够通过这一次祝福，我也能够联想到的是，就是完成这样的帮扶工作，它是有前提的，它是需要一整套体系在支撑着。
1: 没错，
0: 啊，没有这套体系也很难够持久。这套体系现在已经是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每一个单项的救助帮扶政策的落实，都有较为完善的制度在配套。比如说低保的申报，他从个人申报、部门受理、联合的核查、复审、公示、审批，到动态的监测、监督检查等，各级各部门都做到职责明确、流程清楚、权益维护保障等都有相应标准，形成了一个工作闭环。我感念于咱们国家这套复杂而又稳定高效运转的一个帮扶救助体系系统，它能结合不同的家庭分级帮扶救助，层层设防，直至最终牢牢到底，不让移民群众无助的坠落。这从这我都想到一点，都是我们是用我们以人为本的救助制度来对比西方啊，咱们的今年年初不是有这个西方那个，他们是以资本为核心，最终形成那个斩杀线。这两种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在他们那里，都是一旦这个家庭一旦跌落，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说我非常感念这一点儿。这一对比，
1: 感触很大。
0: 这个触动是很大的。因此我都觉得，能长期执行我们的帮扶政策，让破碎的家庭看到希望，让无助的人群获得上升空间，重新走上致富路，这就是最大的善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每一项事实，群众都是会记在心里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非常想联想到这，我很难忘。事儿是个很普通的小事，但是我联想到了，我感觉到确实很触动。
1: 对，最平凡的家庭，最质朴的话语，最动人的希望啊！一位逆境成长、向阳而生的少年，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种苦难中的坚守、困境中的担当，更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啊，国家的帮扶政策、基层干部的默默坚守啊，是如何为一个个困难家庭托举起生命的、生活的希望，点亮前行的道路的。其实从一户人家到万千群众，从单点帮扶到体系护航，乡村振兴、民生都得理儿，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基层干部不计得失的坚守，一套套完善惠民政策的落地生根。而这份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底气啊，也离不开我们这个小家的这种温暖无声的支持哈。驻村干部是坚守五天四夜，吃住啊都在村里面的。那马书记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家人对您驻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呢？
0: 我说住的村就是离家有120公里。住村以后工作都是日常在村里，周末回家，家里面的老人的照料、孩子的教育、家务的琐事，大多都分担在那个媳妇的身上。但是我的媳妇没有在抱怨过，她更多就是叮嘱我要安心工作，注意身体，不用我牵挂家中。也有一个事儿，其实也是仍然是一个是一个真事儿，也很小，但是体现了这个老父母的一个用心吧。都是我的父母，他将近80，他坚持自己单独居住是吧？他们都将近80了，他们将这个组织派我到驻村工作看得比较重。都是一再交代要踏踏实实在村里面工作，不要操心他们，别因为他们分心工作。这个事儿啥，都是母亲生病了，今年7月初吧，我母亲生病住院，他我们家里交代一律不要跟我说，原因很单纯，就是怕影响我的工作。其实我住村以后都是坚持着晨昏定省，几乎每天都是给我的父母打电话。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仍然没有发现他那一次住院了。

0: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我们组织上对驻村干部是很关心的。一开始就建立有那个请孝假制度，像家中有事啊，父母尤其是父母有病，你只要不是极端情况都会批准探望的。但是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他们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你像这都是生病不告诉外出子女，这是我父母那一代人最质朴最纯粹的力所能及为子女所做的这个事和支持，因为他们年龄大，在工作上说实话也没有啥帮忙，他都在这些力所能及的事上来用心。咋说来着，他们看重就是公家人要听公家的话，要以工作为重，组织把工作交在你手上，你就要踏踏实实干好。这只是一件小事，咋说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1: 是的，没错，真的是大爱无言坚守有声啊，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是我们驻村的干部的这种底气哈。接下来呢，我们再聚焦一下筑牢防反贫底线。咱们三里庙村在守住防反贫底线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和办法呢？在这里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经验哈。
0: 好的，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制度措施是基础，干部用心用情是关键。这里我分享几点这个经验。第一就是要做事常态化监测，用心漠视真实假的。要用好这个村组网络员、村民代表牵哨作用，畅通群众自主申报的渠道，对大病住院呢、意外事故、务工失业等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掌握线索，坚决杜绝纸上监测，做到风险隐患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我们是山区村，有村民小组有17个，散居在5个山沟，平时排查任务比较重，做好这块工作关键是要用心，要有担当风险精神。反正我们是最后一公里，就是要发挥好探头作用，及时预警、及时发现、及时帮扶。再一个是要坚持一户一策，用心精准帮扶。杜绝一刀切齿的帮扶，针对每一户风险家庭都是结合他的家庭劳动力啊、困难成因啊，量身定制帮扶方案。实践证明在工作中确实没有一家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1: 是的，
0: 必须得实事求是。
1: 你
0: 比如说对缺少劳动力的，我们就重点落实的低保、特困、残疾人补贴等兜底政策。对有劳动能力的，我们优先推送就业岗位，开发工业岗，对接产业项目，激发内生动力。就是实事求是。还是这。第三就是强化闭环管理，用心抓实问题消耗，就是定期结合村里两委开展的风险研判，对照两不愁三保障，以饮食安全等主线核查，做到硬拿紧拿、硬帮紧帮、硬削紧削，坚决守住底线关口。第四就是要兼顾兜底保障与激发内生动力，向兼顾是吧，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坚守底线不能因为等靠补，坚持把兜底保障和开发者帮扶并重，在落实各类救助政策兜住基本生活的同时，积极帮助群众寻找就业就产业门路，鼓励依靠自身劳动增收，引导群众树立自强意识，实现从被动帮扶向主动发展转变，实现稳定脱贫不返贫。今年来我们积极宣传和组织高素质的青年农民参加了个电商培训班的，还有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包括有些电焊的、叉车、泥瓦等技能培训，尽力为群众提升劳动技能空间和就业空间。
1: 是的，精准监测不露死角，闭环帮扶不落一人哈。今天呢我们还有关于这个致富带头人的故事分享，以及人居环境整治的这些政策这个措施哈。然后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在直播当中可能就不体现了，但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的我们的这个专栏，大家呢也可以了解我们更多的关于马书记他的驻村帮扶故事。那节目快到时间了呀，那最后一点时间呢也留给马书记给咱们村做个推荐吧，好吧，做广告。
0: 好的，金秋时节参观恐龙遗迹园，品尝美味猕猴桃，领略山野好风光，一个有恐龙故事的村庄，期待你的到来。

0: 好的，那过两天呢，我们也会有关于咱们本期三里庙村的这个马鹏志书记他的一个驻村故事的新媒体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淳朴乡韵藏诗意，实干振兴惠新篇”。今天马鹏志书记啊，带着满满的基层实干经验、真挚的乡村情怀，带我们全方位走进了西峡县三里庙村，从初到乡村的深耕探索摸。摸索产业赋能的破局发展，再到文明乡风的深耕培育，民生底线的坚守守护，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真切感受到了驻村力量为乡村带来的蝶变和新生，读懂了基层干部扎根乡土为民实干的初心和担当。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南阳市纪委监委驻西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第一书记马鹏志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观众朋友的全程收听了。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更多精彩内容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到时也会有我们乡村振兴面对面的专栏分享了。好了，我是张宇，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和您不见不散了。
1: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四魔将法宝困西岐，姜子牙可算是遇上劲敌了，伤损了9员大将，10000多军兵，最要命的打神鞭呢、乾坤圈呢、太阿剑呢、吴钩剑呢，这些法宝啊还都让人家给收走了，这仗那就没法打了。到了第二天呢，鼓声阵阵，炮号如雷，人家魔家四将又讨敌骂阵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免战牌高悬，不打了。这魔家四将啊在外边嗷嗷的就骂大街，哎呀，骂的嗓子眼儿都发炎了，可人家还是不出兵。这魔李青出了个馊主意，告诉手下的军兵，哎，他们不是挂着免战牌呢吗，给我砸砸碎了再骂他祖宗啊，啪嚓嚓把西岐城上头挂的免战牌呀就给砸碎了，回头呢又骂姜子牙的祖宗。姜子牙这老头倒是挺有涵养，吩咐一声，来人呐，再挂上一面免战牌，把耳朵都堵上，不许听他们骂街。免战牌又挂出去了，魔李青一声令下，啪嚓嚓，免战牌又给砸了。挂出去一面人家砸一面呢，最后西岐城里头没有免战牌了。就这个姜子牙也不上火，免战牌就不用挂了，可咱们依然是城门紧闭，哎，不许出兵。这一天呢就给挺过去了。等转过天来，这魔家四将依然发兵，哎，到这儿啊还是嗷嗷的骂大街。那么西岐城呢依然是不打呀，不仅不打，这姜子牙还传下话去，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呢派专人巡守， 动员老百姓都上城协助官兵守城啊。每一座城上头都准备狗血、黑豆、朱砂，哎，防止这些妖气。实在不行啊，抓一把黑豆给他扔下去，或者泼一碗狗血，整他们一个狗血喷头。据说呀，这玩意儿它辟邪呀。姜子牙呢，也是十分的急切，日夜巡城，愁眉不展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光阴似箭，眨眼之间就过去了好几天呢。这魔家四将也受不了了，我哥哥，哎，兄弟，这老姜头摆肉头阵呢，耍老猫肉啊，他不是什么丞相了，是一只啊缩头乌龟了。你说他不出来打嘞，这可怎么整啊？我说大哥呀，那咱们就得攻城了。哎，对对对对，明天调齐军队就攻城喽。他们准备呀强攻这西岐城，哥四个还分工了，分到东西南北架云梯攻城。但这城也不是那么好攻的，城上军民一心，上来就打强攻硬弩，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甚至说把家里头吃的那色拉油、哎、豆油、花生油全都给捐献出来了，用大锅把那油啊都给它熬熟了，熬烫了。油打这城上头往下头泼呀，哗，把商朝军兵啊烫得直秃噜皮。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相比较而言，守城啊还是简单，攻城还是困难。所以魔家四将连攻数次，伤兵损将，一商议这怎么办呢？看起来强攻也不是上策。这时候老四魔礼寿说话了，大哥呀，我看不必着急了，您就记住这么两句话，叫做功高莫如救驾，计狠不如绝粮啊。大哥呀，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现在咱们把四门给他困住了，把粮道给他绝了，没有吃的他们可就完了，粮一断，人心浮动，民心变化，用不了多久是不攻自破。四弟你说的可是不错呀，只是这个办法太慢了，得花费很多的时间呢。哎，大哥呀，咱们以逸待劳，稳稳当当的打胜仗，那不是更显得高明吗？就依四弟所说。这四外呀就把城池给围起来了，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一日两，两日三，一晃困了两个多月。这两个月呀，城里头可受不了了。姜子牙也看出来了，这是绝粮计，外边的粮运不进来，城里的人口又那么多，军队也得每天吃粮食啊。看起来这事儿不太好办呢。这一天呢，都粮官来了，启禀丞相，您呢得想个办法啊，太平仓里头可没有多少粮了，还能支持几天呢？哎呀，我计算了一下，也就是七天吧。这七天呢，还只能喝稀粥，干的是吃不成了。要是吃干饭呢，三天都不够啊。请丞相明示。哦，好吧，你先下去吧，我知道了。这都粮官就下去了。这回姜子牙可是真傻了眼喽，众将兵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吃的谁也是玩不转呢。这姜子牙骑着马到大街上瞧瞧吧，市井萧条，买卖是关门闭户，老百姓没粮吃，一家人躺在一起呀，不敢动弹，一动弹耗费体力大呀，不动弹少消耗一点还能多活两天。一个个面带菜色，那脸都绿了都。这就看出来了，哎，什么是宝贝呀？钻石、猫眼、祖母绿，那玩意儿是值钱，做些装饰品呢还可以，可是它的价值那高不过粮食去。到时候不吃饭， 吃不上饭，饿你个眼睛发蓝，再不吃趴那儿你就动不了了，到时候你就感觉到什么这个那个的，哎，粮食是最重要的，不吃饭不填饱肚子那是万万不行的。战争也好，荒年也好，不吃粮食那谁也受不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说粮食那是宝中之宝，古今皆然呢。姜子牙一算计，这怎么整这个？再过几天，全城的人都得活活的饿死啊！哎呀，他赶紧告诉都粮官，你最好就是熬点稀粥喝，哎，能多挺一天呢，就多挺一天。后来那粥里头啊，干脆就没有米了，全是水了。你这玩意儿喝下去，整个水饱，那能顶得住吗？就这么个喝法，又坚持了八天，报丞相，还够一顿粥了，每碗呢，只能有那么五六个米粒儿了。哎呀，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照这个样子下去，军心浮动是不战自溃哟。姜子牙一想啊，要不然我还上一趟昆仑山找我师父去，让他老人家给想想办法。可又一琢磨，别去了，但有一线之路也不能去。师父说得清楚啊，吉人自有天相，有难处自有高人相助。再者说了，我都一满下山了，一个毕业生劳烦母校，麻烦老师去，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多讨厌呢。哎呀，这怎么整啊，这个愁死我也呀。这粮食啊，最终还是断了。姜子牙用精神的办法跟众将说，咱们饿点啊没有事儿，勒紧裤腰带，哎，还能够挺那么几天。手下人也都挺坚强，明明饿呀，还假装说这，我们不饿，哎，对，挺几天，肚子里头有油水，哎，这油水往下消耗消耗也挺好，哎，这还能减肥呢。可是精神胜利法，它毕竟是精神胜利法啊。饿一天行，饿两天行，到第三天头上，众人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坐那儿啊都打晃了，都站不起来了。西岐城中绝粮的消息传到魔家四将这耳朵里头了，魔礼青抚掌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老四这主意可太高太高了，你我马上就带队攻城吧。老二魔李红搭了话了，哎，别，大哥，你着什么急？

咦呀，好几个月都过去了，还在乎这两天吗？咱们呢，再撑个三天五日的，城里头人呢，就全都起不来了。到在那时候，再一伸手，你看多简单，多省事儿啊。这阵儿啊，恐怕还有那个带点体力的，跟咱们还要支吧支吧。嗯，也好，再等五天。他们呢，就在这儿等着。西岐城里头是一片死亡的恐怖啊。这一天，姜子牙把裤腰带啊，本本本又往里头勒。老头子饿的，看谁都俩脑袋了。哎呀，难道说真就要饿死不成啊？这时候，报事的拄着拐棍可就进来了。他也吃不着东西呀。啊，报丞相，门前来了两个小道士，要求见丞相。请啊。这俩道士啊，一个高点儿，一个矮点儿。高的是白脸，矮的是黑脸。人家胸脯挺挺着，噔噔噔噔走进了相府。看这意思，这二位是吃过饭了，哎，没有饿的直打晃吗？俩人进来之后啊，往两旁观看，哎呦，太狼狈了。两旁的众将都在那儿坐着，已经都站不住了，干脆靠着墙在那儿挺着，脸儿焦虑焦虑的。两个小道童高高兴兴来在了正中啊，参见丞相，参见师叔。免啦，二位呀，我不认识你们呐，啊，贵姓高明啊？出家在哪座古洞？见我为什么叫师叔啊？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师叔啊，我们的师父可了不起，乃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跟您呢是师兄弟，他就是金庭山玉乌洞道行天尊。我们哥俩呢是道行天尊的俩小徒弟，我叫韩毒龙，我叫薛恶虎。哦，韩毒龙薛恶虎，哎呀，你们来了可是挺好，应该大排宴宴款待两位师侄。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粮食了，咱们就精神胜利法啊，你们想想那个炖肉烙饼大馒头，就算是款待过了。嗨，俩道童一听啊，我们这位师叔姜子牙倒是挺热情挺好客，哎，都饿成这样了，穷的都没辙了，还要款待我们哥俩呢。哎，得嘞，师叔啊，我们就已经领情了，就听您这一席话，喝顿西北风，我们就感觉呀像喝了蜂蜜一样。哎，好好，理解万岁吧，理解万岁呀。韩毒龙看看薛恶虎，薛恶虎看看韩毒龙，俩人啊都乐了。师叔啊，你不用发愁了，我们哥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您清楚吗？啊，不清楚啊。反正我这儿啊，哎，不能管饭了。嗨，您别老提那饭的事儿，那都不是问题。我们哥俩此来呀，就是奉了我老师道行天尊的法旨，给西岐的各位送粮食来了。大伙一听啊，哎呦，眼睛啊，重新又现出了希望的光芒。唰，目光都集中在韩毒龙薛恶虎的身上。姜子牙就问他，啊，两位徒侄啊，你们送粮食，那么粮食现在何处呢？师叔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这粮食就在我们哥俩怀里头揣着呢。啊，姜子牙可泄气了。众将啊，唰，又都瘪茄子了，心说这俩孩子看着挺精神，实际上半吊子250啊，你们怀里头揣着粮食呢，那能揣得了多少啊？三斤二斤的，哎呀，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0: 所以大伙儿啊低头不语，全都没劲儿了。姜子牙也说啊，二位贤侄啊，你们能带多少粮食啊，啊让我看看。这韩独龙啊挺兴奋，由他怀里头啊本儿掏出了一个小酒盅，这酒盅里头呢装着几粒米，要是一数啊也就是20粒左右。师叔，这就是我给您带的粮食。哎呀，这点玩意儿喂蛐蛐都喂不活，那能起作用吗？师叔，您别着急呀，我们这粮食可不是一般般的啊。您这有没有粮仓啊？粮仓是有啊，就是太平仓啊。哦，太平仓。啊，行了，您就派人呢带着我们哥俩到太平仓去瞧瞧去吧。有督粮官呢被传唤过来了，这位饿的脸也都绿了。二位小道士，我给你们带路。领着韩独龙、薛恶虎赶奔太平仓，有那个稍微有点体力的在后边也跟着，哎，要看看热闹。姜子牙呢老当益壮，虽然说饿成这模样的，但是啊拄着拐棍在后边摇摇晃晃的，他也来了。书说简短，到在了太平仓的门前呢。再看这位韩独龙，把掌中的这个小酒盅就托平了，把里边那10几粒20几粒米呀 啊唰给甩出来了，哎，就甩到了太平仓中。就这一甩呀可热闹了，就听见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哎呦，这粮食长出来了，一开始10几粒米，后来变成几百粒几千粒几万粒，刹那之间呢粮食堆的就像小山一样啊。后来发现了这太平仓这容积太小了，根本就装不开呀。那粮仓外头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长出来无数座的梁山。姜子牙和众人呢都乐坏了，赶紧摆手，哎，停停停停，二位收住法力吧，粮食够了够了。这韩独龙才念动仙言咒语，刷把这法术给收住了。军民人等一看呢有粮吃了，这可太好了。姜子牙大喜，马上传令，现在大伙儿啊都饿得不得灵了，这头一顿可不能吃得太饱了，一吃太饱了就容易撑死啊。现在大伙儿饿得那个肚子呀肠子呀都特别的薄了，如果说一顿可劲儿造，那咔嚓一下就得把肠子给撑裂了，那胃口就得撑出毛病来，人是非死不可呀，好事儿就得变成坏事儿。那怎么办呢？先呢喝点稀粥，慢慢的养这个胃口，等养的差不多了再喝点粘稠的，再吃点干饭，哎，有那么4、5天呢也就缓过来了。老百姓也得着粮食了，军队也解决问题了，是皆大欢喜呀。众人经过这几天的调理都来了精神了，一有了粮那就变了样了，菜色也没了，胸脯也甜起来了，眼睛也是倍儿亮。姜子牙呢重赏两位仙童，韩独龙、薛恶虎一摆手，师叔啊，我们就是来帮兵助阵的，您不用赏钱，我们哥俩有的是钱，实在不行我们变出点粮食来一卖，哎，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吗？哎呀啊，太好了太好了。用人呢就得用其所长，姜子牙就让这韩独龙、薛恶虎掌管粮仓，哎，什么时候没有粮了你们什么时候往外头变。有这样的后勤部长，那何愁不打胜仗呢？可是姜子牙还是发愁啊，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魔家四将法力高强啊，要想跟他们作战，恐怕还是以卵击石。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

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有两位了不起的好徒弟，一个叫韩独龙，一个叫薛恶虎。这哥俩来到西岐城献粮啊，一下子这米面就堆积如山，

粮食问题是彻底解决了。缓了这么几天，姜子牙就传话了，让所有的城头都吃这包饺子、大饼炖肉，让他们城外头啊也看一看，还有意的气这魔家四将呢，告诉这军兵，以前咱们讲的规矩，吃饭不许吧唧嘴，可现在提出新要求来了，所有人吃饭都得玩命的吧唧嘴，就好像吃的有多香多惬意似的，哎，都练习吧唧嘴去，吧唧吧唧吧唧吧唧，都练去了。练好之后，让他们到城楼上去吃包饺子去。这老百姓呢，负责包，负责煮，负责往城头上送。啊，这帮当兵的，吃完了就吧唧呀，这要是一个人、两个人吧唧，那没什么。可是好几万人一块吧唧嘴，那动静可就大了，嗡嗡的，好似风声一般呢。守城的还有几位将军，哎，端着这碗呢，把身子探出来了，叫这个商朝的军兵看着，哎，当着面吃，当着面吧唧嘴，还喊呢，哎，这饺子可不错啊，都是三鲜馅的，嗯，好吃哦。魔家四将正等着呢，这回西岐城里头没有粮了，全都趴下了，开开城门，我们就进去挨个的砍呢。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不是吹大牛吗？说你冰冻岐山，哎，去砍人家脑袋呀，不用砍，拿脚一踢，啪啪就踢稀碎稀碎的。这回呀，比你那个还厉害呢，你就瞧好吧。他们正得意呢，有人来禀报，报，报四位将军不对劲儿啊，城里头不但不缺粮，而且更多了。又吃饼又吃面还吃包饺子，都上城头去吧唧嘴去了，不信你们听一听。魔家四将一听啊，外头呵，这动静都震耳朵呀，嗯，岂有此理呀，他们这个粮食是打哪儿来的，哎呀，我们可是没探听清楚，不然四位你们亲自去瞧瞧吧。魔家四将就不明白呀，出来往城头上就观瞧，一看，好家伙，吃的比我们还好呢。顶上的人呢还说呢，嘿，真香哎，别看了啊，上来一块吃吧。把魔家四将可气得不轻，哎呦，邪了门了，好啊，姜子牙，决一死战，跟你完不了。这粮食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姜子牙他们呢照样不是人家的对手。来的这两位仙童韩独龙、薛恶虎，要说搞这个后勤工作，哎，搞给养什么的，那是头一把金交椅。可是开兵打仗，他们俩也是白给呀。哎呀，老这么被人家围困着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姜子牙依然是一筹莫展，谁能赢得了呢？这一发愁啊，又愁了三四天。忽然之间有人进来禀报，报，报丞相得知门前来了一位道童，要求见丞相。哎，又来一位道童，来呀，有请。姜子牙就是出家人，对得道之人呢，那是格外的尊重，什么时候啊都是答以请字。来的这个主可了不起呀，从外边昂首挺胸走进了帅堂，躬身施礼，声似巨钟，参见师叔。不但姜子牙注目，武成王、金吒、木吒、哪吒满营众将全被这个人呢给吸引住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上中等的身材，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头上戴着山云冠，身上穿着灰布的道袍，内衬金甲，半披半挂，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一双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没有胡子。最引人注目之处啊，是这个人两眉正中间有一道竖纹，竖纹的当间儿还有一颗黑痣，实际上那不是黑痣，那是厉声一目三只眼。

来的这人可实在是了不起了，他姓杨，名叫杨戬，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郎神杨二郎。在西游记里边也有他，随身带着一条啊哮天犬，手使着三尖两刃刀，对付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会72变，这杨二郎呢会73变，哎，比孙悟空还多一变呢。小伙子长得是满面英华，漂亮极了，躬身施礼，参见师叔。免，你叫什么名字？小侄名叫杨戬。哦，杨戬，你师父他是哪一位呀？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是也。哦哦，姜子牙可乐坏了，这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呢、乃是玉虚宫门下12金仙之一呀、他能够亲自把徒弟打发到西岐城来，来帮兵助阵，这说明西岐城要越来越兴旺了。姜子牙就问杨戬呐、你这一回前来还要回去吗？师叔啊，我不回去了，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叫我就在阵前立功协助师叔了。哎呀，那可太好了。杨戬呐、你可知道这两军阵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哎呀，孩儿我知道，不因为这个我师父还不能让我来呢。听说师叔在阵前受了挫折了，魔家四将十分的凶恶，哎，一点都不假呀，现在我是一筹莫展。杨戬呢、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师叔啊，那我可没有，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我是一窍不通啊。我就是有一种能耐，就是打仗，您叫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就听师叔的，哎，打仗我不外行。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我说呀，咱们就城门大开，不要闭门不战了，叫人家笑话呀。粮食也不愁了，大家伙也吃饱了，明日咱们就亮队迎敌。小侄我不才，愿打这头一阵，会一会魔家四将。杨戬呐、那魔家四将可厉害呀，你心里头有底吗？师叔啊，也不是我说一句狼言大话，我太有底了，这个您尽管放心，就那魔家四将在我面前呢，不过是骚干零碎，胡萝卜大白菜，连鼻涕粘痰都不如，只要我一出马，他们全都得报销啊。哎呦，金吒木吒哪吒都撇了嘴了，心说这杨戬可是够能吹牛的，刚一来就把这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哎呀，我们都不行，你就能行？你有什么能耐呀？说大话那可不算本事啊。不光是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不爱听这话，满营众将啊都感觉有点扎耳朵，心说这杨戬是吹牛的专家啊，说魔家四将不如鼻涕粘痰。哎呀，这话说的可大点儿。可是姜子牙一琢磨，这杨戬来路可不小啊，他是我师兄玉鼎真人的门下，门强桃李，那师父强徒弟就得强，干脆让他呀试验一回得了。这才传下将令，金吒木吒哪吒听令，在呀，你三人给杨戬观敌料阵，现在就派他出城厮杀，得和令啊。金木哪吒三位太子保着这位杨戬呢，就杀出了城外。魔家四将急不可耐了，昨天呢还接到文太师的信，说你们魔家四将领兵10万去攻打西岐，一困城就困了那么长时间，日费粮饷巨大，花钱得多少啊，粮食得吃多少啊，现在国库空虚啊，我们后方有点支应不上了，请你们速战速决。
文太师啊，嫌这时间太长了。魔家四将一算计，由打出兵到围困西岐城，10个月都挂零了，毫无进展。看来这绝粮计也是无效了，就等着决一死战就得了。没想到他们还没出兵呢，人家西岐城城门大开，杀出来几员大将。哥四个擦拳魔掌，各挺长枪，带好了宝贝，带着10000军兵啊，在关前列阵。一看对面稀巴楞登就几个人，后边那仨都认识，金吒、木吒和哪吒，哎，以前交过手啊。可看前边这小伙啊，从来没见过。这小伙子乐呵呵的，哎呀，一点都不烦人，也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着特殊的兵刃，叫3尖2刃刀，仨尖两边是刃。魔礼青看罢多时，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个雇我来受死？”杨戬瞧了瞧，哎，咱们哥几个谁过去呀？哪吒一乐：“哎呀，当然是您过去了。您都打了保票了，说您包打前敌呀、啊。您说那魔家四将都是胡萝卜大白菜，都是鼻涕粘痰。您看这鼻涕粘痰黏糊糊的，这都出来了啊！不正好您露露手头吗？给他们擦擦鼻涕呀、啊！”哪吒呀，你可真会说笑。你们观敌料阵，带我前去迎敌。杨戬出阵，跟魔礼青两个人呢就见了面了。魔礼青上下这一打量，白面的小娃娃：“你是哪个呀？报名再战。”“我呀，杨戬师爷。”“呵呵，无名的小辈呀，娃娃你拿命来啊，招。”当胸就是一枪。杨戬呢，怀中抱月往外头这一封，把大枪啊嘡啷啷就给崩出去了。他施展开这3尖2刃刀，两个人身形转动，就斗在了一起。杨戬这口3尖2刃刀使得那是出神入化，上下翻飞，舞动得跟刀山相仿。魔礼青一看，行啊，西岐的战将一个赛一个啊，这姓杨的小子果然是有点神通，刀法惊奇，我要是不留神非吃亏不可呀。嘿嘿，我何必跟他费这个牛劲呢？何不用我的青云剑斩杀于他？想到这儿啊，掐诀念咒啊，击！呜，黑风阵阵，遮天蔽日，黑风里边有万刃千刀啊。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看得清楚，大吼一声：“杨戬，你要注意，这可厉害！”他们哥几个都吃过这亏呀，所以往后直退。黑风马上把杨戬就给笼罩住了，就听见这刀子咔咔咔咔，呜呜呜呜呜，咔咔咔咔咔咔，连连的直响啊！魔礼青心说：“嗨，我叫你们吃三鲜馅的饺子，我把你剁成肉馅，我们也包饺子。”哎呀，听这声音可差不多了，收回宝物，我看看怎么样了啊！唰，把青云剑收回去了，烟消雾散。嘿嘿，他一看呢，哎，杨戬稳稳当当还在那儿站着呢，哎，挺好挺好的。杨戬迷了巴登，还问他呢：“哎，我说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迷了巴登的刮了一阵大风啊？我看天气预报了，也没说要刮风啊。哎，看起来这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哎呀，这阵风忽忽悠悠过去了，这玩意儿多耽误事儿啊！”哎呀，魔礼青心说：“我的宝贝怎么失效了？”哎呀，气死我爷呀！他收起了青云剑，这玩意儿成破烂了。他过来晃大枪，又战杨戬。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在后边看得也清楚啊，全都愣住了。行哎，难怪这杨戬打了保票了，吹了大牛了，真有两下子啊！我们三人肯定没有他能耐大。行行行，往后啊得多亲多近，多跟他学学能耐。魔礼红一看大哥失败了，
高声喊叫：“

0: 大哥，您往旁边闪闪，把这小毛孩子交给二弟我了。啊，唰，这一下把他的宝贝混元珍珠伞就给系起来了。这大伞裤衩这么一撑开呀，是直奔杨戬。啊，啪，伞一合，心说呀，嘿，行了，给收到里头去了。53克化为脓血，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魔李红还数数呢，1、2、3、4、5，哎，时间够用了。他呀一摁崩环，咔吧，这伞又撑开了，往里头一瞧，哎，怎么刃麻都没有啊？明明照到里头了，怎么没了？这时候啊，猛听得有人高声的笑骂：“嘿嘿嘿嘿嘿，我说魔李红啊，你这个瞎么胡眼的玩意儿，我说你找什么呢？啊，好小子，你是什么时候跑的？”老三魔李海把玉石琵琶也摘下来了，就开始弹奏啊，啊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金吒木吒哪吒一听，哎呀呵，这可真够劲儿，赶紧把耳朵都给堵上了，不敢听这声音呢，一听脑瓜仁儿都要迸裂了。杨戬在那儿站着呢，瞪着眼睛就瞧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你这弹的可不错呀，啊，跟那个弹棉花的有的一拼啊，是一个师娘教的吧？你呀别光弹棉花了，给我弹个曲子听听吧。哎呀，这魔李海急坏了，拨动琴弦，噔噔噔，最后泄了气了，连音儿都出不来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杨戬的根基呀？杨戬学的能耐呀，跟别人可都不一样。他跟这个玉鼎真人学的是72变，外加一哆嗦。就这一哆嗦，把孙猴子都给哆嗦住了。他自身呢会变化，里边有无穷的奥妙，所以他说的那些话呀，打的那些保票，吹的那些牛啊，那都是非常客观的。现在他是刚来，这能耐呀还收着点呢，真要是把所有的能耐都抖了抖了，那别人呢全白给。别看金吒木吒哪吒这是哥仨还都不服气，可真要是比到一块儿啊，就这哥仨撸胳膊挽袖子一块打群架，那也打不过杨戬这哥一个。今天在两军阵前大显身手，混元珍珠伞呢，青云剑呢，玉石琵琶呀，哎，都不管用了。最后魔家四将这老四可急了，三位哥哥，你们看我的，嘿嘿！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花狐貂可就给抄出来了，这是一只小怪兽啊。他把花狐貂托在了掌中，念念有词，喃喃喃喃喃，啊，起，把它给我吃喽！这花狐貂见风就长，呜丢一下，好似一只硕大的白象，大嘴一张啊，可就咬下来了。这杨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厉害，不好啊！扭头刚要跑，动作稍微慢了点，让这花狐貂大嘴把它就给咬住了。由脑袋到腰，这上半截身子呀完全含到了怪兽的嘴里头，一合牙咔嚓一声，拦腰给咬断了，把上半截身子给吞了，就剩下两条腿呀，扑通扑通倒在了尘埃呀，鲜血崩流。金吒木吒哪吒在后头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菜了，杨戬你倒是留神呢，这东西这么凶恶，哎呀，怎么把你给咬着了？这哥仨一看不好啊，杨戬那么大的本事都不行，我们哥仨也别白白的送死了，从长计议吧。他们呢回头就跑，进了城，把城门紧闭，来在帅府就交令来了，报师叔，可是大事不好了，何事这等惊慌？杨戬怎么没回来呀？哎呀，杨戬他回不来了，让花狐貂给吃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

0: 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五回，书接前文，吴三桂接到圣旨，心中非常的难受，左右为难，心说话，看来我吴三桂带走的人口，我算了一下，也有60多万，比起当年的刘备、刘玄德来，那担子要重得多得多。要把这么多人安全转移进了山海关，谈何容易？现在手下的兵号称10万，其实呢，没有那么多，加一加减一减，也就是8万人左右。而且这8万人当中还有一部分是民团，不是国家正规的军队。就算8万人保护60多万老百姓，你说这个胆子够多大？倘若8旗兵追上来怎么办？怎么能保证安全？作为一阵的主将，吴三桂能不左右为难吗？简直伤透了脑筋了，左思右想，苦无良策。当天晚上召集紧急军事会议，13营统兵官、4城的武官都参加了。吴三桂宣读了圣旨，说明了皇上的苦衷，号召大家同心协力安全撤进山海关，同时做了紧急部署。吴三桂掌握13营，这13个营啊，其中2个营担任的是先锋官，全都是

警卫部队10000多人，做开路先锋，左面两个营，右面两个营，吴三桂统领4个营，自统中兵，后边还留下几个营断后，要求每一天至少要走40里，命令传下，各负其职，马上行动起来。此外，吴三桂还亲自召开了民众大会，跟老百姓讲得清清楚楚，皇上为什么做这个决定。现在宁远已经放弃了，你们不跟着就落到满人的手里头。你们想有好结果，有好果子吃吗？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是大明的子民，跟着本镇撤进山海关，关于你们的住房、生活、吃住，朝廷不能不管，本镇是自有安排，这一点你们放心。消息一传开，老百姓可就乱了营了，一片哭声。你说作为农民，土地是命根子，世世代代都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衣食住行全指的这块土地了。现在说放弃就放弃，家也没了，让他们撤进山海关，等于要他们的命一样，真舍不得。但是不走，吴三桂讲话了，就得落到满人手里。满人是什么样？杀人越货，落到他们手里头哪有个好啊。再这一说了，不跟吴将军走，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哎呀，不撤进山海关那哪行啊，就得撤进山海关保住性命，东西也不要了，携着金银细软值钱的东西赶紧打行李卷儿，携男带女就集合准备出发。宁远四城就乱了套了。哎呀，那么返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皇上。放下吴三桂身边这些人暂且不提，你说这个崇祯皇帝为什么要下这道旨意？下这道旨意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天呢，哎呀，咱没详细的介绍，现在咱说说崇祯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让吴三桂带兵擒王。其实啊，崇祯也不是马马虎虎脱口而出，这么一道圣旨也得经过思想的斗争，经过探讨多次才得拍板。就在去年，李自成啊，这势力非常大，席卷西北，占据西安，震动了整个的京城。兵部有个当官的，官拜兵部侍中，此人姓吴，叫吴林。那么兵部啊，给侍中是个官名，比较一下，就像现在的作战处的处长，是个中级军官。哎呀，崇祯皇上一看他上奏折了，奏折的大意是说，请皇上做决定，放弃关外土地，速召吴三桂进京擒王。那阵儿崇祯以为这小题大做，不以为然，心说现在辽吉黑广大土地被满人给占去了，就剩下4座孤城了，我还要靠着这4座孤城保卫着山海关，在这大门口外等着接这清兵啊！这要放弃太可惜了。可根据现在的形势一看，吴林上奏的不是没有道理。现在李自成兵分两路直奔北京，形势万分的紧张。现在能保驾能保卫京城的有2支人马，咱们前面书说了，一支就是吴三桂率领的关宁铁骑，一支就是左良玉率领的劲旅。
先说这个左良玉。

本身出身就不好，土匪出身，虽然说能征惯战，但匪气十足，现在率领数万大军屯兵武昌，在阻止张献忠出川，镇守于咽喉要地，崇祯不敢轻易调他，调他来张献忠再出了四川怎么办，危害甚大。另外一个，左良玉的人缘也不行，那是个杀人的魔王，文武百官老百姓一听他的名字都皱眉头，要把他招进北京来，那叫引狼入室，有可能就像当年三国当中的董卓，那就不调，那调谁呢？自然而然要调吴三桂。崇祯呢也想调吴三桂进京勤忙，没得可说了，但是叫他放弃宁远四城，这玩意儿可难了，这怎么下决心呢？我是皇上，平白无故的把土地不要了，城池不要了，留下千古骂名啊，后人怎么评论我，我算个什么东西，哪有我这样丧权辱国的皇帝。哎呀，怎么办呢？但是根据眼前的形势，不这么办是不行的，但是这话皇上不能亲口说，得找个人替他说。正在此时，山西的总督姓于，叫于英，于英上了一道奏章，大致的意思是说，陛下闯贼势大，非全力阻止不可，请陛下急调这关东吴三桂及天下的雄镇会师于京师，协力剿匪，恕贼可念。崇祯看了这份奏章之后犯了心思，说得有道理，必须调吴三桂进京勤忙。他对吴三桂能否消灭李闯、李自成这件事上毫不怀疑，他相信只要我这爱卿吴三桂把关宁铁骑就领到北京，那我无忧矣。李闯、李自成势力再大再善战，绝不是吴三桂的对手，爱卿就是我江山社稷的保障。但是叫吴三桂主动放弃宁远四城，这当皇帝的不管怎么说这话没法出口，这该怎么办？这崇祯帝左右为难，谁能真正替我说这心里话？偏巧这时候蓟辽总督王永吉又上了一道奏章，崇祯一看，耶呵，高兴了。这个奏折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宁远城孤悬200里外，四面驻敌，防于急难，窃贼十日则破，三府震惊，一撤宁远，令吴三桂统帅这边兵守山海关，若京师报警，关门之援可朝发夕至，若此则不独宁远居民入关以图存，即山海关平民也可借宁远之兵力自助，另外可为吴三桂全权料理等等。好，崇祯皇帝心说，话这份奏折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但作为皇上至高无上，他还是不能这么说，召集臣下把这奏折往下一发，就这么叫大家开始讨论。这话呀得从臣子嘴里头说，当皇上的不能讲，重要的大臣都来了，像这首辅大臣陈岩、大学士范景文、兵部尚书张敬都参加了，
可是这些人看到王永吉的奏章都不表态。原来明朝末年这些当官的都滑透了，都跟老油条似的，几个大学士在官场上可以说几十年了，比那泥鳅还滑，比那猫还尖，一抓一撕溜，谁也不想承担真正的责任，谁也不能主动来说这话。王永吉说的对，我建议就这么办吧。其实不怪他们，因为他们的主子崇祯皇帝就是个多疑的主子，既有作为不假，但又多疑，这主子一点责任都不担，而且将来万一有点不对，推的一敬二六五，一推二六五，说话谁说话，现在谁吃香，日后说这话就倒霉。很多有名的大臣不都倒了霉了吗？像洪承畴啊、袁崇焕呢、杨世昌啊、孙承宗啊，哪个没有名气，都叫崇祯皇帝给收拾了。所以这些大官都吸取教训，崇祯皇帝三番五次叫他们表态，谁也不说话，把皇上急坏了。后来这个首辅大臣陈岩提出来，万岁，像这种大事儿，应当六部九卿的人全到齐，大家共同讨论。崇祯又照准呢，等到了第二天，好家伙，六部九卿、十三科道，连中级官员都参加了，能有200多号讨论这份奏折。讨论来讨论去，一天过去了没有结果，第二天接茬又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又不了了之，第三天又讨论，没完没了的讨论，老没有个结论，这怎么能行呢？后来崇祯皇帝有点发急了，跟文武百官说，事急，闯贼之祸迫在眉睫，卿等无有定论，你们到底是什么态度？后来还真不错，大伙的意见基本达到统一，认为王永吉这个奏折可行。崇祯心里挺高兴，心说话，行行行，总算通过了。这是文武百官的决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刚要提起笔来照准，没想到就在关键的时刻，这首辅大臣陈岩又变了相了，哭着跪倒了。这老头子说话了，陛下，咧着大嘴他先嚎开了，不可，如果做出这种决定，就是千古之罪也，千古留下骂名，不战而放弃四城，历史上闻所未闻，前所未有，这不用讨论，臣坚决反对。陈岩呢，说话是有尺度的，身份也在这儿，他这一咧着大嘴一表态，呵，本来刚才不少人都同意，现在调转方向也反对。崇祯拿着个笔没法落笔了，左讨论右讨论还是没头绪，百官又分成两大派，一派主张放弃，同意王永吉所说，一派坚决反对，主张陈岩说的对。眼看天要黑了，崇祯皇帝急得脑筋蹦起多高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把大学士陈岩叫到自己身边，皇上压低了声音跟他商议，爱卿啊，朕并非愿意这样做，但是有一条，闯贼势大，京城危在旦夕，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爱卿你就同意了吧。皇上把心里话递给陈岩，陈岩马上明白了，是这个意思。老头子马上把话就改变，好，老夫为臣坚决同意放弃，宁远四城，调吴三桂赶紧进京亲王，
放弃四城是战

实的，将来有机会我们还能收复。他这一说，百官马上口径也变了，同意同意，这才好不容易一致通过。咱就说了这么点事儿，讨论好几天，坐实良机。你说什么事儿不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就得了呗，讨论来讨论去是没完没了，这还不倒霉吗？宝贵时间浪费了多少天，等着天使官到了宁远的时候已经是二月初了。那么吴三桂接旨之后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得重新调度吗？老百姓怎么迁移呀、啊、怎么说服军队呀、啊、怎么布置啊，时间紧迫。吴三桂利用最短的时间一切安排停当，这一天把人马集合齐了。吴三桂啊，在高阁处是激词澎湃的说话，大致的意思是说，父老乡亲们弟兄们，现在我们处在非常时期呀、啊，就得军兵一心，安全撤离，撤到山海关，希望大家听约束，不能独自行动，不能胡来。本镇有上方天子剑在手，不管任何人，不听规劝者，违抗军令者，杀无赦。吴三桂手下的铁甲士兵高声就喊，大帅放心，大帅放心，我等愿听令箭，我等愿听从将令。吴三桂点点头，把大手一挥，出发。就这么的，他们从三月初开始行动，动身，哭声震天。还是那句话，老百姓不愿意背井离乡啊，但是又不敢留下，只得违心的往关内迁移。你说老百姓携男带女的扶老携幼，那个速度有多慢？吴三桂要求一天得走40里，那怎么可能呢？就这么拖呀拖呀，开始进关。在三月中旬终于进了山海关。这一进山海关，吴三桂是马不停蹄，把所有的文职官员调动齐了，让他们给老百姓安置安置。住哪儿啊？往哪儿安置啊？关内各县，把他们分派到各县去，还得给他们土地，还得安置房子，给扎窝棚，起码找个生活的住处。不急呀、啊，不急也不行啊，几十万人呢、啊，就这么的，吴三桂眼珠子都红了，简直啊顾不上吃一口饭，日夜操劳。有人一张嘴评论吴三桂汉奸、叛徒、卖国贼，不是个东西，这就太武断了。殊不知吴三桂也办了不少好事，起码来说，现在的吴三桂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现在他是忠君爱国，体恤百姓。吴三桂保护着上百万民众进了山海关，这也可以说历史上的一次极为大的壮举。除了刘备刘玄德当年携民渡江之外，那就属吴三桂。您不信您看看史书，像这种事儿还有没有？很少有。再就是日后的25000里长征，那就是后话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样的事儿很少。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一切安排就绪了。吴三桂一看行了，在3月17这天率领着铁骑日夜不停往北京进发。吴三桂坐在马上心潮澎湃，心说，皇上啊，即刻咱们就见面了，臣来了。皇上您老人家放心吧，有臣在，北京定平安无事，闯贼李闯李自成也不在话下，故而马上传令。就这么的命。

0: 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8: 晚明余恨第六回，书接前文。咱们前文书说了，吴三桂大兵到了凤润城，安营扎寨，正要休息之时，这官道上一马飞来，嘚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报！哦，这匹马把马带住，绿！闹了半天是吴三桂啊，派往北京的蓝旗关。吴三桂事先呢，派了一大批流星探马，随时报告北京的情况。第一波回来了，滚鞍下马，跪倒在吴三桂的马前，报大将军，大事不好。吴三桂就不愿听这话，脑袋嗡了一声，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不要着急，慢慢的报来。回将军，北京城被闯贼李闯李自成打破了。啊，你再说一遍，闯贼李闯李自成打进北京啊。嗡，这脑袋大了三圈。吴三桂在马上摇三晃，晃三摇，好悬没摘下来，心中暗想，哎呀，形势变化的太快了。李自成啊，李自成，你是人吗？人马怎么这么怪？从西安到北京这么远的路程，还得打仗，没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了北京，而且攻破了北京，简直是不可思议。这吴三桂简直不敢相信呢，问报事的，消息准确吗？回大帅，千真万确。哎呀，吴三。

贵傻眼了，他身边的官军也傻了，大家心里顿时就没有了底。紧跟着探马兰奇又来报告，咱们没说吗，不是一波，第二波来了。趴在地上放声大哭，报大帅，大事不好了。别哭了，怎么回事？闯贼进了北京，皇上当今万岁。皇上怎么了？皇上在眉山自缢了，上吊了。啊！吴三桂一听崇祯皇帝吊死眉山，不由得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心都碎，眼前一发黑，扑通从马上就摔下来。官兵弟兄一片哭声，赶紧把吴三桂扶起来，放到软床上进行抢救，又摁人中，又扎这针灸，好半天吴三桂才明白过来。等他睁开双眼看了看天，也变样了，瞅了瞅地，也不是那样，只觉得天崩地裂，心都碎。醒后吴三桂是放声痛哭啊，哎呀陛下呀。他是铁打的汉子，人要不伤心也不能落泪。在那个年代，对国家的概念就是胡了八秃的，历朝历代都是父传子家天下，这国家吧其实就是一个家族。比如朱元璋统治，老朱家天下，朱明王朝，那么这个江山完了就等于国家完了。实质上国家并没有亡，但是老百姓的印象当中国家已经灭亡了。那阵儿忠君爱国，这是正统，一切忠于君主，这个君主不在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就垮台了。崇祯帝一吊死，北京失陷，人心都空了。吴三桂想了半天无路可去，现在前面闯贼占据了北京，关外是满洲八旗子弟，我到哪儿去？思前想后，从这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来，传我命令回师山海关，炸！回师山海关。现在有家难奔，有锅难投啊。吴三桂躺在软榻上晕晕沉沉，迷迷糊糊，走了一路，吴三桂是哭一路。吴三桂心如刀绞啊，下一步怎么办？李自成啊，李自成啊，闯贼，我恨透你了，你可把我给毁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吴三桂有三寸气在，绝不能跟你善罢甘休。说到这儿，咱得讲一讲这吴三桂从小受正统教育，对农民起义军恨之入骨啊。所以说今天这事儿他恨上加恨。他说回山海关没那么简单，走到半道上有人向他禀报，报告大帅，大事不好，山海关团练无虞造反了。吴三桂真没想到手下心腹爱将姓吴叫吴虞，要说起来跟吴三桂还是个远房的亲戚，现在升为副将。吴三桂出兵之后让他带领着团练军兵镇守山海关，没想到他背叛了，把山海关献给了李自成。吴三桂听完之后从软床上一蹦就下了地了，身子一歪，好悬没栽倒。来人，备马抬刀。手下人一看都傻了，大帅您这是？少说废话，准备。有人帮他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战马给拉过来，刀给抬过来。此时吴三桂咬着钢牙飞身上马，传下命令，吴虞可耻之辈。
背叛咱们真是可杀不可留。

杀吴虞哲，赏金万两，出发。吴三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这滦州啊，闹了半天呢，吴虞镇守这地方就是滦州。那么一听吴三桂回来了，脑袋嗡嗡直响，那么马上召集手下这哥们儿开个会，研究对策。秦桧还有三个相好的，何况是他手下人。一听吴三桂回来，那么全有点傻眼。将军，不好对付啊！您看怎么办呢？不好对付也得对付，咱们这么干了就不怕。大老远的吴三桂还真来了，此时他只有出战。山海关本来易守难攻，让他献给了李自成，这不要命。吴三桂晃三晃，摇三摇，哇，一口血喷出来，真是雪上加霜啊。现在思绪烦乱，只能撤兵回师奉润。就这么的人马掉头往回走，到了奉润县城，也是弹丸之地，暂且做了歇脚的地方，挖战壕，布置鹿角，然后严密守护城市，把他手下七八万大军全都安排到城外，找了个地方做临时的指挥所。吴三桂这才静下来。明朝灭亡了，现在群龙无首，旁人我不管，我爹还在北京，是死是活不知道。尤其想到自己的爱妾陈圆圆，那是心肝宝贝儿，这吴三桂坐卧不宁，思来想去，必须跟父亲取得联系，先掌握北京的情况，再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他马上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派得力之人化妆改扮潜入北京，打发的人一直没有回信儿，吴三桂的心就更乱套了，心里想啊，我在奉润临时歇脚，那么下一步我投奔何处啊？那么投靠李自成，那得讲讲条件。李自成是贼，他占了北京了，自称大顺皇帝。究竟这个皇帝能维持多久，能给我吴三桂什么好处？倘若说不伤害我的家人，不伤害我爹，我的老小，我的爱妾陈圆圆，什么事儿也没有的话，那我还真有点商量的余地。说他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能跟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但是投靠满洲绝对不行，满洲和我结下了世代的冤仇，我不能投靠于他，等回信儿再决定吧。晚上做噩梦啊。那么究竟大明王朝怎么灭亡的？闹了半天，李自成几十万大军压地而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此时崇祯皇帝坐不稳金銮殿，您还记得前者大年初五大年初八都有异象，而且文武百官一个后来也不来，这叫进朝，又叫罢工，你说这能好得了了吗？后来这个光杆的皇帝忍了好几天，做出决定调吴三桂赶紧回京勤王，放弃宁远四城。虽说这个招旨也发出来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心里没底儿。李自成的大军迟早要打到北京，吴三桂的军队是有战斗力的，但毕竟人数有限，吴三桂打败李自成是有可能的，但是光靠一个吴三桂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思前想后，想起了个心腹大臣，名字叫李明瑞。李明瑞这个官不大，但是富有良谋，城府很深，崇祯对他很欣赏，以他的官职没有资格让崇祯皇帝召见于他，
现在是非常的时期特殊的情况，所以崇祯皇帝下了一道旨意，宣李明瑞进宫，皇上要亲自接见。李明瑞接旨之后，心呢噔噔噔跳成一个，皇上召见我什么事儿？是福是祸呀？所以他犹犹豫豫，赶紧更换了朝服，一直来到乾清宫，一看皇上一个人，李明瑞赶紧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李明瑞见驾。”崇祯点了点头，请免礼平身，站起来回话：“谢陛下。”李明瑞说着，战战兢兢，垂手站立在御书案旁。此时崇祯离座，转了好几圈，看了看李明瑞：“爱卿，你知道朕把你找来有什么事儿吗？”“臣不知，请陛下明示。”“爱卿啊，朕深知你这个人富有良谋，颇有见地，今天就是国家的形势，你要好好的发表发表你的意见，你说一说我们大明王朝应该怎么办，怎么能扭转眼前这个局面，你是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如实照直说好吗？谢主隆恩。”李明瑞心里觉着热乎乎的，没想到皇上亲自召见，而且皇上说话那样坦诚，那样亲切，俩眼都湿润了。“陛下，叫臣说也不是不可以，您只能做参考，望陛下先恕我无罪，我方敢直言。”“好吧，有话直说，但讲无妨，朕不怪罪你，恕你无罪就是。”李明瑞这才稳稳心神：“陛下，根据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这威胁最大者就是闯王李闯李自成。据臣所知，李自成治军有方，善于笼络民心，故此声势浩大，现在几十万铁骑分两路普奔京师，形势万分的危急，刻不容缓。陛下曾发下诏旨，调总兵吴三桂进京擒王，这乃明智之举。但臣也讲过，三桂虽勇，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光靠一个人扭转不了这个局面，顶多是解救燃眉之急。”就这几句话说到崇祯皇帝心里的，崇祯点点头：“说得好，说得好啊，大胆往下说。”“是陛下。”“那怎么解决根本问题呢？”“臣这几天深思熟虑，也曾经想过，只有一个办法。”“哦，什么办法？讲。”“陛下，只有迁都南京啊。北京咱们保不住了，不能要了，就得迁都啊。请陛下移驾于南京。这南京那是六朝的古都啊，本朝太祖在此开基立业，虎踞龙盘，地理条件非常优越，而且有长江之险。如果陛下移驾南京，沿长江这天险布防，李闯李自成纵有回天之力，也难以飞渡大江。然后陛下传檄四方，飞调各镇人马，普奔南京擒王，我想闯贼李自成不仇不灭。为今之计，我认为就这么一个办法最切实际可行，请陛下三思而定。”崇祯还真没想到啊，还有这么一招。听这李明瑞这么一说，眼睛突然一亮。老实说，崇祯这思路打开了，但是崇祯没表态，心里琢磨：
这一招太

队，北京保不了了，我上南京。好在大明的江山国土辽阔，地方也多，到哪儿也比现在的北京保险的多。到那时再传旨调各镇人马去救京师，有个缓冲的余地，起码我这条命能暂时保得住。但是崇祯又一想，不是那么简单，迁都的事儿，这是大事儿。我这一走，无异于我就是逃跑，皇上都先跑了，军心民心整个都乱套了。再说我要这么干，祖宗宗庙社稷都在北京，我都不要了，我跑了，将来在九泉之下，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在天之灵，我就是罪人。将来史官把我写进去，我也是昏君呐。我对全国的臣民怎么个交代？不行啊，不行！哎呀，此计虽好，不能实施啊。崇祯这心里就像堵了个疙瘩一样，眉头紧锁。李爱卿，此计虽佳，不可实施。今日君臣所谈，万无泄露之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让别人知道，明白吗？臣遵旨，臣明白。这个李明瑞呀，眼睛毛都是空的，今天偷偷的私下跟崇祯皇帝记忆此事，冒死进言，是顶着极大的风险。这事儿要传出去，那满朝文武恨不得把他给撕了，把他给啃烂了。皇上的用意他心中也清楚，这天晚上君臣的谈话就这样告一段落，终于的也就结束了。那么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崇祯的内心也在想李明瑞的话究竟应该怎么办。哎呀，心如油烹一样，这一夜这位崇祯皇帝就睡不着觉，心如刀绞，一夜未眠，真是难受啊。这种难受从心里往外往内都难受，浑身上下说不出来这种难受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嘿嘿，崇祯一看大明的江山社稷是岌岌可危，现在我苦盼吴三桂秦王来救，结果倒好连个影也没有。你说呀，你究竟在哪，我的吴爱卿，我的吴爱卿啊。心中刀绞一般，难受劲儿就甭提了。那放下这位崇祯皇帝咱暂且不说，单表李闯李自成从正月初三开始在西安誓师，那么然后把大军分为两路直扑北京。闯军的先头部队是两员大将刘宗敏和李过，率领三万铁骑担任前部正印先锋官，李自成自统大军20万从西安出发，同时闯王还派人专门给这崇祯送来一封决战书，提出来要求跟明军决战，地点由他们选，如果不开城投降的话，我军肯定在3月初10杀至北京城下。这个时候的崇祯是大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

0: 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0: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0: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8: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9: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0: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1: 哎，别碰我！
10: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9: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0: 太过沉重。
9: 静静欣赏，
10: 静静欣赏，
9: 才是对文物，
10: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
10: 最好的保护。
9: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3: 这个女孩子艳如桃李，是冷似冰霜，她就给贾宝玉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明确告诉她，我嗓子哑了，我根本就唱不了。他这一正脸儿，宝玉看明白了，原来呀，就是那一天在蔷薇花架底下用金簪画写强字的那个丫头。哦，闹了半天，她就是灵官啊，这才算对上号。宝玉那是大众情人，长这么大从来没受过女孩子的冷落。因为宝玉长得帅气，还会说话，会哄人，女孩子都喜欢他。可今天这女孩与众不同啊，这么一躲一冷落，贾宝玉可就受不了喽。心说今天我是怎么了？怎么发挥失常了？我招人讨厌了我？宝玉他没辙呀，低头耷拉假的，红着脸难为情的往外头走。一出门碰见了宝官，这宝官一看宝二也挺不高兴啊，就问怎么回事。宝玉也不好隐瞒，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宝官一听扑哧可就乐了，宝二爷呀，您甭着急，略等一等，有道是一物降一物，是卤水点豆腐，等一会儿啊，贾强强二爷回来了，叫这个灵官唱，他肯定得给您唱。

0: 哎呦，就这两句话，贾宝玉更不开心了，心说闹了半天，那贾强比我还厉害啊，对女孩子更有杀伤力。我这颜面往哪儿搁呀？怎么糊里巴涂的，我也吃上醋了？他咬着牙，强打着精神，就问这宝官说：“贾强到哪里去了？”强二爷呀，刚才出去了，一定是灵官跟强二爷要东西，那么强二爷呢就给他奔去了。这贾宝玉是越听越新鲜，捏呆呆愣磕磕，在院子里头就这么一站，就等着贾强。不多一会儿，就见贾强啊由打外头可就回来了，兴冲冲的，手里头提着一个鸟笼子，在鸟笼子里头呢扎着一个小小的戏台，戏台上头落着一只小鸟，旁边还有一些小道具，什么鬼脸啊，小旗呀、等等等等。宝玉那是行家，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玩意儿叫做闲旗串戏台。就说这个小鸟，它是非常的有灵气儿，一会儿要是高兴起来，就能叽叽喳喳的飞来飞去，还能把鬼脸啊、小旗呀、给叼起来。展翅摇铃的，那是相当有意思了。再看贾强拎着往里头走，这个高兴劲儿您就别提了。灵官，灵官，我回来了。刚喊这么两句，他看见贾宝玉了。那贾强属于晚辈呀，不敢造次，只好停下来跟宝玉打招呼。宝玉用手一指，贾强啊，你笼子里头这只鸟叫什么名字呢？宝二叔，他的名字叫玉鼎金豆。哦，多少钱买的呢？一共是1两8钱银子。贾强在这儿回答着，一阵阵的魂不守舍呀。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想搭理贾宝玉，就想马上进去搭理那灵官去。所以呢嘚啵了几句，然后拎着鸟笼子肉肉肉又往里头走，就进了灵官的房间。贾宝玉呢就站在了窗外，那年头啊没有隐私权这种说法，所以说贾宝玉他就想听一听看一看，这也不算是毛病。另外几个唱戏的女孩子，像宝官啊、玉官啊，也都过来了，呼啦超围在了窗前，也都想看一看这贾强和灵官到底要发生哪些故事。就见贾强进屋之后是满脸带笑，灵官啊，你快快的起来吧，你瞧瞧这个玩意儿可好可好喽。灵官扑棱一下子坐起了身形，什么玩意儿啊？哈哈哈哈，我买了一个巧，让你玩一玩，省得你天天呢是闷闷不乐的。你先看着我啊，看我怎么玩，你学着点儿。说着话，这贾强啊一伸手捏过点小米来，往这个笼子里头一撒，就逗这鸟。哎呦，这只鸟是真乖呀，奔奔奔，吃了几粒米之后，紧接着就开始干活，叼起了一个鬼脸儿啊，飞到那小戏台上头啊，往那儿一放，一转身啊，飞下来又叼了一面小旗，又飞到戏台上头，往鬼脸旁边这么一戳。哎呦，就这动作呀，非常的活泼，非常的顽皮。贾宝玉一看都乐坏了，众多的女孩子呢也是咯嘎直笑。可是万万没想到，灵官不但没笑，反倒哼了一声，一赌气倒在床上，脸朝里，不搭理这贾强了。贾强可就有点懵登转向啊，哎呀，灵官啊，到底好不好呢？哼，一点都不好，你们老贾家把我们这些女孩子给弄来，关在这梨香院里头，就好像笼中的鸟是一样一样的，可今天你呢又弄来一个鸟，弄来一个笼子，还串什么戏台，你这不就是讽刺我们吗？说我们这些女孩子呀就跟这小鸟是一样的，就是逗你们取乐的，你还问我好不好，亏你问得出来呀。哎呦，贾强可就慌了，灵官，我对天发誓，我绝不是那个意思，就因为我爱你呀，我不爱你我是小狗子，所以我呢花了将近2两银子买来这么一个玩意儿，千金买一笑嘛。 可没想到我这二两银子买了个你跟我翻白眼儿，你这是何苦来呢？干脆我把这只鸟，我把它给放了，积点阴德消你的病灾呀。说着话，这贾强把笼子就打开了，冲着窗外这么一抖，这只小鸟突展翅摇铃飞上了蓝天。那鸟笼子呢，贾强也不准备留着了，七窍咔嚓给拆了个稀碎稀碎的。林官，你看怎么样啊？你满意不满意？
1: 这么做嘛，还算有点人性。那个鸟虽然它不是人，可是跟人呢也有类似之处，它也有爹有妈呀。它爹妈那老鸟在窝里头等着呢，你把这小的抓来，那老的受了受不了啊。现在鸟放了咱不提，还说我这个病吧，一早晨呢我就咳了两口血，可不活活的把人吓死啊。我让你出去替我问一问大夫，可你倒好，把我的病都给忘了，却整个鸟来气我嘞，让我能开心吗？说完了啊，呜呜的可就哭起来了。贾强是连哄带劝呢，哎呦，灵官啊，你错怪我了，昨天大夫不是来给你看病了吗？我已经问得很清楚了，人家说你呀没有大病，你先吃两剂药，后天呢人家再来瞧瞧，估计就没什么事儿了。可是我也不知道啊，你又咳了两口血。哎，你别急，我马上再请大夫去。说着话拔腿就要走，林官上前把他就拉住了。我说你呀给我站住，现在是大毒的日头，再把你给热着，你也躺下了我也躺下了，将来咱们谁伺候谁呀。贾强呢赶紧一回身，林官别着急别着急，一伸手由他怀里头拿出手帕来，就帮这林官擦眼泪。好家伙，就这一段场景可把宝玉给看呆了，真是太感人了。天哪，那贾强扮演的不就是我贾宝玉吗？那灵官扮演的不就是林黛玉吗？哎呀，我们两个人呢，相亲相爱，爱到骨头里。所以说林妹妹美美的跟我撒娇，美美的跟我抱怨，我这才知道吵吵闹闹也是一种很好的爱的模式啊。这宝玉低头又想了想，又明白一件事儿，就是那一天灵官在这个蔷薇架下用金簪画强字儿，写了几百遍乃至几千遍，说明他对贾强用情之深。真是啊，人生旅途谁跟谁走到一块儿，那真是注定的缘分，各有所属，一点也错不了。谁的眼泪是留给谁的？那一夜我还说呢，大家的眼泪是为我一人而流，流成一条大河。可现在一看，根本就是错了。看起来呀，只应得到属于自己的人那一份知心泪水。那么将来葬我，为我流泪的人到底是谁呢？这贾宝玉默默地想着，默默地抽身可就走了。贾强啊，一心都在灵官身上，也没注意到他宝二叔什么时候撤的，倒是别的女孩子把宝玉给送出来了。且说宝玉回到怡红院不久，就又有一件伤心的事情。就见呢，史湘云穿戴的是整整齐齐走来告辞。哎，我的二哥哥呀，我要走了，因为家里头打发人接我回去。说着话是眼泪汪汪的。哎呦，宝玉一听啊，心里头也是拔凉拔凉的。这时候薛宝钗林黛玉也闻讯赶到，众姐妹也都是难舍难分。宝玉和袭人就叫湘云再坐一会儿，可是湘云呢，说什么都不坐了。宝钗呢，像是个明白人，一副深明大义的样子。我说呀，就别让湘云妹妹再耽误时间了，要不然的话，她婶娘在家里头等得着急了，就一定会生气，是反为不美呀。所以说宝钗反倒催着湘云快走，众人送她到前面，一直到了二门近前。 依照贾宝玉的意思还要往外头送呢，可是湘云把他给拦住了。二哥哥呀，你就别送了，说实话我天天想天天盼，就盼着再回来再和你们相聚。如果说老太太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我来，那你千千万万的要时常的提醒着点儿，好打发人接我来呀。说完了是洒泪分别。咱们压下史湘云这头暂且不表，单说这一天宝玉呀正在园子里头闲得无聊呢，哎，五脊六兽好难受。可突然之间看见了探春的丫鬟翠墨进了怡红院了，哎，手里头拿着一份花纹的信笺，上前递给宝玉。猛然间宝玉就想起来了，三妹妹探春最近病了。翠墨呀，不知我三妹妹可好些了吗？
2: 嗯，好多了，不过就是着了点凉，今天呢也不吃药了，派我给您送东西来了。
1: 哦，拿来我看。这贾宝玉伸手把这封信就接过去了，哎，展开了是仔细的观瞧。等看完了，宝玉可就高兴了。我的三妹妹，哎，真是太棒了，哎，我给你点赞。那位说了，什么玩意儿就点赞呢？哎，闹了半天呢，这信上头写的比较清楚，大致就是说，妹妹探春我偶然小疾，现已康复，哎，多谢惦念。我呢想和众姐妹办一个诗社，是一展才华。如果说哥哥你乘兴而来，妹妹呀我是相当的欢迎了，我是扫花恭候。那贾宝玉能不高兴吗？他就喜欢写诗填词。现在探春出的主意要在这大观园里头起一家诗社，大家伙呢经常聚到一块儿，写写诗啊，填填词啊，谈谈人生理想啥的，多有意义呀。嗯，好，我马上赶奔秋爽斋去见我的三妹妹。说完了站起身形辞别了袭人，是往外就走啊。丫鬟翠墨就在他身后跟着，两人一前一后路过沁芳亭，哎，发生点小插曲儿。就见有打那边来了一个婆子，是大观园后门值班的，手里头拿着一份字帖，来在宝玉近前往前一递。宝二爷呀，那种花种草的贾云云哥给二爷请安，他呢在后门那儿等着呢，叫我把这字帖给您送来。
0: 哦，
1: 宝玉接帖在手是仔细的观看，瞧得出来正是贾云的亲笔，前边呢是嘚嘚嘚一些客套的寒暄话，后面说的是正题，哎，说是给宝玉呀弄了两盆上好的白海棠作为孝敬，因为天气热，恐怕园子里头姑娘们是诸多不便，所以说这贾云呢他就没敢进来，那么两盆白海棠花呢就放在了外边。宝玉看完了煞是高兴，云儿这孩子他是真懂事儿啊。宝玉吩咐那婆子，你出去和那贾云说上一说，就说这海棠花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啊，一会儿我派人搬到我的怡红院，别的话呢以后再讲。交代完了，这宝玉带着翠墨是直奔秋爽斋。到这一瞧啊，嚯，探春这地方可是真够热闹的啊，这客人也太多点了，什么薛宝钗呀，林黛玉呀，迎春呐，惜春呐，全都来了。宝玉是满面带笑，三妹妹这主意真是太好了，起一个诗社乃是正事儿，有道是人多了出寒信，咱们大伙儿都出出主意，以后这个诗社应该怎么办。宝钗一听扑哧一乐，宝兄弟呀，怪不得别人都叫你吴世忙呢，看起来吴世忙这仨字儿啊太适合你了啊，你确实是够忙的，你也不瞧瞧这人还没有到齐呢，你忙什么忙啊。宝玉心说怎么那么倒霉呀，刚一进门
2: 打了我一顿杀威棒，也的确，这人呢，的确是不全。又稍等了片刻，

0: 号，就叫稻香老农。探春点了点头。那么我啊，住的是秋爽斋，我自然就叫秋爽居士了。宝玉连连摆手，哎呀，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三妹妹，秋爽居士太绕嘴，也不好记。你看你这院子里头有很多很多的芭蕉，干脆你就叫蕉下客，你看如何呢？一提蕉下客这仨字儿，一旁边的林黛玉呀，咯咯咯咯咯咯咯咯，乐起来没完了。大伙就问他，林妹妹，你乐什么劲儿啊？林黛玉费老半天劲，这才止住了笑声。哎呦，我就乐蕉下客这仨字儿，这不就说明三妹妹探春了是一只鹿了吗？咱们呢，应该把它给牵出去，做成鹿肉干儿，大家伙啊，一起下酒吃。说完了，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又乐起来了。大伙一开始不明白，可是想了片刻，哄堂大笑啊。因为林黛玉玩了个小幽默，古人呢有那么一条成语叫做蕉鹿之梦，这个典故呢出自列子周穆王，说是古时候有那么一个打柴的樵夫，有一天到山上去呀，碰见一只受伤的梅花鹿，他棒这一扁担把鹿给打死了。为了方便起见呢，就暂时的把这条死鹿放在了芭蕉叶子下头，给掩盖起来了。这樵夫到深山里头打完了柴，挑着柴火回来，又翻着芭蕉叶想找到那条死鹿，可是怎么找也找不着啊。最后他都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了，哎，我是不是瞎吗？海大晕头啊，我是做梦打了一头鹿吧？怎么就没有呢？嘴里头叨叨念念呢，挑着柴火往山下走，可巧遇到一邻居，他就把这事儿一说。这邻居呢挺有心眼儿，悄悄的到山里头翻开芭蕉叶子，把那头死鹿就给找着了。闹了半天呢，这地方有两条山沟，那形状都差不多少，都有芭蕉叶子。那樵夫胡了巴秃啊，藏鹿的地方他没记住，所以呢找错了山沟，没找着鹿。那么后来这个樵夫和他的邻居就打起来了，还闹到公堂之上，还整了一个乌烟瘴气。后来就留下这条成语叫做蕉鹿之梦，就形容人呢是糊里糊涂，甚至是自己欺骗自己。如果由蕉鹿之梦这个成语这么一推断，那么芭蕉叶下的客人不就是一头梅花鹿吗？所以林黛玉玩个小幽默，说把三姑娘探春牵出去做成鹿肉干，大伙下酒吃。各位，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呀，林黛玉这个小小的玩笑可惹了麻烦了。贾探春他想反击，灵机一动，当时给林黛玉也起了个雅号，就这个雅号啊，差点把黛玉是活活的气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贾探春也是聪明绝顶之人，对于将来林黛玉和薛宝钗谁能做自己的二嫂子，探春呢有自己的看法。他倾向于谁呢？哎，倾向于宝钗。所以说今天林黛玉跟他一开玩笑，这探春呢心里头挺不是滋味，可表面上呢还是笑笑呵呵的。我说林姐姐，你就别拐着弯的骂人了，我呢也早替你想好了一个恰当的雅号。想当初啊，顺帝有两个妃子，哎，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这娥皇女英呢哭他们老爷们儿，就把眼泪洒在了香烛上头，成了斑斑点点的。所以说斑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香妃竹。如今呢林姐姐住的是潇湘馆，又喜欢哭鼻子，没事儿啊甩大鼻涕流眼泪。日后呢你一想这个林姐夫，哎，心里头一酸，那眼泪一定是哗啦哗啦的，就得把竹子也都染成斑竹。所以说你的雅号也就有了，哎，就叫

潇湘妃子。大家伙闻听啊，是鼓掌叫好。您看了吗？这么一群大美女，哎，也喜欢起哄架秧子。那么林黛玉再想辩解，可就没有机会了，只能是把头这么一低，默默不语。心里这个伤心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因为潇湘妃子，潇湘有可，妃子不成啊。什么叫妃子？哎，就是皇上的小媳妇儿、小妾，次要的女人。真要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林黛玉竞争失败了。所以说把头一低是无言以对。一旁边李纨、李公才把话茬给接过去了。就这位老实厚道之人，也是倾向于宝钗的。您就听他这话，就能够听出来端倪。我呀，替薛大妹妹想好了一个雅号，哎，才三个字。你们大家伙一听，也都得鼓掌喝彩。这薛大妹妹不是住在恒芜苑吗？所以说，我就封她为恒芜君。你们大伙说说怎么样啊？探春连连的鼓掌，好，太好了，这恒芜君非宝钗姐姐莫属啊。哎呦，就这下子林黛玉更懵了，因为黛玉的雅号叫潇湘妃子，而宝钗的雅号呢叫做恒芜君，一个是君，一个是妃，一个是主，一个是次，一个是正，一个是副，那不明明白白林黛玉成了老二了吗？可是战场无亚军，林黛玉头更低了，眼泪围着眼圈是直打旋啊。可是旁人根本就没意识到，哎，叽叽嘎嘎还笑个不停呢。只有宝玉心中不忍呐，怎么办呢？他也赶紧打岔，哎，我说你们也得看看我呀，啊，我还没有雅号呢，帮我也想一个呀。薛宝钗瞧瞧他，心里头就琢磨，贾宝玉呀，嘿嘿，贾宝玉，我三番五次的主动和你套近乎，不就是想和你搞个对象吗？将来嫁给你吗？你看你一个不行百个不行，哎，这么躲那么躲，你跟我躲猫猫。说句实话，我真就那么喜欢你吗？所谓的金玉姻缘，缺乏共同的思想感情基础，完全是一种实际功利目的的产物。从大的方面来讲，薛贾两家需要前世结合。从小的方面来说呢，我薛宝钗要给我的母亲薛姨妈养老送终，我得找到靠山。而你们老贾家，尤其是你妈王夫人，最最需要的是一个合格的管家婆。就林黛玉那小模样的，一天到晚的哭鼻子，就知道闹情绪，就知道谈感情，尤其那塑料体格挺单薄啊，他根本就不合格，甚至说就是残次品。我薛宝钗要是连他都竞争不过，我是枉为人也。贾宝玉呀，以前我是惯着你，竟跟你套近乎打溜须，可是从今往后我还要改一改战术了。哎，我得凭我的实力，我征服你，征服你是次要的，我得征服整个世界。贾宝玉呀，你瞧不起我，说句实话，嘿嘿，我还有点瞧不起你呢。您瞧了吗？他心中的世界得有多么样的疯狂，他瞧不起人家，还非要死乞白咧的嫁给人家。这就是古代上层社会的婚恋，哎，一种常态，也是一种病态呀。且说这薛宝钗是冷笑一声，我的宝兄弟，你的号早就有了，刚才我不就叫你吗？说你是无事忙，干脆这仨字儿啊，就作为你的雅号吧。把大伙给逗得哇一声，全都乐了。李纨赶紧摆手，哎呦呦，叫无事忙可是不妥呀。宝兄弟小时候不是叫过什么啊将洞花主吗？那个号就挺好的，哎，干脆还是沿用将洞花主为妙。宝钗一听，又说了，我的宝兄弟呀，你要是不嫌俗气的话，我就给你

再起一个号，叫做富贵闲人。天下最难得的就是富贵，又难得的就是闲散。哎，又有钱又有闲，那是何等的爽歪歪呢？宝兄弟，你就是两样兼而有之啊，所以说你就叫富贵闲人吧。呵，宝玉一听这富贵闲人，要是翻译成大白话，不就是有钱的废物吗？哎呀，薛宝钗呀，我怎么得罪你了？给我起这叫什么外号啊？宝玉这人呢，胸怀比较宽广，哎，轻易他不发火，因此上不笑假笑，不欢是假欢呢。好，这么办吧，我的雅号你们也不用给起了，想管我叫什么你们就叫什么，哎，我还不挑了。就这时候，宝玉是万分的尴尬，最心疼他的当然是黛玉了，心说这帮人呢，看起来溜光水滑的，可一肚子弯弯肚子镰刀头，抓住了甲鱼掏下水，净扯那个王八连帖。宝玉那么样的一个大帅哥，将来大家伙想管他叫什么就叫什么，叫什么烧鸡呀、啊、叫什么猪口条啊，或者说叫什么泡椒凤爪鸭脖子，嗨，全都成了下酒菜了。不行，我得给他解围。想到这儿，黛玉把话可就抢过去了。哎呀，随便叫那是万万的不妥。依我说，宝玉他住的是怡红院，索性啊就叫怡红公子吧。众人一听，怡红公子四个字是比较靠谱的，因此上当时全票就通过了。还有俩人，迎春和惜春也得有雅号啊。宝钗就给出主意说，这个迎春住的是紫菱洲，她呀就叫菱洲，那么四丫头惜春呢住在藕香榭，干脆就叫藕榭也就得了。您听这俩名字，菱洲藕榭，这就是随随便便的这么一起，说明迎春和惜春呢在这诗社里头就是跑龙套的。要说现场这七个人里头吧，年龄最大威望最高的那得说是李纨呢，因此上他当时就表态说，我李纨呢在作诗方面不在二五眼以上，可也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是二五眼，干脆我别坚持在一线了，哎，我退到后头，我做这个管理和领导工作，我就做这个诗社的社长。另外呢，迎春和惜春作诗啊也是王胖子的裤腰带，稀松平常，所以他们两个也不是主力，哎，作为副社长搞一些服务工作，管什么出题献韵呐、啊、哎，腾路监场啊等等等等。那么李纨说话当然是有杀威的，哎，所以大家伙都鼓掌同意。这时候薛宝钗又装能耐梗，说咱们诗社的活动太勤了也没什么意思，哎，干脆一个月就两回，每个月的初二一回，十六一回，既定了日期呢就要风雨无阻。紧接着探春又表示了，说什么时候咱们第一次活动呢？我看呢，丁是丁，卯是卯，哪天活动哪天好，哎，干脆呀，今天就是咱们头一回吧，就请咱们的社长给咱们出题目，大家伙就操练起来呀。就这一句话还定了乾坤了，马上就要作诗，就要比赛。这李纨他是社长啊，啊，想了想，题目可就有了。刚才我来的时候看见有人抬进来两盆白海棠，枝繁叶茂，那个花啊是雪白雪白的，要多美有多美。干脆咱们今天呢就以这白海棠为题，大家伙都写一写这海棠诗。迎春在旁边连连的摇头，哎呀，依我看不妥吧，这海棠花咱们还没有欣赏呢，怎么能凭空的就做起诗来呢？薛宝钗一听啊，又装能耐梗，说咱们是写的白海棠诗，也没有必要亲眼看一看白海棠啊，古人的诗词也不过是即兴写情，要是非得等着等着

0: 见了那个东西再做那个诗，那恐怕呀也留不下那么多的好诗句喽。您别说，薛宝钗讲的还十分在理。比如说谁要写诗，写这个火山爆发，那也不可能蹲到火山口去参观去。要写这个虎毒不食子，也不可能到老虎窝里头去体验生活去。所以说古人写诗填词啊，必须要插上想象的翅膀。紧接着是迎春给献韵，书中代言这献韵呢，就是做格律诗用韵，有一定的规定。这迎春款不来，在书架子前头一伸手啊，曾抽出来一本诗集，随手这么一翻，是一首啊七言律诗。那么迎春就给规定了，今天咱们所要做的也是七言律诗。用什么韵脚呢？这迎春啪嗒一声把这本书合上了，就问旁边的一个小丫头，你呀随便说一个字吧。那丫头正倚着门在那儿站着呢，顺口就说了一个门字。好了，这韵脚也有了，就是门字韵。在那时候这个门字啊归属第13号的元字韵部，所以呢就叫13元。这贾迎春又让小丫头翻开了工具书，在这个13元门字韵里头随随便便的选出四个字来。选完了一看呢，是盆、魂、痕、昏。行了，这下子算是完全的规定好了。每一个人呢要写一首七言律诗，律诗嘛一共是八句，头一句必须压在门字上头，第二句呢末尾必须是盆字，第四句的末尾必须是魂，第六句的末尾必须是痕，第八句的末尾必须是昏。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可见这难度不小啊。探春有一个丫鬟叫做世书，给准备了四份纸笔，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是四份呢？因为有四位参赛选手，宝玉、黛玉、宝钗、探春，这四位马上开始各自构思。其他那仨人都是冥思苦想，搜索枯肠，在那儿认认真真的动脑筋。唯独这林黛玉是与众不同啊，来在了院子里头，一会儿摸摸这梧桐树，一会儿啊看看四周的秋色，一会儿呢又跟丫鬟们是说说笑笑。您别忘了，考试现场啊还有三位领导干部呢，一位社长，两位副社长，都得进入工作状态。咱们单说第一副社长叫迎春呢，让丫鬟点燃了一支香，叫做梦天香。这香啊只有三寸来长，灯草粗细。点这个梦天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现实的。等这香点完喽，燃尽喽，谁要是再没做完诗，那就算超时了，就是零分了。您别说，这贾探春呢才思非常的敏捷，头一个就想好了，提起笔来就在纸上刷刷点点一挥而就，然后把这篇诗稿就交给了迎春。然后他扭向回头就问薛宝钗，我说恒无君呐，你可有了？宝钗点了点头，有倒是有了，就是还不太好。贾宝玉呢闻听此话有点抓耳挠腮，因为人家两位全都有了，可是林妹妹还在院子里头玩呢，哎呀，到底有谱没谱啊。贾宝玉也站起来了，还倒背着两只手，假装的在游廊上头溜达，慢慢的凑近了林黛玉。我说林妹妹，你的诗怎么样了？林黛玉冲他一摆手，你呀你别管我。那好吧好吧，爹死娘嫁人是个人顾个人呐。哎呀，不过林妹妹，你丫头小子你得快一点啊。您瞧了吗？怡红公子贾宝玉那么有文采的人，那么高雅的帅哥，一着急呀也是满嘴的俏皮话。这时候贾宝玉一回头，哎呦我的天哪，他更是急坏了。怎么回事呢？就见薛宝钗已经把诗句给誊写出来了。哎呀，林妹妹，坏了坏了，你看看那香， 烧得只剩下一寸了啊，我才有四句，我说你有几句了。再看这林黛玉稳稳当当蹲在地上啊，还是逗蚂蚁玩呢，根本不搭理这宝玉。哎呦，你可真急死人了，得了得了，我先写我的吧。这贾宝玉急忙忙来在桌案前头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把自己这八句诗啊就算是写好了。宝玉放下了笔，回头再一瞧，我的天哪，我的林妹妹哟，你可是天底下第一的大蘑菇啊，怎么还在那儿构思呢，要了我的命了。再一瞧点的那支香啊，已经烧得差不多少了，马上就超时了。贾宝玉顿足捶胸的，哎，怎么办，我得想尽一切办法给我的林妹妹争取一点时间。眼珠叽里咕噜这么一转，哎，有了。他一转身形来在了李纨的旁边，我说稻香老农啊，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这稻香老农是李纨在诗社里头的雅号。稻香老农啊，您在咱们这地方那是德高望重，哎，您是领导干部一把手。您瞧了吗，咱们这几位诗人呢，这个作业都已经交上来了，您应该抓紧时间给点评点评。宝玉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李纨呢赶紧给大伙念诗，哎，好拖延点时间，别让大家伙注意力全在那箱上头吧，啊，那不就发现林黛玉要超时了吗。李纨呢还比较厚道，哎，点了点头，嗯，好吧，把三份卷子先交给我。说着话一伸手就把完成的三首诗就拿过来了，哎，先看这头一首是探春的。李纨念道，这个题目啊是咏白海棠，蕉下客所作。他写道是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绿迎扑雨后盆，遇事精神难比劫，雪为击鼓易销魂，芳心一点蕉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为稿先能羽化，多情伴我永黄昏。大家伙听完了是连连的叫好，贾宝玉呢嘴上也是喊好，可是心里头着急呀，扭向回头偷偷的又一看，我的老天爷耶，我的林妹妹，你怎么还在那玩呢，啊，还构思呢，你马上要得零分了，你不知道吗你呀。咱们呢还说这李纨是继续念诗，这第二首念的是宝钗的。嗯，这恒无君呢写的也是不错，他写道是珍重芳姿进眼门，自写守望灌胎盆，胭脂洗出秋接影，冰雪招来露气魂，但即使之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玉长白帝平清洁，不与亭亭日又昏。贾宝玉在这儿听着，脑袋上这汗都流下来了。哎呦天哪，已经念完两首了，那香也快要燃尽了，我的林妹妹，你到底还行是不行？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非常高兴在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大林老师啊，有件事儿非常困扰我。我说什么事儿啊，你说来听听。他就跟我说，说我尿酸特别高，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刚要问他，我说你平时是不是喝酒喝得多呀，就还没等问呢，他主动就跟我说了，说你看我平时根本不喝酒啊，我也没有抽烟的习惯啊，也没有那个大吃二喝的那种习惯，一年就那海鲜我都吃不上两次，就是鱼我平时我都不怎么吃，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尿酸为啥就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他说就是口干口渴的明显，再一个呢就是小腿那个脚踝呀、小腿迎面骨啊，就稍微有些水肿，这走路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那个腿发沉，完事儿呢后腰疼，俩脚那踝了骨酸疼。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上医院都验过都正常。我说那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哎呦，得一年多时间了。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我血压高，但是我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他说我吃两种，一种硝苯地平，

一种贝特勒克。我一听，我说那你心脏不咋好啊？说是，我多少沾点心律不齐。我那明白了，那是这样的，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呐，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是骨头关节疼，你像有的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呢是脚趾头疼，哎，还有手指头疼的，包括有肩膀头啊、手腕子疼，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是下肢啊伴有水肿。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表现呢，跟别人你看啊还不太一样。就我说的这些症状，有些人呢是全都有，讲话了站齐了，但也有啥样的呢，就没有任何症状表现，就单纯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尿酸呢，它就是血液中的垃圾通过肾的过滤行为形成的尿酸。那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就高呢？其实啊，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了，所以呢你在吃海鲜喝啤酒的时候，它就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这个毒素它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我们血液当中，很多人的尿酸就高了，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比如说这骨头关节疼啊，甚至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俩脚那踝了骨疼，有甚至那脚趾头疼。那有人说了，不是上了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你像我改门诊呐，我遇到20多岁小伙子啊，包括那小姑娘，尿酸高的也是非常多的。他有的不喝酒，也没有那个整天出去吃大餐的习惯。你记住，尿酸高啊，它不是受酒精啊，不是受这什么大餐呐、高蛋白脂肪的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咱们中医这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那这个痹当什么讲啊？记住了，是痹阻不通，堵，痹阻不通，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血液。因为血液它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个肾长时间的淤堵，这尿酸排不出去，所以时间一长呢，血液当中的尿酸过高，有的就引发痛风，有的呢引发水肿，有的出现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些症状，口干呐、口渴呀、乏力呀，严重的还会带出一些心脏的问题。就当然了，我刚才说的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呐，就跟饮食有关。怎么的呢？你比如说年轻人，他愿意喝什么奶茶呀，喝饮料啊，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呐。所以年轻人啊，喝饮料、喝奶茶、吃一些不健康食品，也是导致出现痛风的一个因素。但是咱老年人，咱不说了吗？他这个痛风啊，谈不上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他不是吃喝问题。那为啥我问他有没有高血压呢？说平时吃什么药？因为这些因素啊，都是导致肾被淤堵的主要因素。长时间的服用西药会产生毒素，那这些毒素啊，都需要你肾脏往外代谢的，时间长了，这个肾必然损伤。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就肾炎、蛋白尿，甚至是出现什么尿毒症、肾衰，就是什么肾淤堵了。那么怎么治疗呢？你可以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熬这个舒心汤来喝。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啊，这里边有丹参、有沙参、有黄柏、有牡蛎、有龙骨，尤其牡蛎这味药，它是化肾郁效果比较好的。各
更主要牡蛎这药啊，它能软坚散结。你包括啊，有结石的，你有的说哎痛风石，对不对？这些病人呢，你用上这个牡蛎呢，它有软坚散结的这个效果。尤其咱这里边还有龙骨，能够帮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瘀，就最里边最深层的那个瘀。那一般尿酸高有痛风的，这参柏舒心颗粒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你在饭前服用啊，每天饭前服用，然后呢你用热水冲药的时候啊，稍微呢多放一点水。如果说我说如果啊有条件的呢，你可以在冲泡参柏舒心颗粒的那个杯子里边啊，你放上几粒山楂，但是这个山楂呀，你别整个浪放进去，你给它掰开或者给它切片儿，甚至有的说那我直接我到药铺去买那个干的山楂片行不行？行，药铺有卖那个晒干的也行，你放在那个杯子里边放它五六个，它也能够起到行气化瘀的效果，所以大家伙儿都可以试一试。你看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大家多看几个咨询的，但这两天呢家里事儿也多，可能有人说怎么呢啊这么忙呢，这不吗，家里来亲戚了，我二姨家的一个老儿子，也就我一小老弟儿啊，带着老伴儿来北京看病了，我这得陪着呀，讲话了，大老远的人来北京了，我这就算是主人了，是不是？这算且啊。可能咱有些老伙伴会说了，说那他老两口没跟孩子一起来呀，孩子哪有那时间呢，都上班。我的人呢认亲啊，你说这人呢大老远的来了啊，必须得招待好。我老头有一特点，就老家来人了必须得上家里住，你不能让人上外边住宾馆，这一年到头能来几回呀，咱不能冷落着人家，别到时候人家回去之后啊，跟左邻右舍呀四里八村的一讲，你看着没，那谁到北京去了之后他不认人了，是不是？更何况我们这还是亲戚里道的，是不是？哎呦那谁 我那小哥都啊对我可冷漠了啊，都不认识我似的，不好吧，让人说这话不好听。所以我接到他们之后啊，我这小老弟就说，说小哥啊，我们找个招待所住就行啊，这回呢主要是看病的，我说你来都来了你就听我的吧，大老远来的我能让你住招待所啊，走住家里去啊，你嫂子在家里都给准备好了。这小哥那这也太麻烦了，明天看完病我们就回了啊，我说麻烦啥麻烦，都是家里人，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打了辆出租车就回家了。到家的时候老伴儿这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做了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就在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弟弟那牙都没了。我说大春啊，我这弟弟小名叫大春嘛，小时候都那么喊大春大春的。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应该还不到65吧？嗯，我说那你那牙怎么就掉成这样了呢？大春就说：“哎呦，早就掉了，50多岁前，啊，我这大牙呀就都开始坏了。”我说你没看看去？哎呦，看啥呀？等掉光了，啊，镶个满口的。我说那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吃饱就行呗。再说了，家里用钱地方也多啊，这几年秀萍身体都不太好，都可塌了。我这个弟妹呢叫秀萍，看着弟弟的老两口在饭桌上呢，我也没问太多啊，只是和老伴儿啊一个劲儿的给他们老两口夹菜，看着我这小老弟嚼东西费劲那个劲儿啊，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啊，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给你座金山你得有劲儿。

0: 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有钱最重要，嗯，你这话呢也不假，但是你得分对谁来说。对人家年轻人来讲，那当然了，钱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本身身体好啊，对不？哎，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没经历过刀光剑影。可能有人说，这怎么还刀光剑影呢？刀光剑影，咱不说做手术嘛，对不对？哎，拉拉片片的，你不刀光剑影吗？是不是？所以他们没经历过，体会不到身体的重要。咱老年人可不一样啊，有的现在可能你看一边听着我讲课，一边呢忍受着病痛。你像有的啊，还上过手术台啊，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人呐，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看我曾经啊有个邻居，退休之后一个月能开个5-6千块钱，这就不少了。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后来呀，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说话呢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记点事儿啊也总是颠三倒四的。那大伙儿你猜说他这什么病？有人说那是健忘吧，也有人说不是，这是老年痴呆，差不多吧。这就属于老年痴呆前兆。后来呢，这老哥哥生活就不能自理了。为啥呀？你看这个水龙头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呐，用那个微波炉把那个时间呐给调到最高。这儿子一看，哎呦，这可不行啊，你这说不定哪天你在那做个饭，这煤气你打开了你不给关上，这一家人不都完了。嗯，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这病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得送医院去，好好的找大夫给瞧瞧给看看呢？那大伙儿你猜他的儿子怎么做的？怎么做的？他把这老人呐给送养老院去了，平时那个工资卡呢就攥在他这儿子手里边。后来呢，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啊都起不来床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的时候呢就养老院什么时候打电话了有事儿了他什么时候去。所以大伙儿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之后究竟啥最重要啊？是钱吗？是不还得有个健康的身体啊，对不？还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好身体。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我这小老弟两口子吃完饭，我就问秀萍，我说你这回来北京看病主要是看哪方面病啊？这秀萍就说啊，说小哥啊，我现在最主要的是想把我这个胃还有我这个排便的问题看看。这不吗，前年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疗，但我现在排便一直都不好啊，每天拉的总是稀了光汤的，上我们当地医院看了，说我这情况跟手术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呢。我这成天呢穿纸尿裤呢，我说你那么的先别着急，我先给你瞧瞧脉吧，完事明天呢你再去那医院看看。就在瞧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那个面色属于什么呢，就面色萎黄啊，黄还发暗。你正常来讲，就咱们都是中国人，都属于那个黄色人种，对不对？哎，讲话了都是黄种人。那么正常啊，他这个脸的颜色发黄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得有光泽啊，又黄又暗，这就属于病态了。中医讲这叫胃寒，首先就考虑胃和肠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说秀萍啊，你一个肠道不好，胃也不好。是小哥，我这年轻时候胃就不太好， 大夫说是什么球部溃疡啊，40多年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大便次数增多，拉完总感觉还有，还想拉。对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啊。是我们中医啊管这叫阳虚，你有胃寒，吃点凉的你就容易犯病。哎呦小哥，你怎么说的那么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他这一伸我一看，舌头中间呢明显有一道裂纹。所以大伙儿你记住了啊，尤其是有过胃肠大毛病的人，这舌头中间呢有一道大竖沟啊。有人说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典型的一个阳虚，火不旺啊，脾胃阳虚。大伙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个儿你对着那个镜子啊，小镜子你照一照。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查没？说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啊，就说是心肌缺血。我说那心肌缺血怎么还行呢？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啊。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冠心病、心绞痛。当你频繁的犯心绞痛的时候，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胃寒有关系啊。血糖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说，说小哥我血糖正常。我说那么地吧，我给你写个方子，完你明儿个呀你上那个医院，你再系统的检查检查。平时感觉烧心不？烧心啊。反酸不？反酸啊。有时候啊上来那劲儿啊，就感觉整个这食道就从这嗓子眼儿一直到这个心口窝这儿啊，啊火烧火燎的，地瓜什么的都不敢吃。我说我给你一个能够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就给他写啊，拿张纸儿给他写，白术10克，生姜15克，木香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我说你回去用这个方子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我再告诉你个穴位，就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叫足三里啊。我就把那足三里位置啊给他找到，给他按了按。我说你平时没事你就揉这儿啊，你就拿你这个拳头这个尖儿你去揉它，左手的这个拳头尖儿去揉我们右腿的，哎，那么我们右手的拳头尖呢去揉这左腿的啊，你就揉，揉起来有那种酸酸胀胀的感觉，麻麻的。这个穴位呀它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这个脾胃经络得以疏通。另外平时这个咸菜呀、酱油啊、盐啥的你得少吃了啊，得少吃。深买素心颗粒这药没了，你等有药了我到时候我给你邮过去2盒，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你就喝。你不前年做的手术吗？就怕这东西复发，到时候再长就不好了。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化化瘀，尤其这个时候。所以现在没事儿的时候你就经常的化化瘀，那化化瘀堵，有这个参柏素心颗粒的你就喝上这参柏素心颗粒，没有的呢你可以自己到药店呢你去抓点药，按照咱们的药方去抓药，这不就是素心汤吗？对不？你来喝啊，你就记住我说的，就喝了就比不喝强，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了年纪了，不图穿啥也不图吃啥，就没那讲究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在理不？所以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就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是什么呢？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那么参柏素心颗粒有不会用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你就随时啊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深百舒心颗粒活动。

0: 6712-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刚才呢，跟大伙儿唠了一会儿家常，啊，说家里边来钱了，啊，这来钱了，我就跟老伴儿，啊，出去买点菜，正好呢，在那个楼洞口啊，就碰着我们二楼的邻居老刘了，就看着老刘一个手搁那扶着门框，一个手呢，啊，搁那啊拖着后腰，正好我们往楼下走，我说老刘，你这是怎么的了？哎呦，别提了。我闻着呀，屋里那个酸菜缸啊有点味儿了，嗯，我过去一看，上边那一层啊有点烂了，我合计可能是这屋里热呀，我就给他挪动挪动，结果呢没挪动好，把腰给闪了。他说我当时啊就感觉不好，哎呀一下完这腰啊就不敢动了。你看现在啊，我直起来都不行啊。我那么的吧，我说我家里边来钱了啊，我出去啊买点菜，你等我回来之后啊，我给你看看。老刘就说：“哎呦呦，那你快忙快忙，啊，你忙你的吧。不行啊，我一会儿我上医院拍个片去，没多大个事儿。等晚上的时候，啊，跟我这个小老弟老两口吃完饭了，我说楼下二楼啊，老刘腰闪了，他也是咱们黑龙江，啊，跟咱这离的都不远，佳木斯的。”老伴儿走了，就他一个人了，就过来跟孩子一起住的。这孩子头两年呢，又在外边买了个大房子，现在呀，就剩老刘自己一人住了，怪可怜的。啊，我说我过去看看，你们坐着。啊，我的小老弟就说：“哎呦，你看我小哥一点没变，啊，还是那么热心肠。”我说：“都邻里邻居的，互相能帮就帮一下。”我这披着衣服就下楼了。我这一敲门，是孩子给我开的，他老伴儿啊前两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这么一个人了，平时孩子也不怎么来啊，有事儿了能来，没事啊一年几乎也就11或者过节呀能过来看看啊。所以你看这回老刘这腰不扭了吗，可能跟孩子说了，这孩子过来了啊。所以有的时候老伴儿要是包饺子，我也会给他端过去一盘啊，邻居之间不就是这样吗？过去讲话了，远亲不如近邻，对吧？所以谁有个啥事儿啊，我能帮我都爱帮一把。不像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住楼上楼下，住对门都不知道这个邻居姓啥干啥的。一般我们这上岁数人呢，可能还好一些，是不是？楼上楼下的一个小区的啊，谁谁谁呀，怎么地呀？我们还经常的在一起说说话。啊，年轻人就不得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那我这人呢也是热心肠，啥事也愿意打听，但是呢我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进屋了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啊，严重不啊？老刘就说让我住院，我没住，还是腰托。我说你以前得过呀？他说得过，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候还上班呢，这一晃还不得有个20来年了。我说哎呦，那这病不太好治，怎么的呢？这病啊，他得一次中一次。你现在除了这个腰疼之外，这腿麻不？他说这一侧这个屁股蛋子呀，带的腿有点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托了。我说片子我拿过来看看，他就把那片

片子拿出来，我一看，很明显，那腰椎髓核都凸出来了。好在什么呢？他这不是中央型的，他这是属于一侧型的。说什么叫一侧型？什么叫中央型啊？我给大伙简单一说吧。中央型啊，一般带的呢是两条腿疼，因为椎体后缘它那个髓核凸出来之后，它是挤压了两边的神经，也就是说刚好是椎体后缘这个髓核突出，所以呢它挤压的是两边的神经，所以也就是两条腿疼。这种好的就慢。那么一侧型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在中间的两边的一边，就是在我们靠近一边它出现的这个问题，髓核挤出来了，所以它压迫呢也就压迫这单侧的神经，所以它就影响到什么呢？我们单侧的这个腿疼。那为啥有的腰托压迫腿疼，而有的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个呀主要就跟你那个腰托的程度有关。你看我们上医院啊，完了之后大夫经常说到一个词儿，说你这个是突出啊。一般我们要按照腰托的病情轻重程度，包括按髓核出来的程度来划分呢，分为膨出、突出、脱出、游离这么几种，这是从轻到重的这么个顺序。有的说我这个腰间盘膨出，什么意思？就是鼓个包，知道吧？这叫膨出，鼓包了。突出呢就是突出来了，脱出呢就厉害了。咱老百姓你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里边属膨出最轻，常见的就是咱说那个突出，最严重的这算是游离，但少见。一般到脱出啊就开始进行治疗了，对吧？因为你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得劲儿了啊，等到这个脱出的时候呢，它就严重的压迫到我们神经血管了，这早就来治了，没等说到游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游离啊，游离是啥？游离是我们这个髓核掉到我们椎孔里边了，整个就是我们那个脊柱那个孔掉那里边了，那就严重了，对不对？所以没等到那种情况就开始治疗了，所以临床一般我们治疗常见的就是脱出，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所以一般往往腰疼带的腿疼都是什么呢？突出或者是脱出的这种。你像我们的腰啊，一共是五节，就从人整个脊椎来看，它是受力最大的。人这个后背脊柱，就咱们常说的这个什么呢？脊椎呀、脊梁杆子，一共有26个节。你用手摸摸咱这脖子，脖子呀、从后脑勺啊有个坑，从这儿开始往下摸，一直摸到大脖梗子，就咱说那个什么呢，最高的那个位置啊，你一低头用手一摸，哎，能摸到最高的那个位置，那叫大椎穴。有人说，哎呦，我怎么摸不着呢？你要是摸不着啊，那就是说明啥呢？你那个颈椎生理弯曲有问题了。那么正常人都能摸到，尤其是瘦啊，你像女同志有很多瘦，你像有些男同志哎胖的不行啊，也很难摸到。一低头最高的那个骨节，那叫大椎穴，这是第7颈椎的位置。这个颈椎一共是7节，你像一般女同志啊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啊都能摸到。但有人说不对呀、大林老师不对，你看我就摸，我能摸着。我一低头我摸1节2节3节4节5节，哎，摸不着了，我怎么就能摸着5节啊？啊，摸着5节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就从后脑勺能摸到的是第3节颈椎。1节2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换句话说它是整个在颅骨里边呢，谁也摸不着，所以7节颈椎只能摸到5节，明白了吧？哎，你低头1节2节3节4节5节，对，5节。这胸椎是12节，腰椎是5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1节，啊，也就咱老百姓常讲的说那个屁股蛋子啊、尾巴根子，哎，对，就那叫尾骨。所以脊柱一共是26节，那么。

人的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的全部重量，所以负担是比较重的。老化，这个腰椎是最先老化的，所以我们的腰啊最容易生病。另外呢，从西医的这个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你看，当腰啊出现问题的时候，腰间盘的突出啊、膨出啊，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疼。这个腰除了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啊，整个屁股蛋子啊，包括咱说那尾巴根子，都会出现麻木，那种像放射性过电似的，又疼又麻的这种感觉。最遭罪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有的啊，它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小便。这个病啊，就像刚才我讲的，它犯一回重一回，到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得手术。这个腰椎手术啊不好做，因为腰后面是肾，往下是马尾神经，所以这手术不好做啊。你做不好的话，这人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啊。你看我认识个病人，这个病人呢，他最早是个电工，后来调到北京电视台了，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呀、不知道怎么的就把这腰给扭着了，打那之后就隔几年就一犯病，隔几年一犯病，这一犯病啊就起来都费劲，就只能在那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啊，那肯定躺时间累呀，所以想翻个身，他自己翻不了啊，不敢动，那一动啊都冒汗疼。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吃喝拉撒呀，加上这个打喷嚏啥的。你说吃喝吧，这个相对来说吧还好说一些，就是拉撒尿就怎么办？有人说那穿纸尿裤呗。哎呦，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就看来你是没穿过，那东西它不透气，有多少常年卧床的就穿这玩意儿都整出褥疮的。那一说褥疮啊，有一年啊，其他栋楼的那个邻居找我说，杨主任呐、我家那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可能有人说，什么叫总打屁股啊？就是穿那个纸尿裤穿的，给捂的通红通红的，上面厚乎乎一片，就像是被那鞋底子打完之后撑起来了似的，一碰就疼，孩子一撒尿就疼，折腾慌啊。所以有的那孩子疼起来一宿一宿就哭。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给他熬那个鸡蛋油。过去孩子都有失火啊，整个小铁勺啊，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想给孩子抹屁股啊，你做一次啊怎么得10个鸡蛋20个鸡蛋的啊，要不你不值当的做这一回。鸡蛋先煮熟了，完了之后呢给他扒皮儿，把那个青去掉，完了就要这个鸡蛋黄。拿到鸡蛋黄之后，用铁锅一点点熬，这火别太大了，小火。最后呢，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完用这个油啊，你是抹那个小孩的红屁股啊，你还是抹那个烂嘴丫啊，还是说烂眼角边的呀，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这个。抹老人后背呀、屁股褥疮啊，绝对好使。那这说到这儿了，刚才咱们不说认识这么个病人嘛，就后来调到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完了摇托了，总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做手术了，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呢又给他加了一个钢板，手术那也不行。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啊排便呢、就全都费劲。有时候啊这后腰总感觉麻酥酥的，屁股啊总感觉这个木夯夯的。他总说这个什么呢？手术没给他做好。其实我知道也并不是说手术没给他做好，这手术做完之后他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呢，
就谁也拿不干。

0: 净。
1: 那突出的髓核谁也拿不干净。第二呢，这个手术过程当中可能避免不了的会碰到一些神经，因为它那个位置周围全都是血管神经组织，所以这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啊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他的一个同事是谁也介绍来的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手术完之后啊，我这个补钙的药啊，补肾的药我没少吃啊，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但是不见好啊，我现在总是后腰麻乎乎的，这一侧屁股总是木夯夯的，排便都不正常，使不上劲儿。我一听，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也不是补肾的事儿啊，是不是？那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还是麻木啊？我就跟他讲，就是因为手术腰那个位置啊还是有瘀，你这避免不了啊。第一，手术拿不净，第二呢，避免不了的可能碰到了一些神经啊，一些血管组织，所以那个位置始终是有瘀的，始终有淤堵啊，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个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个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呢，那腿还是凉的啊，脚还凉。说杨主任，你说怎么嫩对呢？我说因为它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麻木，气血不通，所以你疼痛那位置它寒凉。所以这个问题啊，它不是说你补钙补肾的事儿，它是应该化瘀，它是堵了，它是化瘀堵的事儿，你那位置啊得给它化开，给它通开。我说你给人开车你还不知道吗？那前面路堵了，完了之后你说我去加油去，我去给我轮胎补补气儿，是吧？前面堵路了，它跟你加油补气儿有啥关系啊？对不对？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吃啥药，你上医院呢，你开一盒深柏舒心颗粒。他说这不是治疗心脏的吗？舒心颗粒啊。我说不是，我说要看名那安宫牛黄丸，那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啥呀？让你好病啊，让你心情愉悦，所以它叫舒心。因为这个药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它叫深柏舒心颗粒。这药专门化瘀的，专门化瘀，深度化瘀，就解决你这个腰脱手术后的这些问题的。你每天三次，你放在饭前服用。他说那我多开两盒，我说那也行，反正你得好好化化瘀啊。这个地方啊，瘀化开了啊，气血通了，经络通了，你这腰也就不疼了，而且腿脚呢也就跟着热乎起来了。这个地方经络得通开。啊，后腰这个麻呀，两个臀部这地方木啊，通开了也就都好了。那、这个位置啊，化开了，通开了，淤堵没了。啊，我说你这二便也就顺畅了，也就没有麻木了。另外呢，我说你也毕竟做过手术，你管出多少血呢？是不是？你一做手术，只要一开刀，它就容易伤元气，耗气血。说借这个机会呢，适当的补一补也行。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法，你配合用一用，叫啥呢？叫枸杞补血汤。这里有独活十克，羌活十克，枸杞五十克，大枣十五枚，杜仲十克，鸡血藤是五克，就这么一副药。你像这个羌活、独活呀，这都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呢是补血滋阴的。大枣啊是能够补气补血的，鸡血藤呢它有活血通络的这么个效果。我说你配合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一起用，这俩药啊你让它前后插上一个小时服用就行。枸杞补血汤一天一次到两次就行，深柏舒心颗粒呢是一天三次啊。我说你先这么用着吧，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他来复查了，他就说麻木好多了，真就好多了。那么我说，那既然好了，你就坚持再用上它两个月。后来呢，又用了两个来月，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到今天也没放过。所以你就记住，无论啥病， 你记住，他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所以你就直接按淤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大家这个在疾病上有啥问题，你随时的啊，通过电话和我联系。你像最近有人说腰疼，有什么办法没？腰疼啊，它只要是疼，就说明什么？说明你那位置有瘀，有瘀就说明什么？不通啊，不通则痛嘛。所以第一，你得化瘀止疼，就咱说这参柏舒心颗粒，或者是舒心汤，你得用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得滋补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对吧？腰这个病啊，你得筋骨一起养，你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个办法，抓点中药，丹参15克，何首乌10克，煮水喝。丹参在这里起到一个活血化瘀止疼的作用，何首乌这药呢是帮助我们壮腰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啥问题你随时的啊，通过电话和我联系。
0: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大林老师啊，您好。
1: 你好。
3: 我是泰州的董金华，今年71岁了。我今天是来向您报喜的，参柏舒心颗粒的活动我抢到了。
1: 那太好了。
3: 对，我抢了40盒。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活动。到今天吧，刚用上6天，身上就有很多变化了。
1: 哎呦，是啊，你看看，
3: 我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吧，工作挺累的，落下了挺多的病。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骨质增生，还有高血压。骨质增生啊，主要就是腰疼、腿疼，坐着、站着的时候啊，这个腰麻、腰疼，有时候就是动一下不对劲了，像弯腰啊，收拾个垃圾啊，擦个地啊，哎呦，这个疼痛这个感觉吧，就从这个腰啊到这个后腿吧，一直到这个脚后跟啊，嗖的一下就像过箭一样，哎呦，疼的我就直打激灵了。
1: 那你说那个骨质增生就是腰椎呗？
3: 对，腰椎啊，他但是他都疼到脚后跟去了，我感觉。
1: 那他是压迫了，压迫到神经了。
3: 哦，怪不得、
1: 压迫到神经之后呢，他就有那种过电的感觉。
3: 大夫当时就给我说，这个病癌没啥好的办法，我能请就请吧，你就保守治疗吧。实在就是熬不住了，你再做手术吧。呀，我一想，你说做手术一方面我害怕，因为我听有道人说做完手术之后啊，直接比没做时候还严重了。我打完之后，我吓得我不敢做了，我害怕把我整瘫坏了，咋整呢？
1: 你看，
3: 另外一个方面我也问了一下，我还问了这个经济上，哎呀，那家伙做一下那个费钱倒很。
1: 是，
3: 没做，后来我就听大连老师您。

0: 想说是人得病都是瘀和堵，不通就疼嘛，就刚才也说了，那就是瘀啊堵了的，只有把这个瘀啊这个堵啊给通了，才能真正把这个病症去了。我听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您讲课跟他们不一样，讲的很有道理，所以曾柏舒心特例吧啊，第一天吧啊，我就给名我就给报上了。当时给我送来之后是中午，马上我就喝了一袋，到晚上天黑之后吧，睡觉之前吧，我又喝了一袋。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后腰吧，还有这个膝盖周围吧，就像有那个虫子爬那种麻麻酥酥那种感觉。
1: 嗯，挺好啊。
0: 就像蚂蚁在那爬一样，这不疼啊，就是麻酥酥的。
1: 那不就是化瘀了吗？
0: 不像之前那么麻木啊、僵硬啊，我是很舒服，很舒服那种麻酥酥的。起床的时候我就是双手吧拄着床啊，你像以前嘛，我起床的时候就是，你两个手不撑着床一点点挪你起不来。但是那天早晨啊，我觉得不那么僵硬，我双手就没费劲儿，就用你这个劲我一坐，哎，居然给坐起来了。我就发现越麻麻酥酥的，这个麻麻酥酥这个感觉越强烈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腰啊这个膝盖啊就越灵活。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浑身上下啊热乎乎的，挺舒服的，特别是这个腰啊还有这个膝盖周围啊这些地方更是舒服。
1: 对呗，
0: 是热乎乎的，而且这个身上有劲儿呢，不像原先哎呀这个腰哦酸疼的用不上劲儿一样啊。像上个厕所我蹲下去再起来，感觉有力气了，原先是蹲不下去，疼到蹲不下去，勉强蹲下去的完事之后你想起来的话呀又疼到又发出了，旁边放个东西不着硬起了，这个蹲下去起来哎感觉轻快了，
1: 这就是腰部的瘀散开了，这就挺好啊。
0: 哎我就感觉哦，我这个腿这个腰比之前灵活的多了，好像骨头和骨头之间不掉一层这个肉滑油那种感觉。
1: 对，它没有挤压了，就像咱手上扎个刺儿似的，它就是不得劲儿，对不对？但是你把这刺儿给它扒拉掉，哎它没有了，它这心里也踏实了啊，挺好。
0: 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嘛，现在我吃这个进口药半仙酮嘛，一千就一片，血压就能在个140-90吧。但是往年一到这个季节不行了，这血压不稳定，有时候160，有时候150，这血压一波动啊，我这个头啊就感觉胀得晕得厉害了，还耳鸣啊，这耳朵里头就像有这个风声啊上来那劲儿，要呼一下这个声音就从耳朵里就传到整个脑袋了，吵得我都心烦啊，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啊半仙酮啊我就要再加上一片。前几天这个血压是就有点波动的，我寻思啊，我说我先吃这个生柏舒心颗粒吧，我就吃了吧，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再把这个半仙酮加量啊，结果呢用上这个生柏舒心颗粒之后第二天吧，我就感觉我这脑袋哎呦凉哇哇的，清凉了吧，头也不晕了也不沉了，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都清楚了，这一天吧我这耳鸣减轻了，我就感觉哦耳朵这个大风变成了微风了，声音变得很小，到晚上哦基本就消失了，到今天吧我这耳朵很清静，这几天量血压啊我这个血压也很平稳。
1: 随着岁数的增长，这血管里边有瘀，淤堵在血管就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就容易形成高血压了。咱们用生柏舒心颗粒呢，它刚好能化瘀，你像我们说这黄柏化血管这瘀，牡蛎啊化我们肾脏的瘀，就能把我们骨头啊关节呀、血管里边瘀啊毒啊就能给它化掉，给它排除掉，所以你看腰椎也好了，血压也好了，所以关键还是得化瘀。所以记住一句话，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咱们用的就是什么呢，给它散瘀啊，这病就控制住了，挺好。
0: 对，确实我也感觉挺好，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就是我想让我老伴也用上了
1: 啊，老伴身体也不太好啊。
0: 哎，老伴身体还好，身体人家比我好多了，但是他有个啥问题，就个偏头疼吧，他就说他这个左侧这个头里面哦，就像有根弦那个牵扯的疼，他动不动都犯，疼的时候吧他就吃这个止疼片顶着了。您看他该怎么用啊？
1: 平时啊，要是说累了之后，他疼的厉害不？
0: 累了之后，
1: 就过度的劳累啊，睡不好觉啊，这个疼痛厉害不？
0: 我问他，哎，你累了之后头疼厉害不？
2: 累了以后不是那么太头疼，
1: 不是太头疼，
2: 偶尔头疼。

0: 好，因为有些情况啊，你看咱说是偏头疼，但是呢，它有的是神经性的，就是神经性的偏头疼，有的呢是血管紧张性的头疼。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在过度的劳累呀、包括变天呢，可能都会引起疼痛加重。血压高不高，老伴儿？
1: 他血压也高。
0: 那你就让他正常用，只要是有疼，你就记住，中医讲了，不通者痛，就是有瘀阻。就是脑血管啊有瘀阻，的确，因为有些人呢，他脑袋里某一段可能有这个什么呢，有瘀阻，甚至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完了导致血脉不是太通，所以就出现了疼痛，那就给他化化瘀，而且他还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就容易引起脑袋的那个血液瘀阻，那你给他用用，先用着，正常用一天三次，每次一袋，完了有事啥时候咱们再联系啊。
1: 好好好，
0: 好嘞，
1: 行，
0: 好，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3: 好，深百舒筋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筋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0: 现在没事儿的时候，你就经常的化化瘀，有这个深百舒筋颗粒的，你就喝上这深百舒筋颗粒；没有的呢，你可以自己到药店呢，你去抓点药，按照咱们的药方去抓药，这不就是舒筋汤吗？对不？你来喝啊，你就记住我说的，就喝了。就比不喝强，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了年纪了，不图穿啥，也不图吃啥，就没那讲究了。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你合计合计，我说的在理不？所以，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就是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变通，到啥时候都是什么呢？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深百舒筋颗粒有不会用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的，你就随时啊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3: 深百舒筋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筋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幸福生活。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 自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8: 宋江义士朝天王，吴用智取生辰纲，智深倒拔垂杨柳，林冲误入白虎堂，李逵江州劫法场，武松打虎景阳冈，刘唐醉卧灵官殿，杨志卖刀闹汴梁，石阡夜盗雁翎甲，徐宁教使勾连枪，燕青扑倒擎天柱，石秀火烧祝家庄。一听这定场诗，您就知道李庆峰版的《水浒传》这就开书了。由于本人呢才疏学浅，对名著有理解不透的地方，还望各位多多的指正。咱们一句话可就穿越了，回到了北宋年间。在东京汴梁开封府有一个破落户子弟，意思就是说呀，他们家以前是大财主，后来呢变穷光蛋了，要翻译成现在的话呀，就说他是一个败家子儿。这位姓高，名叫高二，还有一名字叫高俅，也有人呢把他这俩名字连到一块儿，叫他高二俅。那位说了，怎么叫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名字呢？就因为他呀在家里头排行第二，最擅长的技术就是踢球。他这踢球还是有祖传秘方的，他爸爸亲传的。就在他们家门前呢有一棵大柳树，这柳树上头呢挂着一口大铁钟，他爸爸没事啊就站在这铁钟底下，教他儿子踢球。可是有一回没教好，这高球飞起了一脚，啪，日球就飞了，正好打在这口大钟上头，就听见啊咚，挂钟的这条绳子年头太多，已经糟了，咔嚓一声可就折了。他爸爸想跑就没跑了啊，一下子被铁钟就给砸上了。这高俅还真有能耐，一脚给他爸爸就送了钟了。赶紧跑过来一看，完了，死了，整个人全死了。你这不废话吗？要死他可不全死吗？没听说还有一条大腿活着，半夜奔儿巴

0: 蹦出来还接茬踢球，那就不是水浒，哎，比聊斋都吓人了。由打这天开始，高俅可就没人管了，在社会上就任意发挥，正经的职业他干不了，怎么办呢？哎，就是到处啊交些狐朋狗友，帮闲混饭吃，一天到晚打架斗殴，涉赌抽头，对缝开油，没事踢球。要说干这些，他这专业素养还挺高，因为他呀有歪主意、馊点子、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什么看风使舵、察言观色、帮虎吃食、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栽赃陷害，哎，凡属不是人的那一套他都了然于胸。可是人要是缺德缺到一定程度啊，他准得倒霉，这高俅就是。就在汴河边上红桥旁有一位王老员外，这王员外有个儿子，本名叫什么谁也不知道，就知道他有一外号叫做九两半。这九两半呢可是老词儿了，要是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二百九。什么叫二百九呢？就是二百五加三八加二，这九两半就是半傻不尖的。高俅就打定主意了，要在九两半身上啊多挣点银子。哎，九两半，你喜欢什么呢？
1: 我就喜欢武术。
0: 哦，那你就跟我学吧。
1: 哎呀，你不是高二球吗？你就会踢球啊。
0: 嘿嘿嘿，那你可错了，踢球我是业余的，练武术我是专家。你没听说过吗？江湖上赫赫威名的武圣人高俅。
1: 好像是听说过。
0: 好，这高俅是三绕两绕，把这九两半就给绕到里头了，交给他。你站好了啊，两只胳膊一左一右伸开了，伸得直直的，这就是绝招啊，这叫一条扁担。
1: 一条扁担。
0: 哎，这俩胳膊一前一后再伸直了，哎，这叫扁担一条。
1: 扁担一条。
0: 哎，行了，交学费吧，十两银子。
1: 哎呀，我老师啊，这一条扁担就十两银子，再来俩水桶得多少钱呢？
0: 你看你外行了不是？这叫打好基础，循序渐进。
1: 好好好，老师啊，我就相信您。
0: 由打这儿开始，这傻小子就供着高俅花钱，没钱了怎么办呢？从家里头往外偷。他爸爸王员外，哎，别看家里头有钱，但是人家呀可拿钱没当钱，哎，净当命了。老头不掏钱，这九两半就直瞪眼睛。哎，那天呢跟他爸爸还打起来了，拿起了顶门杠子嘎巴一下把他爸爸腿给打折了。那王员外能干吗？哎，就把他儿子告到了公堂，开封府尹升做公位。这九两半还辩解呢，
1: 哎呀官儿啊，这事儿可不怪我，打我爹这一棒子是高俅教给我的，他让我试试这武术灵不灵。
0: 哎，您别说，我这学费呀没白花，就嘎巴就那么一下，稀脆稀脆的把我爹腿就给打折了。府尹一听这高俅可太可恶了，派差人把高俅也给抓来了，当堂一问是果然如此，可就没客气，把这九两半押进南监，把高俅呢打了四十大板，叠配出境，发配到临淮州，哎，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泗县。这高俅到在临淮州之后，又结识了当地一个开赌场的柳大郎，名字呢叫柳世全，跟他是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哎，稀里糊涂的又混了三年。三年之后呢，哲宗皇帝南郊拜天，恰逢当年是风调雨顺，这皇上一高兴大赦天下，高俅啊这罪名也就免了，哎，乐呵呵辞别柳大郎，就回转东京汴梁开封府。为了求生啊，投奔这个投奔那个，几经辗转投奔到苏小学士，哎，也就是苏东坡的府上。
1: 苏东坡一族。

我嘛，这高俅是丧门神，哎，祸害京，我可不能留他。于是呢，就写了一封信，把这高俅啊推荐到都尉府里去了。这位都尉可了不得，姓王名显，字进卿，是死去的六弟神宗的姑爷，是当今皇上七弟哲宗的妹夫。到了都尉府里头，这高俅啊还大显身手了，因为他会来事儿啊。哎，这主子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日子一长啊，这王都尉对高俅还挺赏识，哎，认为这个人是可用之才。单说这一天，王驸马过生日，亲朋好友啊来了好大一堆，其中有这么一位贵客，端王赵佶。这位可了不得呀，那是六弟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当今皇上哲宗的弟弟，王驸马的小舅子，那也叫东宫殿下。就这位呀，跟着姐夫王驸马是连吃带喝，结果一不小心他吃多了，肚子鼓鼓溜溜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赵佶一琢磨，我得上茅房啊，你这玩意儿要出来，我跟他较劲呢，我肯定得失败。哎，姐夫，哎，您慢慢喝着，哎，我更衣，哎，更衣。说着话，站起身形啊，滋溜就钻到茅房去了。等方便完了，一琢磨，我呀，我别去吃去了，这老肠子、老肚子都要造反了都。哎，让他们呢也歇息一会儿。他就溜溜达达到了王驸马的书房里头来了，往这儿一坐，嗯，突然眼前一亮。无意之中啊，就发现桌子上头摆着一对羊脂美玉雕的镇纸狮子。呵，这狮子活灵活现，是栩栩如生。这端王赵佶拿起来爱不释手啊，哎呀，真好，真好啊，看到眼睛里头可就拔不出来了。正这么个时候，他姐夫王都尉还进来了。端王，你喜欢这镇纸的玉狮子呀？哎呦，我太喜欢了。嗯，好，那姐夫我呢就送给你。另外光送这个还不够劲儿，还有一个玉龙笔架，跟这个是一套，那雕的更见功夫了，要是赶上云雨天就能够腾空而起，都活了。这么着吧，明天我派一个人把这俩狮子再加上玉龙笔架，哎，送到你府里头去。端王一听可乐坏了，哎呦，姐夫哎，你让我说点什么好呢？我认为你这么办呢，就是把你最喜欢的东西送给我，哎，这是最大的恩赏啊。姐夫，有打这儿我想起一段故事来，就是想当初唐僧取经历经艰险十几年呢，才算是成功回到了巴水长安。哎，当时的皇上唐王李世民就问他说，玉帝呀，你去西天取经去，谁对你的帮助最大，你说出来，朕一定要奖赏于他。唐僧想了想可就说了，陛下，想当初陈僧路过八百里瀚海，粮食也没了，水也没了，我靠着一座墓碑眼看就要饿死了。这时候呢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啊就把一泡屎让给我吃了，哎，我就算得了活命了。现在想一想，那个屎对于狗来说是美味佳肴，它最得意的东西，可是它能够忍痛割爱，哎，让我给吃了，说明那条狗对我是最好最好的。哎，姐夫啊，你送给我这么好的礼物，哎，镇纸的玉狮子还有玉龙笔架，哎，我就想起这段故事来了。王驸马直晃脑袋，我说小舅子，你这比方可真不怎么样啊。那么说你就是唐僧，哎，就是一和尚，那我呢就是那条狗，这玉龙笔架还有这镇纸狮子，哎，就是那泡屎呗。我说你这个比喻也不卫生啊。说完了，这端王和王驸马是哈哈大笑。您看了吗，人家帝王之家的姐夫小舅子，哎，也喜欢开玩笑。书说简短，这就到了第二天了，
王都尉把那俩镇纸狮子加上找出来的玉龙笔架，用一个小金漆盒给盛了，又用了一个黄罗的包袱给包了，写了一封书信，一块交给了高俅，让他把这套东西送到端王府里头，哎，交给端王。高俅一听，心里头乐开花了，有机会到王宫里头转一圈，还真是爽歪歪哟。拿着东西，乐颠颠的就来到了端王的府门，人家门官把他给拦住了，哎，站住，你干什么的？哎，我谁谁？我送快递。那位说了，那年头有快递吗？嗨，我这么说您听的不是明白吗？门官一听啊也乐了，他告诉高俅说，端王千岁正在后庭院里头踢球呢，你就跟我来吧。高俅呢哆里哆嗦跟着就往里头走，一看，嚯，这庭院可真大呀，周围有很多看热闹的，当中是球场，里边呢有几个小黄门，哎，正陪着这端王赵佶呀，正踢球呢。这端王头戴一顶软纱的唐巾，这唐巾呢是唐朝宫廷里头帝王们戴的一种便帽，到了宋朝呢，一些上层人物，哎，就喜欢戴这种帽子，显示自己身份高贵呀。端王身穿着紫色的绣龙袍，腰系着文武双丝绦，龙袍的前襟撩起来，在那丝绦上头掖着，足下穿一双薄底的飞凤靴。这阵子他踢球踢的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这高俅那是踢球的行家呀，明白这时候不能扫人家的兴，哎，因此上往旁边一站，就看着他是老老实实的。可是心里头他别扭啊，着急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心说这端王赵佶那么高贵的身份，踢球这水平怎么那么次啊？就这两下子，给我高俅当低了孙儿、耷了孙儿、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儿，恐怕都不够格。哎呀，二五眼，哎呀呀呀呀，这不脑残的踢法吗？高俅在这看着，是越看越着急。正这么个时候，突然有一个球啊，唰，奔端王过来了。本来端王啊应该接得稳稳当当的，但是他技术不行啊，所以一下就错过了。这球日奔高俅就飞过来了。高俅一看这节骨眼儿，就得显示我的能耐了。哎，他也没想那么多，本能的就使了一招家传的绝技，哎，叫做鸳鸯拐。想当初他就是用这一招踢球，把大钟给踢下来，哎，给他爸爸送的钟。您琢磨琢磨，练这鸳鸯拐那成本多高啊，他能练得不好吗？就这一下就给踢正了，这球这漂亮劲儿啊，啪嗒日唰，正好就进了那风流眼了。风流眼是什么呢？哎，就是当时的球门。那时候那球门呢是挂起来的，起一个美称叫风流眼。就这一下子把在场人都给震住了，哎呦我的妈呀，这谁踢的啊？神脚啊！大家扭向回头，唰，就把目光都集中到高俅身上了。端王赵佶用手一指，你是什么人？高俅吓坏了，扑腾跪到地上了，哎，王家千岁，小人我叫高二，也叫高俅，我是驸马府来的，王都尉让我给您送东西。说着话把书信还有这盒子往前这么一送，有人接过来交给了端王。这赵佶呀，擦擦汗，打开书信这么一瞧，哦哦，哈哈哈哈，我姐夫真讲信用啊，这笔架和镇纸先不着急，哎，收宝入库。我说高俅啊，你随我来。就把这高俅叫到旁边的房间里头了，哎，这是临时的休息室。高俅，刚才你踢球那招叫什么呢？启禀千岁，我那叫鸳鸯拐，哎，是家传的。嗯，好，本王就喜欢蹴鞠之术啊。各位，这端王说的蹴鞠指的就是踢球。北宋年间呢，踢球之风盛行，
那时候踢球可不是咱们现在踢这足球，那阵儿那球外面是皮子的，里边啊添一些毛发或者羽毛，中间呢有一定的空气，所以那时候那个球字写的是左边一个毛字旁。

0: 右边呢一个追求的求。有人说这种运动是皇帝时期流传下来的，不过呢无从查考。咱们就知道最早这种游戏呀是在军队里头传开来，那些上层人物，什么达官显贵呀，公侯王伯呀，甚至说皇宫里边的人呢都有参与，有的呢还成立了原社，也就是球社，就相当于今天的足球俱乐部。这端王赵佶呢就是一个最大的球迷，今天他发现高俅了，如获至宝啊，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怎么看怎么喜欢。来人呐，把高俅给我扒了。哎呦，端王千岁，我哪有那么大罪过啊，怎么还把我扒了？就因为我喜欢你呀。哎呦，端王千岁，您看准了我是个男的，您就是选美，也选不上我呀。哎，我给你换上蹴鞠的服装，让你下场跟我一起踢球啊。啊，高俅一听，这可是机会，我这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是这玩意儿，就你们这帮外行，在我眼睛里头都是萝卜土豆大白菜，今天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球星。就这高俅可不是吹也不是骄傲，就他这能耐就相当于是北宋年间的马拉多纳。磕头谢罪之后，站起身，紧腰带，掖衣襟儿，活了活腰，踢了踢腿，这可就下场了，把所有的能耐都使上了。什么叫苏秦背剑呢？哪叫张飞骗马呀？凌元献瑞也进步坐禅呢，动作这个优美劲儿，您就别提了，就那只球啊，就好像粘到他脚上一样，怎么踢怎么随心所欲，把端王赵佶都给看傻了。等这场球踢完了之后，赵佶过来拉住了高俅的手，宝贝儿啊，你可千万不能走了，从今往后就留在我的府里头啊。哎，千岁呀，那么王驸马还等着我回去，回信儿呢。哎，他是我姐夫，有话好商量。就高俅这一场球啊，可是踢着了，踢出了他人生的里程碑，踢出了他命运的新起点。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无赖子高俅，驴粪蛋子发光，倒在端王府里头让赵佶给相中了。这端王啊，跟他姐夫王驸马打个招呼，就算把高俅给过户了。由打这天开始，这高俅又升了一步，成为端王的随从，每天就陪着踢球啊，把端王给陪的美得要死。要说这事儿呢，也是凑巧，高俅到端王府里头还没过俩月呢，皇上哲宗宴驾了。这皇上啊还没儿子，没有人继位怎么办呢？文武百官一商量，就立端王赵佶当了皇上了。这就是历史上的八帝徽宗。这徽宗皇帝他是球迷呀，因此上对于足球人才十分的看重。一琢磨高俅得当大官，干脆就加封他为呀三司太尉经营殿帅。这是什么官啊？可了不得了，就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就这高俅人渣，屎壳郎变知了是一步登天了。一加封高俅，有的大臣不乐意了，陛下呀，这高俅他会什么呀？他就会踢球，怎么能够当太尉呢？高俅他算个球啊。皇上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朕也会踢球，我能当皇上，他为什么不能够当太尉呢？高俅他算个球，朕我算什么呢？这些大臣呢集体瘪茄子了，可不能再说话了，再说一句恐怕自己脖子上这颗球就要保不住了。再说高俅身价倍增啊，一琢磨我这名字太不文雅了，要改一改。本来他这球呢是踢球的球，左边一个毛字边，右边一个追球的球。这一回呢把这毛字边啊给去掉了，换成一个单立人，毛拔了去，他也成了人了。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当了大官不嘚瑟那将毫无意义。高俅啊还走马上任，来到了殿帅府，一应的官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都来参拜。这位足球运动员居中这么一坐，挨个点名啊，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啊，啪啪啪啪都点到了。最后啊就有一位没来。高俅还琢磨呢，今天我是新官上任呢，还有敢不来的。他揉揉眼睛仔细看这花名册，哎呀哈，把他气的呀当时都没奶了，都脸色惨白，嘴唇发青。那位说了，他怎么这么大气性啊？闹了半天呢，他发现没来这人正是东京80万禁军都教头，名字叫做王进。您要是常看水浒传，您就知道水浒里头有著名的梁山一百单八将。那么咱们今天说这王进，他不是一百单八将当中的，但是他这能耐比那些好汉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

王进他爸爸叫王生，哎，也在禁军里头当教头。要说高俅对这爷儿俩呢印象是特别的深，要提起来呀，这还是八年前的事情。那时候高俅整天跟一些泼皮无赖是走街串巷，无事生非。那一天倒在大相国寺了，那地方可够热闹的，哎，有打把式卖艺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外地人，赚了不少的钱呢。高俅一看可就动了歪歪心眼了。我说哥哥兄弟，哎呀，你们跟我进去把场子给他踢了，把钱都给他抢了。哎，好嘞。高俅为首来到了人群当中。哎，我说你这打把是卖艺的，你懂规矩吗？这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就是在你们家里头睡觉你也得先看看是谁的床啊。卖艺这小伙子吓一跳，几位呀，我刚才都问过了，这地方没人呢。啊呸，你问谁了你呀？你问的是二舅妈呀还是三寡妇啊？啊，那些老娘们都管不着这一段。我说来呀，哎，帮帮他，帮他把那些钱都给他花喽。说完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想抢劫。无巧不成书，正赶上王生王进这爷俩在人群里头看热闹。王生一看这事儿不公啊，过来就拦着。高俅还不服呢，呵，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这打把式卖艺的是你什么人呢？啊，是你小舅子还是你干儿子呀？王生一听这话也不对味儿啊，把眼睛一瞪，实话告诉你吧，哎，他是我的徒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有道是打了徒弟师傅出来，今天还没打你徒弟呢，你这师傅就出来了，你是不是有点冒场了你？我说哥哥兄弟们呢，有在这儿呢，一块撸胳膊挽袖子抄家伙揍他，打他一个狮子滚绣球。王生把眼睛一瞪，嘿嘿，那对不起，我就要打你们一个屎壳郎滚屎球。一旁边有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应俱全。高俅和这几个泼皮就过去了，哎，各抄家伙，奔这王生就下了绝情了。实际上高俅啊，他就是混蛋，他要是知道这王生是禁军教头，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上啊。真没想到嗑瓜子儿崩了牙，哎，还碰上个硬人儿。王生一摆手，哎，让他儿子王进在一边看热闹，他自己赤手空拳就下了场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别看是空手夺白刃，但是不费劲儿啊，劈翘啪嚓就把高俅这帮犊子全都给削到那儿了。最后这帮小子趴在地上都不敢起来了。王生瞧瞧他们，拍了拍手上的土，你们这帮小子挨了打了，得知道是谁打的呀。告诉你们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东京禁军教头，我叫王生，要想报仇的话，我随时恭候。说完了一转身，哎，带着王进这爷儿俩走了。打把式卖艺那小伙子一看，我的妈呀，这事儿闹大发了，赶紧收拾东西啊，滋溜啊，他也跑了。这些流氓痞子小阿飞呢，哎，爬了半天都爬不起来。高俅的伤势是最重啊，连肋条骨都裂了缝了。哎呀，我一定得报仇，报仇啊！连滚带爬回了家了，养了仨月才算是恢复原状。这一棍之仇，高俅他老记着。还琢磨呢，这仇怎么报啊，有难度啊。可万没有想到，十年河东就转了河西了，现在他做了三司太尉经营殿帅，那个仇人王生的儿子王进就在自己手下听差啊，是80万禁军都教头。点卯你还不来，这一回报仇啊是名正言顺，易如反掌。高俅把官腔端起来了，来人呐，查一查王进是怎么回事儿。有人赶紧过来回话，太尉大人呐，七天前这王教头递了病状了。书中代言，所谓的病状就相当于今天的病假条。

球一听是勃然大怒，啊，能来递病状就说明他有胳膊有腿儿能活动，今天本官上任头一天呢，他胆敢不来，这就是水仙不开花给我装蒜。哎，来人呐，到他们家里头把他给我带到堂上。太尉一声令下，哎，有一位排头赶紧奔王进他们家就来了。宋朝那时候啊，军士都带着腰牌呢，那叫排军，军士的头呢就叫排头。这位排头到在王进家里头一瞧，哎呦，王教头还在床上躺着呢。这王进自幼好武，还没有娶媳妇儿，他爸爸三年前已经病故了，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娘，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王教头这人呢，忠诚老实，恪尽职守，而且特别特的懂规矩。虽然说身感风寒，病得挺严重，但是及时的递了病假条了，在家里头歇这几天。因为他是练武的人，认为自己身体抵抗力比较强，是药三分毒，能不吃尽量不吃。一连养了好几天，今天呢稍微的见点好，正准备着明天上堂去听差去呢，哎，没想到这排头找到家里头来了。这位跟王进关系可不错呀，哎呦，王教头啊，塌天大祸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新上任的殿帅找你呢。王进一听不敢怠慢，哎，强打着精神跟着排头奔殿帅府可就来了。到在大堂上抬头一看，喂呀，这位怎么这德行啊，头上戴着帅字金盔三叉戟顶，身披着大红袍，一张长方脸，两道斗鸡眉，齐脊拱梁的鼻子，轮廓鲜明的嘴唇，大耳朵贴在后边，这双眼睛啊大小适中，但是目光狡诈，随着眼角上的鱼尾纹一张一收，那两只眼睛啊又像是哭又像是笑，又像是怒又像是喜，好像有一种邪魔妖怪的感觉。哎呀，这人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呢，是谁？可想不起来了。王进不敢怠慢，赶紧往上施礼，参见殿帅大人。下跪者可是王进吗？正是小人。你父是不是禁军教头，叫做王生？正是。你父现在何处啊？家父于三年前已然病故了。高俅心想，这老东西怎么嘎嘣就死了呢？哎呦，算他是捡着一大便宜，要不然我非剐了他不可。等找机会吧，哎，找机会我到他坟地去，哎，把他那蒿子都给他拔干净了。这位坐在上头发狠，那么王进在下边心里头纳闷呢。哎呀，这太尉怎么见了面就问我爹呀？难道说他认识我爹？想到这儿，下意识的又看了一眼。哎呀，这王进可想起来了，这不是当年那个臭无赖吗？就他那德行的，怎么当了三司太尉经营殿帅了？真是人生奇巧，变幻莫测哟。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小人得势，赖狗长毛，我王进的厄运是躲不了喽。果不其然，高俅又说话了，王进呐，你有何德何能啊，就仗着你爹的一点光环，你也当上禁军教头了，竟然还妄自尊大，本官上任之际你托病不出，好大的胆子。太尉呀，小人乃是太尉的属下，焉敢冒犯大人，实在是染病在家啊。都既然有病，你怎么又来了呢？太尉有命，小人焉敢不来呢？胡说，有病就不该来，既然来了就是没有病，你分明是目无尊上，藐视本官。来人呐，重则80军棍给我打。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执行的军校抄家伙就要打人了。这功夫有7-8名牙将呼啦抄全都跪倒了，且慢且慢呐。咱没说嘛，王进人缘太好了，所以

这帮人呢都向着他给他求情。太尉大人呢，王教头冒犯尊上，理应当杖责，但是今天是太尉到任的吉庆日子，动用大刑血溅帅堂，恐怕冲了太尉的喜气。太尉呀，您就缓刑两天吧。就这几句话还真把高俅给说动了。书中代言，要是想劝人呢，你必须得有技巧，你得站在他的立场上，哎，替他去着想，把他心里头那锁头眼给找着了，钥匙往里头一插，嘎巴一声，哎，可就打开了。要说这些牙将劝的就不错，高俅沉吟半晌啊，因为这小子最迷信啊，今天我刚上任就打了一大堂血，那确实是不吉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都等了八年了，再等那么两天也算不得什么。来人呐，把王静给我轰了下去，听候再问，退堂。王静呢诺诺连声，多谢太尉。由打殿帅府里头出来之后，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就合计，这回算完蛋了，落在后娘手里头了。有道是不怕县官就怕县管，像高俅这种人鼠肚鸡肠，以后啊准得给我穿小鞋，戴铁帽子，连挤带压，让我生不如死。哎呀，如之奈何呀。思思想想往前走，可就到了家里头了。等见着母亲，把这事情从头至尾这么一讲，老太太哭了：“儿啊，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不能够任人宰割，得想个好主意呀。依我说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们得逃啊。”王进闻听，眼泪也是成双成对的往下淌：“娘，您说的对。可是咱们逃往哪儿逃呢？孩儿啊，你想想吧，你的见识比我广多了。”王进沉吟半晌：“依我说呀，要走就得走得远一点，别让高俅把咱们给抓住。干脆咱们母子二人就赶奔陕西延安府，投奔老崇经略相公。一者呢，他跟我父亲是故交，二者他手下有不少的将校都跟咱们家学过武艺，这三者嘛，他老人家身为经略安抚使，镇守边庭，独具一方，就是太尉高俅也不能小看他，只有投奔到那里才是万全之策呀。”那位说了，王教头说的这个陕西延安府老崇经略相公，这是什么人呢？书中代言，在宋朝的时候，崇世恒和他的子孙先后在西北一带任边防重要的职务，其中啊，崇鄂、崇师道、崇师中战绩最显著。这崇鄂任军职啊时间最长，崇师道呢老年时候威望特别高，有很多人把他当成抗金的主要旗帜，称他做老崇。那么崇师中呢，是在抗金战役当中牺牲的。《水浒传》里头说的老崇经略相公，指的呀是崇鄂，还有一位小崇经略相公，指的是崇师道。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王进就打定主意了。不过老太太还是担忧：“儿哎，咱们要是一走，高俅发现喽，那不就麻烦了吗？要是抓回来，非得砍脑袋不可呀。”“娘啊，您别着急，就收拾东西吧。孩儿我使一个声东击西的计策。要说实话，这高俅也真是够混蛋王八蛋的，他就防着这王进逃跑呢。因此上退堂之后，马上就派了俩大兵，名义上是来伺候王教头，实际上就是监视。这俩大兵啊也真敬业，就在王进他家门前就看着。王进呢先拿出点银两来交给这俩大兵：“二位贤弟，你们多有辛苦，现在我的病啊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我娘呢曾经帮我许了愿，说我病好之

0: 之后一定到岳王庙去上香去，还要上供，要还愿。你们拿着这些银子，今天晚上啊，倒在酸枣门岳王庙里头啊，买些三牲祭品，也就是牛、羊、猪。买好了之后呢，找专门的大锅，把三牲祭品都给煮熟了。明天一大早，我和我娘也赶奔岳王庙，连烧香带上供。您二位看看这忙能不能帮啊。这俩大兵一听啊，眼前直发光。怎么回事呢？王进给的钱比较多，买完了猪牛羊还能剩下一笔，能够发财。另外哥俩一琢磨，王进不可能逃跑，他和他娘可以骗高太尉，可以骗我们俩，但是不能骗神仙呢。说上供不上供去，那神仙不得骂大街吗？神仙不得报复吗？好，这二位呀，思想境界也忒低了，以为神仙都跟高俅一样呢。因此上，这俩大兵啊，当时就答应了，拿着银子赶奔岳王庙给办事去了。这头呢，王进母子收拾得干净利索，天还没亮呢，在槽头上牵出一匹马来，把这些细软的东西往褥套里头一塞。王进换上青衣小帽，扶着老娘上马，把前门给锁了，顺后门他们溜出来了。这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才要有一番奇遇。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前文书咱们说的赵匡胤到了郭威的家中，没见到郭威，说郭威有事，但是呢吃住都给安排了。赵匡胤晚上睡不着觉啊，他翻来覆去琢磨，这郭威怎么不见我呢？真有事儿？对自己的前途他感觉到很迷茫，我日后干什么？晚上睡不着出来了，在院中溜达，哎，旁边有个小月亮门，他就溜达到月亮门这儿，他一抬头发现呢，这个月亮门的后边就是个院，院当中站着一个人，这人倒背的手来回的走动，心乱如麻似的。哎，这可如何是好，还自言自语的捣鼓。赵匡胤就站在门口这儿了，这个人一抬头看到赵匡胤了，谁？赵匡胤急忙往前走了两步，我叫赵匡胤，我是洛阳甲马营的，到京都来是投奔郭大人，可是我没见到郭大人。月光下观瞧，这个人有四十来岁，大高个，身体魁伟，相貌堂堂啊。赵匡胤一想，可能这是人家老郭家的家人或者什么官员。这人听完赵匡胤说完了就是一愣，我就是郭威啊，原来您就是郭大人呢、我给您见礼了。哎呀，赶紧起来吧，来来来来，咱们屋里头坐。边上有书房，这郭威就领赵匡胤进到书房里边。坐下之后，郭威就跟赵匡胤说了，我接到您拿那贺德章那举荐信，贺德章过去是我手下的一员将官，我们感情不错，但有一点，今天确实有点大事，所以啊，我这心乱如麻的，就没有见您。年轻人，没事，我给你找个一官半职的啊，好好的干，大有作为啊。今天老郭家发生一件事儿，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肯定是个不好的事儿。因为这郭威跟这个赵匡胤谈话的时候是紧锁眉峰，两个人就开谈，越谈越近。赵匡胤很会谈话，所以这个郭威跟这赵匡胤谈的已经鸡唱三鼓了，眼见要天亮了，谈成了一个知音。最后郭威跟赵匡胤说实话了，我跟你说吧，我呀跟先帝打听下，这个后汉的开国皇帝叫刘知远，这个刘知远呢是第一届皇上，那时候郭威跟这刘知远南征北战的打下来这么一个后汉国家，刘知远死了之后就传给他儿子，就是二弟刘承佑，就是现在的皇上。可这个刘承佑疑心太大，杀功臣，谁要是官大了，手握重兵。

他老怕谁反他，所以有不少高级官员都被这刘承佑给杀了。现在这事情就来到我头上了，今天这个刘承佑降了一道圣旨，免去我的禁卫亲军都畿侯枢密使的职务，要外调为官，这就是要杀我的前奏啊。以往他杀那些大臣们都是这么杀的，哎，先给你降职，你不服杀掉，或者说把你调到外边去杀掉。根据以往的经验，我郭威死到临头了，所以啊，你来的时候，你拿那举荐信的时候，也正是我接到这道圣旨的时候，感到事情不妙的时候，所以晚上我睡不着觉，没想到咱俩见面了。赵匡胤，你说我该怎么办？赵匡胤一听，嗨，你说我这多倒霉吧，你说。本来我来投靠人家来了，以为能找个一官半职的，没想到郭威让人降职了，听他这意思还有性命之忧。但赵匡胤呢，脑瓜来得快呀、啊。大人呢、啊、君不贤则臣不保啊。既然他刘承佑不是个贤君，那保他有什么呢？现在天下像乱八劲儿似的，当断必断，不断必遭其乱。既然屠刀人家都举起来了，您要不反抗，那只有死路一条。啊，那你的意思是，郭大人，您饶我一罪，还莫不如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干脆，现在这圣旨不下来了吗？您手握着重兵呢，不还是？你底下这些将官不还不知道您降职这个信儿吗？借此事机借题发挥，借高欺驴，干脆就把他刘承佑推倒了，您另立贤君。这倒是个好主意。郭威站起来，把管家叫来，速把我的养子柴荣给我叫来。这个郭威呀、啊，没有儿子，娶了多少房老婆也没生儿子，最后他收养了一个养子，此人叫柴荣啊。这个柴荣非常聪明，小伙子倍儿精神。哎呀，柴荣进来了，先给养父见完礼，然后跟赵匡胤互相见完礼，坐在这儿，这郭威就面对了赵匡胤和柴荣，把这话说了，是这么回事。这个赵匡胤让我反喽，现在反呢，真要成功了还活路一条，要不反死路一条。柴荣，你说怎么办？柴荣啊，点了点头，我同意这赵匡胤赵公子的想法。爹啊，现在趁了大伙啊，还都是你的人马，因为他是枢密使啊，因为他是侍卫亲军都畿侯，掌握了皇上的御林军，这都归郭威调动。趁了大伙现在还不知道您降职，趁大伙还都是你的人，你干脆给他一鼓作气推翻后汉，另建政权。好，这三个人就定了，定完了就干，连夜行动。赵匡胤好家伙，找了一件兵刃，我前文书交代过，赵匡胤会武功啊，好家伙，披挂整齐，就单等一声号令，就连夜造反。柴荣呢，拿了这郭威的手书，通知把持京城的这些部队的几个高级将领，那都是郭威的心腹，就单等一声号令，五更时分，兵进皇宫，推翻后汉政权。这一切准备就绪，书要往快了说，到了五更了，就在郭威家点了一声信炮，杀声四起呀、啊！这个柴荣却通知去，拿了郭威的手书，起义这些部队的高级将领，那都是郭威的心腹干将，造反行，大哥你整，我们也跟着整，你当了皇上，我们也跟着吃香。所以这个大部队

着一起来，这皇宫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轻而易举的就攻进去了，就一下子就把这个后汉的二弟刘承佑给推翻了，压起来了。郭威推翻了后汉，建立了周国，就是后周，郭威称为周太祖。那么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公元951年，因为这个赵匡胤在这个郭威搞宫廷政变当中立了战功，郭威当了皇帝之后立刻封赵匡胤为皇宫禁卫军的一个头目，当了官负责这皇宫的安全警卫。他跟这个郭威的养子柴荣相处的非常不错，柴荣呢也非常欣赏赵匡胤的才能，最后这个柴荣就把这赵匡胤调到了自己的帐下。柴荣现在是什么官呢？柴荣是开封府尹，开封府尹就是京城市市长，哎，负责地面治安，皇城的卫戍部队，方方面面军政大权在一身呢。他就把赵匡胤由皇宫里调到自己帐下，做了开封府的骑兵指挥官。因为这周太祖郭威没有儿子，那么柴荣呢，那是养子，那将来定然得当皇上。那么赵匡胤到了未来皇帝的门下，那么由此他就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另外这个赵匡胤也真能打，显示出来他的军事才能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这个后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越来越得到郭威和这柴荣的欣赏。在显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54年，这郭威得了一场大病啊，知道自己要完了，就把自己的养子柴荣叫到了跟前儿。我呀可能要不行了，你好好治理这国家啊，别辜负百姓的希望。您放心吧爹。郭威闭上眼睛死了，柴荣继位了，也就是周世宗柴荣。这个史书上记载的非常详细，特别是在中国通史上后周卷上记载的非常详细。这个郭威和这个柴荣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到9年的皇帝，郭威呢当了3年多点，柴荣当了5年多一点，哎，还不到9年呢，就差几天。但是这两帝皇上确实治国有方啊，使这个后周的天下百姓是安居乐业。可怎奈得好景不长，这个柴荣突发暴病也死了，这个天下老百姓就过了9年好日子。赶柴荣一死呢，他就把这天下给了自己的小儿子柴宗训。这个柴宗训才多大呀？7岁就被扶到皇位上了。那么现在的赵匡胤呢，柴宗训一上台时的赵匡胤什么样子呢？手握重兵啊，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柴荣临死的时候大有托孤的味道，拉住了赵匡胤的手，我呀不行了，我的儿子还太小，你一定好好的保护他，好好的爱戴这国家，好好的好好的。闭上眼睛了，赵匡胤呢眼泪都流下来了。为什么？他跟柴荣的关系相当好啊。你想啊，辗转的几年，就这么几年光景，他回忆起来，自己由洛阳的甲马营出来，赶到了开封，遇到郭威，发生了宫廷政变，扶郭威当了皇上，郭威当了3年多点死了，把江山给他养子，他的养子柴荣当了5年多点皇上，这也咽气了。那么柴荣又把这江山交给了他的小儿子柴宗训，不满7岁，自己现在大权在握，手握重兵，哎呀，您放心吧，万岁，我一定好好的服。

左右主。柴荣死了，明军，咱们可以这么说，这个郭威和柴荣是绝对的明军。那么现在一个七岁小孩子怎么办呢？治理不了国家呀，什么也干不了啊，那就由皇太后来执掌这个江山。但是皇太后呢，有什么事儿还都跟着赵匡胤商量。现在赵匡胤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后周的军队全归他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赵匡胤在掌握军队的过程中，在军队当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结交了好多军队的高级将领，其中像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李继勋、王正忠、刘庆义，还有潘美。说这潘美是谁呀？各位呀，大家都听过评书《杨家将》啊，潘杨斗智嘛。这个《杨家将》里边有个害老杨家的，叫潘仁美。哎，这潘仁美不是人呐，好家伙，什么坏事都干，把老杨家害惨了。这个潘仁美是小说里的，历史上真正的潘仁美啊，就叫潘美，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果敢的人，能杀惯战的人，英勇无敌的人。说后边稍微变了点质，变了点性质，性格变了点，那是又码事，但是绝没有像杨家将小说当中把潘仁美整得那么坏。说那么坏一个，那绝不是大宋朝的开国元勋。所以咱历史就是历史，咱们得尊重历史，因为这史话嘛，咱不是演绎小说。总而言之，赵匡胤掌握军队，他底下有一帮铁哥们儿。这帮铁哥们儿，赵匡胤说什么，大伙干什么，那是一呼百应啊。另外，赵匡胤把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安插在军队当中，给了高级指挥权。谁呀？就是赵光义和赵光美，哥三个特别团结。这个人心不足啊，他蛇吞象，哎，这句话一点不假，人没有满足的。你想，七岁的幼主，一个七岁的小孩能管理国家吗？就那柴宗训，那就赵匡胤一个人说了算。这个时节，赵光美就没啥事儿的捣鼓，说哥呀，你看皇上都听你的，那你还不如就当皇上得了。嘘，不可多说，咱不能辜负先帝的恩德呀。哎呀，什么先帝呀，您当了皇上啊，你个七岁小孩不会治理国家，您就当皇上，你把他养起来不就完了吧，那小孩啊，他想吃奶的话，给他找85个保姆，对不对？你给他找，你愿找什么就找什么，他愿吃什么就吃什么呗，对不对？只要他高兴就行啊。因为他七岁小孩当国君呢，他耽误事儿，不可多说。但赵匡胤瞪眼睛是瞪眼睛，大伙看的明白的，说不可多说，实际就是你可以说啊，就点到为止。结果就在赵匡胤这军队的里边，以他两个弟弟赵光义和赵光美为轴，就大伙七言八语私下里就捣鼓，能否扶持赵匡胤为皇上。这帮武将们呢都同意，好，你要当了皇上，我们跟着不更吃香了，是不是？哎呀，我们都一致地拥护您做皇上。这事情也该着，他也该着赵匡胤当皇上。在公元960年的元旦，这个定州和镇州就派了人了，禀报军情，说北汉国和这个大辽国派兵南下进攻我国的边境，边疆急报啊。赵匡胤一听，立刻禀报皇上，你七岁小孩懂啥呀？哎呀，文武群臣就商量，那这么办吧，赶紧的，赵匡胤呢，你就率领大军前去抵抗。是，炮响三声，
这个赵匡胤就领了金

0: 岁之时，就由打这开封，就东京汴梁出来了。走出去40多里地儿，前边有个地方叫陈桥，这个陈桥啊是个驿站，哎，这有个大院，有马匹，还有两个驿站的小官员，就出来接赵匡胤。走到这儿，赵匡胤带领大军就不走了，就停到陈桥这儿了，说咱们住一夜，明天再走。这三军们也挺高兴，安下营盘，搭上帐篷，埋锅造饭，切草喂马。赵匡胤把这些武将全找在一起，这又吃又喝，猜拳行令，连蹦带跳，闹到半夜，赵匡胤就喝多了，然后就到后屋去睡觉。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赵匡胤就听见那个门外啊，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叽里嘎啦，有兵刃相撞之声啊。他一翻身起来，推开门来到门口，往外一看，赵匡胤不看还子马脑，一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陈桥兵变，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大宋由这儿就开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

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前文书咱们说赵匡胤在陈桥晚上喝多了，第二天天蒙蒙亮，他就听见外边有刀枪的声音。怎么事儿？急忙穿戴整齐，来到门口，推门往外一站，呀，这外边三军的将士，前一排全都是那些武将。一看赵匡胤出来，大伙哗全都跪倒了，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万岁喊出去之后，也说不上谁过来啊，啪给赵匡胤披上一件龙披呀、那只有皇上能披这龙披，你官再大你也不能身配龙披。赵匡胤往这一站，各位，我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个书中暗笔交代，只打赵匡胤扶起幼主柴宗训。说句良心话，人都是有私心的，他能没那想法吗？一个七岁的小孩，我保护你啊，你是国君，你是皇上。赵匡胤确实内心也在想，有朝一日我替代这个孩子，因为现在全国太乱了。好家伙，五代十国吗？这么多国家全国没有统一，那这个孩子能做到统一全国的大任吗？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和他两个弟弟就私下里商量，这里头张罗的最欢的就是他那个弟弟赵光义。这个赵光义是非常有头脑的人，什么事情处理都非常谨慎周密。他就跟这赵匡胤说，大哥你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正是好时机啊，你等这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你就不好办了。另外在这个后周有一位宰相，姓范，叫范植，这小子才坏呢，他跟这个赵匡胤不对付，两个人这个矛盾呢非常的激烈。赵匡胤呢既想把这事儿做了，还不想让人家骂，所以他就有意无意的让自己这个弟弟说，你呀就慢慢办这事儿吧，啊，能办到什么程度就办到什么程度。事情偏巧，辽国进犯，赵匡胤带领大军出了京师了，就走到陈桥这儿。晚间的时候，这个赵光义就琢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另外背地里一打听三军将士人心所向，现在推举我哥哥赵匡胤做皇上正是好时候，所以他私下里一了解，包括那员虎将潘美也都非常同意，好，我愿意拥戴匡胤为皇上。因为他当了皇上了，你看咱们都哥们儿，是不是，那一下不全起来了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就这么的，赵光义暗中联系了好多三军将士，另外跟这个部队偷摸的已经讲清楚了，我们现在不想保这柴宗训了啊，大伙同不同意保这赵匡胤，他当了皇上大伙能过上好日子。这个当兵的就是墙头草随风倒，哪头硬跟哪头跑，那既然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拥戴赵匡胤做皇上，那我们那就跟了吧，啊，就起哄。

已准备好了龙袍龙披，这都准备好了。哎，天头一亮，这赵匡胤领的这些武将这就来到赵匡胤的这住处的门口，先弄出点刀枪声音，切着咔着切着咔着把他惊醒了。随后赵匡胤一出来，大伙呼啦全跪下了，龙披就给披上了。赵匡胤也明白啊，我有今天这也是我弟弟的功劳啊。各位，我我受先帝之委托啊，病榻前托孤，让我扶保幼主，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先帝吗？就是那意思，我对不起柴荣。大伙儿看了一眼赵匡胤，万岁呀、啊、还什么对不对起呀、啊、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百姓，你也得当这个皇上，我们集体的拥护您。我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当两天的。何止当两天啊，他们老赵家当多少年呢，那家伙大宋朝就这么建立了。怎么办？立刻就陈桥调转马头赶奔京师，那得让那柴宗训下台呀、啊、赶紧就得把京师夺过来。哗，这个大兵就赶到京师。这把门的当兵的还琢磨的呢，怎么事？这哎，什么意思？这大兵刚走怎么又回来了？喂，那能拦住吗？这个赵匡胤的军队哗就进了京城了，呼嚓把皇宫围上了，呼悠就把那宰相范质他们家围上，立刻打金钟撞金点，鸣声三下，文武百官都来了。再看赵匡胤穿的这皇上的衣服，穿的龙袍是披的龙披呀、啊、手拿着宝剑，在众将士的簇拥下坐在了八宝金殿上。这文武百官吓坏了，这怎么事？这换人了呢？我在这跟你，我什么话？边上潘美擦亮把宝剑拉出来，都跪下喊万岁。喊什么？喊万岁！由今天开始，本公司换总经理了。这后周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法人代表就赵匡胤。啊！大伙儿啊才明白，篡位了，夺取政权了。有的那朝中大臣，那都是后周的老臣呢、啊、原来都是开国皇帝郭威的部下，一看赵匡胤这么干，是气满胸膛，破口大骂：啊呸！赵匡胤呢，你还是人吗你啊？你拍拍脑瓜门子，你拍拍前胸，拍拍你的脚后跟，你由头到尾的你琢磨琢磨，你想一想啊，你是人吗你小子？当年你流浪汉呢，你是啊，你唱的流浪歌啊，你打的流浪板，拿的流浪碗，穿双流浪鞋，你来到了京都，遇到了郭威，郭威对你有知遇之恩呢、啊。随后咱们先帝柴荣对你多好啊，你是托孤之臣呢、啊、你现在你篡位了，你夺了幼主之位，你小子啊！这大臣刚要往下再骂，后边站了虎将潘美啊，啪就这么一剑脑袋给剁下了。跪都跪，有那大臣怕死的立刻咕咚跪下了：万岁！潘美用剑尖点指，都喊万岁，哎，万岁！几家伙给喝住了。随后赵匡胤宣布国制，现在我就是皇上，你们就得听我的，我一定爱民如子，一定对你们好，把你们的方方面面的待遇都提升上去，你放心吧。连蒙带唬，连打带吓，大伙承认了赵匡胤是皇上。随后赵匡胤就来到后宫，他先见谁呢？先见柴宗训少主的母亲福皇后。这福皇后早已经知道了，怀里头抱着柴宗训七岁的小皇上在那直哆嗦。赵匡胤进来了，行起君臣大礼，给福皇后跪下了。就为了国家，为了社稷，我不能不这么办。

也请您原谅。福皇后一看赵匡胤说得非常恳切，那也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事情到这种地步你还能怎么样，人家手里有家伙，另外后边的虎将都虎视眈眈瞪眼珠子看的，要倚着别人啊，别人就劝赵匡胤把这柴宗训给他杀了得了，斩草除根。不行，赵匡胤想，我这都对不起柴荣了，对不起先帝了，我再杀人的儿子那更不是人了，所以赵匡胤下令不许伤害这母子。赵匡胤把话说完了，福皇后点了点头，匡胤呐，我同意让宗训让位于你，多谢皇后。这就立刻福皇后抱着柴宗训给赵匡胤行起大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赶紧请起。赵匡胤就下令了，由我这一代开始，不管我的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哪一代，对人家老柴家必须得好。而且赵匡胤封柴宗训为郑王，封了个王，给了块封地，吃的喝的穿的戴的裤衩背心加袜子都由大宋朝供给啊，所以这历代啊，就是宋朝的历代皇上对老柴家都非常好。原因就是赵匡胤下了死命令，这个命令谁也不行违背。那么赵匡胤就顺顺当当当上皇上了，那范质那宰相宰了，当场就给杀了。赵匡胤当上皇上，建国号为宋，这就大宋国成立。那么定都呢在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历史上这个宋被称为北宋，那么还有南宋，让我一点点往下讲。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他一看这个天下割据势力林立，所以赵匡胤就带领的人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他制定了一个统一全国的策略，先南后北。这南方有不少小国，哎，这些国家你像南唐，这个南唐是后主叫李煜，那著名的皇上，著名的诗人皇上，就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珠兰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哎，这首虞美人的词就是那李煜做的，南唐的一个皇上。可这皇上光会作诗作词，就这国家的管理的不咋地。结果呀，赵匡胤带领雄师是横渡长江，攻破了南唐国的国都，就瞪眼珠子把李煜给抓住了，给养起来了。后来李煜忧郁而死。李煜这一生当中做了好多诗词，他的诗词大部分都是伤感情调的，因为他本人呢就是个伤感诗人。那么这个赵匡胤先灭了南平、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这南方的小国全整躺下了，都归宋朝了。他回首北望，还有北汉呢，所以啊，他带领大军又去打北汉。北汉灭了，在这燕云十六州之地，有一大辽国，这个辽就辽不上去了。这个大辽国占据是燕云十六州，兵强马壮。燕云十六州是哪儿？就今天北京河北之地，这个地方属于燕云十六州，原来属于中国的地盘。后来在唐朝末期，有一个晋朝的开国皇帝叫石敬瑭，原来啊，他也是唐朝贵族当中的一员，结果他就在唐朝末期他就称帝了。可他这一当皇帝，别的诸侯就揍他，他为了打败别的诸侯，
就请来了契丹族，也就是女真族，就把燕云十六州让给了契丹族，说你要帮我打仗，我把这地盘就给你。结果呀，这燕云十六州就落到了契丹族的手中。这个契丹族的首领叫耶律德光，这小子是能杀能打能拼能干的，所以这个赵匡胤把北汉打灭了，就这个大辽国就打不了他。为什么呢？兵强马壮啊，人家不光他打不过呀，他往下那几个皇上哪个也没把这辽国给收服了。这是后话，咱且不提。那么这个赵匡胤一看打这个辽国打不了怎么办呢？还得养精蓄锐啊，等一旦自己强大了然后再揍他。他就对这个契丹采取了防御的态度，哎，我不打你，我先防了你。那么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他心里头也有想法，有病。什么病呢？心病。这个心病不是一般的病，没啥事他就琢磨，为什么我能当上皇上？原因就是我兵权在握呀，拥兵自重。众将官就给我来了个陈桥黄袍加身，所以他对手中有兵权的这些人他特别加小心。他拿眼睛一看，手握兵权这些人都是他的过去铁哥们儿，都是铁子。可过去是铁哥们儿，在一起吃喝玩儿，现在我当上皇上了，见面还得给我跪下。他们心里肯定有什么想法，万一生疏了，哪天他们再找个别人给他来个黄袍加身，那人再当皇上，再把我推翻了，把我架空了，这不行。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心中就直打鼓，怎么办？他有这么一个近臣，这个人叫赵普，给这赵匡胤当宰相。哎，他就跟这赵普商量，赵普就给他出个主意，说万岁啊，你想的确实是对，不过这个兵权你要是愣拿，恐怕拿造反了，你就得想点招，用一个巧妙的办法把他们的兵权拿回来。好，赵匡胤就想了个招。这一天也就是公元961年7月初九的晚上，赵匡胤说，我今天是生日啊，大派宴宴。大伙一琢磨，怎么是你生日？对吗？前两天好像过完了。哎，你也别管那个，皇上请客，大伙该吃吃该喝喝，哗全来了，都是这些武将们手握重兵的人物。这赵匡胤就有点喝多了，挨个给倒酒。各位啊，咱们在一起忙活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一个平安过日子吗？现在天下已然全得下来了，虽说现在还有燕冀十六州没有收复，那是早晚的事儿。不过现在天下太平，马放荒坡，大伙儿当初跟我打天下就是为了一个太平。那现在都太平了，大伙儿还在军中这么操劳干什么呢？啊，所以啊，不要太为我操劳了，该享福享福吧，该乐呵乐呵吧。啊，我呀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呀，那么我想来想去，我对不起大家呀。你看天下太平，大家还为我这么操劳，我这心里实在过不去啊。你们呢也累了，我说你这么的，我给你地房子子孙，让你们享日福啊，你看怎么样？各位，这里边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也就是那石守信，听明白了。哎呀，他一琢磨眼前的形势，皇上这是让我们交出兵权呢，可如果要不交，恐怕连这门都出不去。交交就交吧，既然都到这种地步了，别的什么也不能说。这个石守信第一个往起一站，万岁，嘿嘿嘿，你正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让我们这个心里头啊，这么暖烘烘的。
说句良心话，我们也不愿。

0: 操这个心，早就想把兵权交给皇上，你愿意给谁管就给谁管，与我们都没关系，天下也打了啊，我们就是回家相扶去。大伙一看石守信这么说，都跟着，行行行，我们也交，我们也交，七言八语这么一吵吵，大伙把兵权全交了。这就是在宋史上有名的叫杯酒释兵权。你看别的朝代，那家伙要想皇上把大臣手中的权力拿来，不是杀就是砍就是剁，赵匡胤没有，就几杯酒下肚就把这个兵权抓在了手中。可万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

0: 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孙老先生常常吸了口烟。王连华不但有杀人的本事，也有救人的手段，中年后医道更精，的确可以说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功力。孙老先生刚说完，孙小红接着说道：龙小云是林姑娘的亲生儿子，一个做母亲的的确不惜做任何事的，所以我想……他没有再说下去，他的意思李寻欢却已听懂，无论谁都应该听得懂的。林诗音一定将那本莲花宝剑传给了他的儿子，他一定将这本神奇的书保存了很多年，而且保存得很秘密。问题是，他为什么始终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他呢？李寻欢第一次看到林诗音的时候，他也还是个孩子。那天正是下雪，庭院中的梅花开得正好，梅树下的雪也仿佛分外洁白。那天李寻欢正在梅树下堆雪人，他找了两块最黑最亮的梅，正准备为着雪人镶嵌上一双明亮的眼睛，这也是他最愉快的时候。他并不十分喜欢堆雪人，他堆雪人只不过是为了要享受这一刹那间的愉快。每当他将眼睛嵌上去的时候，那臃肿而愚蠢的雪人就像是突然变得有了生命。每当那一刹那间，李寻欢总会感觉到说不出的满足和愉快。他一向喜欢建设，憎恶破坏，他热爱着生命。他总是一个人偷偷地跑来堆雪人，因为他不愿任何人来分享他这种秘密的欢愉。那时他还不知道欢愉是绝不会因为分给别人而减少的，后来他才懂得，欢乐就像是聚宝盆，你分给别人的越多，自己所得到的也越多，痛苦也一样，你若想要别人来分担你的痛苦，反而会痛苦得更深。雪人的脸是圆的，他正考虑着该在什么地方嵌上这双眼睛，他多病的母亲突然破例走入了庭院，身旁还带着个披着红氅的女孩子。星星红的风场比梅花还鲜艳，但这女孩子的脸却是苍白的，比雪更白。红和白永远是他最喜爱的颜色，因为白象征着纯洁，红象征着热情。他第一次看见了他，就对他生出了一种说不出的同情和怜惜，几乎忍不住要去拉住他的手，免得他被寒风吹倒。他母亲告诉他，这是你姨妈的女儿，你姨妈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啊，她从今天开始就要住在我们家里。你呀，总是埋怨自己没有妹妹，现在我替你找了个妹妹来了，你一定要对她好些，绝不能让她生气。可是他几乎没有听到母亲在说些什么，因为这个小女孩已走了过来，走到他身旁，看着他的雪人。他为什么没有眼睛呢？这个女孩突然问道。你喜不喜欢替他装上眼睛？
2: 他喜欢。
1: 听了这句话，这个女孩点了点头。李寻欢将手里那双黑亮的眼睛送了过去，他第一次让别人分享了他的欢愉。自从这一次后，

他无论有什么都要和这个女孩一起分享，甚至连别人给他的一小小块金桔饼他也会藏起来，等到见到这个女孩时分给这个女孩一半。只要看到这个女孩的眼睛里露出一丝光亮，他就会觉得前所未有的愉快，永远没有任何能代替的愉快。他甚至不惜和这个女孩分享自己的生命。女孩也一样，李寻欢知道，他确信，甚至当他们分离的时候，在他的心底深处，他还是认为只有他才能分享这个女孩的痛苦，她的欢乐，她的秘密，以及她的一切。李寻欢确信如此，直到现在。陋巷，昨夜积雪，积雪已融，地上泥泞莫足，墙角边当然也有些比较干燥的路，但李寻欢却情愿走在泥泞中，他喜欢一脚踏入泥泞中那种软软的暖暖的感觉，这往往能令他心情松弛。以前他最憎恶泥泞，他情愿多绕个圈子也不愿意走过这一小段泥泞的路，但现在他才发觉泥泞也有泥泞的可爱之处，他默默地忍受着你的践踏，还是以他的潮湿和柔软来保护你的脚。世上有些人起飞也正和泥泞一样，他们一直在忍受着别人的侮辱和轻视，但他们却从无怨言，从不反击。这世上若没有泥泞，种子又怎会发芽，树木又怎会生根？他们无怨无恨无悔，就因为他们很了解自己的价值和贵重。李寻欢常常叹了口气，抬起了头。墙是新近粉刷过的，孙驼子那小店的招牌却更残破了。从这里看，看不到墙里的人，现在还是白天，当然也看不到墙里的灯。到了晚上，小楼上那盏孤灯是否还在呢？李寻欢忍不住又想起了他不愿想的往事。这两年来，他总是坐在进门的那张椅子上等着那孤灯亮起，孙驼子总是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他，从不开口，从不问。孙小红突然长长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候，客人还不会上门，不知道二叔现在干什么，是不是又在抹桌子呀？孙驼子并没有在抹桌子，他永远再也不能抹桌子了。桌子上有只手，手里还抓着块抹布，抓得很紧。小店的门本是关着的，敲门没有回应，呼唤也没有回声。孙小红比李寻欢更急，撞开了门就瞧见了这只手，一只已被齐望砍断下来的手。孙小红一惊，冲了过去，愣在了桌子旁。那正是李寻欢两年来每天都在上面喝酒的桌子。李寻欢的脸色也发了青，他认得这只手，他比孙小红更熟悉，两年来这只手已不知为他倒了多少次酒。他狂醉的时候扶着他回房去的就是这只手，他生病的时候伺候他换汤药的也正是这只手。现在这只手已变成了块干瘪的死肉，血已凝结，筋已收缩，手指紧紧地抓着块抹布，就像是在抓着自己的生命。他是不是正在抹桌子的时候被人砍断了这只手？桌子擦得很光很干净，他在擦这张桌子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在想着李寻欢？

0: 李寻欢突然觉得胸中一阵绞痛，孙小红的目中的眼泪开始向下流，一字字说道：
1: 你知道这只手是谁的？
0: 李寻欢沉重地点了点头。
1: 他人呢？他的人呢？
0: 他突然冲了出去。没有人，小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孙小红再跑回来，李寻欢还是站在桌子前，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这只手。死黑的手，四根手指都已嵌入了抹布里，只有一根手指向前伸出，僵硬的就像是一截蜡，笔直指着前面的窗户。窗户是开着的，李寻欢抬起头盯着这扇窗户，孙小红的目光也随着他瞧了过去，两个人突然同时纵出窗子。窗外冷风刺骨，冻得连沟渠里的臭水已解了冰，一条更小的巷子比沟渠也宽不了多少，也许这根本不是条巷子，只不过是一条沟渠。沿着沟走，走到了尽头，就是一道很窄的门，也不知是谁家的后门，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路。这本是一条死巷，后门是虚掩着的，在推门的地方赫然有个暗赤色的掌印，用鲜血染成的掌印。
2: 孙小红冲了过去，突然又愣住，他慢慢地转过身，面对着李寻欢，
0: 他嘴唇咬出了血，盯着李寻欢。
1: 上官金鸿也早已算准了你要到这里来。
0: 李寻欢闭着嘴，
1: 他知道你绝不会先到星云庄去，因为你不愿再见到龙啸云，所以你心里无论多么急也一定会先到二叔店里来瞧瞧。
0: 李寻欢闭着嘴，
1: 这一切都正是为你设的圈套。
0: 李寻欢的嘴闭得更紧，
1: 所以你绝不能走进这扇门。
0: 李寻欢突然说道：那你呢？
1: 我没关系，上官金鸿并不急着要杀我，
0: 所以你可以进去，
1: 我非进去不可。
0: 看来你还不如上官金鸿那么了解我。
1: 哦，
0: 他苦心设下这圈套，就因为他知道我也是非进去不可的。就算有人已将我的两条腿砍断，我爬，我也要爬进去。孙小红盯着他，热泪又忍不住要夺眶而出。他突然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李寻欢，热泪沾湿了他李寻欢那憔悴的脸。他摩擦着他的脸，仿佛要以自己的眼泪来洗去李寻欢脸上的憔悴。世上若只有一样事能洗去人们的憔悴，那就是情人的泪。李寻欢僵硬的四肢渐渐的柔软，终于也忍不住伸出了手抱住了他。他们抱得很紧，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拥抱，说不定也是最后的一次。仿佛连阳光都不愿意照耀沟渠，巷子里暗的就像是黄昏，门后面更暗，推开门就有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是扑鼻而来，是血腥气。然后他们就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仿佛是野兽临死前的喘息，又仿佛是魔鬼在地狱中呐喊。声音赫然正是从地下发出来的，地下正有十几个人闭着嘴咬着牙，宛如野兽般的在做殊死搏斗。

没有人开口，甚至连刀砍在身上也不肯开口。本来一共有27个人，现在有9人倒了下去，剩下的18人分成了两边，占优势的一边人数远比另一边多出的多。他们只有13个人，都穿着暗黄色的衣服，用的大多数是江湖中极少见的外门兵人。有个人手里用的竟是一个铁打的算盘。另一边本有9人，现在已剩下了5个，其中还有个瞎子，还有一条精赤着上身大汉。他没有兵刃，他的人就是铁打的。寒光一闪，一把鱼鳞紫金刀砍在了他的左肩上，就像是砍在木头里，锐利的刀锋竟被他的肉夹住，嵌在了他骨头里。黄衣人用力抽刀抽不出，大汉的铁拳已击在了他的胸膛，他仿佛已听到了自己骨头的碎裂之声。他整个人都被打得飞了出去，但大汉的左臂已无法抬起，突然沉声地说道：你们退，我挡住他们，快退。没有人退，也没有人回答。本已倒在地上的一个人突然跃起，嘶声大呼道：不能退，我们死也要把他带出去。这是个地下室，终年都燃着灯，灯嵌在墙上，阴错错的灯光下，只见她竟是个女人，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女人，一条刀疤自戴着黑眼罩的眼睛直滑到嘴角。他的右眼已瞎了，只剩下了一只左眼瞪着那大汉。这只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仇恨，仇恨，至死不解的仇恨。女屠户翁大娘。那么这个大汉又是谁呢？难道是一别多年无消息的铁船甲？不错，的确是他。除了铁船甲外，谁也没有这么硬的骨头。翁大娘挣扎着还想爬起来，瞪着铁船甲：这人是我们的，除了我们外，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手指，谁也不能。唰的一声，寒光又一闪，他再次倒下。这次他永远都无法再站起来，可是他剩下的那只眼睛还是瞪得很大，还是瞪着铁船甲。他死得既无痛苦也无恐惧，因为他心里剩下的只有仇恨，除了仇恨外，他什么都感觉不到。铁船甲咬着牙，他身上又被刺了一剑，跺着脚说：你们真的不走？你们若全都死了，又怎能将我带走？瞎子突然阴森森的一笑：我们全都死了，也要将你的鬼魂带走。他武功虽然比有眼睛的人还可怕，可毕竟是瞎子，交手时全凭着耳朵听风辨位，无论谁在动嘴的时候，耳朵都不会像平时那么灵。他两句话还没有说完，前胸已被一把虎头钩划破了道血口，钩在扬起，钩锋上已挂着条血淋淋的肉。血肉，铁船甲几乎忍不住要呕吐。他已杀过人，但却绝不是凶手。他的骨头虽硬，心却是软的，现在他几乎连手都软了，已无法再杀人。他突然大声说道：我若是死在你们手上呢？瞎子冷冷说道：这里的事本就和我们无关，我们本来就是为了你来的。另一个人厉声说道：中原八义，若不能亲手取你的命，我们死不瞑目啊！这个满脸麻子、用的一长一短两把刀，正是北派阴阳刀微传人公孙羽。铁船甲突然笑：哦，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此时此刻，谁也不知道他为何而发笑，他笑得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啊啊啊啊啊啊！原来你们只不过是想亲手杀了我。哦啊啊啊！这容易得很。他反手一掌击退了面前的黄衣人，突然他的身子向公孙羽冲了过去，对准公孙羽的刀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孙女一惊，短刀已刺入了铁船家的胸膛。铁船家胸膛还在往前挺，牛一般的喘息着。现在我的债总可算还清了吧，你们还不走吗？公孙羽的脸扭曲着，他突然狂吼一声，拔出了刀，鲜血雨点般的溅在了他胸膛上。他狂吼突然中断，扑倒在地，背脊上插着把3尺花枪，枪头铜铃还在不停地颤抖。铁船家也一倒下，还是重复着那句话：我铁船家，我的债总算还清了吧？你们为何还不走啊？这时节，他瞧见另一把花枪已向他刺了下来，既不招架，他也不闪避。公孙羽突然狂吼一声，是扑倒在地。我们一定错了，他绝不是……声音又中断了，公孙羽背上又多了把花枪，枪是双枪，枪拔起，那凄惨灯光下看来，地中就像是弥漫着一层雾，粉红色的雾，血雾。26人中已有16人倒下，杀戮依然没有停止，强弱已更悬殊。一个卖草药的郎中身上负了6处伤，嘶声地说道：姓铁的气死了，我们退吧。他们这边只剩下3个人还在拼命的苦战，实在已支持不住。一个人手挥利斧，一招力劈华山砍下，咬着牙说：二哥快退不退？瞎子厉声地说道：退，中原八义要死也死在一处，谁再敢说个退字，我先宰了他。黄衣人狂笑道：好啊啊啊啊，有义气，大爷们今天他妈就成全了你们。他的声音也突然中断，一双眼珠子立刻如死鱼般的鼓了出来。死一般的静寂中，只听见他的喉咙不停的发响，他这口气还没有断，却已吐不出来了，用尽力气也吐不出来。只因他咽喉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刀，一把7寸长的小刀，小李飞刀。所有的动作突然全部停止，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这把刀，谁也没有看到这把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却全都知道是什么人来了。地势的入门就在角落里，李寻欢就站在那里，但却没有人敢抬头去瞧。每个人都生怕自己一抬头，那把追魂夺命的刀就会无形无影无踪地飞过来，割断自己的喉管，刺入自己的咽喉。他们都是金钱帮最忠实最得力的属下，绝没有一个胆小怕死的人，但现在他们已太累太疲倦，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血腥，这已使他们丧失了大部分的勇气。何况小李飞刀在江湖人心目中不仅是一把刀，而是一种恶魔的化身。现在小李飞刀这4个字更几乎变得和死亡同样意义，也许直到现在他们才懂得死亡的真正意义。他们同

0: 半的尸体就倒在他们的脚下。就在这一瞬间以前，他们还是活生生的人。然后小李飞刀突然而来，事先完全没有丝毫预兆，这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了一具尸体，他们的生命突然就变得毫无意义，绝不会有人关心，世上也绝没有任何事能比这种突来的变化更令人恐惧。他们恐惧的也许并不是死，而是这种恐惧的本身。那瞎子突然说道，小李探花，他虽然什么瞧不见，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却已感觉到李寻欢的存在，他似已闻到了一种震人的杀气。是的，瞎子长长叹息了一声，慢慢地坐了下来。金凤白和那樵夫也跟着坐了下来，就坐在公孙羽和铁船家的血泊中，可是看他们的神色，却像是已坐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世界里既没有仇恨，也没有痛苦。李寻欢慢慢地走了过来，慢慢地走到了那黄衣人面前，他的一双手是空着的，没有刀，刀仿佛是在他的眼睛里。他盯着他们，一字字说道，你们带来的人呢？黄衣人的眼睛全都在瞧着自己的脚尖。哎，我呀并不想逼你们，希望你们呢也不要逼我。站在他对面一个黄衣人脸上不停地在冒汗，全身不停地发抖，突然说道，你要找孙驼子？是啊。这黄衣人流着汗的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奇特的狞笑，大声地说道，好，我带你去找他，你跟我来吧。他用的是虎头钩，这句话刚说完，他的手一抬起，钩的护手已刺入了他自己的咽喉。他已无法再忍受这种恐惧，死反而变成了最快的解脱。李寻欢看着他倒去，手渐渐地握紧。孙驼子已死了，这黄衣人的死就是答复，但林诗音呢？李寻欢目光中突然又露出了恐惧之色，目光慢慢从血泊中的尸体扫过去，瞳孔慢慢的收缩，然后他就听到了铁船家的声音，他又在牛一般的喘息着，血和汗混合着从他的脸上流过，流过了他的眼帘，他连眼睛都张不开，喘息着说道，一鸣堂，一鸣堂，一二哥。瞎子石板般的脸也已扭曲，咬着牙说，我在这里，我的债还清了吗？你的债已还清了，但我还有件事情要说。你说吧，我在听。我虽然对不起翁大哥，但却没有出卖他。我只不过……
1: 一鸣堂打断了他的话，你用不着说，我已明白。
0: 他的确已明白，一个出卖朋友的人是绝不会在这样生死关头为了朋友牺牲自己的。这不但一鸣堂已明白，金凤白和那樵夫也很明白，只可惜呀，他们明白的太迟了。一鸣堂已瞎了几十年的眼睛里竟慢慢地流出了两滴眼泪。李寻欢在看着看得很清楚，他第一次知道这盲人原来也会流泪，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早已热泪盈眶。
1: 热泪就滴在了铁船甲已逐渐发冷的脸上，他伏下了身，用衣角轻轻擦拭着铁船甲脸上的血和汗。
0: 铁船甲的眼睛睁开了，这才瞧见他，失声地说道：“
2: 啊，少爷，少爷，是你，你果然来了。”
0: 他有惊有喜，挣扎着要爬起，又摔了下去。李寻欢跪了下去，跪在他的身旁，握紧了他的手：“我来了，我来了。所以啊，你有什么话都可以等着慢慢的说。”
1: 铁船甲用力地摇着摇头：“
2: 我少爷，我死而无憾，用不着再说什么。”
0: 李寻欢忍着眼泪：“
2: 但有些话你还是要说的。你既然并没有出卖翁大哥，你为什么不说明白，为什么要逃呢？”“
3: 我逃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2: 那么你为了谁呢？”
0: 铁船甲又摇了摇头，眼帘慢慢地合了起来，他四肢虽因痛苦而抽搐，但脸色却很安宁，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恬静的微笑。
1: 他死得很平静，一个人要死得很平静，
2: 唉，可真是不容易啊。
0: 李寻欢动也不动地跪着，似已完全麻木。他当然知道铁船甲是为了谁而死的，他必定比李寻欢先回到了星云庄，查出了上官金鸿的阴谋，就抢先赶到这里。只要知道李寻欢有危险，无论什么地方他都会赶过去的。但他又怎会知道上官金鸿这阴谋呢？他和翁天杰、翁老大之间究竟有什么秘密呢？为何至今还不肯说明呢？
1: 李寻欢黯然地说道：“你究竟在隐瞒着什么样的秘密啊？你至少总该对我说才是啊。你纵然死而无憾，可是我怎么能心安呢？”
0: 金凤白突然大声说道：“他隐瞒着的事儿也许我知道。”“
1: 哦，你知道？”
0: 金凤白的脸本来是漆黑的，现在却苍白而且很可怕。他用力咬着牙一字字说道：“
1: 翁老大对朋友的义气天下皆知，你也应该知道。”“
2: 我听说过，
1: 只要有朋友找他，他几乎是有求必应，所以他的开销一向很大。但他却不像你，他并没有一个做户部尚书的父亲，所以啊，他一直都在闹穷。一个人若是闹穷，又有好朋友，又要面子，他只有在暗中想别的法子来弥补这亏空。”
0: 那樵夫悚然地说道：“你是说翁老大在暗中做没本钱的生意？”“
1: 不错，这件事也是我在无意中发现的。可是我一直不忍说，因为翁老大这样做的确是情不得已。”
0: 他突然又大声说道：“
1: 但翁老大下手的对象却必定是罪有应得的。他做的虽然是没有本钱的买卖，可没有愧对自己的良心。”
0: 一鸣堂的脸色已发青，沉声地说道：“
2: 铁船甲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1: 翁老大做的案子多了，自然有。

0: 人来查案，查案的恰巧是铁川家的好朋友，他们虽已怀疑翁老大，却还是不敢认定。樵夫看了他一眼，所以铁川家就故意去和翁老大结交，等查明了才动手。金凤白叹息了一声，想来必定是如此。他接着说，铁川家一直不肯将这件事情说明，为的就是翁老大的确对他不错，他也认为翁老大是个好朋友，若是说出了这件事，岂非对翁老大死后的英名有损，所以他宁可自己受委屈。他一直在逃，的确不是为了自己。一鸣堂厉声地说道，但你为什么也不说呢？
1: 我怎么能说？翁老大对我一向义重如山，连铁船甲都不忍说，我又怎么能忍心说出来呢？
0: 一鸣堂冷笑了一声，你的确不愧是翁老大的好兄弟，好，好啊，真好极了。他一面的冷笑，身子一面的发抖。金凤白看着他，
1: 我也知道我这么做对不起铁川家，可是我没有法子，我实在没有法子。我实在没有法子。
0: 他声音越说越低，突然取出一把刀，就是方才杀死铁川甲的那把刀，反手一刀向自己的胸膛刺下，几乎也就和铁川甲那一刀同样的地方。他虽也疼得四肢抽搐，嘴角却已露出了和铁川甲同样的微笑，一字字挣扎地说道，
1: 我的确欠了他的，可是现在我的债也已还清了。
0: 他死得也很平静。唉，一个人要死得平静实在太不容易了。一鸣堂突然仰面狂笑，
2: 好啊，你有勇气将这件事说出来，有勇气将这债还清，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们中原八义总算没有做丢人现眼的事儿。
0: 他笑声听来就像是消之夜涕。那樵夫突然跪下去，向铁川家磕了个头，又向一鸣堂拜了拜，
3: 二哥，我要先走一步了。
0: 一鸣堂笑声一停顿，突又变得说不出的冷静平淡，淡淡地说，
3: 好，你先走，我就赶来，我等你。
0: 力夫扬起，鲜血飞溅，
3: 他死得更快，更平静。
0: 李寻欢若非亲眼见到，简直无法相信世上竟有这种视死如归的人。
4: 一鸣堂的脸上却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淡淡地说，我还没有走，只因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0: 李寻欢只有点头，
4: 他的喉头一哽咽，已说不出话来。一鸣堂说道，你总该知道，我们一直都守候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铁川家总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唉，上官金鸿这阴谋，我们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龙啸云也知道。不过我一直在奇怪啊，你李轩

0: 婚？
1: 怎么会和这种人交朋友呢？李寻欢更无话可说。铁川家知道这件事儿，就是龙啸云说出来的。他故意让铁川家到这里来送死，但却没想到我们也会跟着来的，因为我们绝不能让铁川家死在别人的手上。哎，林诗音林姑娘她并没有死，也没有被上官金红骗走，你现在到星云庄去一定还可以见到她。李寻欢只觉胸中又是一阵热血上涌，也不知是感激还是欢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你它好，我就多囤点儿，一旦浪费了怎么办呀？
1: 当然了，是吧？所以
0: 哦，
1: 说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
0: 家里人说家里话，是
1: 就
0: 不
1: 是，
0: 是？
1: 但是呢，这样的平台呢，我也更希望啊，咱们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真正的健康的知识，
0: 对，
1: 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
0: 对。
1: 是吧？记住了，有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都能够收获健康，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就是我特别看不惯啊，有些所谓的专家说的他的产品好，多买一个劲儿的劝大家伙多买，使劲买，这个是我不赞同的，是吧？
0: 真是。
1: 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讲，竟是我是敢拍着胸脯跟大家伙说的，是不是？咱们就是够用就行。是吧？包括我以前也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多了不敢说，4、500种的好产品都是有的，甚至上千种都有。
0: 对，
1: 咱不能说是什么好产品，你都喜欢，你都买，你得对症，你身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你再选购嘛，是吧？你就
0: 就
1: 不
0: 是
1: 用
0: 这
1: 说
0: 样
1: 什么
0: 呀。
1: 都得着，是吧？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真正做到了是什么呢？替大家伙着想。我经常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这是非常关键的，
0: 这次芹菜籽粉多便宜啊！三个月198块钱。所以大家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第一听我们的节目长知识了、长见识了，更明白了点点滴滴注意养护、关注健康、养的重要性了。再有好事儿，谁听说了谁不上啊？
1: 所以说还真是这样，我们每天拿出来这2块钱。如果说用在我们生活上，可能真的是算不了什么。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每天坚持就花这2块钱，能够把我们的血压能够养好喽，你想想，你每天这2块钱那就太值钱了，
0: 太值钱
1: 是不
0: 了，
1: 是？那可能就是这每天这100块钱都换不过来的。
0: 对，
1: 而且咱们在饮食当中还不用刻意的去控制这个控盐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呀，其实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现在老年朋友啊，口中的太多了，
1: 是吧？
0: 特别是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个盐真不能多吃，它对血压的影响太大了，
1: 那很多人都知道吃盐不好，
0: 吃盐不好。
1: 谁能控制住？
0: 对，哪顿饭都得带点小咸菜儿。
1: 我告诉你为啥啊？这个不赖咱们的患者。你
0: 那
1: 看
0: 赖
1: 现
0: 什
1: 在不
0: 么？
1: 只是老年人口重，年轻人发现没有，口也越来越重了。
0: 对，上饭店吃饭，口轻了就没滋味儿。
1: 你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啊，社会的进步，我们人类的健康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这种步伐的。尤其是你看咱们现在啊，就是身边的这种诱惑力是不是越来越多？
0: 对，
1: 光怪陆离，是不是？声色犬马。
0: 是，
1: 我们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我告诉你，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知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敏感度越来越下降。
0: 敏感度下降，
1: 对呀，你比如说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感官，敏感度越来越下降。为什么？你看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就是什么事儿不感兴趣了，因为我什么都见过了。
0: 对，淡漠。
1: 而我们老一辈人是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诱惑，是吧？那个时候车马很慢。一生
0: 只爱一人。
1: 只能爱一个人，
0: 但现在速
1: 因为
0: 食
1: 没
0: 时
1: 有时
0: 代。
1: 间嘛。那个时候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的时间，但是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就导致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感官变得越来越不敏感。所以说，肥甘厚味，为什么我们人年轻人也好，老年人好，这个口也重了，肥甘厚味愿意吃了，因为没有这种重盐、重油、重糖的食物。是调动不起我们的胃口的，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刺激不到。
1: 我们整个人的由内而外发生了一种变化，而我们人又追求我们这种存在感，又要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种胃口，所以
0: 对。
1: 说没办法，就得高盐、高糖、高油。所以说这一点来讲，我告诉你，不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事儿，我更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所以说让这个中老年朋友，哎呀，你控盐吧，控油吧，控糖啊，你怎么没有想过把这个社会的问题解决解决，让我们社会进步的步伐稍微慢一些呢？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正是因为这。

0: 一点，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糖、重油、重盐了。
1: 嗯，
0: 那随之而来的对我们人体的这个副作用、损伤就出来了。
1: 嗯，
0: 典型的是什么？血压的升高，
1: 哎，
0: 血管壁的硬化。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哎呀，血压高了，可少点吃盐吧，少点吃油吧。那你尝试一下，你这个非干后味的，你都给它减掉了。你突然间觉得什么？你活在这个世上没意思了，
1: 对，
0: 没有滋味了。
1: 对，
0: 你一天两天能坚持，你长时间的话，你就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节奏了。你越来越体会不到自己的存在了，你活得没意思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值不值？
0: 对呀，
1: 是不是？反思一下。
0: 所以说你看，慢慢的身上就开始没有精神头了，
1: 嗯，
0: 是吧？这个没劲儿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99%的人他就坚持不住了。
1: 这也是导致吃十几年、二十几年降压药，血压还是不平稳的根本原因。
0: 对，我觉得就是饮食这个环境，它是个社会问题，
1: 嗯，
0: 是吧？谁能够脱离这个社会呀？
1: 对，
0: 咱们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对，
0: 说的啊，你血压都高了，还吃这么重油、重盐、重糖的东西干嘛呀？你就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你是这样的患者，你也戒不了，
1: 嗯，
0: 是吧？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慢慢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像你说的降压药用着用着越来越不好使了、
1: 嗯、
0: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药物治疗的瓶颈了、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静石，你血压不平稳这还算是好的呢，啊，还是好的呢。你知道十几二十几年吃的这个降压药、
1: 哦、
0: 对你的肝脏、对你的肾脏、对你的胃、对你的血管伤害有多大？
1: 对呢，这个是不可逆的，
0: 对不对？前两天我讲了，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如果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的意识普及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话，
1: 嗯，
0: 可不光是脑梗啊，
1: 嗯，
0: 还有心梗呢，
1: 心梗也是。
0: 临床上心梗的患者，我告诉你，有一半以上的就是冠心病心梗的患者，他一定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1: 嗯，
0: 还有什么？你像肾动脉硬化的问题，是吧？血压长期的升高不控制，我告诉你，很容易引起这个肾动脉硬化，啊，导致我们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那肾功能损伤就是我们肾衰竭的早期呀、啊。
1: 在日常的点滴生活当中，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的发生。
0: 但是你得前期明白这个道理，
1: 对你得懂，
0: 对吧？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其他的事儿就好办了。
1: 嗯，
0: 现在咱们条件好了，
1: 嗯，
0: 啊，你不愁温饱了吧？
1: 嗯，
0: 谁还说吃不上饭了？很少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伙也有烦恼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开始发愁了。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1: 对，
0: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1: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0: 是吧？
1: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计孩子的学费吧，
0: 对，
1: 人情往来吧，
0: 对，
1: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0: 对，
1: 都不想连累儿女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0: 也算账吗？
1: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
0: 哦，
1: 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0: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1: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0: 对呀、
1: 啊，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旅游啊，
0: 对，
1: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点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0: 嗯，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
1: 嗯，
0: 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1: 算计
0: 不
1: 到就受穷，
0: 是吧？受大穷嘛，是不是？所以说这句话就是
1: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0: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1: 嗯，
0: 对吧？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1: 嗯，
0: 那咱就算笔账，
1: 嗯，
0: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1: 嗯，
0: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1: 就既方便又实用。
0: 对，
1: 嗯，先说方便，
0: 咱先说方便，
1: 嗯，
0: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呀、啊？
1: 嗯，怎么吃？ 炒菜吃，包饺子吃，包包子吃。

0: 是啊。
1: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0: 直接就失活，
1: 对不对？
0: 那拌着吃。
1: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生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0: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1: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对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吗？
0: 得喝多少啊？
1: 30斤的芹菜。
0: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1: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0: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啊？那喝崩溃了。
1: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它里面含有降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少之又少。
0: 嗯，
1: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肽的含量。
0: 嗯，
1: 丁酚肽我不用说了吧？
0: 对，
1: 这个丁酚肽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0: 嗯，
1: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0: 嗯，
1: 恢复原本的弹性。
0: 嗯，
1: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嘛。
0: 对，
1: 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0: 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0: 嗯，
1: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0: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买3块多钱一斤。
1: 3块多钱一斤，
0: 嗯，
1: 是吧？
0: 那也不一样，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按这个3块钱来算，是吧？
0: 嗯，
1: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儿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0: 嗯，
1: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嗯，这差多少倍呀？
0: 是。
1: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0: 对。
1: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0: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1: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0: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1: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0: 嗯。
1: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0: 嗯。
1: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0: 嗯，
1: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肽的含量才高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0: 嗯，
1: 山东马家沟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
0: 嗯，
1: 才能称之为叫药芹。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芹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0: 嗯，
1: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0: 嗯，
1: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啊，是不是？
0: 是，
1: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0: 对，
1: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0: 嗯，
1: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0: 嗯，
1: 辅酶 Q 十是药吗？
0: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1: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0: 一定的。
1: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0: 对啊。
1: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0: 嗯，
1: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治胃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
0: 嗯，
1: 是胃发生的胃，
0: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1: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

0: 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
1: 嗯，
0: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1: 嗯，
0: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芹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1: 对，
0: 对不对？它才叫药芹嘛，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儿当中富含这个丁酚肽，
1: 对，
0: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1: 嗯，
0: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1: 嗯，
0: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对吧？吃盐不是比较多吗？
1: 嗯，
0: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1: 绿色安全。
0: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1: 非常方便。
0: 平时啊，
1: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0: 时不时一小勺。
1: 嗯，
0: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1: 嗯，
0: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1: 嗯，
0: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1: 嗯，
0: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1: 嗯，
0: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1: 嗯，
0: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1: 对，
0: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1: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啊、
0: 对，何乐而不为呢？
1: 是，
0: 是不是？而且省
1: 钱
0: 呢，是不是更省钱呢？
1: 一举好几得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芹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 丁酚肽，
2: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3: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2: 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
3: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嗯，好。
4: 我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0: 啊，
4: 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吧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4: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嗯，
0: 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0: 啊。
4: 我这个人吧，说话哎比较直。
0: 好啊，
4: 什么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对。

0: 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1: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1: 哎好啊。
0: 哎呀，这次吧，这个共军这不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嗯。
0: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这是没准的，是
1: 不
0: 是？不
1: 好说了，对，嗯。
0: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1: 嗯，
0: 再给我定一年。
1: 再定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1: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一起用啊？
0: 哎呀，就我自己吧。
1: 哦，
0: 自己吃。
1: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定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1: 嗯，
0: 那我就跟您说说。
1: 嗯，
0: 我这个高血压吧，这里有年头了都。
1: 哦，
0: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
1: 啊，
0: 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1: 嗯，
0: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家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1: 哎呀，
0: 说你要吃上，那你就得吃一辈子。
1: 就得一辈子，对，
0: 啊。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1: 啊，都那么说。
0: 哎，我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是不是比这药强啊？哎呀，一天三顿饭呐，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嗯，炒芹菜，
1: 嗯，
0: 花生米拌芹菜，
1: 嗯，
0: 哎，包馅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哎，哎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1: 嗯嗯，
0: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把我给吃坏了。
1: 嚯！
0: 一打嗝都芹菜味儿了。后来吧，你都啥程度了？
1: 嗯，
0: 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1: 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哎、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那、啊、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0: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1: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啊，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肽。这种成分，丁酚肽，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肽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里面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0: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知道了这回。
1: 啊，
0: 我就刚才你说这个芹菜籽啊，这个芹菜籽粉呐，我儿子还托人吧。

0: 你看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托人买的东西咱为啥托人买，最起码能保证它正宗，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一顿就那么一小勺啊，既可以喝牛奶喝，也可以放豆浆里喝，也可以放水里泡水喝，甚至你喝个粥啊吃个饭呢都可以拌在里头一起用，多方便呢，对吧？
1: 是特别方便。
0: 嗯，
1: 而且吧我这个人还咋的呢，爱吃这个咸菜，
0: 哎呦，
1: 而且一顿吃吧就吃不下去饭。
0: 嚯，
1: 哎，一用这个咸菜盖饭
0: 啊，
1: 它不用控盐了
0: 啊，
1: 最起码我能吃饱饭了。
0: 呵，哎呀，
1: 哎呀，就这样吧，我用了能有半年吧。
0: 啊，
1: 哎，
0: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不用订了，你这之前昨天订的一年量就够了啊，就够了啊，不用今天再继续加量了啊，咱不是说便宜咱就使劲的订，是吧？你省下来这点钱你说给家里头小孙子买点排骨吃不香吗？是不是够用了啊，你一年的量就够用了，不用多订了啊。
1: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就是着急了嘛。
0: 嗯，
1: 哎，这回趁着有这个咱多抢点，
0: 嗯，
1: 这钱省了人情不也省了吗？
0: 对啊，你呀就是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这一年的量你用好啊，你就坚持好，一天不落的给坚持好就够用了啊，好吧。
1: 是一天就一勺，我早晨都把它放在牛奶里边喝。
0: 好，
1: 那简单。哎，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住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好，这一年量够用啊。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
0: 嗯，
1: 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
1: 我和平台确定一下电话和地址，别留错了。
0: 对对对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汉勤超微细粉，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呀。
0: 嗯、哎
3: 啊、我有事儿啊要求你啊。
0: 哎呦，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是健康方面的我一定能帮上你的啊，放心好吧。
3: 哎，
0: 嗯，
3: 哎，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那个芹菜籽粉吧，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
0: 嗯，
3: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吃。
0: 哦，俩人吃。
3: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0: 嗯，
3: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0: 哎呦，
3: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0: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到底是？
3: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我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0: 啊，
3: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你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啊？
0: 啊啊！我这嗨，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3: 哎，对
0: 啊，
3: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0: 啊，
3: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0: 哎呀，嗯，
3: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0: 啊。
3: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0: 哎呦，嗯
3: 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0: 肯定的。
3: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0: 明白。
3: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0: 对对对。
3: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你说送药
0: 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着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
3: 嗯、对对，
0: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3: 哦、
0: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3: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

0: 吃的，这胃口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呐、肾呐、胃呀，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0: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1: 嗯，
0: 还说我老脑筋了，
1: 嗯，
0: 根本是啥跟不上社会了，
1: 嗯，
0: 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1: 啊，
0: 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定完了怎么还要定呢，就不给你定了是吧？
0: 对对，不给我定了。
1: 这个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定了两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
0: 嗯，
1: 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定的，是这个道理啊。
0: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1: 嗯，
0: 我定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1: 明白啊。
0: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定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0: 哎呀，这不行啊！
1: 嗯，
0: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1: 啊，就让人家自己定，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0: 对。
1: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0: 啊，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数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0: 啊，
1: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定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盯上了，啊，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为什么呢？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这个库存特别紧张，好不？啊，
0: 哎呀，行行行，哎，那梁老师啊，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抢。
1: 好，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嘞，
0: 哎，再见，梁老师。
1: 好，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2: 对，
1: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2: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1: 是吧？
2: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计孩子的学费吧，
1: 对，
2: 人情往来吧，
1: 对，
2: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1: 对，
2: 都不想连累儿女呀。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1: 也算账吗？
2: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
1: 哦，
2: 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1: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2: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1: 对呀，
2: 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旅游啊？
1: 对，
2: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点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1: 嗯，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
2: 嗯，
1: 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2: 算
1: 计
2: 不到就受穷，
1: 是吧？受大穷嘛，是不是？再说这句话就是
2: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1: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2: 嗯，
1: 对吧？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2: 嗯，
1: 那咱就算笔账，
2: 嗯，
1: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2: 嗯，
1: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2: 就既方便又实用。
1: 对，
2: 嗯，先说方便，
1: 咱先说方便，
2: 嗯，
1: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2: 对，
1: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呀，
2: 嗯，怎么吃？炒菜吃，
1: 啊，
2: 包饺子吃，包包子吃啊？
1: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2: 直接就失活，
1: 对不对？
2: 那拌着吃，
1: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生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2: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1: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
2: 嗯，
1: 对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加压的效果吗？
2: 得喝多少啊？
1: 30斤的芹菜。
2: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1: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2: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呀？那喝崩溃了。
1: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它里面含有加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少之又少。
2: 嗯，
1: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肽的含量。
2: 嗯，
1: 丁酚肽我不用说了吧？
2: 对，
1: 这个丁酚肽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2: 嗯。
1: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2: 嗯，
1: 恢复原本的弹性，
2: 嗯，
1: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加压的作用嘛。
2: 对，
1: 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2: 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2: 嗯，
1: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2: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买3块多钱一斤，
1: 3块多钱一斤，
2: 嗯，
1: 是吧？
2: 它也不一样，
1: 对吧？
2: 嗯，
1: 那就按这个3块钱来算，是吧？
2: 嗯，
1: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儿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2: 嗯，
1: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这差多少倍呀？
2: 是，
1: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2: 对
1: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2: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1: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2: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1: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2: 嗯，
1: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2: 嗯，
1: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2: 嗯，
1: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肽的含量才高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2: 嗯，
1: 山东马家沟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
2: 嗯，
1: 才能称之为叫药芹。
2: 对，
1: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芹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2: 嗯，
1: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2: 嗯，
1: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2: 嗯，
1: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呀，是不是？
2: 是，
1: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2: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2: 对，
1: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2: 嗯，
1: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2: 嗯，
1: 辅酶 Q 十是药吗？
2: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1: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2: 一定的。
1: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2: 对啊，
1: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2: 嗯，
1: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治胃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
2: 嗯，
1: 是未发生的胃，
2: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1: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产品。
2: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
2: 嗯，
1: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2: 嗯，
1: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芹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2: 对，
1: 对不对？它才叫药芹嘛。 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儿当中富含这个丁酚肽，
2: 对，
1: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2: 嗯，
1: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2: 嗯，
1: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对吧，吃盐不是比较多吗、
2: 嗯、
1: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2: 绿色安全。
1: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2: 非常方便，
1: 平时啊
2: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1: 时不时一小勺，
2: 嗯，
1: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2: 嗯，
1: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2: 嗯，
1: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2: 嗯，
1: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2: 嗯，
1: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2: 嗯，
1: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2: 对，
1: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2: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啊、
1: 对，何乐而不为呢？
2: 是，
1: 是不是？而且省
2: 省钱
1: 呢，是不是？更省钱呢，
2: 一举好几得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芹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 丁酚肽，
3: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4: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3: 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
4: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1: 嗯，好。
5: 我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1: 啊，
5: 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话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5: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
1: 啊，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1: 啊。
5: 我这个人吧你说话哎比较直。
1: 好啊，
5: 什么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对，
5: 嗯，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1: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oh. 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5: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1: 哎好啊。
5: 哎呀，这次吧这个供应这不就剩 今天最后一天了嘛。
1: 对呀、啊、嗯。
5: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的，那都没准呢，是
1: 不
5: 是？不
1: 好说了，对，嗯。
5: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1: 嗯，
5: 再给我定一年。
1: 再定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5: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1: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儿一起用啊？
5: 哎呀，就我自己吧。
1: 哦，
5: 自己吃。
1: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定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5: 哎，好的好的、
1: 嗯，
5: 太好了。
1: 嗯。
5: 那我就跟您说说，
1: 嗯，
5: 我这个高血压吧，它得有年头了都。
1: 哦，
5: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
1: 啊，
5: 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1: 嗯，
5: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家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1: 哎呀，
5: 说你要吃上，那你就得吃一辈子。
1: 就得一辈子，对，
5: 啊。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1: 啊，都那么说。
5: 哎，我这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是不是比这药强啊？哎呀，一天三顿饭呐，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嗯，炒芹菜，
1: 嗯，
5: 花生米拌芹菜，
1: 嗯，
5: 哎，包馅儿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儿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哎，
1: 嗯、
5: 哎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1: 嗯嗯。
5: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
1: 嗯、
5: 把我给吃坏了。
1: 嚯！
5: 一打嗝都芹菜味儿了，后来吧，你这都啥程度了？
1: 嗯，
5: 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1: 啊！
5: 哎，
1: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那、啊、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5: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1: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啊，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肽。这种成分，丁酚肽，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肽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的里面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5: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知道了这回。
1: 嗯，
5: 我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芹菜籽儿啊，这个芹菜籽粉呢、
1: 啊，
5: 我儿子还托人吧，还正给我买回来了，
1: 是不？而且，就咱们这次活动。我真的啊，就跟咱们研究院啊也争取了好多次，所以说呢，给咱们的一个特殊的照顾，这不才有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机会嘛，是不是啊？要不然不好得啊，不好遇见都，是不是？
5: 哎，你当时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个托人吧，你买的东西那肯定是好东西，
1: 嗯，
5: 但是吧，毕竟我一听这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嘛，说句真心话啊，
1: 嗯，
5: 当时吧我还真没拿它太当回事儿，
1: 嗯。
5: 但是吧，你说孩子买回来了，咱也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1: 嗯，
5: 我寻思，哎，就用吧，而且也方便，
1: 是不是？
5: 哎，
1: 你看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托人买的东西，咱为啥托人买？最起码能保证它正宗，对不对？
5: 对。
1: 然后一顿就那么一小勺，啊，既可以喝牛奶喝，也可以放豆浆里喝，也可以放水里泡水喝，甚至你喝个粥啊，吃个饭呢、啊，都可以拌在里头一起用，多方便呢。对吧？
5: 是特别方便，
1: 嗯，
5: 而且吧，我这个人还咋的呢？爱吃这个咸菜，
1: 哎呦，
5: 而且一顿吃吧就吃不下去饭。
1: 嚯！
5: 哎，一用这个芹菜籽粉
1: 啊，
5: 它不用过盐了
1: 啊、
5: 哎，最起码我能吃饱饭了。
1: 呵，哎呀，
5: 哎呀，就这样吧，我用了能有半年吧。
1: 啊，
5: 哎，
1: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不用定了，你这之前昨天定的一年量就够了，啊，就够了、
5: 嗯、
1: 啊，不用今天再继续加量了。啊，咱不是说便宜，咱就使劲的定，是吧？你省下来这点钱，你说给家里头小孙子买点排骨吃，不香吗？是不是？ 够用了啊，你一年的量就够用了，不用多订了啊。
5: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就是着急了嘛。
1: 嗯，
5: 哎，这回趁着

0: 有这个了，多强点儿。
1: 嗯。
0: 钱省了，人情不也省了吗？
1: 对啊，你呀，就是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这一年的量你用好啊，你就坚持好，一天不落的给坚持好就够用了啊，好吧？
0: 是，一天就一勺，我早晨都把它放到牛奶里边喝。
1: 好，
0: 那简单，哎，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住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好，这一年量够用啊。
0: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张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
0: 我和平台确认一下电话和地址，别留错了。
1: 对对对，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的，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汉勤超微细粉，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呀。
1: 啊、哎，
3: 我有事儿啊，要求你啊。
1: 哎呦，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是健康方面的，我一定能帮上你的啊，放心，好吧？
3: 哎，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3: 那个芹菜籽粉吧，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
1: 嗯。
3: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吃
1: 啊、哦，俩人吃。
3: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3: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1: 哎呦。
3: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儿，到底是？
3: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我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1: 啊，
3: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儿啊？
1: 啊啊！我这嗨，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3: 哎、对
1: 啊，
3: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1: 啊，
3: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1: 哎呀，嗯，
3: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1: 啊。
3: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1: 哎呦，嗯。
3: 嗯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1: 肯定的，
3: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1: 明白。
3: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1: 对对对。
3: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啊，你说送药
1: 啊。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着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
3: 嗯、对对，
1: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3: 哦、
1: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3: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吃的胃口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哦、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呢、啊、肾呢、啊、胃呀、啊、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
3: 对对，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啊、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3: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1: 嗯，
3: 还说我老脑筋了。
1: 嗯，
3: 根本是啥跟不上社会了。
1: 嗯，
3: 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1: 啊，
3: 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订完了，怎么还要订呢？就不给你订了，是吧？
3: 对对，不给我订了。
1: 这个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订了2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
3: 嗯。
1: 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

0: 对不对？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定的，是这个道理啊。
1: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0: 嗯，
1: 我定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0: 明白啊。
1: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定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1: 哎呀，这不行啊。
0: 嗯，
1: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0: 啊，就让人家自己定，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1: 对。
0: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1: 啊，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数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0: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1: 啊，
0: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定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定上了啊。
1: 啊，
0: 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
1: 哎，
0: 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啊。
1: 哎呀，行，哎，那梁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抢。
0: 好，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梁老师。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汉勤超微细粉，成为您降压路上的得力助手。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够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直通厂家渠道，三个月仅需198元，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5: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4: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5: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勤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丁酚肽，
4: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5: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4: 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
5: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汉勤超微细粉，三个月仅需198元，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嗯，
2: 今天平台特供的芹菜籽粉已经是发放的第二天了啊。
0: 就是咱们这个药勤的芹菜籽粉活动的第二天，是吧？
2: 对呢。
0: 嗯，
2: 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反馈说，大家的抢购热潮实在是太高涨了，
0: 哦，
2: 超过了之前的预期。
0: 嗯，
2: 很多朋友都是抢定一年两年的量啊，
0: 一年两年的量。
2: 对呀，这少抢点拿个三五个月的行不行？不行，
0: 不
2: 直接否定，不行。
0: 大家伙都不干，是吧？
2: 嗯。
0: 但是我在这儿啊，静时我必须得公正的说句话，咱们大家伙多抢啊，我赞同。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都知道，健康全球购每次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一定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对吧？这一点我理解大家伙。
2: 对，是呢，我得给家里边所有我爱的人留够啊。
0: 对，准备出来是吧？
2: 充足的。
0: 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家伙。

0: 什么呢？但是我们千万千万和咱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确定好它的有效期。
1: 对，
0: 啊，
1: 这说的太对了。
0: 如果说为了便宜，你抢的太多了，你又吃不完，它过期了，虽然说钱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浪费。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你看啊，我们老师吧，心里话实在话都给大家说了，得想到前头，不要认为说现在便宜它好我就多囤点，一旦浪费了怎么办呀？
0: 当然了，是吧、哦、所以说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
1: 家里人说家里话
0: 是
1: 不是、
0: 就
1: 是、
0: 但是呢，这样的平台呢，我也更希望啊，咱们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真正的健康的知识，
1: 对，
0: 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
1: 对，
0: 是吧？记住了，有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都能够收获健康，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就是我特别看不惯啊，有些所谓的专家说的他的产品好，多买，一个劲儿的劝大家伙多买，使劲买，这个是我不赞同的、
1: 嗯、
0: 是吧？
1: 真是。
0: 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讲，静时我是敢拍着胸脯跟大家伙说的，是不是？
1: 嗯，
0: 咱们就是够用就行，是吧？包括我以前也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多了不敢说，四五百种的好产品都是有的，甚至上千种都有。
1: 对，
0: 咱不能说是什么好产品你都喜欢你都买，你得对症，你身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你再选购嘛，是吧、
1: 嗯、
0: 你就不用说什么都得着，是吧？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真正做到了是什么呢？替大家伙着想。
1: 嗯，
0: 我经常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1: 这次芹菜籽粉多便宜啊，三个月198块钱。所以大家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第一听我们的节目长知识了，长见识了，更明白了点点滴滴注意养护、关注健康养的重要性了。
0: 对，
1: 再有好事儿谁听说了谁不上啊。
0: 嗯，所以说还真是这样。
1: 嗯，
0: 我们每天拿出来这2块钱，如果说用在我们生活上可能真的是算不了什么，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每天坚持就花这2块钱，能够把我们的血压能够养好喽，你想想你每天这2块钱那就太值钱了，
1: 太值钱了，
0: 是不是？那可能就是这每天这100块钱都换不过来的。
1: 对，
0: 而且咱们在饮食当中还不用刻意的去控制这个控盐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呀，其实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0: 嗯，
1: 现在老年朋友啊，口中的太多了，
0: 是吧？
1: 特别是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个盐真不能多吃，它对血压的影响太大了。
0: 那很多人都知道吃盐不好，
1: 吃盐不好，
0: 谁能控制住？
1: 对，哪顿饭都得带点小咸菜。
0: 我告诉你为啥啊？
1: 嗯，
0: 这个不赖咱们的患者。你看现在不只是老年人口重，年轻人发现没有，口也越来越重了。
1: 对，上饭店吃饭口轻了就没滋味儿。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啊，社会的进步，我们人类的健康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这种步伐的。
1: 嗯，
0: 尤其是你看咱们现在啊，就是身边的这种诱惑力是不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光怪陆离，
1: 嗯，
0: 是不是声色犬马？
1: 是，
0: 我们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我告诉你，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知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1: 嗯，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敏感度越来越下降。
1: 敏感度下降？
0: 对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感官，敏感度越来越下降。为什么？你看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就是什么事儿不感兴趣了，
1: 嗯，
0: 因为我什么都见过了，
1: 对，淡漠。
0: 而我们老一辈人是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诱惑，
1: 嗯，
0: 是吧？那个时候车马很慢，
1: 嗯，
0: 一生
1: 只爱一人，
0: 只能爱一个人。
1: 但现在素食时代，
0: 因为没有时间嘛，那个时候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的时间。但是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就导致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感官变得越来越不敏感。
1: 嗯，
0: 所以说肥甘厚味，为什么我们人年轻人也好，老年人好？这个口也重了，肥甘厚味愿意吃了、
1: 嗯、
0: 因为没有这种重盐重油重糖的食物是调动不起我们的胃口的，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
1: 对，
0: 我们整个人的由内而外发生了一种变化，而我们人又追

0: 求我们这种存在感，又要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种胃口，
1: 对，
0: 所以说没办法，就得高盐高糖高油。所以说这一点来讲，我告诉你，不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事，我更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所以说让这个中老年朋友，哎呀，你控盐吧，控油吧，控糖啊，你怎么没有想过把这个社会的问题解决解决，让我们社会进步的步伐稍微慢一些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糖重油重盐了。那随之而来的对我们人体的这个副作用损伤就出来了。典型的是什么？血压的升高，血管壁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哎呀，血压高了，可少点吃盐吧，少点吃油吧。那你尝试一下，你这个非干后味的你都给它减掉了，你突然间觉得什么，你活在这个世上没意思了。
1: 对，
0: 没有滋味了。
1: 对，
0: 你一天两天能坚持，你长时间的话你就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节奏了，你越来越体会不到自己的存在了，你活得没意思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1: 值不值？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反思一下。
0: 所以说你看慢慢的身上就开始没有精神头了，是吧，这个没劲儿了，是吧，所以说慢慢的99%的人他就坚持不住了。
1: 这也是导致吃十几年二十几年降压药血压还是不平稳的根本原因。
0: 对，我觉得就是饮食这个环境它是个社会问题、是吧，谁能够脱离这个社会呀、
1: 对，
0: 咱们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对，
0: 说的啊，你血压都高了还吃这么重油重盐重糖的东西干嘛呀，你就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你是这样的患者你也戒不了，是吧，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慢慢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像你说的降压药用着用着越来越不好使了、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药物治疗的瓶颈了、而且你知道吗，静石，你血压不平稳这还算是好的呢，啊，还是好的呢。你知道十几二十几年吃的这个降压药、对你的肝脏对你的肾脏对你的胃对你的血管伤害有多大吗？
1: 对呢，这个是不可逆的，
0: 对不对？前两天我讲了，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如果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的意识普及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话，可不光是脑梗啊，还有心梗呢。
1: 心梗也是。
0: 临床上心梗的患者，我告诉你，有一半以上的就是冠心病心梗的患者，他一定是合并有高血压的。还有什么？你像肾动脉硬化的问题，是吧？血压长期的升高不控制，我告诉你，很容易引起这个肾动脉硬化。啊，导致我们肾功能的损伤。那肾功能损伤就是我们肾衰竭的早期呀、
1: 在日常的点滴生活当中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的发生，
0: 但是你得前期明白这个道理，
1: 对，你得懂，
0: 对吧，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其他的事儿就好办了。现在咱们条件好了，啊，你不愁温饱了吧，谁还说吃不上饭了，很少吧，但是现在大家伙也有烦恼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开始发愁了。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1: 对，
0: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1: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0: 是吧，
1: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计孩子的学费吧，
0: 对，
1: 人情往来吧，
0: 对，
1: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0: 对，
1: 都不想连累儿女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0: 也算账吗？
1: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0: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1: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旅游啊，
0: 对，
1: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点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0: 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1: 算
0: 计
1: 不
0: 到
1: 就受穷，
0: 是吧，受大穷嘛，是不是，再说这句话就是
1: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0: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1: 嗯，
0: 对，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1: 嗯，
0: 那咱就算

0: 米账。
1: 嗯，
0: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1: 嗯，
0: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1: 就既方便又实用。
0: 对，
1: 先说方便，
0: 咱先说方便。
1: 嗯，
0: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呀、啊？
1: 嗯，怎么吃？炒菜吃、
0: 啊、
1: 包饺子吃、包包子吃啊？
0: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1: 直接就失活，
0: 对不对？
1: 那拌着吃，
0: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生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1: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
1: 哦、
0: 对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吗？
1: 得喝多少啊？
0: 30斤的芹菜。
1: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0: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1: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啊？那喝崩溃了。
0: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它里面含有降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少之又少。
1: 嗯，
0: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肽的含量。
1: 嗯，
0: 丁酚肽我不用说了吧？
1: 对，
0: 这个丁酚肽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1: 嗯，
0: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1: 嗯，
0: 恢复原本的弹性，
1: 嗯，
0: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嘛。
1: 对，
0: 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1: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买3块多钱一斤，
0: 3块多钱一斤，
1: 嗯，
0: 是吧？
1: 那也不一样，
0: 对吧？
1: 嗯，
0: 那就按这个3块钱来算，是吧？
1: 嗯，
0: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儿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这差多少倍呀？
1: 是，
0: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1: 对
0: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1: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0: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1: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0: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1: 嗯，
0: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1: 嗯，
0: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啊、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肽的含量才高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1: 嗯，
0: 山东马家沟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
1: 嗯，
0: 才能称之为叫药芹。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芹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1: 嗯，
0: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1: 嗯，
0: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啊，是不是？
1: 是，
0: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1: 对，
0: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1: 嗯，
0: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1: 嗯，
0: 辅酶 Q 十是药吗？
1: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0: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1: 一定的。
0: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1: 对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1: 嗯，
0: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 治胃。

0: 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嗯、是胃发生的胃，
1: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0: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
1: 嗯，
0: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1: 嗯，
0: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芹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1: 对，
0: 对不对？它才叫药芹嘛，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儿当中富含这个丁酚肽，
1: 对，
0: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1: 嗯，
0: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1: 嗯，
0: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对吧？吃盐不是比较多吗？
1: 嗯，
0: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1: 绿色安全，
0: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1: 非常方便。
0: 平时啊，
1: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0: 时不时一小勺，
1: 嗯，
0: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1: 嗯，
0: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1: 嗯，
0: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1: 嗯，
0: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1: 嗯，
0: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1: 嗯，
0: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1: 对，
0: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1: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啊、
0: 对，何乐而不为呢？
1: 是，
0: 是不是？而且省
1: 省钱，
0: 是不是？更省钱呢，
1: 一举好几得呢。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芹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 丁酚肽，
2: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3: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2: 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
3: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
1: 哎呀，
0: 好啊！
1: 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啊，
1: 我
0: 好。
1: 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0: 啊。
1: 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吧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1: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
0: 啊，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0: 啊。
1: 我这个人吧，说话哎比较直。
0: 好啊。
1: 反正吧，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对。
1: 嗯，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0: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0: 哎，好啊。
1: 哎呀，这次吧，这个供应这不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啊，嗯。
1: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的，那都没准呢，是
0: 不
1: 是？不
0: 好说了，对，嗯。
1: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0: 嗯，
1: 再给我订一年。
0: 再订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0: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儿一起用啊？
1: 哎呀，就我自己吧。
0: 哦，
1: 自己吃。
0: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订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嗯，
1: 那我就跟您说说。
0: 嗯，
1: 我这个高血压吧，真的有年头了都。
0: 哦，
1: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
0: 啊，
1: 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0: 嗯，
1: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家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0: 哎呀，
1: 说你要吃上，那你就得吃一辈子了，
0: 就得一辈子，对，
1: 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0: 啊，都那么说，
1: 哎，我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是不是比这要强啊？哎呀，一天三顿饭呐，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嗯，炒芹菜，
0: 啊。
1: 花生米拌芹菜，
0: 嗯，
1: 哎，包馅儿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儿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
0: 嗯、
1: 哎，哎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0: 嗯嗯，
1: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把我给吃坏了，
0: 嚯、
1: 嗯，一打嗝都芹菜味儿了，
0: 哎呦，
1: 后来吧，你这都啥程度了？
0: 嗯，
1: 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0: 啊，
1: 哎，
0: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
1: 哎
0: 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那、啊、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1: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0: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啊，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你知道为啥吗？
1: 哦、
0: 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酞。
1: 嗯
0: 这种成分丁酚酞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酞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的里面没有丁酚酞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1: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说到了这回
0: 嗯
1: 我就刚才你说这个芹菜籽儿啊这个芹菜籽粉呢、
0: 啊、
1: 我儿子哎托人吧还正给我买出来了
0: 是不而且就咱们这次活动我真的啊就跟咱们研究院啊也争取了好多次所以说呢给咱们的一个特殊的照顾这不才有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机会嘛是不是啊要不然不好得啊，不好遇见都，是不是？
1: 哎，你刚刚说，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个托人吧，你买的东西那肯定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吧，毕竟我一听这也是不也是芹属于芹菜类的嘛。
0: 嗯。
1: 说句真心话啊，
0: 嗯，
1: 当时吧，我还真没拿它太当回事儿。
0: 嗯。
1: 但是吧，你说孩子买回来了，他也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0: 嗯。
1: 我寻思，哎，就用吧，而且也方便。
0: 是不是？
1: 哎。

0: 不然了，
1: 啊，
0: 最起码我们吃不好饭了。
1: 呵，哎呀，
0: 哎呀，就这样吧，我用了能有半年吧。
1: 啊，
0: 哎，
1: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不用订了，你这之前昨天订的一年量就够了，啊，就够了，啊，不用今天再继续加量了，啊，咱不是说便宜，咱就使劲的订，是吧？你省下来这点钱，你这给家里头小孙子买点排骨吃，不香吗？是不是？够用了啊！你一年的量就够用了，不用多订了啊！
0: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就是着急了嘛。
1: 嗯。
0: 哎，这回趁着有这个，咱多抢点儿。
1: 嗯。
0: 这钱省了，人情不也省了吗？
1: 对啊，你呀，就是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这一年的量你用好啊，你就坚持好，一天不落的给坚持好就够用了啊，好吧？
0: 是，一天就一勺，我早晨都把它放到牛奶里边喝。
1: 好。
0: 那简单，哎。嗯哎，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住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好，这一年量够用啊。
0: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张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
0: 我和平台确认一下电话和地址，别留错了。
1: 对对对，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的，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汉勤超微细粉。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呀。
1: 啊，
3: 我有事儿啊，要求你啊。
1: 哎呦，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是健康方面的，我一定能帮上你的啊，放心，好吧？
3: 哎，
1: 嗯，
3: 哎，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3: 那个芹菜籽粉吧，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
1: 嗯，
3: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吃。
1: 哦，俩人吃。
3: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3: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1: 哎呦。
3: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到底是？
3: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我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1: 啊，
3: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啊？
1: 啊啊！我这嗨，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3: 哎，对
1: 啊，
3: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1: 啊。
3: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1: 哎呀，嗯，
3: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1: 啊。
3: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1: 哎呦，
3: 嗯，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1: 肯定的。
3: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1: 明白。
3: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1: 对对对。
3: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你说送药
1: 啊。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着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
3: 对对，
1: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3: 哦、
1: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3: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吃的胃口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的肾的胃呀，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啊、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3: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1: 嗯，
3: 还说我老脑筋了，
1: 嗯，
3: 根本是

0: 是啊，跟不上社会了。
1: 嗯、
0: 啊，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1: 啊，
0: 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订完了，怎么还要订呢？就不给你订了，是吧？
0: 对对，不给我订了。
1: 这个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订了两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订的，是这个道理啊。
0: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1: 嗯，
0: 我订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1: 明白啊。
0: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0: 哎呀，这不行啊。
1: 嗯，
0: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1: 啊，就让人家自己订，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0: 对。
1: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0: 啊，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数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0: 啊，
1: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订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订上了啊。
0: 啊，
1: 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为什么呢？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这个库存特别紧张，好不啊？
0: 哎呀，行行行，那梁老师啊，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抢。
1: 好呵呵、
0: 哎，
1: 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啊、
0: 哎，
1: 好嘞，
0: 哎，再见，梁老师、
1: 啊好。好，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2: 对，
1: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2: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1: 是吧？
2: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起孩子的学费吧，
1: 对，
2: 人情往来吧，
1: 对，
2: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1: 对，
2: 都不想连累儿女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1: 也算账吗？
2: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
1: 哦、
2: 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1: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2: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1: 对呀、
2: 啊，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旅游啊？
1: 对，
2: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点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1: 嗯，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
2: 嗯，
1: 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2: 算
1: 计
2: 不到就受穷，
1: 是吧？受大穷嘛，是不是？再说这句话，就是
2: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1: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2: 嗯，
1: 是吧？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2: 嗯，
1: 那咱就算笔账，
2: 嗯，
1: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要勤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2: 嗯。
1: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2: 就既方便又实用。
1: 对，
2: 先说方便。
1: 咱先说方便。
2: 嗯，
1: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2: 对，
1: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呀、啊？
2: 嗯，怎么吃？炒菜吃、
1: 啊，
2: 包饺子吃，包包子吃啊？
1: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2: 直接就失活，
1: 对不对？
2: 那拌着吃，
1: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生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2: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1: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
2: 嗯，
1: 对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吗？
2: 得喝多少啊？
1: 30斤的芹菜。
2: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1: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2: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啊？那喝崩溃了。
1: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 它里面含有降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少之又少，
2: 嗯，
1: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肽的含量。
2: 嗯，
1: 丁酚肽我不用说了吧？
2: 对，
1: 这个丁酚肽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2: 嗯，
1: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2: 嗯，
1: 恢复原本的弹性，
2: 嗯，
1: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嘛。
2: 对，
1: 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2: 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2: 嗯，
1: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2: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买3块多钱一斤，
1: 三块多钱一斤，
2: 嗯，
1: 是吧？
2: 它也不一样，
1: 对吧？
2: 嗯，
1: 那就按这个3块钱来算，是吧？
2: 嗯，
1: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儿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2: 嗯，
1: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嗯、这差多少倍呀、啊？
2: 是，
1: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2: 对
1: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2: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1: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2: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1: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2: 嗯，
1: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2: 嗯，
1: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2: 嗯，
1: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肽的含量才高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2: 嗯，
1: 山东马家沟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
2: 嗯，
1: 才能称之为叫药芹。
2: 对，
1: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芹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2: 嗯，
1: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2: 嗯，
1: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2: 嗯，
1: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呀、啊，是不是？
2: 是，
1: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2: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2: 对，
1: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2: 嗯，
1: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
2: 嗯、
1: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2: 嗯，
1: 辅酶 Q 十是药吗？
2: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1: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2: 一定的。
1: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2: 对啊，
1: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2: 嗯，
1: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治胃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
2: 嗯，
1: 是胃发生的胃，
2: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1: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产品。
2: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
2: 嗯，
1: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2: 嗯，
1: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芹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2: 对，
1: 对不对？它才叫药芹嘛。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儿当中富含这个丁酚肽，
2: 对，
1: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2: 嗯，
1: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 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2: 嗯，
1: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对吧？吃盐不是比较多吗？
2: 嗯，
1: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2: 绿色安全。
1: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2: 非常方便。
1: 平时啊，
2: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1: 时不时一小勺。
2: 嗯，
1: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2: 嗯，
1: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2: 嗯，
1: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2: 嗯，
1: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2: 嗯，
1: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2: 嗯，
1: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2: 对，
1: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2: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2: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啊、
1: 对，何乐而不为呢？
2: 是，
1: 是不是？而且省
2: 钱
1: 呢，是不是更省钱呢？
2: 一举好几得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芹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丁酚肽，
3: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4: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3: 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
4: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1: 嗯、好。
5: 我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1: 啊，
5: 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话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5: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
1: 嗯、啊、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1: 啊，
5: 我这个人吧你说话。哎，比较直，
1: 好啊！
5: 什么？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对，
5: 嗯，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1: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嗯、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5: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1: 哎好啊。
5: 哎呀，这次吧这个空军这不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嗯。
5: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的，那没准呢，是
1: 不
5: 是？不
1: 好说了。对，嗯。
5: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1: 嗯，
5: 再给我定一年。
1: 再定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5: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1: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一起用啊？
5: 哎呀，就我自己吧。
1: 哦、
5: 自己吃。
1: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定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5: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1: 嗯，
5: 那我就跟您说说。
1: 嗯，
5: 我这个高血压吧，真的有年头了都。
1: 哦，
5: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
1: 啊，
5: 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1: 嗯，
5: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家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1: 哎呀，
5: 说你要吃啥？那你就得吃一辈子，
1: 就得一辈子，对，
5: 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1: 啊，都那么说。
5: 哎，我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是不是比这要强啊？哎呀，一天三顿饭呐，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嗯，炒芹菜，
1: 嗯，
5: 花生米拌芹菜，
1: 嗯，
5: 哎，包馅儿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儿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哎。哎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1: 嗯嗯。
5: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把我给吃坏了。
1: 嚯！
5: 一打嗝都芹菜味儿了。
1: 哎呦！
5: 后来吧，你这都啥程度了？
1: 嗯。
5: 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1: 啊。
5: 哎。
1: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哎、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那、啊、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5: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1: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啊，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肽，这种成分，丁酚肽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肽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的里面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5: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知道了这回。
1: 啊，
5: 我就刚才你说这个芹菜籽儿啊，这个芹菜籽粉呐，我儿子。哎，托人吧，还真给我买出来了，
1: 是不？而且，就咱们这次活动，我真的啊，就跟咱们研究院啊也争取了好多次，所以说呢，给咱们了一个特殊的照顾，这不才有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机会嘛，是不是啊？要不然不好得啊，不好遇见都，是不是？
5: 哎，你刚才说，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个托人吧，你买的东西那肯定是好东西，
1: 嗯，
5: 但是吧。毕竟我一听这也是不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嘛，说的真心话啊，
1: 嗯，
5: 当时吧我还真没拿它太当回事儿，
1: 嗯，
5: 但是吧你说孩子买回来了他也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1: 嗯，
5: 我寻思哎就用吧，而且也方便
1: 是不是，
5: 哎，
1: 你看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托人买的东西咱为啥托人买，最起码能保证它正宗，对不对？
5: 对，
1: 然后一顿就那么一小勺啊，既可以喝牛奶喝，也可以放豆浆里喝，也可以放水里泡水喝，甚至你喝个粥啊吃个饭呢、啊、都可以拌在里头一起用，多方便呢，对吧？
5: 是特别方便，
1: 嗯，
5: 而且吧我这个人还咋的呢，爱吃这个咸菜，
1: 哎呦，
5: 而且一顿吃吧就吃不下去饭，
1: 嚯，
5: 哎，一用这个芹菜籽粉
1: 啊，
5: 它不用过盐了
1: 啊，
5: 最起码我都吃饱饭了，
1: 呵，哎呀，
5: 哎呀，就这样吧，我用了能有半年吧，
1: 啊，
5: 哎，
1: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不用定了，你这之前昨天定那一年量就够了啊，就够了啊，不用今天再继续加量了，啊，咱不是说便宜，咱就使劲的定，是吧？你省下来这点钱，你说给家里头小孙子买点排骨吃，不香吗？是不是？够用了啊，你一年的量就够用了，不用多定了啊。
5: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就是着急了嘛。
1: 嗯。
5: 哎，这回趁着有这个，咱多抢点。
1: 嗯。
5: 这钱省了，人情不也省了吗？
1: 对啊，你呀、啊，就是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这一年的量你用好啊，你就坚持好、
5: 嗯、
1: 一天不落的给坚持好就够用了啊，好吧？
5: 是，一天就一勺，我早晨都把它放到牛奶里边喝。
1: 好，
5: 那简单，哎、
1: 嗯、
5: 哎，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住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好，这一年量够用啊。
5: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
1: 嗯，
5: 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
5: 我和平台确定一下电话和地址，别留错了。
1: 对对对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5: 好的，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汉勤超微细粉，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0: 哎，梁老师，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呀！
1: 啊、哎，
0: 我有事儿啊，要求你啊！
1: 哎呦，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是健康方面的，我一定能帮上你的啊！放心，好吧？
0: 哎，
1: 嗯，
0: 哎，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那个芹菜籽粉吧，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
1: 嗯，
0: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吃。
1: 啊、哦，俩人吃。
0: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0: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1: 哎呦。
0: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到底是？
0: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我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1: 啊，
0: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啊？
1: 啊啊！我这嗨，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0: 哎，对
1: 啊，
0: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1: 啊，
0: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1: 哎呀，嗯，
0: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1: 啊。
0: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1: 哎呦，
0: 嗯，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1: 肯定的。
0: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1: 明白。
0: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1: 对对对。
0: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你这送药。
1: 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着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嗯、
0: 对对，
1: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0: 哦、
1: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0: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吃的胃口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呢肾呢胃呀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啊、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0: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1: 嗯，
0: 他说我老脑筋了，
1: 嗯，
0: 根本是啥跟不上社会了，
1: 嗯，
0: 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1: 啊，
0: 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订完了，怎么还要订呢？就不给你订了，是吧？
0: 对对，不给我订了。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订了2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
0: 嗯、
1: 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
0: 嗯，
1: 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订的，是这个道理啊。
0: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1: 嗯。
0: 我订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1: 明白啊。
0: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 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定，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0: 哎呀，这不行啊！
1: 嗯，
0: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1: 啊，就让人家自己定，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0: 对。
1: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0: 啊。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数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0: 啊，
1: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定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定上了啊。
0: 啊，
1: 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
0: 哎、
1: 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啊。
0: 哎呀，行行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抢。
1: 好呵呵、
0: 哎，
1: 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
0: 哎、
1: 啊，再见。
0: 再见，梁老师。
1: 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旱情超微细粉，成为您降压路上的得力助手。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够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直通厂家渠道，三个月仅需198元，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4: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3: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4: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旱芹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 丁酚肽，
3: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4: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3: 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
4: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旱芹超微细粉，三个月仅需198元，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嗯，
2: 今天平台特供的芹菜籽粉已经是发放的第二天了啊。
1: 就是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活动的第二天，是吧？
2: 对呢。
1: 嗯，
2: 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反馈说，大家的抢购热潮实在是太高涨了，
1: 哦，
2: 超过了之前的预期。
1: 嗯，
2: 很多朋友都是抢定一年两年的量啊，
1: 一年两年的量。
2: 对呀，说少抢点拿个三五个月的行不行？不行，
1: 不
2: 直接否定，不行。
1: 大家伙都不干，是吧？
2: 嗯。
1: 但是我在这儿啊，静时我必须得公正的说句话，咱们大家伙多抢啊，我赞同。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都知道，健康全球购每次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一定是非常少的。
2: 对，
1: 对吧？这一点我理解大家伙。
2: 对，是呢，我得给家里边所有我爱的人留够啊。
1: 对，准备出来是吧？
2: 充足的。
1: 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家伙，什么呢？但是我们千万千万和咱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确定好它的有效期。
2: 对，
1: 啊，
2: 这说的太对了。
1: 如果说为了便宜，你抢的太多了，你又吃不完，它过期了，虽然说钱不多，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浪费。
2: 那当然了，
1: 对吧？
2: 你看啊，我们老师把心里话、实在话都给大家说了，得想到前头，不要认为说现在便宜它好，我就多囤点，一旦浪费了怎么办呀？
1: 当然了。是吧、哦？所以说，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
2: 家里人说家里话，
1: 是
2: 不是？
1: 但是呢，这样的平台呢，我也更希望啊，咱们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真正的健康的知识，
2: 对，
1: 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
2: 对，
1: 是吧？记住了，有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都能够收获健康，
2: 对，
1: 是吧？所以说就是我特别看不惯啊，有些所谓的专家说的他的产品好，多买，一个劲儿的劝大家伙多买，使劲买，这个是我不赞同的、
2: 嗯、
1: 是吧？
2: 真是。
1: 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讲，竟是我是敢拍着胸脯跟大家伙说的，是不是？
2: 嗯，
1: 咱们就是够用就行，是吧？包括我以前也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多了不敢说，四五百种的好产品都是有的，甚至上千种都有。
2: 对， 对，
1: 咱不能说是什么好产品你都喜欢你都买，你得对症，你身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你再选购嘛，是吧、
2: 嗯、
1: 你就不用说什么都得着，是吧？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真正做到了是什么呢？替大家伙着想。
2: 嗯，
1: 我经常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
2: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
2: 这次芹菜籽粉多便宜啊，三个月198块钱。所以大家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第一听我们的节目长知识了，长见识了，更明白了点点滴滴注意养护、关注健康养的重要性了。
1: 对，
2: 再有好事儿谁听说了谁不上啊？
1: 嗯，所以说还真是这样。
2: 嗯，
1: 我们每天拿出来这2块钱，如果说用在我们生活上，可能真的是算不了什么。
2: 嗯，
1: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每天坚持就花这2块钱，能够把我们的血压能够养好喽，你想想，你每天这2块钱那就太值钱了，
2: 太值钱了，
1: 是不是？那可能就是这每天这100块钱都换不过来的。
2: 对，
1: 而且咱们在饮食当中还不用刻意的去控制这个控盐的问题。
2: 嗯，
1: 是不是？
2: 嗯，对呀，其实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1: 嗯，
2: 现在老年朋友啊，口重的太多了，
1: 是吧？
2: 特别是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个盐真不能多吃，它对血压的影响太大了。
1: 那很多人都知道吃盐不好，
2: 吃盐不好，
1: 谁能控制住？
2: 对，哪顿饭都得带点小咸菜。
1: 我告诉你为啥啊？
2: 嗯，
1: 这个不赖咱们的患者。你看现在不只是老年人口重，年轻人发现没有，口也越来越重了。
2: 对，上饭店吃饭，口轻了就没滋味儿。
1: 你知道为啥吗？
2: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啊，社会的进步，我们人类的健康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这种步伐的。
2: 嗯，
1: 尤其是你看咱们现在啊，就是身边的这种诱惑力是不是越来越多？
2: 对，
1: 光怪陆离，
2: 嗯，
1: 是不是声色犬马？
2: 是，
1: 我们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我告诉你，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知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2: 嗯，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敏感度越来越下降。
2: 敏感度下降？
1: 对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嗯、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感官，敏感度越来越下降。为什么？你看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就是什么事儿不感兴趣了。
2: 嗯，
1: 因为我什么都见过了。
2: 对，淡漠。
1: 而我们老一辈人是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诱惑。
2: 嗯，
1: 是吧？那个时候车马很慢。
2: 嗯，
1: 一生
2: 只爱一人，
1: 只能爱一个人。
2: 但现在素食，
1: 因为没有时间嘛，那个时候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的时间。但是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就导致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感官变得越来越不敏感。
2: 嗯，
1: 所以说肥甘厚味，为什么我们人年轻人也好，老年人好，这个口也重了，肥甘厚味愿意吃了，
2: 嗯、
1: 因为没有这种重盐、重油、重糖的食物。是调动不起我们的胃口的，
2: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
2: 对，
1: 我们整个人的由内而外发生了一种变化，而我们人又追求我们这种存在感，又要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种胃口，
2: 对，
1: 所以说没办法，就得高盐、高糖、高油。所以说这一点来讲，我告诉你，不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事儿，
2: 嗯，
1: 我更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2: 嗯，
1: 社会的问题。
2: 嗯，
1: 所以说让这个中老年朋友，哎呀，你控盐吧，控油吧，控糖啊，你怎么没有想过把这个社会的问题解决解决，让我们社会进步的步伐稍微慢一些呢？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糖、重油、重盐了。
2: 嗯，
1: 那随之而来的对我们人体的这个副作用、损伤就出来了。
2: 嗯，
1: 典型的是什么？血压的升高，
2: 哎，
1: 血管壁的硬化。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哎呀，血压高了，可少点吃盐吧，少点吃油吧。那你尝试一下。你这个肥甘厚味的，你都给它减掉了，你突然间觉得什么？你活在这个世上没意思了，
2: 对，
1: 没有滋味了。
2: 对，
1: 你一天两天能坚持，你长时间的话，你就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节奏了，你越来越体会不到自己的存在了，你活得没意思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2: 值不值？
1: 对呀、啊，
2: 是不是？反思一下。
1: 所以说你看，慢慢的身上就开始没有精神头了，
2: 嗯，
1: 是吧？这个没劲儿了，
2: 嗯，
1: 是吧？所以说，慢慢的，99%的人他就坚持不住了。
2: 这也是导致吃十几年、二十几年降压药，血压还是不平稳的根本原因。
1: 对，我觉得就是饮食这个环境，它是个社会问题，
2: 哦、
1: 是吧？谁能够脱离这个社会呀、啊？
2: 对，
1: 咱们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对，
1: 说的啊，你血压都高了，还吃这么重油、重盐、重糖的东西干嘛呀？你就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你是这样的患者，你也戒不了，
2: 嗯，
1: 是吧？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2: 是的，
1: 啊。所以说慢慢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像你说的降压药用着用着越来越不好使了、
2: 嗯、
1: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
2: 嗯、
1: 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药物治疗的瓶颈了、
2: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静时你血压不平稳这还算是好的呢啊还是好的呢你知道十几二十几年吃的这个降压药、
2: 哦、
1: 对你的肝脏对你的肾脏对你的胃对你的血管伤害有多大吗
2: 对呢这个是不可逆的
1: 对不对前两天我讲了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如果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的意识普及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话
2: 嗯
1: 可不光是脑梗啊
2: 嗯
1: 还有心梗呢
2: 心梗也是
1: 临床上心梗的患者我告诉你有一半以上的就是冠心病心梗的患者他一定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2: 嗯
1: 还有什么你像肾动脉硬化的问题是吧血压长期的升高不控制我告诉你很容易引起这个肾动脉硬化啊导致我们肾功能的损伤
2: 嗯
1: 那肾功能损伤就是我们肾衰竭的早期呀、啊、
2: 在日常的点滴生活当中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的发生
1: 但是你得前期明白这个道理
2: 对你得懂
1: 对吧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其他的事儿就好办了
2: 嗯
1: 现在咱们条件好了
2: 嗯
1: 啊你不愁温饱了吧
2: 嗯
1: 谁还说吃不上饭了很少吧
2: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伙也有烦恼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开始发愁了
2: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2: 对
1: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2: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1: 是吧
2: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计孩子的学费吧
1: 对
2: 人情往来吧
1: 对
2: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1: 对
2: 都不想连累儿女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1: 也算账吗
2: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
1: 哦、
2: 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1: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2: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1: 对呀、
2: 啊、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旅游啊
1: 对
2: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点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1: 嗯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
2: 嗯
1: 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2: 算
1: 计
2: 不到就受穷
1: 是吧受大穷嘛是不是再说这句话就是
2: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1: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2: 嗯
1: 对吧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2: 嗯
1: 那咱就算笔账
2: 嗯
1: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2: 嗯
1: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2: 就既方便又实用
1: 对
2: 啊、 先说方便，
1: 咱先说方便。
2: 嗯，
1: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2: 对
1: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呀、啊？
2: 嗯，怎么吃？炒菜吃、
1: 啊、
2: 包饺子吃、包包子吃啊？

0: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1: 直接就失活，
0: 对不对？
1: 那拌着吃，
0: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生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1: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对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吗？
1: 得喝多少啊？
0: 30斤的芹菜。
1: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0: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1: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啊？那喝崩溃了。
0: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它里面含有降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少之又少，
1: 嗯，
0: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肽的含量。
1: 嗯，
0: 丁酚肽我不用说了吧？
1: 对，
0: 这个丁酚肽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1: 嗯，
0: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1: 嗯，
0: 恢复原本的弹性，
1: 嗯，
0: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嘛。
1: 对，
0: 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1: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买，3块多钱一斤，
0: 3块多钱一斤，
1: 嗯，
0: 是吧？
1: 那也不一样，
0: 对吧？
1: 嗯，
0: 那就按这个3块钱来算，是吧？
1: 嗯，
0: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儿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嗯，这差多少倍呀？
1: 是，
0: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1: 对，
0: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1: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0: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1: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0: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1: 嗯，
0: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1: 嗯，
0: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肽的含量才高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1: 嗯，
0: 山东马家沟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
1: 嗯，
0: 才能称之为叫药芹。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芹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1: 嗯，
0: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1: 嗯，
0: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呀。是不是？
1: 是，
0: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1: 对，
0: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1: 嗯，
0: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1: 嗯，
0: 辅酶 Q 十是药吗？
1: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0: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1: 一定的，
0: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1: 对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1: 嗯，
0: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治胃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
1: 嗯，
0: 是胃发生的胃，
1: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0: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 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
1: 嗯，
0: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1: 嗯，
0: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芹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1: 对，
0: 对不对？它才叫药芹嘛，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当中富含这个丁酚肽，
1: 对，
0: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1: 嗯，
0: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1: 嗯，
0: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对吧？吃盐不是比较多吗？
1: 嗯，
0: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1: 绿色安全。
0: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1: 非常方便。
0: 平时啊，
1: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0: 时不时一小勺。
1: 嗯，
0: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1: 嗯，
0: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1: 嗯，
0: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1: 嗯，
0: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1: 嗯，
0: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1: 嗯，
0: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1: 对，
0: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1: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
0: 对，何乐而不为呢？
1: 是，
0: 是不是？而且省多
1: 少
0: 钱呢？是不是更省钱呢？
1: 一举好几得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芹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 丁酚肽，
2: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3: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2: 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
3: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可算跟你通了话了。
0: 啊，好。
4: 我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0: 啊，
4: 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吧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4: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
0: 啊，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0: 啊。
4: 我这个人吧说话 哎，比较直。
0: 好啊，
4: 妈，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对，
4: 嗯，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0: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4: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0: 哎好啊。
4: 哎呀，这次吧这个空军这不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啊、嗯。
4: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的，那这没准呢，是
0: 不好说了。对，嗯
4: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0: 嗯，
4: 再给我定一年。
0: 再定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0: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一起用啊？
4: 哎呀，就我自己吧。
0: 哦，
4: 自己吃。
0: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定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
0: 嗯、
4: 太好了。
0: 嗯，
4: 那我就跟您说说。
0: 嗯、
4: 我这个高血压吧真的有年头了都。
0: 哦，
4: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
0: 啊、
4: 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0: 嗯，
4: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家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0: 哎呀，
4: 说你要吃啊，那你就得吃一辈子，
0: 就得一辈子。对，嗯
4: 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0: 啊，都那么说。
4: 哎，我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是不是比这要强啊？哎呀，一天三顿饭呢、啊、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你炒芹菜，
0: 嗯，
4: 花生米拌芹菜，
0: 嗯，
4: 哎，包馅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
0: 嗯、
4: 哎。哎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0: 嗯嗯。
4: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
0: 嗯、
4: 把我给吃坏了。
0: 嚯！
4: 一打嗝都芹菜味儿了。
0: 哎呦！
4: 后来吧，你这都啥程度了？
0: 嗯。
4: 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0: 啊！
4: 哎，
0: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那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4: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0: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酞，这种成分，丁酚酞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酞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的里面没有丁酚酞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4: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知道了这回。
0: 嗯。
4: 我就刚才你说这个芹菜籽儿啊，这个芹菜籽粉呢、
0: 啊，
4: 我儿子还托人吧，还正给我买出来了，
0: 是不？而且，就咱们这次活动，我真的啊，就跟咱们研究院啊也争取了好多次，所以说呢，给咱们一个特殊的照顾，这不才有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机会嘛，是不是啊？要不然不好得啊，啊不好遇见到，是不是？
4: 哎，嗯，梁老师，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个托人吧，你买的东西那肯定是好东西，
0: 嗯。
4: 但是吧，毕竟我一听这也是不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嘛，说句真心话啊，
0: 嗯，
4: 当时吧我还真没拿它太当回事儿，
0: 嗯，
4: 但是吧你说孩子买回来了，咱也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0: 嗯，
4: 我寻思，哎，就用吧，而且也方便，
0: 是不是？
4: 哎，
0: 你看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托人买的东西，咱为啥托人买？最起码能保证它正宗，对不对？
4: 对。
0: 然后一顿就那么一小勺，啊，既可以喝牛奶喝，也可以放豆浆里喝。也可以放水里泡水喝，甚至你喝个粥啊吃个饭呢、啊、都可以拌在里头一起用，多方便呢，对吧？
4: 是特别方便。
0: 嗯，
4: 而且吧我这个人还咋的呢， 爱吃这个咸菜，
0: 哎呦，
4: 而且一顿不吃吧就吃不下去饭。
0: 嚯！
4: 哎，一用这个茄子粉
0: 啊，

0: 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这一年的量你用好啊，你就坚持好，一天不落的给坚持好就够用了啊，好吧？
1: 是，一天就一勺，我早晨都把它放在牛奶里边喝。
0: 好，
1: 那简单，哎，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住。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好，这一年量够用啊。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张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
1: 我和平台确认一下电话和地址，别留错了。
0: 对对对，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汉勤超微细粉。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呀。
0: 啊、哎，
3: 我有事儿啊，要求你啊。
0: 哎呦，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是健康方面的，我一定能帮上你的啊，放心，好吧？
3: 哎，
0: 嗯，
3: 哎，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那个芹菜籽粉吧，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
0: 嗯，
3: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吃。
0: 哦，俩人吃。
3: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0: 嗯。
3: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0: 哎呦。
3: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0: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到底是？
3: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我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0: 啊，
3: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啊？
0: 啊啊！我这嗨，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3: 哎、对
0: 啊，
3: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0: 啊。
3: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0: 哎呀，嗯，
3: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0: 啊，
3: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0: 哎呦，
3: 嗯，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0: 肯定的。
3: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0: 明白。
3: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0: 对对对。
3: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你说送药。
0: 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着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
3: 对对，
0: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3: 哦、
0: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3: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吃的胃口特别不好。
0: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呢肾呢胃呀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3: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0: 嗯，
3: 还说我老脑筋了，
0: 嗯，
3: 根本是啥跟不上社会了，
0: 嗯，
3: 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0: 啊，
3: 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0: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订完了，怎么还要订呢？就不给你订了，是吧？
3: 对对，不给我订了。
0: 这个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订了2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 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定的，是这个。

0: 道理啊。
1: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0: 嗯，
1: 我定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0: 明白啊。
1: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定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1: 哎呀，这不行啊。
0: 嗯，
1: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0: 啊，就让人家自己定，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1: 对。
0: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1: 啊，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数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0: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1: 啊，
0: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定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定上了。啊，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为什么呢？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这个库存特别紧张，好不？啊？
1: 哎呀，行行行，哎，那梁老师啊，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抢。
0: 好，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梁老师。
0: 好，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2: 对，
0: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2: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0: 是吧？
2: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计孩子的学费吧，
0: 对，
2: 人情往来吧，
0: 对，
2: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0: 对，
2: 都不想连累儿女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0: 也算账吗？
2: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
0: 哦，
2: 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0: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2: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0: 对呀，
2: 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旅游啊？
0: 对，
2: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点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0: 嗯，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
2: 嗯，
0: 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2: 算
0: 计
2: 不到就受穷，
0: 是吧？受大穷了，是不是？再说这句话，就是
2: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0: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2: 嗯，
0: 对。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2: 嗯，
0: 那咱就算笔账，
2: 嗯，
0: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2: 嗯，
0: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2: 就既方便又实用。
0: 对，
2: 先说方便，
0: 咱先说方便，
2: 嗯，
0: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2: 对，
0: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呀、啊，
2: 嗯，怎么吃？炒菜吃、
0: 啊、
2: 包饺子吃、包包子吃啊？
0: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2: 直接就失活，
0: 对不对？
2: 那拌着吃，
0: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升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2: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
2: 嗯，
0: 对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吗？
2: 得喝多少啊？
0: 30斤的芹菜，
2: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0: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2: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啊？那喝崩溃了。
0: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它里面含有降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少之又少，
2: 嗯，
0: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肽的含量。
2: 嗯，
0: 丁酚肽我不用说了吧，
2: 对，
0: 这个丁酚肽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2: 嗯，
0: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2: 嗯，
0: 恢复原本的弹性，
2: 嗯，
0: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嘛。
2: 对，
0: 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2: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2: 嗯，
0: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2: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

0: 买三块多钱一斤，
1: 三块多钱一斤，
0: 嗯，
1: 是吧？
0: 那也不一样，
1: 对吧？
0: 嗯，
1: 那就按这个三块钱来算，是吧？
0: 嗯，
1: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0: 嗯，
1: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
0: 嗯、
1: 这差多少倍呀、啊？
0: 是，
1: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0: 对
1: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0: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1: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0: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1: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0: 嗯，
1: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0: 嗯，
1: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啊？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0: 嗯，
1: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肽的含量才高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0: 嗯，
1: 山东马家沟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
0: 嗯，
1: 才能称之为叫药芹。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芹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0: 嗯，
1: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0: 嗯，
1: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呀、啊，是不是？
0: 是，
1: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0: 对，
1: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0: 嗯，
1: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0: 嗯，
1: 辅酶 Q 十是药吗？
0: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1: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0: 一定的。
1: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0: 对啊，
1: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0: 嗯，
1: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治胃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
0: 嗯，
1: 是胃发生的胃，
0: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1: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
0: 嗯，
1: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0: 嗯，
1: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芹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0: 对，
1: 对不对？它才叫药芹嘛。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当中富含这个丁酚肽，
0: 对
1: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0: 嗯，
1: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0: 嗯，
1: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对吧？吃盐不是比较多吗？
0: 嗯，
1: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0: 绿色安全。
1: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0: 非常方便。
1: 平时啊，
0: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1: 时不时一小勺。
0: 嗯，
1: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0: 嗯，
1: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0: 嗯，
1: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0: 嗯，
1: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0: 嗯，
1: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0: 嗯，
1: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0: 对，
1: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0: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
1: 对，何乐而不为呢？
0: 是，
1: 是不是？而且省多少
0: 钱？省钱，
1: 是不是？更省钱呢，
0: 一举好几得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秦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 丁酚肽，
2: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3: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2: 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
3: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秦超微细粉，药秦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可算跟你通了话了。
1: 啊，好。
4: 我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1: 啊，
4: 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吧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4: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
1: 啊，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1: 啊。
4: 我这个人吧说话还比较直。
1: 好啊，
4: 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对，
4: 嗯，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1: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4: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1: 哎好啊。
4: 哎呀，这次吧这个共鸣这不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嗯。
4: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的，那这没准呢，是
1: 不
4: 是？不
1: 好说了。对，嗯。
4: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1: 嗯，
4: 再给我定一年。
1: 再定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1: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一起用啊？
4: 哎呀，就我自己吧。
1: 哦，
4: 自己吃。
1: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定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
1: 嗯、
4: 太好了。
1: 嗯，
4: 那我就跟您说说，
1: 嗯，
4: 我这个高血压吧，真的有年头了都。
1: 哦，
4: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1: 嗯，
4: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家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1: 哎呀，
4: 说你要吃上，那你就得吃一辈子。
1: 就得一辈子，对，嗯。
4: 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1: 啊，都那么说。
4: 哎，我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是不是比这药强啊？哎呀，一天3顿饭呐、啊，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 吵。

0: 炒芹菜，
1: 嗯，
0: 花生米拌芹菜，
1: 嗯，
0: 哎，包馅儿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儿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哎，
1: 嗯、
0: 哎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1: 嗯嗯，
0: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把我给吃坏了，
1: 嚯、嗯，
0: 一打折都芹菜味儿
1: 了，
0: 后来吧，你这到啥程度了？
1: 嗯，
0: 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1: 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两年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
0: 哎？
1: 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那、啊、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
0: 哦，
1: 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
0: 哦、
1: 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0: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1: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啊、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你知道为啥吗、
0: 哦、
1: 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酞，这种成分丁酚酞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酞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的里面没有丁酚酞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0: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说到了这回
1: 啊，
0: 我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芹菜籽儿啊，这个芹菜籽粉呢、
1: 啊、
0: 我儿子哎托人吧还正给我买出来了，
1: 是不，而且就咱们这次活动我真的啊就跟咱们研究院啊也争取了好多次，所以说呢给咱们一个特殊的照顾，这不才有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机会嘛，是不是啊，要不然不好得啊，不好遇见到，
0: 是
1: 不是？
0: 哎，你刚刚说，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个托人吧，你买的东西那肯定是好东西。
1: 嗯，
0: 但是吧，毕竟我一听这也是不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嘛。
1: 嗯。
0: 说句真心话啊。
1: 嗯。
0: 当时吧，我还真没拿它太当回事儿。
1: 嗯。
0: 但是吧，你说孩子买回来了，他也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1: 嗯。
0: 我寻思，哎，就用吧，而且也方便。
1: 是不是？
0: 哎，
1: 你看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托人买的东西，咱为啥托人买？最起码能保证它正宗，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一顿就那么一小勺，啊，既可以喝牛奶喝，也可以放豆浆里喝，也可以放水里泡水喝，甚至你喝个粥啊，吃个饭呢、啊，都可以拌在里头一起用，多方便呢，对吧？
0: 是特别方便，
1: 嗯。
0: 而且吧，我这个人还咋的呢？爱吃这个咸菜，
1: 哎呦，
0: 而且一顿不吃吧，就吃不下去饭。
1: 嚯！
0: 哎，一用这个芹菜籽粉，
1: 啊，
0: 它不用控盐了，
1: 啊，
0: 最起码我都吃不好饭了。
1: 呵，哎呀。
0: 哎呀，就这样吧，我用了能有半年吧。
1: 啊，
0: 哎，
1: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不用定了，你这之前昨天定的一年量就够了，啊，就够了、
0: 嗯、
1: 啊，不用今天再继续加量了，啊，咱不是说便宜，咱就使劲的定，是吧？你省下来这点钱，你说给家里头小孙子买点排骨吃，不香吗？是不是？够用了啊！你一年的量就够用了，不用多定了啊。
0: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就是着急了嘛。
1: 嗯。嗯，
0: 哎，这回趁着有这个，咱多抢点儿。
1: 嗯，
0: 这钱省了，人情不也省了吗？
1: 对啊，你呀、啊，就是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这一年的量你用好啊，你就坚持好、
0: 嗯，
1: 一天不落的给坚持好就够用了啊，好吧？
0: 是一天就一勺，我早晨都把它放到牛奶里边喝。
1: 好，
0: 那简单。哎，您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住。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好，这一年量够用啊。
0: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
1: 嗯，
0: 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啊、
0: 我和平台确定一下电话和地址，别留错了。
1: 对对对，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的，梁老师，再见、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汉芹超微细粉，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可算是、
1: 哎。

0: 跟你通上话了呀。
1: 啊，
0: 我有事儿啊，要求你啊。
1: 哎呦，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是健康方面的，我一定能帮上你的啊，放心，好吧？
0: 哎，
1: 嗯，
0: 哎，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那个芹菜籽粉吧，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
1: 嗯，
0: 我和我老爸爸都吃。
1: 啊、哦，俩人吃。
0: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0: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1: 哎呦。
0: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到底是？
0: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我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1: 啊，
0: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啊？
1: 啊啊！我这嗨，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0: 哎，对
1: 啊，
0: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1: 啊。
0: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1: 哎呀，嗯，
0: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1: 啊，
0: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1: 哎呦，
0: 嗯，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1: 肯定的。
0: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1: 明白。
0: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1: 对对对。
0: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你说送药。
1: 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着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
0: 对对，
1: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0: 哦、
1: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0: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吃的胃口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哦、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的肾的胃呀，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啊、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0: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1: 嗯，
0: 还说我老脑筋了。
1: 嗯，
0: 根本是啥跟不上社会了。
1: 嗯，
0: 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1: 啊、
0: 嗯、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订完了怎么还要订呢，就不给你订了，是吧？
0: 对对，不给我订了。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订了2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
0: 嗯，
1: 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定的，是这个道理啊。
0: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1: 嗯，
0: 我定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1: 明白啊。
0: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定，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0: 哎呀。这不行啊。
1: 嗯，
0: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1: 啊，就让人家自己定，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0: 对。
1: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0: 啊，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数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0: 啊
1: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定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盯上了，啊、
0: 哦，
1: 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
0: 哎、
1: 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啊。
0: 哎呀，行行行，那梁老师啊，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抢。
1: 好。

0: 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梁老师。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汉秦超微细粉，成为您降压路上的得力助手。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够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直通厂家渠道，三个月仅需198元，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5: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4: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5: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秦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丁酚肽，
4: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5: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4: 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
5: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汉秦超微细粉，三个月仅需198元，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0: 嗯，
2: 今天平台特供的芹菜籽粉已经是发放的第二天了啊。
0: 就是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活动的第二天，是吧？
2: 嗯，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反馈说，大家的抢购热潮实在是太高涨了，
0: 哦，
2: 超过了之前的预期。
0: 嗯，
2: 很多朋友都是抢定一年两年的量啊，
0: 一年两年的量。
2: 对呀，说少抢点儿，拿个三五个月的行不行？不行，直接否定，不行。
0: 大家伙都不干，是吧？
2: 嗯。
0: 但是我在这儿啊，静时我必须得公正的说句话，咱们大家伙多抢啊，我赞同。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都知道，健康全球购每次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一定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对吧？这一点我理解大家伙。
2: 对，是呢，我得给家里边所有我爱的人留够啊。
0: 对，准备出来是吧？
2: 充足的。
0: 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家伙，什么呢？但是我们千万千万和咱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确定好它的有效期。
2: 对，
0: 啊，
2: 这说的太对了。
0: 如果说为了便宜，你抢的太多了，你又吃不完，它过期了，虽然说钱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浪费。
2: 那当然了，
0: 对吧？
2: 你看啊，我们老师吧。心里话实在话都给大家说了，得想到前头，不要认为说现在便宜它好我就多囤点，一旦浪费了怎么办呀？
0: 当然了，是吧？哦，所以说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
2: 家里人说家里话
0: 是
2: 不是，
0: 就
2: 是，
0: 但是呢，这样的平台呢，我也更希望啊，咱们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真正的健康的知识，
2: 对，
0: 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
2: 对，
0: 是吧？记住了，有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都能够收获健康，
2: 对，
0: 是吧？所以说就是我特别看不惯啊，有些所谓的专家说的他的产品好， 多买，一个劲儿的劝大家伙多买，使劲买，这个是我不赞同的，
2: 嗯，
0: 是吧？
2: 真是。
0: 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讲，竟是我是敢拍着胸脯跟大家伙说的，是不是？
2: 嗯，
0: 咱们就是够用就行，是吧？包括我以前也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多了不敢说，四五百种的好产品都是有的，甚至上千种都有。
2: 对，
0: 咱不能说是什么好产品你都喜欢，你都买，你得对症，你身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你再选购嘛，是吧？你就
2: 是
0: 不用说什么都得着，是吧？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真正做到了是什么呢？替大家伙着想。
2: 嗯，
0: 我经常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
2: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2: 这次芹菜籽粉多便宜啊！三个月198块钱。所以大家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第一，听我们的节目长知识了。长见识了，更明白了点点滴滴注意养护、关注健康、养的重要性了。
0: 对，
2: 再有好事儿，谁听说了谁不上啊？
0: 嗯，所以说还真是这样。
2: 嗯，
0: 我们每天拿出来这2块钱，如果说用在我们生活上，可能真的是算不了什么。
2: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每天坚持就花这2块钱，能够把我们的血压能够养好喽。你想想，你每天这2块钱，那就太值钱了，
2: 太值钱了，
0: 是不是？那可能就是这每天这100块钱都换不过来的。
2: 对，
0: 而且咱们在饮食当中还不用刻意的去控制这个控盐的问题，
2: 嗯，
0: 是不是？
2: 嗯，对呀。其实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0: 嗯，
2: 现在老年朋友啊，口重的太多了，
0: 是吧？
2: 特别是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个盐真不能多吃，它对血压的影响太大了。
0: 那很多人都知道吃盐不好，
2: 吃盐不好，
0: 谁能控制住？
2: 对，哪顿饭都得带点小咸菜。
0: 我告诉你为啥啊？
2: 嗯，
0: 这个不赖咱们的患者。你看现在不只是老年人口重，年轻人发现没有，口也越来越重了。
2: 对，上饭店吃饭，口轻了就没滋味儿。
0: 你知道为啥吗？
2: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啊，社会的进步，我们人类的健康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这种步伐的。
2: 嗯，
0: 尤其是你看咱们现在啊，就是身边的这种诱惑力是不是越来越多？
2: 对，
0: 光怪陆离，
2: 嗯，
0: 是不是？声色犬马，
2: 是
0: 我们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我告诉你，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知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2: 嗯。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敏感度越来越下降。
2: 敏感度下降？
0: 对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感官敏感度越来越下降。为什么？你看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就是什么事儿不感兴趣了，
2: 嗯，
0: 因为我什么都见过了，
2: 对，淡漠。
0: 而我们老一辈人是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诱惑，
2: 嗯，
0: 是吧？那个时候车马很慢，
2: 嗯，
0: 一生
2: 只爱一人，
0: 只能爱一个人。
2: 但现在素食，
0: 因为没有时间嘛，那个时候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的时间。但是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就导致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感官变得越来越不敏感。
2: 嗯，
0: 所以说肥甘厚味，为什么我们人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这个口也重了，肥甘厚味愿意吃了，
2: 嗯，
0: 因为没有这种重盐、重油、重糖的食物。是调动不起我们的胃口的，
2: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
2: 对，
0: 我们整个人的由内而外发生了一种变化，而我们人又追求我们这种存在感，又要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种胃口，
2: 对，
0: 所以说没办法，就得高盐、高糖、高油。所以说这一点来讲，我告诉你，不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事，
2: 嗯，
0: 我更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2: 嗯。
0: 社会的问题，
2: 嗯，
0: 所以说让这个中老年朋友，哎呀，你控盐吧，控油吧，控糖啊，你怎么没有想过把这个社会的问题解决解决，让我们社会进步的步伐稍微慢一些呢？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糖、重油、重盐了。
2: 嗯，
0: 那随之而来的对我们人体的这个副作用、损伤就出来了。
2: 嗯，
0: 典型的是什么？血压的升高。
2: 哎，
0: 血管壁的硬化，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哎呀，血压高了，可少点吃盐吧，少点吃油吧。那你尝试一下，你这个肥甘厚味的，你都给它减掉了，你突然间觉得什么？你活在这个世上没意思了，
2: 对，
0: 没有滋味了，
2: 对，
0: 你一天两天能坚持，你长时间的话，你就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节奏了，你越来越体会不到自己的存在了，你活得没意思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2: 值不值？
0: 对呀、啊，
2: 是不是、啊？
0: 所以说
2: 反思一下，
0: 所以说你看，慢慢的身上就开始没有精神头了，
2: 嗯，
0: 是吧？这个没劲儿了，
2: 嗯，
0: 是吧？所以说慢慢的99%的人他就坚持不住了。
2: 这也是导致吃十几年二十几年降压药血压还是不平稳的根本原因。
0: 对，我觉得就是饮食这个环境它是个社会问题、
2: 哦、
0: 是吧？谁能够脱离这个社会啊？
2: 对，
0: 咱们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对，
0: 说的啊，你血压都高了还吃这么重油重盐重糖的东西干嘛呀？你就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你是这样的患者你也戒不了，
2: 嗯，
0: 是吧？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2: 是的
0: 啊，所以说慢慢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像你说的降压药用着用着越来越不好使了、
2: 嗯、
0: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
2: 嗯、
0: 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药物治疗的瓶颈了、
2: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静石，你血压不平稳这还算是好的呢啊，还是好的呢、嗯、你知道十几二十几年吃的这个降压药、
2: 哦、
0: 对你的肝脏对你的肾脏对你的胃对你的血管伤害有多大？
2: 对呢，这个是不可逆的，
0: 对不对？前两天我讲了，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如果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的意识普及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话，
2: 嗯，
0: 可不光是脑梗啊，
2: 嗯，
0: 还有心梗呢。
2: 心梗也是。
0: 临床上心梗的患者，我告诉你，有一半以上的就是冠心病心梗的患者，他一定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2: 嗯。
0: 还有什么？你像肾动脉硬化的问题，是吧？血压长期的升高不控制，我告诉你，很容易引起这个肾动脉硬化。啊，导致我们肾功能的损伤。
2: 嗯，
0: 那肾功能损伤就是我们肾衰竭的早期呀、啊。
2: 在日常的点滴生活当中，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的发生。
0: 但是你得前期明白这个道理。
2: 对，你得懂，
0: 对吧？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其他的事儿就好办了。
2: 嗯，
0: 现在咱们条件好了。
2: 嗯，
0: 啊，你不愁温饱了吧？
2: 嗯，
0: 谁还说吃不上饭了？很少吧？
2: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伙也有烦恼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开始发愁了，
2: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2: 对，
0: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2: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0: 是吧？
2: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起孩子的学费吧，
0: 对，
2: 人情往来吧，
0: 对，
2: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0: 对，
2: 都不想连累儿女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0: 也算账吗？
2: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
0: 哦，
2: 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0: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2: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0: 对呀、
2: 啊，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旅游啊，
0: 对，
2: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点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0: 嗯，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
2: 嗯，
0: 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2: 算计
0: 不
2: 到就受穷，
0: 是吧？受大穷了，是不是？再说这句话就是
2: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0: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2: 嗯，
0: 对吧？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2: 嗯，
0: 那咱就算笔账，
2: 嗯，
0: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2: 嗯，
0: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2: 就既方便又实用。
0: 对，
2: 嗯，先说方便，
0: 咱先说方便，
2: 嗯，
0: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2: 对，
0: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啊？
2: 嗯，怎么吃？炒菜吃、
0: 啊、
2: 包饺子吃、包包子吃啊？
0: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2: 直接就失活，
0: 对不对？
2: 那拌着吃，
0: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升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2: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
2: 嗯，
0: 对吧？ 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

0: 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吗？
1: 得喝多少啊？
0: 30斤的芹菜。
1: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0: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1: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呀？那喝崩溃了。
0: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它里面含有降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少之又少。
1: 嗯，
0: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肽的含量。
1: 嗯，
0: 丁酚肽我不用说了吧？
1: 对，
0: 这个丁酚肽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1: 嗯，
0: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1: 嗯，
0: 恢复原本的弹性。
1: 嗯，
0: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嘛。
1: 对，
0: 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1: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买3块多钱一斤。
0: 3块多钱一斤。
1: 嗯，
0: 是吧？
1: 它也不一样，
0: 对吧？
1: 嗯，
0: 那就按这个3块钱来算，是吧？
1: 嗯，
0: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儿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这差多少倍呀？
1: 是。
0: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1: 对。
0: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1: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0: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1: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0: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1: 嗯。
0: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1: 嗯。
0: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肽的含量才高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1: 嗯，
0: 山东马家沟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
1: 嗯，
0: 才能称之为叫药芹。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芹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1: 嗯，
0: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1: 嗯，
0: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啊，是不是？
1: 是，
0: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1: 对，
0: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1: 嗯，
0: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1: 嗯，
0: 辅酶 Q 十是药吗？
1: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0: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1: 一定的。
0: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1: 对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1: 嗯，
0: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治胃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
1: 嗯，
0: 是胃发生的胃，
1: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0: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
1: 嗯，
0: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1: 嗯，
0: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芹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1: 对，
0: 对不对？它才叫药芹嘛，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儿当中富含这个丁酚肽。
1: 对，
0: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1: 嗯，
0: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1: 嗯，
0: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对吧？吃盐不是比较多吗？
1: 嗯，
0: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1: 绿色安全。
0: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1: 非常方便。
0: 平时啊，
1: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0: 时不时一小勺。
1: 嗯，
0: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1: 嗯。
0: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1: 嗯，
0: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1: 嗯，
0: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1: 嗯，
0: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1: 嗯，
0: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1: 对，
0: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1: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啊、
0: 对，何乐而不为呢？
1: 是，
0: 是不是？而且省
1: 钱
0: 呢，是不是？更省钱呢，
1: 一举好几得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芹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丁酚肽，
2: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3: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2: 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
3: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0: 嗯，好。
4: 我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0: 啊，
4: 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吧这么好的产品
0: 啊。
4: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
0: 嗯，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0: 啊。
4: 我这个人吧说话还比较直。
0: 好啊，
4: 什么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对，
4: 嗯，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0: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4: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0: 哎好啊。
4: 哎呀，这次吧这个供应这不就剩 今天最后一天了嘛。
0: 对呀、啊、嗯。
4: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那这是没准呢，是
0: 不好说了，对，嗯。
4: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0: 嗯，
4: 再给我定一年。
0: 再定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0: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一起用啊？
4: 哎呀，就我自己吧。
0: 哦，
4: 自己吃。
0: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定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0: 嗯，
4: 那我就跟您说说。
0: 嗯，
4: 我这个高血压吧，这得有年头了都。
0: 哦，
4: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
0: 啊，
4: 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0: 嗯，
4: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家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0: 哎呀，
4: 说你要吃啥、啊，那你就得吃一辈子，
0: 就得一辈子，对，
4: 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0: 啊，都那么说。
4: 哎，我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是不是比这要强啊？哎呀，一天三顿饭呐，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嗯，炒芹菜，
0: 嗯，
4: 花生米拌芹菜，
0: 嗯，
4: 哎，包馅儿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儿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哎。哎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0: 嗯嗯。
4: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把我给吃坏了。
0: 嚯、
4: 嗯！一打嗝都芹菜味儿了。
0: 哎呦！
4: 后来吧，你这都啥程度了？
0: 嗯。
4: 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0: 啊。
4: 哎。
0: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哎、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那、啊、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4: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0: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啊，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肽，这种成分丁酚肽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肽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的里面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4: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说到了这回
0: 啊。
4: 我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芹菜籽儿啊，这个芹菜籽粉呢、
0: 啊，
4: 我儿子还托人吧，还正给我买出来了，
0: 是不？而且，就咱们这次活动，我真的啊，就跟咱们研究院啊也争取了好多次，所以说呢，给咱们了一个特殊的照顾，这不才有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机会嘛，是不是啊？要不然不好得啊，不好遇见都，是不是？
4: 哎，你刚刚说，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个托人吧，你买的东西啊，那肯定是好东西，
0: 嗯。
4: 但是吧，毕竟我一听这也是不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嘛，说句真心话啊，
0: 嗯，
4: 当时吧我还真没拿它太当回事儿，
0: 嗯，
4: 但是吧你说孩子买回来了，咱也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0: 嗯，
4: 我寻思哎，就用吧，而且也方便，
0: 是不是？
4: 哎，
0: 你看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托人买的东西，咱为啥托人买？最起码能保证它正宗，对不对？
4: 对。
0: 然后一顿就那么一小勺，啊，既可以喝牛奶喝，也可以放豆浆里喝。也可以放水里泡水喝，甚至你喝个粥啊吃个饭呢、啊、都可以拌在里头一起用，多方便呢，对吧？
4: 是特别方便。
0: 嗯，
4: 而且吧我这个人还咋的呢，爱吃这个咸菜，
0: 哎呦，
4: 而且一顿吃吧就吃不下去饭。
0: 嚯、
4: 哦、哎，一用这个芹菜籽粉
0: 啊，
4: 它不用控盐了
0: 啊，
4: 最起码我都吃不好饭了。
0: 呵，哎呀，
4: 哎呀，就这样吧，我用了能有半年吧。
0: 啊，
4: 哎，
0: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不用定了，你这之前昨天定那一年量就够了啊，就够了啊，不用今天再继续加量了，啊，咱不是说便宜，咱就死劲的定，是吧？你省下来这点钱，你说给家里头小孙子买点排骨吃，不香吗？是不是？ 够用了啊，你一年的量就够用了，不用多订了啊。
4: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就是着急了嘛。
0: 嗯，
4: 哎，这回趁着有这个咱多抢点
0: 儿，嗯，
4: 这钱省了，人情不也省了吗？
0: 对啊，你呀就是还

0: 维 C 粉、绿色养血鸭，3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呀。
1: 啊，
2: 我有事儿啊，要求你啊。
1: 哎呦，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是健康方面的，我一定能帮上你的啊，放心，好吧？
2: 哎，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2: 那个芹菜籽粉吧，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
1: 嗯，
2: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吃。
1: 哦，俩人吃。
2: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2: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1: 哎呦。
2: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到底是？
2: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我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1: 啊，
2: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啊？
1: 啊啊！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2: 哎，对
1: 啊，
2: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1: 啊。
2: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1: 哎呀，嗯，
2: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1: 啊。
2: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1: 哎呦，
2: 嗯，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1: 肯定的。
2: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1: 明白。
2: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1: 对对对。
2: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你说送药
1: 啊。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的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
2: 对对，
1: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2: 哦、
1: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2: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吃的胃口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的肾的胃呀，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啊、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2: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1: 嗯，
2: 他说我老脑筋了。
1: 嗯，
2: 根本是啥跟不上社会了。
1: 嗯，
2: 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1: 啊、
2: 嗯、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订完了怎么还要订呢，就不给你订了，是吧。
2: 对对，不给我订了。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订了2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
2: 嗯、
1: 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
2: 嗯、
1: 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定的，是这个道理啊。
2: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1: 嗯，
2: 我定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1: 明白啊。
2: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定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2: 哎呀，这不行啊。
1: 嗯，
2: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1: 啊，就让人家自己定，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2: 对。
1: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2: 啊， 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

0: 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0: 啊，
1: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订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订上了。啊，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为什么呢？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这个库存特别紧张，好不？啊，
0: 哎呀，行，那梁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抢。
1: 好，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嘞，
0: 再见，梁老师。
1: 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2: 对，
1: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2: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1: 是吧？
2: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起孩子的学费吧，
1: 对，
2: 人情往来吧，
1: 对，
2: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1: 对，
2: 都不想连累儿女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1: 也算账吗？
2: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
1: 哦，
2: 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1: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2: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1: 对呀，
2: 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旅游啊。
1: 对，
2: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点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1: 嗯，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
2: 嗯，
1: 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2: 算
1: 计
2: 不到就受穷，
1: 是吧？受大穷嘛，是不是？再说这句话，就是
2: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1: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2: 嗯，
1: 是吧？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2: 嗯，
1: 那咱就算笔账，
2: 嗯，
1: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2: 嗯，
1: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2: 就既方便又实用。
1: 对，
2: 嗯，先说方便，
1: 咱先说方便，
2: 嗯，
1: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2: 对，
1: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呀、啊，
2: 嗯，怎么吃？炒菜吃、
1: 啊，
2: 包饺子吃，包包子吃啊？
1: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2: 直接就失活，
1: 对不对？
2: 那拌着吃，
1: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生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2: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1: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
2: 嗯，
1: 对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吗？
2: 得喝多少啊？
1: 30斤的芹菜，
2: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1: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2: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呀、啊、那喝崩溃了。
1: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它里面含有降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少之又少，
2: 嗯，
1: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肽的含量。
2: 嗯，
1: 丁酚肽我不用说了吧，
2: 对，
1: 这个丁酚肽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2: 嗯，
1: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2: 嗯，
1: 恢复原本的弹性，
2: 嗯，
1: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嘛。
2: 对，
1: 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2: 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2: 嗯，
1: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2: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买3块多钱一斤，
1: 3块多钱一斤，
2: 嗯，
1: 是吧？
2: 它也不一样，
1: 对吧？
2: 嗯，
1: 那就按这个3块钱来算，是吧？
2: 嗯，
1: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儿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2: 嗯，
1: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
2: 嗯、
1: 这差多少倍呀、啊？
2: 是，
1: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2: 对
1: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2: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1: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2: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1: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0: 嗯，
1: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0: 嗯，
1: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0: 嗯，
1: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肽的含量才高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0: 嗯，
1: 山东马家沟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
0: 嗯，
1: 才能称之为叫药芹。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芹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0: 嗯，
1: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0: 嗯，
1: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啊，是不是？
0: 是。
1: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0: 对。
1: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0: 嗯，
1: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
0: 嗯，
1: 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0: 嗯，
1: 辅酶 Q 十是药吗？
0: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1: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0: 一定的。
1: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0: 对啊，
1: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0: 嗯，
1: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治胃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
0: 嗯，
1: 是未发生的胃，
0: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1: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
0: 嗯，
1: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0: 嗯，
1: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芹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0: 对，
1: 对不对？它才叫药芹嘛。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儿当中富含这个丁酚肽，
0: 对，
1: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0: 嗯，
1: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0: 嗯，
1: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对吧？吃盐不是比较多吗？
0: 嗯，
1: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0: 绿色安全。
1: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0: 非常方便。
1: 平时啊，
0: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1: 时不时一小勺。
0: 嗯，
1: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0: 嗯，
1: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0: 嗯，
1: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0: 嗯，
1: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0: 嗯，
1: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0: 嗯，
1: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0: 对，
1: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0: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啊，
1: 对，何乐而不为呢？
0: 是，
1: 是不是？而且省
0: 钱
1: 呢，是不是？更省钱呢，
0: 一举好几得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

0: 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2: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1: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2: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秦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丁酚肽，
1: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2: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1: 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
2: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秦超微细粉，药秦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3: 啊，好。
4: 我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3: 啊。
4: 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吧这么好的产品。
3: 啊。
4: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
3: 啊，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3: 啊。
4: 我这个人吧，你说话哎比较直。
3: 好啊，
4: 什么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3: 对，
4: 嗯，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3: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3: 哎好啊。
4: 哎呀，这次吧这个供应这不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3: 对呀、啊、嗯。
4: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这没准呢，是不是？
3: 不好说了。对，嗯。
4: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3: 嗯，
4: 再给我定一年。
3: 再定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3: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一起用啊？
4: 哎呀，就我自己吧。
3: 哦，
4: 自己吃。
3: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定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3: 嗯。
4: 那我就跟您说说，
3: 嗯、啊，
4: 我这个高血压吧，这得有年头了都。
3: 哦，
4: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
3: 啊，
4: 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3: 嗯，
4: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家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3: 哎呀，
4: 说你要吃上，那你就得吃一辈子。
3: 就得一辈子，对，
4: 啊。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3: 啊，都那么说。
4: 哎，我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
3: 啊、
4: 是不是比这要强啊？哎呀，一天三顿饭呢，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嗯，炒芹菜，
3: 嗯，
4: 花生米拌芹菜，
3: 嗯，
4: 哎，包馅儿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儿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哎，
3: 哎
4: 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3: 嗯嗯。
4: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把我给吃坏了。
3: 嚯！
4: 一打折都芹菜味儿了。后来吧，你都啥程度了？
3: 嗯，
4: 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3: 啊！
4: 哎，
3: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哎、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 那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4: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3: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酞，这种成分丁酚酞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酞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的里面没有丁酚酞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4: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说到了这回
3: 啊。
4: 我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芹菜籽儿
3: 啊，
4: 这个芹菜籽儿粉呐、我儿子还托人吧，还正给我买出来了，
3: 是不？而且，就咱们这次活动，我真的啊，就跟咱们研究院啊也争取了好多次，所以说呢，给咱们了一个特殊的照顾，这不才有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机会嘛，是不是啊？要不然不好得 啊，不好遇见都，是不是？
4: 哎，
3: 嗯，
4: 梁老师，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个托人吧，你买的东西那肯定是好东西，
3: 嗯。
4: 但是吧，毕竟我一听这也是不也是芹属于芹菜类的嘛，说句真心话啊，
3: 嗯，
4: 当时吧我还真没拿它太当回事儿，
3: 嗯，
4: 但是吧你说孩子买回来了，咱也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3: 嗯，
4: 我寻思哎，就用吧，而且也方便，
3: 是不是？
4: 哎，
3: 你看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托人买的东西，咱为啥托人买？最起码能保证它正宗，对不对？
4: 对。
3: 然后一顿就那么一小勺，啊，既可以喝牛奶喝，也可以放豆浆里喝。也可以放水里泡水喝，甚至你喝个粥啊吃个饭呢、都可以拌在里头一起用，多方便呢，对吧？
4: 是特别方便，
3: 嗯，
4: 而且吧我这个人还咋的呢，爱吃这个咸菜，
3: 哎呦，
4: 而且一顿不吃吧就吃不下去饭，
3: 嚯、
4: 哎一用这个芹菜籽粉
3: 啊，
4: 它不用过盐了
3: 啊，
4: 最起码我都吃饱饭了，
3: 呵，哎呀，
4: 哎呀，就这样吧，我用了能有半年吧，
3: 啊，
4: 哎，
3: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不用订了，你这之前昨天订那一年量就够了啊，就够了啊，不用今天再继续加量了，啊，咱不是说便宜，咱就使劲的定，是吧？你省下来这点钱，你说给家里头小孙子买点排骨吃，不香吗？是不是？够用了啊，你一年的量就够用了，不用多定了啊。
4: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就是着急了嘛。
3: 嗯。
4: 哎，这回趁着有这个，咱多抢点。
3: 嗯。
4: 这钱省了，人情不也省了吗？
3: 对啊，你呀、就是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这一年的量你用好啊，你就坚持好、一天不落的给坚持好就够用了啊，好吧？
4: 是，一天就一勺，我早晨都把它放在牛奶里边喝。
3: 好，
4: 那简单，哎，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住
3: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好，这一年量够用啊。
4: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张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3: 好，
4: 我和平台确认一下电话和地址，别留错了。
3: 对对对，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4: 好的，梁老师，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汉芹超微细粉，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呀。
3: 啊、哎，
5: 我有事儿啊，要求你啊。
3: 哎呦，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是健康方面的，我一定能帮上你的啊，放心，好吧？
5: 哎，
3: 嗯，
5: 哎，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5: 那个芹菜籽粉吧，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
3: 嗯。
5: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吃
3: 啊、哦，俩人吃。
5: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3: 嗯。
5: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3: 哎呦。
5: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3: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儿，到底是？
5: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

0: 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1: 啊，
0: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啊？
1: 啊啊！我这嗨，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0: 哎，对
1: 啊，
0: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1: 啊，
0: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1: 哎呀，嗯，
0: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1: 啊。
0: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1: 哎呦，
0: 嗯，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1: 肯定的。
0: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1: 明白？
0: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1: 对对对，
0: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你说送药
1: 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着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
0: 对对，
1: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0: 哦、
1: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0: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吃的胃口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哦、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的肾的胃呀，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0: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1: 嗯，
0: 还说我老脑筋了，
1: 嗯，
0: 根本就是啥跟不上社会了，
1: 嗯，
0: 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1: 啊，
0: 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定完了怎么还要定呢，就不给你定了，是吧，
0: 对对，不给我定了。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定了两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
0: 嗯，
1: 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定的，是这个道理啊。
0: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1: 嗯，
0: 我定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1: 明白啊，
0: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定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0: 哎呀，这不行啊，
1: 嗯，
0: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1: 啊，就让人家自己定，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0: 对，
1: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0: 啊，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数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0: 啊
1: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定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盯上了，啊、
0: 哦，
1: 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哎、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啊！
0: 哎呀，行行行，那梁老师啊，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嗯、我赶紧打电话抢。
1: 好呵呵、
0: 哎，
1: 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梁老师、
1: 啊好。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汉秦超微细粉，成为您降压路上的得力助手。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够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直通厂家渠道，三个月仅需198元，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5: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4: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5: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秦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 丁酚肽，
4: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5: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4: 绿色养血压，3个月仅需198元。
5: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汉秦超微细粉，3个月仅需198元，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嗯，
2: 今天平台特供的芹菜籽粉已经是发放的第二天了啊。
1: 就是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活动的第二天，是吧？
2: 对呢，
1: 嗯，
2: 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和我们反馈说，大家的抢购热潮实在是太高涨了，
1: 哦，
2: 超过了之前的预期，
1: 嗯，
2: 很多朋友都是抢定一年两年的量啊，
1: 一年两年的量，
2: 对呀，说少抢点拿个3-5个月的行不行？不行，
1: 不
2: 直接否定，不行，
1: 大家伙都不干，是吧？
2: 嗯。
1: 但是我在这儿啊，静时，我必须得公正的说句话，咱们大家伙多抢啊，我赞同。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都知道，健康全球购每次给大家伙甄选的这些产品，一定是非常少的。
2: 对，
1: 对吧？这一点我理解大家伙。
2: 对，是呢，我得给家里边所有我爱的人留够啊。
1: 对，准备出来是吧？
2: 充足的。
1: 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家伙，什么呢？但是我们千万千万和咱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确定好它的有效期。
2: 对，
1: 啊，
2: 这说的太对了。
1: 如果说为了便宜，你抢的太多了，你又吃不完，它过期了，虽然说钱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浪费。
2: 那当然了，
1: 对吧？
2: 你看啊，我们老师吧，心里话实在话都给大家说了，得想到前头，不要认为说现在便宜它好我就多囤点，一旦浪费了怎么办呀？
1: 当然了，是吧？
2: 哦，
1: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
2: 家里人说家里话
1: 就
2: 是，
1: 是
2: 不是？
1: 但是呢，这样的平台呢，我也更希望啊，咱们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学习到一些有用的真正的健康的知识，
2: 对，
1: 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
2: 对，
1: 是吧？记住了，有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都能够收获健康，
2: 对，
1: 是吧？所以说就是我特别看不惯啊，有些所谓的专家说的他的产品好多买，一个劲儿的劝大家伙多买，使劲买，这个是我不赞同的，
2: 嗯，
1: 是吧？
2: 真是。
1: 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讲，静时我是敢拍着胸脯跟大家伙说的，是不是？
2: 嗯，
1: 咱们就是够用就行，是吧？包括我以前也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多了不敢说，400-500种的好产品都是有的，甚至1000000种都有。
2: 对，
1: 咱不能说是什么好产品你都喜欢你都买，你得对症你身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你再选购嘛，是吧？
2: 嗯，
1: 你就不用说什么都得着，是吧？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真正做到了是什么呢？ 替大家伙着想。
6: 嗯，
1: 我经常说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
6: 嗯，
1: 这是非常关键的。
6: 这次芹菜籽粉多便宜啊，三个月198块钱。所以大家通过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第一听我们的节目长知识了，长见识了，更明白了点点滴滴注意养护、关注健康养的重要性了。
1: 对，
6: 再有好事儿，谁听说了谁不上啊？
1: 嗯，所以说还真是这样。
6: 嗯，
1: 我们每天拿出来这2块钱，如果说用在我们生活上，可能真的是算不了什么。
6: 嗯，
1: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每天坚持就花这2块钱，能够把我们的血压能够养好喽。你想想，你每天这2块钱，那就太值钱了，
6: 太值钱了，
1: 是不是？那可能就是这每天这100块钱都换不过来的。
6: 对，
1: 而且咱们在饮食当中还不用刻意的去控制这个控盐的问题，
6: 嗯，
1: 是不是？
6: 嗯，对呀。其实老师说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
1: 嗯，
6: 现在老年朋友啊，口中的太多了，
1: 是吧？
6: 特别是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个盐真不能多吃，它对血压的影响太大了。
1: 那很多人都知道吃盐不好，
6: 吃盐不好，
1: 谁能控制住？
6: 对，哪顿饭都得带点小咸菜。
1: 我告诉你为啥啊？这个不赖咱们的患者。你看现在不只是老年人口重，年轻人发现没有，口也越来越重了。
6: 对，上饭店吃饭，口轻了就没滋味儿。
1: 你知道为啥吗？
6: 嗯。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啊，社会的进步，我们人类的健康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这种步伐的。
6: 嗯，
1: 尤其是你看咱们现在啊，就是身边的这种诱惑力是不是越来越多？
6: 对，
1: 光怪陆离，
6: 嗯，
1: 是不是声色犬马？
6: 是，
1: 我们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我告诉你，生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你知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6: 嗯，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敏感度越来越下降。
6: 敏感度下降？
1: 对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感官敏感度越来越下降。为什么？你看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就是什么事儿不感兴趣了，
6: 嗯，
1: 因为我什么都见过了，
6: 对，淡漠。
1: 而我们老一辈人是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的诱惑，
6: 嗯，
1: 是吧？那个时候车马很慢，
6: 嗯，
1: 一生
6: 只爱一人，
1: 只能爱一个人。
6: 但现在素食时代，
1: 因为没有时间嘛，那个时候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的时间。但是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就导致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感官变得越来越不敏感。
6: 嗯，
1: 所以说肥甘厚味，为什么我们人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这个口也重了，肥甘厚味愿意吃了，
6: 嗯，
1: 因为没有这种重盐、重油、重糖的食物。是调动不起我们的胃口的，
6: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
6: 对，
1: 我们整个人的由内而外发生了一种变化，而我们人又追求我们这种存在感，又要强行的调动我们的这种胃口，
6: 对，
1: 所以说没办法，就得高盐、高糖、高油。所以说这一点来讲，我告诉你，不是我们生活习惯的事，
6: 嗯，
1: 我更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6: 嗯。
1: 社会的问题，
6: 嗯，
1: 所以说让这个中老年朋友，哎呀，你控盐吧，控油吧，控糖啊，你怎么没有想过把这个社会的问题解决解决，让我们社会进步的步伐稍微慢一些呢？
6: 对，
1: 是不是？
6: 对，
1: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糖、重油、重盐了。
6: 嗯，
1: 那随之而来的对我们人体的这个副作用、损伤就出来了。
6: 嗯，
1: 典型的是什么？血压的升高。
6: 哎，
1: 血管壁的硬化，
6: 嗯，
1: 所以说你看大部分人也意识到了，哎呀，血压高了，可少点吃盐吧，少点吃油吧。那你尝试一下，你这个肥甘厚味的，你都给它减掉了，你突然间觉得什么，你活在这个世上没意思了，
6: 对，
1: 没有滋味了，
6: 对，
1: 你一天两天能坚持，你长时间的话，你就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节奏了，你越来越体会不到自己的存在了，你活得没意思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6: 值不值？
1: 对呀，
6: 是不是？反思一下。
1: 所以说你看慢慢的身上就开始没有精神头了，
6: 嗯，
1: 是吧？这个没劲儿了，
6: 嗯，
1: 是吧？所以说慢慢的99%的人他就坚持不住了。
6: 这也是导致吃十几年、20几年降压药、血压还是不平稳的根本原因。
1: 对， 我觉得就是饮食这个环境它是个社会问题、
6: 哦、
1: 是吧，谁能够脱离这个社会呀、啊、
6: 对，
1: 咱们就站着说话不腰疼，
6: 对，
1: 说的啊，你血压都高了还吃这么重油重盐重糖的东西干嘛呀，你就是不是这样的患者，你是这样的患者你也戒不了，
6: 嗯，
1: 是吧，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6: 是的
1: 啊，所以说慢慢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像你说的降压药用着用着越来越不好使了、
6: 嗯、
1: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
6: 嗯，
1: 因为它已经达到了药物治疗的瓶颈了，
6: 嗯，
1: 而且你知道吗，静石，你血压不平稳，这还算是好的呢，啊，还是好的呢，你知道，十几二十几年吃的这个降压药，
6: 嗯，
1: 对你的肝脏、对你的肾脏、对你的胃、对你的血管伤害有多大吗？
6: 对呢，这个是不可逆的，
1: 对不对？前两天我讲了，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如果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接治疗的意识普及到咱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的话，
6: 嗯，
1: 可不光是脑梗啊，
6: 嗯，
1: 还有心梗呢，
6: 心梗也是。
1: 临床上心梗的患者，我告诉你，有一半以上的就是冠心病心梗的患者，他一定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6: 嗯，
1: 还有什么？你像肾动脉硬化的问题，是吧？血压长期的升高不控制，我告诉你，很容易引起这个肾动脉硬化。啊，导致我们肾功能的损伤。
6: 嗯，
1: 那肾功能损伤就是我们肾衰竭的早期呀、啊。
6: 在日常的点滴生活当中，就可以避免这些危险的发生。
1: 但是你得前期明白这个道理。
6: 对，你得懂，
1: 对吧？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其他的事儿就好办了。
6: 嗯，
1: 现在咱们条件好了。
6: 嗯，
1: 啊，你不愁温饱了吧？
6: 嗯，
1: 谁还说吃不上饭了？很少吧？
6: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伙也有烦恼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开始发愁了，
6: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了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6: 对，
1: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6: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1: 是吧？
6: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计孩子的学费吧，
1: 对，
6: 人情往来吧，
1: 对，
6: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1: 对，
6: 都不想连累儿女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1: 也算账吗？
6: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
1: 哦，
6: 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1: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6: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1: 对呀、
6: 啊，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游啊，
1: 对，
6: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点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1: 嗯，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
6: 嗯，
1: 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6: 算
1: 计
6: 不到就受穷，
1: 是吧？受大穷嘛，是不是？再说这句话就是
6: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1: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6: 嗯，
1: 对。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6: 嗯，
1: 那咱就算笔账，
6: 嗯，
1: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药勤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6: 嗯，
1: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6: 就既方便又实用。
1: 对，
6: 嗯，先说方便，
1: 咱先说方便，
6: 嗯，
1: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6: 对，
1: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啊？
6: 嗯，怎么吃？炒菜吃、
1: 啊、
6: 包饺子吃、包包子吃啊？
1: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6: 直接就失活，
1: 对不对？
6: 那拌着吃，
1: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升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6: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1: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
6: 嗯，
1: 对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吗？
6: 得喝多少啊？
1: 30斤的芹菜，
6: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1: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6: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呀？那喝崩溃了。
1: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它里面含有降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 少之又少，
6: 嗯，
1: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酞的含量，
6: 嗯，
1: 丁酚酞我不用说了吧，
6: 对，
1: 这个丁酚酞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6: 嗯，
1: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6: 嗯，
1: 恢复原本的弹性，
6: 嗯，
1: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嘛，
6: 对，
1: 所以说没有丁酚酞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6: 嗯，
1: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6: 嗯，
1: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6: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买3块多钱一斤，
1: 三块多钱一斤，
6: 嗯，
1: 是吧？
6: 它也不一样，
1: 对吧？
6: 嗯，
1: 那就按这个3块钱来算，是吧？
6: 嗯。
1: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儿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6: 嗯，
1: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嗯、这差多少倍呀、啊？
6: 是。
1: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6: 对，
1: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6: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1: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6: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1: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6: 嗯，
1: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6: 嗯，
1: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6: 嗯，
1: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酞的含量才高嘛，
6: 对，
1: 对不对？
6: 对。
1: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6: 嗯，
1: 山东马家沟的这个特殊品种的旱芹，
6: 嗯，
1: 才能称之为叫药芹，
6: 对，
1: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芹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6: 嗯，
1: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6: 嗯，
1: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6: 嗯，
1: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呀、啊、是不是？
6: 是，
1: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6: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6: 对，
1: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6: 嗯，
1: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6: 嗯，
1: 辅酶 Q 是药吗？
6: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1: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6: 一定的。
1: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6: 对啊，
1: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6: 嗯，
1: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治胃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嗯、是胃发生的胃，
6: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1: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产品。
6: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
6: 嗯，
1: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6: 嗯，
1: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芹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6: 对，
1: 对不对？它才叫药芹嘛，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儿当中富含这个丁酚酞，
6: 对，
1: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6: 嗯，
1: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6: 嗯，
1: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芹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6: 嗯，
1: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 对吧？支原不是比较多吗？
6: 嗯，
1: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6: 对，
1: 对不对？
6: 对，
1: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6: 绿色安全。
1: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6: 非常方便。
1: 平时啊，
6: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1: 时不时一小勺，
6: 嗯，
1: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6: 嗯，
1: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6: 嗯，
1: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6: 嗯，
1: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6: 嗯，
1: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6: 嗯，
1: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6: 对，
1: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6: 对对对，
1: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6: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6: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
1: 啊、对，何乐而不为呢？
6: 是，
1: 是不是？而且省
6: 钱
1: 呢，是不是？更省钱呢，
6: 一举好几得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4: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芹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丁酚肽，
4: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3: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4: 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
3: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芹超微细粉，药芹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7: 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1: 嗯，好。
7: 我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1: 啊，
7: 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吧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7: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嗯，
1: 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7: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1: 啊。
7: 我这个人吧，你说话哎比较直。
1: 好啊，
7: 嘛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对，
7: 嗯，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1: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哦、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7: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1: 哎好啊。
7: 哎呀，这次吧这个供应这不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嗯，
7: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的，那都没准呢，是
1: 不
7: 是？不
1: 好说了。对，嗯
7: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1: 嗯，
7: 再给我定一年的。
1: 再定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7: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1: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一起用啊？
7: 哎呀，就我自己吧。
1: 哦，
7: 自己吃。
1: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定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7: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1: 嗯。嗯，
7: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这个高血压吧，它得有年头了都。
1: 哦，
7: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1: 嗯，
7: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1: 哎呀，
7: 说你要吃上，那你就得吃一辈子，
1: 就得一辈子，对，
7: 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1: 啊，都那么说。
7: 哎，我这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是不是比这药强啊？哎呀，一天三顿饭呐，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嗯，炒芹菜，
1: 嗯，
7: 花生米拌芹菜，
1: 嗯，
7: 哎，包馅儿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儿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哎，哎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1: 嗯嗯。
7: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把我给吃坏了。
1: 嚯！
7: 一打嗝都芹菜味儿了。后来吧，你这都啥程度了？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1: 啊！
7: 哎，
1: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那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7: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1: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肽。这种成分，丁酚肽，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肽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里面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7: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说到了这回。
1: 嗯。
7: 我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芹菜籽儿啊，这个芹菜籽粉呐，我儿子还托人吧，还真给我买出来了。
1: 是不？而且，就咱们这次活动。我真的啊，就跟咱们研究院啊也争取了好多次，所以说呢，给咱们的一个特殊的照顾，这不才有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机会嘛，是不是啊？要不然不好得啊，不好遇见都，是不是？
7: 哎，你刚刚说，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个托人吧，你买的东西那肯定是好东西，
1: 嗯，
7: 但是吧，毕竟我一听这也是不也是芹属于芹菜类的嘛，说句真心话啊，
1: 嗯，
7: 当时吧我还真没拿它太当回事儿，
1: 嗯。
7: 但是吧，你说孩子买回来了，咱也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1: 嗯，
7: 我寻思，哎，就用吧，而且也方便，
1: 是不是？
7: 哎，
1: 你看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托人买的东西，咱为啥托人买？最起码能保证它正宗，对不对？
7: 对。
1: 然后一顿就那么一小勺，啊，既可以喝牛奶喝，也可以放豆浆里喝，也可以放水里泡水喝，甚至你喝个粥啊，吃个饭呢、啊，都可以拌在里头一起用，多方便呢。对吧？
7: 是特别方便，
1: 嗯，
7: 而且吧，我这个人还咋的呢？爱吃这个咸菜，
1: 哎呦，
7: 而且一顿吃吧就吃不下去饭。
1: 嚯！
7: 哎，一用这个芹菜籽粉
1: 啊，
7: 它不用过盐了
1: 啊，
7: 最起码我都吃饱饭了。
1: 呵，哎呀，
7: 哎呀，就这样吧，我用了能有半年吧。
1: 啊，
7: 哎，
1: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不用订了，你这之前昨天订的一年量就够了，啊，就够了、啊，不用今天再继续加量了。啊，咱不是说便宜，咱就使劲的订，是吧？你省下来这点钱，你说给家里头小孙子买点排骨吃，不香吗？是不是？够用了啊！你一年的量就够用了，不用多订了啊！
7: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就是着急了嘛。
1: 嗯。
7: 哎，这回趁着有这个了，多抢点。
1: 嗯。
7: 这钱省了，人情不也省了吗？
1: 对啊，你呀、啊，就是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这一年的量你用好。啊，你就坚持好、
7: 嗯、
1: 一天不落的给坚持好就够用了啊，好吧。
7: 是一天就一勺，我早晨都把它放在牛奶里边喝。
1: 好。
7: 那简单，哎，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住。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好，这一年量够用啊。
7: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张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
7: 我和平台确定一下电话和地址，别留错了。
1: 对对对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7: 好的，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汉勤超。

0: 量。
1: 嗯，
0: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吃。
1: 哦，俩人吃。
0: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1: 嗯。
0: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1: 哎呦。
0: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1: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儿，到底是？
0: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我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1: 啊，
0: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儿啊？
1: 啊啊！我这嗨，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啊，
0: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1: 啊，
0: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1: 哎呀，嗯，
0: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1: 啊。
0: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1: 哎呦，嗯
0: 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1: 肯定的。
0: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1: 明白。
0: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1: 对对对。
0: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你说送药
1: 啊。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着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
0: 对对，
1: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0: 哦、
1: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0: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吃的胃口特别不好。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哦、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呢、啊、肾呢、啊、胃呀、啊、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0: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1: 嗯，
0: 还说我老脑筋了，
1: 嗯，
0: 根本就是啥跟不上社会了，
1: 嗯，
0: 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1: 啊，
0: 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定完了怎么还要定呢，就不给你定了，是吧，
0: 对对，不给我定了。
1: 这个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定了两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定的，是这个道理啊。
0: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1: 嗯，
0: 我定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1: 明白啊。
0: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1: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定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0: 哎呀，这不行啊，
1: 嗯，
0: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1: 啊，就让人家自己定，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0: 对，
1: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0: 啊，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数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1: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0: 啊
1: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定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盯上了，啊，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为什么呢？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已经断货了，这个库存特别紧张，好不？啊，
0: 哎呀，行行行，哎，那梁老师啊，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抢。
1: 好，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嘞，
0: 哎，再见，梁老师。
1: 好，我们每天拿出来不起眼的这两块钱，可能这两块钱买不。

0: 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两块钱用对地方了，真有可能买来我们的健康。
1: 对，
0: 买来的是你下半生的健康，这笔账大家伙算一算，划算不划算？
1: 这笔账实在太划算了，
0: 是吧？
1: 因为我们就擅长算账啊，真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得算计孩子的学费吧，
0: 对，
1: 人情往来吧，
0: 对，
1: 年纪大了我们是不是得摸着劳保，得看看我吃药得花多少钱，看病得花多少钱，生活费得多少钱，
0: 对，
1: 都不想连累儿女啊。那你看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也算账啊，
0: 也算账吗？
1: 那房贷算不算？车贷算不算？
0: 哦，
1: 孩子上学的钱我是不是得留出来？
0: 压力也挺大的是吧？
1: 我也有人情来往啊。
0: 对呀，
1: 是不是我也得稍微的带孩子见识一下世界，去旅旅游啊，
0: 对，
1: 买菜吃点好的，补补营养，穿件好看的衣服，开心一下心情。不精打细算的话，日子没法过。真的，所有人都一样。
0: 嗯，是没错，是吧？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日子都得精打细算的过。
1: 嗯，
0: 老话说得好，吃不穷，穿不穷，
1: 算
0: 计
1: 不到就受穷，
0: 是吧？受大穷嘛，是不是？再说这句话，就是
1: 老话传下来的，必然有道理。
0: 老一辈人经常跟我们讲嘛，
1: 嗯，
0: 对吧？那好了，既然大家伙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咱们都爱算账，
1: 嗯，
0: 那咱就算笔账，
1: 嗯，
0: 对吧？咱先不说咱们这款药芹的芹菜籽粉，咱就从这个省钱方面来讲，
1: 嗯，
0: 咱们就从方便性和实用性，咱们来算笔这个账，
1: 就既方便又实用。
0: 对，
1: 先说方便，
0: 咱先说方便，
1: 嗯，
0: 芹菜它有降压的效果，这个大家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但是你怎么吃啊？芹菜呀、啊，
1: 嗯，怎么吃？炒菜吃、
0: 啊、
1: 包饺子吃、包包子吃啊？
0: 你要如果要是炒菜吃的话，记住了，芹菜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加热之后，活性物质就直接就失活了，对吧？
1: 直接就失活，
0: 对不对？
1: 那拌着吃，
0: 拌着吃，你除非不放任何的调料，比如说盐和醋，还有油，这些物质实际上它反过来是能够生压的。所以说拌着吃对你降压有没有作用还不一定，
1: 那也不能干嚼着吃啊，不放东西没有滋味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榨汁儿嘛，榨汁儿喝嘛，
1: 嗯，
0: 对吧？但是就算你榨汁儿喝，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喝多少这个芹菜汁儿才有一定的这个降压的效果吗？
1: 得喝多少啊？
0: 30斤的芹菜，
1: 30斤的芹菜，我一天我喝。不行啊，
0: 而且你喝的是30斤的芹菜汁儿哦，可不是芹菜哦。
1: 对，那得多少斤芹菜呀、啊、那喝崩溃了。
0: 而且市面上的西芹或者水芹，它里面含有降压成分的这个丁酚肽少之又少，
1: 嗯，
0: 是吧？芹菜之所以能够降压，它取决于里面丁酚肽的含量。
1: 嗯，
0: 丁酚肽我不用说了吧，
1: 对，
0: 这个丁酚肽可以松弛我们血管壁的平滑肌，
1: 嗯，
0: 让我们的血管变放松，
1: 嗯，
0: 恢复原本的弹性，
1: 嗯，
0: 啊，可以正常的伸缩了，这无形当中就起到降压的作用嘛。
1: 对，
0: 所以说没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芹菜，你吃了跟没有吃一样。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伙认识的一个误区啊。
1: 嗯，
0: 就换句不好听的，咱讲，你现在芹菜多少钱一斤？
1: 芹菜那天我去市场上买3块多钱一斤，
0: 3块多钱一斤，
1: 嗯，
0: 是吧？
1: 它也不一样，
0: 对吧？
1: 嗯，
0: 那就按这个3块钱来算，是吧？
1: 嗯，
0: 你得吃30斤榨出来的汁儿，是吧？有人说的，哎呀，那我不榨芹菜汁儿了，我炒，我拌，那你油调料加上煤气，这不算钱呢？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账你说你一算，这差多少倍呀、啊？
1: 是，
0: 更主要的是，你再选错了呢，
1: 对
0: 对不对？西芹、水芹。它里面根本就没有降压的成分呢，
1: 关键是你没有降压的成分，我再加上点盐，我再加上点其他的东西，
0: 你反而你再加点盐一拌了之后血压又升高了，
1: 又升高了，我还得吃降压药，
0: 所以说这是一大误区，
1: 嗯，
0: 是吧？还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买的那个芹菜是不是在菜市场买的？
1: 嗯，
0: 你到菜市场他卖你的芹菜能给你起到降压的作用吗？那你买的这个芹菜籽粉你打出来的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你这场合都不对呀、啊？所以说这是第二大误区啊。再有，什么是药芹？什么是西芹？什么是水芹？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你选对了，里面的丁酚肽的含量才高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药芹哪儿的才能算药芹？
1: 嗯，
0: 山东马家沟的 这个特殊品种的旱琴，
1: 嗯，
0: 才能称之为叫药琴。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就这个地方的这个山东马家沟的这个药琴啊，被咱们研究院常年的签订了这个供销合同。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总说啊，就是咱们岁数大了，活得活个明白。
0: 嗯，
1: 咱们别变成一个拧巴人。
0: 嗯，
1: 咱们岁数大了应该越活越明白呀、啊，是不是？
0: 是，
1: 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有病该不该吃药还真得吃。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0: 对，
1: 那怎么做？我们平时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这些方式你用好了，
0: 嗯，
1: 尽可能的减少药物的依赖性，这是我们该做的。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辅酶 Q 十，
0: 嗯，
1: 辅酶 Q 十是药吗？
0: 它不是药。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生活当中养好我们的身体，养好血压，这就是老师的用心良苦啊。
1: 所以说记住了，不管中药还是西药，它是不是药吧，是药一定是伤我们的身体的，
0: 一定的。
1: 该用的时候用好，不该用的时候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的。
0: 对啊，
1: 是不是？所以说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我觉得比用药更重要。
0: 嗯，
1: 是吧？你看其实这个观点我们中医早就提出来了，上医治胃病，胃是胃发生的胃啊，而不是肝心脾肺肾那个胃，是吧、
0: 嗯、
1: 是胃发生的胃，
0: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
1: 对，上医治胃病，而下医才治已病呢，已经发生的病，是吧？所以说中医药文化传承至今5000多年的历史了，胃病先防，胃病先治，用的都是什么？都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方法，包括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这道理非常简单啊，你用药食同源的方法，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方法，又能够早期的调理我们的疾病，又能够防止我们疾病的发生，这才是大医之道，是吧？就像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药琴的芹菜籽粉，
0: 嗯，
1: 产地为什么马家沟的？
0: 嗯，
1: 因为它到底只有马家沟的这个药琴才是收录到医书当中的，
0: 对，
1: 对不对？它才叫药琴嘛，生长环境绿色无公害，而且它这个芹菜籽儿当中富含这个丁酚肽，
0: 对，
1: 啊，它可以松弛我们的血管的平滑肌，包括里面还富含有钾离子，
0: 嗯，
1: 啊，这个钾离子浓度高了，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浓度，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说了，肥甘厚味让我们戒掉。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怎么办？口味重的人，好了，你就把这个马家沟的药琴的芹菜籽粉你用上。
0: 嗯，
1: 你平时口味不是重吗？对吧？吃盐不是比较多吗？
0: 嗯，
1: 你有效的补充钾离子，就可以缓解这种情况。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吸钾排钠。你身体当中钠离子多，这个芹菜籽粉你用好了，它能够帮助你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体外。
0: 绿色安全。
1: 所以说，你看。用起来还方便，
0: 非常方便。
1: 平时啊，
0: 吃饭的时候就吃了，
1: 时不时一小勺。
0: 嗯，
1: 你可以放在牛奶里喝，豆浆里喝，
0: 嗯，
1: 或者是直接泡水冲着喝，
0: 嗯，
1: 或者拌在粥里头，拌在米饭里，
0: 嗯，
1: 是吧？这个做汤的时候撒在汤里头，是不是？
0: 嗯，
1: 你既可以不用那么严苛的控盐，
0: 嗯，
1: 又能够起到养我们血压的作用，降脂的作用。
0: 对，
1: 这你说说白了，咱们嘴也不受屈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不用特别那么重视的什么控盐呐、啊、控油啊、控糖啊，那人咋活着呀？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你就把这样的方法用在平时，我们的血压就能够一点一点的养过来。
0: 尤其是爱吃咸菜的东北人，啊、
1: 对，何乐而不为呢？
0: 是，
1: 是不是？而且省
0: 钱
1: 呢，是不是？更省钱呢，
0: 一举好几得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如果我们想用方便的、安全的、实用的方法保我们的血压平稳的话，一定要抓紧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拨打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是否一直担心长期用药损伤肝肾，却苦于现状无法打破？
3: 你是否血压指标高却无不适症状，用药与否并不以为意？
2: 你是否长期坚持使用降压药， 但血压波动时常发生，甚至到了联合降压的地步。
3: 你是否因以上种种情况而苦恼，想摆脱现状却又无从下手？大自然的降压凉拌，中华草本之精华，汉秦超微细粉，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B1 丁酚肽，
2: 轻松使用，方便携带，无论是泡茶、煮粥还是煲汤，随心搭配。
3: 全球购平台无数用户亲身体验，
2: 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
3: 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汉秦超微细粉，药秦种子的精华，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报名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1: 嗯，好。
4: 我得呀，先向你表示感谢呀。
1: 啊，
4: 是你给我们带来的话这么好的产品
1: 啊。
4: 哎呀，这让我对这生活啊又有了信心了。嗯，
1: 不管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还是无意当中听见我讲课的，我觉得这都是咱们的缘分。有缘分，咱们就有可能是一家人啊。所以说，咱不用客气，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我说的这可都是真心话
1: 啊。
4: 我这个人吧，说话。哎，比较直，
1: 好啊。
4: 什么？你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对，
4: 嗯，这一辈子都不会奉承人。
1: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什么样的人，你身边围拢的，你看看，往往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看我也是这样的人啊，直肠子、直性子。所以说，你看啊，就咱们的听众啊，大部分你看都是这样的人，都是直性子。所以说说什么话，咱不用这拐弯抹角的，直接说就行，好不啊？
4: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说了。
1: 哎，好啊。
4: 哎呀，这次吧，这个供应这不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嗯。
4: 这过了今天，这以后啊，能不能有的？那都没准呢，是
1: 不
4: 是？不
1: 好说了，对，嗯。
4: 啊，所以吧，我就想啊，麻烦您让您吧帮我个忙，
1: 嗯，
4: 再给我订一年。
1: 再订一年，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已经抢到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昨天嘛，我抢到了一年的量了
1: 啊！自己吃啊，还是和跟老伴儿一起用啊？
4: 哎呀，就我自己吧。
1: 哦，
4: 自己吃。
1: 那你自己吃的话，你这样，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因为你已经订上了，够不够我帮你判断一下，好不好啊？
4: 哎，好的好的，太好了。
1: 嗯，
4: 那我就跟您说说。
1: 嗯，
4: 我这个高血压吧，它得有年头了都。
1: 哦，
4: 就是刚得了那会儿吧。我自己也不明白呀、
1: 啊、
4: 反正也感觉没啥症状。
1: 嗯，
4: 完了吧，另外吧，我还听人说啥呢，说这个降压药吧不能吃。
1: 哎呀，
4: 说你要吃上那你就得吃一辈子。
1: 就得一辈子，对。
4: 啊，完了说吧，你吃点芹菜好，吃芹菜能降压。
1: 啊，都那么说。
4: 哎，我一听说那我就吃芹菜呗，是不是比这要强啊？哎呀，一天三顿饭呢、啊、顿顿都离不开芹菜呀。哎，嗯，炒芹菜。
1: 啊，
4: 花生米拌芹菜，
1: 嗯，
4: 哎，包馅儿的那个饺子了、包子了、馅饼啥的也都芹菜馅儿的，反正吧就是换着吃，
1: 嗯、
4: 哎，哎呀，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个劲儿就想就吃芹菜，
1: 嗯嗯，
4: 哎呀，连着吃了好几个月，可把我给吃坏了，
1: 嚯、
4: 嗯，一打嗝都芹菜味儿了，
1: 哎呦，
4: 后来吧，你这都啥程度了？
1: 嗯，
4: 看见芹菜吧，我都想吐
1: 啊，
4: 哎，
1: 你看看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提过了吗？哎，这芹菜有没有降压的效果呢？有，但是你得吃对喽。那、啊、吃对了，因为芹菜有很多品种的，不是每种芹菜都有降压的效果，对吧？你比如说西芹，它就没有降压的效果；水芹它也没有这个降压的效果。啊，你别看这西芹、水芹闻着这味儿挺大，但是它没有药用价值。你吃再多，你也降不了血压，明白了吧？
4: 是，哎呀，这好几个月白吃了，你说。
1: 对，我跟你说，芹菜呀、啊、之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药典当中啊，把这个芹菜称之为叫药芹，只有一种芹菜才能够称之为叫药芹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最地道的这种药芹在哪儿呢？山东马家沟。 你知道为什么？

0: 啥吗？因为这种药芹里面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丁酚酞。这种成分，丁酚酞，如果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并不陌生。这个丁酚酞就是从这个山东马家沟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你看看，所以说这种芹菜才能称之为叫药芹。你别的，你芹菜它的里面没有丁酚酞这种成分，你吃了那就当菜吃呗，没啥降压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大家伙认为芹菜能降压，能降压，哎呦，你得分什么品种。
1: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说到了这回。我就刚才你说这个芹菜籽儿啊，这个芹菜籽粉呢，我儿子哎托人吧，还真给我买出来了，
0: 是不？而且就咱们这次活动，我真的啊，就跟咱们研究院啊也争取了好多次，所以说呢，给咱们的一个特殊的照顾。这不才有这次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机会吗？是不是啊？要不然不好得啊，不好遇见都，
1: 是
0: 不是？
1: 哎，李丹老师，实际上我也知道，这个托人吧，你买的东西啊，那肯定是好东西。
0: 嗯，
1: 但是吧，毕竟我一听这也是不也是属于芹菜类的嘛。说句真心话啊，当时吧，我还真没拿它太当回事儿。但是吧，你说孩子买回来了，咱也不能浪费了，是不是？我寻思，哎，就用吧，而且也方便。
0: 是不是？
1: 哎，
0: 你看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托人买的东西，咱为啥托人买？最起码能保证它正宗，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一顿就那么一小勺，啊，既可以喝牛奶喝，也可以放豆浆里喝，也可以放水里泡水喝，甚至你喝个粥啊，吃个饭呢，都可以拌在里头一起用，多方便呢，对吧？
1: 是特别方便，
0: 嗯。
1: 而且吧，我这个人还咋的呢？爱吃这个咸菜，
0: 哎呦，
1: 而且一顿不吃吧，就吃不下去饭。
0: 嚯！
1: 哎，一用这个芹菜籽粉
0: 啊，
1: 它不用控盐了
0: 啊，
1: 最起码我们吃不好饭了。
0: 呵，哎呀。
1: 哎呀，就这样吧，我用了能有半年吧。
0: 啊，
1: 哎，
0: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不用订了，你这之前昨天订的一年量就够了，啊，就够了啊，不用今天再继续加量了，啊，咱不是说便宜，咱就使劲的订，是吧？你省下来这点钱，你说给家里头小孙子买点排骨吃，不香吗？是不是？够用了啊！你一年的量就够用了，不用多订了啊。
1: 哎呀，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就是着急了嘛。哎，这回趁着有这个了，多抢点儿。这钱省了，人情不也省了吗？
0: 对啊，你呀，就是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的把你已经抢到手的这一年的量你用好啊，你就坚持好，一天不落的给坚持好就够用了啊，好吧？
1: 是一天就一勺，我早晨都把它放在牛奶里边喝。
0: 好，
1: 那简单。哎，你放心吧，我肯定能坚持住。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好，这一年量够用啊。
1: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张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
1: 我和平台确定一下电话和地址，别留错了。
0: 对对对，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的，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汉芹超微细粉，绿色养血压，三个月仅需198元，自然之选，健康无忧。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所剩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呀。
0: 啊、哎，
3: 我有事儿啊，要求你啊。
0: 哎呦，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只要是健康方面的，我一定能帮上你的啊，放心，好吧？
3: 哎，
0: 嗯，
3: 哎，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3: 那个芹菜籽粉吧，我昨天就订了2年的量。
0: 嗯。
3: 我和我老伴儿吧都吃
0: 啊、哦，俩人吃。
3: 这昨天晚上吧，这孩子回来，哎，我就和他们讲这个事儿了嘛。
0: 嗯。
3: 儿子就说我不会办事儿。
0: 哎呦。
3: 这媳妇儿吧倒没说啥，但是吧我就看了嘛，他有点也不乐意了。
0: 哎，这怎么回事啊？就把我说的一头雾水啊！你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儿，到底是？
3: 哎呀，孩子的意思是啥？你说平时吧，我和亲家也不咋走动
0: 啊，
3: 就是难得吧遇到这么样的好事儿。为啥不趁着这个机会给他的丈儿和丈母娘都定点啊？
0: 啊啊！我这嗨，我这才听明白啊！就你孩子的岳父岳母两个人血压也都不好，是这意思吧？
3: 对
0: 啊，
3: 他们俩血压都不好
0: 啊，
3: 和我们老两口吧都差不多。
0: 哎呀，嗯，
3: 也是吃了十几年的降压药了
0: 啊。
3: 亲家吧还因为这血压不平稳，去年的时候得了一次脑梗。
0: 哎呦，嗯。
3: 虽然说不重吧，但是也把全家人折腾够呛。
0: 肯定的。
3: 梁老师，说实话吧，我倒不是说差这点钱儿。
0: 明白。
3: 咱说吧，一年才多少钱呢？
0: 对对对。
3: 我是怕人家不乐意呀、啊，你说送药
0: 啊。啊，这首先第一个啊。咱们送这个药啊，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要想好，他送的是健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我明确的告诉你，咱们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啊，那可不是药啊，它是山东马家沟独有的绿色无公害的这种药芹的芹菜籽儿啊，里面是具有丁酚肽这种成分的。啊，而且这种成分呢，可以松弛我们血管的平滑肌，啊，包括里面富含着一些钾离子元素，可以减少我们血液当中钠离子的这个浓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性的产品，它不是药，啊，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你比如说北方人口味比较重的，爱吃盐的，吃盐比较多的，是吧？咱们都知道导致血压的升高。
3: 对对，
0: 哎，就这个药芹的芹菜籽粉能够吸钾排钠，什么意思？让你多的这些钠离子这些盐分给你排出去，你是不是它也起到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我们的血压的作用？它不是药、
3: 哦、
0: 啊，你放心的送没问题的啊。
3: 哦，哎呀，我现在吃药吃的胃口特别不好。
0: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哦、你这吃药我跟你说，没有一个肝呢、肾呢、胃呀，没有一个好的要常年吃药的，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这个芹菜籽粉啊，它本身就不是药，那、啊、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些方法配合上的话，就减少了咱们对药物的依赖性。
3: 嗯，哎呀，孩子吧也是这样说的，
0: 嗯，
3: 还说我老脑筋了，
0: 嗯，
3: 根本就是啥跟不上社会了，
0: 嗯，
3: 哎，我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打电话就给我亲家订，
0: 啊、
3: 嗯、可是平台不给我订啊。
0: 啊，我明白了，就是平台说你都定完了怎么还要定呢，就不给你定了，是吧？
3: 对对，不给我定了。
0: 这个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这样啊，这个咱得正确理解咱们健康管理师的用意啊。咱们平台的健康管理师实际上是为了你好，你和你老伴儿一人一年的量，一共定了两年量，这基本上够了，对吧？
3: 嗯，
0: 他们也是怕你图便宜，囤的太多了，你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对不对？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更多人受益呢。所以说，咱们健康管理师才不给你定的，是这个道理啊。
3: 哎，梁老师，我真不是囤货呀。
0: 嗯，
3: 我定的吧，真是属实是真的有需求。
0: 明白啊。
3: 那你看这应该怎么办呢？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呢，你直接跟你的亲家说啊，说明这个情况，让他自己打电话来定，啊，这是第一个方案，行不？
3: 哎呀。这不行啊，
0: 嗯，
3: 他自己打的话吧，那孩子又得埋怨我说我抠了
0: 啊，就让人家自己定，让人自己花钱说你抠，是吧？啊，
3: 对。
0: 好，那你这样，我问问你，你亲家的姓名电话你都知道不？
3: 啊，那个叫啥名啊，多大岁数我都知道，电话也知道。
0: 那就好办了，那就好办了。你这样
3: 啊，
0: 你把他们的姓名、这个年龄、电话，你直接用他们的名跟咱们平台来定啊，然后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然后就能够把你盯上了，啊、
3: 哦，
0: 好吧，这是第二个方案，没问题的。
3: 哎、
0: 但是现在你得抓点紧了啊！
3: 哎呀，行行行，哎，那梁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嗯、我赶紧打电话抢。
0: 好呵呵、
3: 哎，
0: 赶紧去打电话吧，咱们聊到这儿、
3: 哎、
0: 啊，再见。
3: 再见，梁老师、
0: 啊。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旱情超微细粉，成为您降压路上的得力助手。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产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够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直通厂家渠道，三个月仅需198元，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伙伴啊，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你像咱们有一位辽宁的病友，说住在这个沈阳市大东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脏病引发肾炎，目前是尿蛋白两个加号，同时肾有潜血，想问问怎么办？如果单纯性的肾病啊，就蛋白尿还好一点，就怕是啥呀？就怕有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病会引发肾衰。那有些老伙伴一听可能就有点懵了，怎么会呢？啊，我心脏不好怎么还能引发肾病呢？这两个器官离挺老远呢，一个是属于心脑血液循环系统，一个是属于泌尿系统，这八竿子打不着啊，怎么他们之间还能有关联呢？为啥心脏病患者会引发肾衰呢？因为一般心脏病患者有心肌供血都不正常的表现。你看我常年做门诊这么多年，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说心肌供血是正常的，都多少存在着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患者那是最明显的了，往往都是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也就我们常说的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功能下降，它就会引起肾脏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是肾脏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那就会引发肾功能下降，接着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肾衰。 所以往往你看心

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都是相辅相成相关联的。经常有这样病的患者啊，你像不少这个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的表现。你还有高血压患者到后期，高血压性心脏病，你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肾脏疾病出现，到最后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你包括经常服用这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你像沙坦类降压药，也包括各种地平类药物，包括贝塔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昔洛尔啊，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啊，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导致肾衰。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肾病还好一点，这就怕是啥呢，这个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特别是加重我们肾脏负担的。所以这里边啊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保证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你要不然的话肾的问题它就不好治，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咱说治理那个黄河发大水似的，上游呢都决口了是吧，那水哗哗的往下灌，完了之后你让这个下游怎么保证啊。所以先保证心脏功能正常，能正常的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正常稳定。所以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所以这三项千万别淤堵。你淤堵哪一项，对肾都是一种负担，都会把这个病人往肾衰、尿毒症上这个方向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啊，你不管是哪一个，你能保证每天喝一点啊，尤其现在这个阶段，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血压平稳，就是给我们肾减轻最大的负担。所以无论是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每天喝一点，无论对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还有那个肾静脉，就像人的肺的一样，有肺动脉有肺静脉，所以每天你去化化瘀，去通通我们这个堵塞的血管，对你心脑、对你心肝脾肺肾啊，乃至我们说其他的脑的任何组织器官都是有好处的。换句话来说，你只要化瘀了，你这瘀不白化。那么说到这个慢性肾炎，完了又说到这个蛋白尿啊，我这儿啊有个老方子叫说全汤啊，大夫都在用啊，我慢点说，有需要的呢你给他记下来。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这么一副药。这个方子主要适合什么呢，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尤其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记住没，这主要就是管什么的，尿频的。你像这方子里边这个乌药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这两个药配一起，一补一通，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它下不去，浮肿它消不了。另外白果这药能够止尿啊。你看过去啊娶媳妇儿或者说呢进京赶考都得吃白果，为啥呀，你像那个进京赶考似的，考试的时候一个上午不让去厕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这考试的时候啊，这个考试的人就随身带着点白果，就吃点白果。白果呢有敛尿的作用，还有就是新媳妇儿出嫁
出价呢

0: 都是坐那大花轿。你假如说正往这送新娘子呢，这新娘子说：“哎呦，不行，我来尿了，我得找个地方撒尿。”这不大煞风景吗？对不对？所以说，一般新娘子在出嫁的时候，她母亲呢都会给她煮一点白果让她带着。那这个方子说怎么用呢？煎汤熬药，一般有尿频的喝上一个星期左右就有明显的改善了。你像有那慢性肾病的、肾炎的，尿蛋白相对慢一些，你用的时候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舒心汤一起用，这两个药你给它间隔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用就可以。参柏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这药啊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我讲的方子，一般呢都是在饭后服用，一天2次啊，这样就行。接下来我看咱还有下一位啊，这位是哪儿的？我看是山东啊，山东的一位听众留言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62岁，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东西20分钟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大林老师。”你像男同志一般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就是经常喝酒呗，而且呢特别能喝。你说我天天喝，我一次就喝一口，那就不算啥，对不？有的讲话呢，必须得天天喝，而且呢天天喝就不喝醉了都不行。你这就是什么呢？酗酒，有的喝完酒了之后耍酒疯的那种，是不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好生气，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是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所以有这么个故事啊，一男的打了一瓶香油往回走，啊，走道走一半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个跟头，这就把手中的香油瓶啊给打碎了，结果那香油是不是就撒一地？这人呢只是回头瞅了一眼，然后呢站起身来接着往回走，这旁边的人看着了，啊，就不停地喊，说你那香油撒了，你香油撒了，他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然后呢就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啊有人呢、啊、就赶上去就跟他说，说刚才你那香油都撒一地了。他说我知道啊，我看着了，可是香油已经撒了，我没有办法再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我不停地合计，那有什么意义呢？就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再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那么说到刚才这位患者，你给他看成什么呢？你就把他看成淤，治疗那就是化淤堵。化淤堵你就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看你自己了。无论你选哪一个，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喝就比不喝强啊。那么疏肝理气、疏肝解淤，我这儿呢还有个方法，叫什么呢？叫柴胡软甘饮啊，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5克，黄芪30克，三七粉是5克，鳖甲粉是10克，这么一副药，干啥呢？就是疏肝解郁的，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有柴胡，就是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疏肝理气，就帮你 梳理我们肝脏这里边淤结的。白术这个药呢，能够健脾养胃化湿。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助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因为它能够养肝护肝。那么三七这里边啊，你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可以帮助我们化瘀，对于你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那都是非常有利的。那再一个，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软肝的作用。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这是好东西。鳖甲粉主要功能是干啥的呢？叫软肝，让肝变得柔软，软肝。它还可以怎么的？散结。还能够散结。所以它的功效就是软坚散结。这一般呢都会和这个参柏素心颗粒配合这鳖甲粉让病人一起服用。鳖甲粉我一般呢用到30克左右。但是一般要用到30克的话，它那个造价就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10克就行。你像这个鳖甲这药可以软坚，可以散结，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如果说你想既经济又实惠，你就给它打成粉，一天吃2次，每次1勺，开水冲服。如果打粉的话呢，这个鳖甲就得30克。如果说想煎汤熬药，那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得注意，所以平时一定得多注意，少生气。少生气，一定要注意少生气。那么和咱这个参柏素心颗粒一起用，怎么个一起用法呢？就是间隔一下，间隔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再念一个吧。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3岁，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候8.5，有时候9.1，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出现烂脚趾，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发肿、发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家里就自己一人，两个儿子离得远，给我找了个保姆照顾我。现在眼睛看不着，白天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说想问问大林老师，眼睛和心脏怎么解决？目前正在服用参柏素心颗粒。那咱们先说说两个关键事儿吧，一个呢就是糖尿病带的眼病，一个是心脏病。你像我有几个泡脚老方，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这方子呢还不贵，抓一副药是6块来钱，能用2到3天吧。主要针对的就是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的，就那么4味药：盐胡索10克，川芎10克，桃仁5克，甘草5克，煮水泡脚。本身这糖尿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炎，这脚就爱凉，血液循环不畅快，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泡吧。另外呢，糖尿病10年以上的都影响神经了，甚至都出神经炎了，所以最好呢，你再到药房啊买点什么呢？买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尼可宝，这是营养神经的，因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所以配合吃点尼可宝。如果说药房有卖那个口服的维生素 B12 的，你也可以买点。那么糖尿病带来的这个眼睛问题怎么解决呢？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瘀啊，因为眼部血管淤堵，所以才造成了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不喝参柏素心颗粒呢吗？所以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2味药，一个是蜜蒙花，一个是益母草。蜜蒙花是10克，益母草是15克，你就单独煮水喝， 不少那个糖尿病友啊，用了都管用，用完了这个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了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蒙淡了，就两味药，一个是蜜蒙花十克，一个是益母草二十克。平时啊，大家也可以多做做这个眼保健操。嗯，不会呢，你就问问那小孙子，因为孩子在学校是天天做。再不会呢，你就每天用自己的那个手啊，刮你那眼眶子，上面刮，下面刮，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视力的改善。那今天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就先念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留言，也欢迎大家呢给我打电话。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呢就是常联系。有病呢，我就帮助你解决疾病；那没有病，心情不好了，那我就帮助你舒畅舒畅心情，好吧？常联系。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看这一晃啊，都工作40-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啊，身体的病症啊已经就太重了，有的甚至都已经到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生，你当时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解决疼痛问题，同时呢再给予他心灵上的安慰。而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啊，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1/63招没治好，结果呢就告诉这患者说，你这病啊太重了啊，病太重了，谁也治不好，谁都治不好，你就回去慢慢养吧。你看他这就等于啥呢，把患者最后的希望啊都给人家掐灭了，整个这个路给人堵死了。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吧，对不对？你这么跟患者一说，这个患者呀他甚至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了。本来说这病啊带病延年，可能能活到80岁90岁，你这么一说呢，可能不到70人就走了，对不对？每天压抑郁闷呢，我这不完了吗？我这病那大夫都说了治不了了，哪儿都治不了，那我不就只能等死了吗？对吧？那我活着还有啥意义啊？你看每天就想这个，你想想他那个精神状态能好得了吗？这人没有精神状态，你说他活得能久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那么说。所以给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没给人家看好病，我给他推荐一个更好的大夫，我永远让这病人感到他有希望。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有的时候中午啊都得12点以后啊，甚至说12点半快1点的时候才能吃上中午饭。啊，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多少个号，那不都是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对吧？南来的北往的哪儿的都有，都是特意来看病的啊，甚至很多都是外地人。你一上午你才20个号，那还有很多人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他就在那门诊室门口等着，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塞进去，就是有这样的。那么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祈求你帮助病人的那种眼神瞅着你，所以每一天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啊，有那么个患者，他家是哪儿的呢？是张家口的，是老伴陪着一起来看病的。说什么病呢？当地那个县医院诊断说是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呢就出现这个食管反流 啊，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烧得特别特别厉害，难受，就感觉从嗓子眼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都火烧火燎的难受，嗓子呢还往上反酸水。刚开始这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他很少吃药的，对不对？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吃药。一个呢是经常下地，他身体硬实；一个呢是确实舍不得。你看现代农村卫生所啊能好点了，一般都有药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就是感冒药啊，消炎药，再不就是什么呢，跌打损伤的药，对吧？什么跌打丸之类的。所以呀、啊、这位女同志呢她就没办法一直挺着，可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反酸，这胃和食道啊她就受不了了啊，这饭也吃不下去了。那么她老伴呢就带着她到市里的医院去做检查啊，去看一看。到医院大夫说，你不行做个胃镜吧，那就做呗，多少钱呢做胃镜啊，500多块钱。老两口一咬牙，那就做吧，反正来都来了。当时的结果是啥呢？就是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就给开了一些胃药、消化药。但回去之后，这个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就是不见好，反而呢时常憋闷啊，后背疼。后来这个女同志啊，索性就不治了。对不对？你说我也不是没治，我治不好，药我也吃了，啊，我治不好，我不治了，我挺着，啊，挺着。后来呢，有一天实在是挺不住了，啊，就跟老头说了，说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不行，挺不住了。完，老头就跟老伴说，说那你别着急，等一等，我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呢，咱俩去趟北京。说什么叫安排呀？就是准备俩钱儿呗。你看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穷家富路，对不对？你别看在家有多穷啊，吃啊穿啊怎么的有多穷，但出门在外你就不能这么紧张了。于是呢这老头啊就在村里边挨家挨户的去借钱。那大伙儿你想想，张家口过去啊虽然是个贸易中心，但农村人呢他不靠这个呀，对不对？你做贸易你跟我也没有关系呀，他靠啥？他靠就是种地，对吧？种地种粮食挣钱啊。前些年呢种地不挣钱，所以就把全村的钱呢都借了个遍，那也没凑够，那、啊、也不多。后来呢又把家里的那个牛低价给卖了，就这么的这老两口才准备来北京。就刚来的时候啊就四处打听没钱呢，就只能在医院待着。你知道到晚上医院他有保安呢，一看你这不行啊，你来看病的你不能在医院住啊，是不是？你这你都能想象得到，真大岁数的老两口没地上住啊、嗯、也算是机缘巧合吧。我总能看见这老两口门诊室门口啊就来回一趟趟的走，走过去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有一天呢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嗯，我说老人家你们怎么回事啊，我这么一说好吗，这女同志她哭了啊，她哭了，我一直想找你看看啊。这老太太就边说边哭。我说没事没事啊，没事，你先进来，等会儿啊我给那排完号的都看完我再给你看。因为一般来讲您正常挂号的是不是，您就在那等着呢，是不是？咱得先可着人家来呀、啊，哎，就先可着挂完号的来。等上午都看完了已经是12点半了。我说小陈啊，这个小陈是我的学生。我说小陈啊，你去食堂你给老师打饭啊，打点饭，完了之后呢你多打上两份。我转身啊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我怕人不吃猪肉啊，对不对？哎，老两口就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我说你们中午啊就跟我在这儿一起吃，别客气。完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让学生啊已经给咱打饭了，咱们呢趁着学生去打饭这功夫，咱先把这病情说一说。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食管炎， 那病人的嘴唇颜色不可能那么深，啊，他的嘴。

心脏问题。我就又问这个病人，我说你几点反酸反的厉害呀？病人说下午3点钟左右，2点多3点啊。我一看这时间，中医讲正好是小肠经值班的时间。在中医里边，这个小肠和心脏是相表里的。什么叫相表里啊？就是夫妻两口子一家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所以你看心脏不好的人，这个小肠吸收的都不好。这个病人呢，不是瘦就是营养缺乏，排便也不好啊。论土话讲呢，睡不着炕的。所以我当时呢就问这病人，我说你脚凉不凉啊？脚踝骨肿不？病人说脚趾头凉，脚脖子有的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那你反酸烧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呛风的感觉？这病人说，有时候就像吸口气凉了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住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那这就不是反流性食管炎。我说你这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一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懵了就半天呢，这寻思半天啊，不知道说啥。我就告诉他，我这冠心病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憋闷疼，同时有心绞痛表现啊，心口窝疼痛。但是这些表现呢，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犯的时候啊，他是肩膀疼，有的人是肘尖，有的呢是手脖子疼，有的呢就像呛风呛着凉气了，嗓子眼啊吃那个冰溜子似的啊。还有的呢就是这种反酸烧心胃疼啊。像这样的情况很容易是误诊的，都以为是食道胃的病呢，一检查哎还真有这方面毛病，但其实啊是心脏疾病。我说老人家呀，你这样，你这个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是这个检查费用挺高啊，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这老两口就说行啊，既然来了咱就听大夫的。我说要这样的话呢，我就让你们呢去检查检查。正常来讲，我这人呢就是看病能不让你多花钱我肯定不让你多花钱。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那就直接给他开药不就完了吗？给他检查啥呀？5000多块钱，那还得花，那不行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比如说，这个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吃救心丸，你那不耽误人家病情了吗？对不对？说后来呢，又他做了一个心脏的造影，一个胃肠的彩超。最终这结果出来了，就是3条血管堵2条，有一条堵的都达90%了。如果放到现在，那首选肯定就是什么呢？介入治疗呗，指定就是手术支架。但那个时候啊，他这个费用就太高了，尤其是做完这个胃肠彩超，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啊。我就给开了一些五味汤。这个五味汤啊，主要就是帮助解决胃疼啊，就五味药，像红花10克、羌活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啊。你看五味汤每样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呢就是解决胃肠道啊，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又跟这病人老伴儿讲，我说他这情况啊，两方面。一个呢，发现这个胃上有在胃小弯这个地方位置不太好，手术的话呢，这个胃啊就得全都得切掉，所以我建议啊，咱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脏的问题，现在是3根血管已经堵2条了，最好那条血管啊，只能有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来讲，我还是建议手术，但是呢，又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建议还是先保守治疗，就是咱先观察看看，先用点中药。我说我刚才给你这五味汤啊，是帮助你解决胃肠，那接下来呢，我再给你一个什么呢，一起给你治的那么一个化瘀的方子，有成药也可以你自己熬，我可以把这方子给你。这老头就说了，说咱们农村呢，弄点药也费劲啊，也不会熬，是不是？

0: 太太，你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你说让我们去熬药，恐怕也熬不好啊。那既然来了，也不怕花钱了，啊，多钱呐？只要能把我老伴儿的病治好就行。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一定能治好，但我一定是尽心竭力。所以就这样，给他开了四盒的参柏舒心颗粒，又抓了20副五味汤。就这样老两口啊就回张家界了。我说一个月来复诊我看看情况，结果一个月没来。等第二个月以后有一天，这老两口一起来了。我一看，哎呦，变模样了，怎么的？这女同志老太太胖点了，脸上有肉了，看着也胖多了，脸色也红润了，一瞅那就精神相当不错了。我说怎么样啊？啊，我还合计一个月的时候过来看看呢，啊，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说了，这药啊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合计来了，啊，但是老头说家里还有药，我们一合计，说这药吃没了咱再去，是不是？连看看再开什么药都有了。我说现在呀、啊、感觉怎么样？老太太说这药挺好，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你不说是心脏带的吗？结果吃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胃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哎，好受多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也不像之前那么赖劲了，现在吃东西呀、啊、睡觉啊都行了。我说这回啊，咱们来了之后准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开几盒啊？老头就说了，我这回来的时候啊，我特意在村子里边我借了点钱。啊，合计这药啊，我多开点。我说不用，啊，这一盒药它也不便宜呀、啊，749呢。所以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一次来呀，咱们买几盒就行，下次来的时候再买。连复查这就都有了。这老太太就说了，哎呦，我怕这药不好买呀。我说有我呢，这药我给你盯着，不行端药之前呢，我先给你买下来。然后呢你再把钱给我。我说这老两口啊都不容易，你管人借钱你啥时候能还上啊？所以不用借钱，这回啊回去之后呢把借的钱呢给人还回去，嗯，这回呢再开上8盒参柏舒心颗粒，完了之后这个五味汤啊你回去抓就行，张家口那边有这药，你像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没有啊，因为他都在大医院嘛，这没有。所以就这么反反复复几次，老太太那个心脏问题呀、啊、就解决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听到某些医疗科普知识，会不会能够更早的了解一些自身的病痛，是不是就能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就问我啊，说老杨啊，你每天这么讲你累不？说实话也挺累的啊，有时候周末了也想好好休息休息，但休息不了啊。有时候呢得接咱大伙的咨询电话，所以我就在想，就不管我多累，我每天呢我都能实打实的帮助到大家，那我也非常高兴，对不对？就即使累点呗，那都无所谓。你看我这个人嘴笨，我不太会表达，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就是大伙只要你没病没灾的我就高兴啊，只要你没病没灾，我比啥都高兴，真是。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呢你跟这个负责人留言都行啊，咱不说有那个留言板了吗？哎，你给他留言都行，反正咱们不管怎么的就随时啊咱们能联系上，好不好？哎，是了解病情啊，是咨询疾病啊，不管怎么的咱们随时都保持着联系，好吧？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 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张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跟你通电话，我可高兴了。
0: 嗯，好，高兴好啊。家是哪儿的呀？
3: 我家是丽江啊。
0: 啊，云南丽江啊，好地方。
3: 啊，我要咨询一下你。
0: 啊。
3: 老伴儿们今年68岁了。
0: 啊。
3: 嗯，他以前都得过脑出血。
0: 啊。
3: 不严重，好几年了嘛，以后嘛，还吃了中药，吃了好长时间了。
0: 嗯嗯。
3: 上个礼拜六嘛。我们去医院复查了。
0: 嗯。
3: 复查了以后说他的颈动脉厉害得很。
0: 颈动脉有斑块狭窄呗。
3: 哎，是啊。
0: 堵了多少？
3: 一边是70%几，一边是90%几。
0: 哎呦，那是够厉害的。那他现在有啥症状没？头晕迷糊，这严重不？
3: 症状是没有
0: 啊，那他还没症状。
3: 医生呢，他我们做手术。
0: 做手术对吧？那这种情况，一个读70%，一个读90%，的确属于重度的。颈动脉斑块啊，它就相当于啥呢？就是咱说一个水管，完里边有脏东西把这水管堵了。这个水管堵多少呢？啊，轻度的是堵50%，中度的是50%到70%左右，这叫中度的。重度的呢，就是堵了70%以上了。那你看，老伴儿这两边的这个颈动脉都堵了70%以上，啊，甚至高达90%，那的确它就是非常狭窄的。那水管堵了就不过水了，所以颈动脉是干啥的？主要是给咱们脑袋上供血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对于脑组织、脑细胞的损伤非常大。所以像啊老伴儿的这情况，一般要做手术的话呢，它分两种手术方式。
3: 嗯，
0: 一种呢
3: 就是有点不想做，
0: 风险
3: 太大了。
0: 啊，
3: 就是我们就说咨询一下大林老师。
0: 的确，他这个颈动脉斑块手术啊，一种就是颈动脉的内膜切除术。就是直接把这个颈动脉内壁的斑块啊给它拿掉。另外一种呢，
3: 就是
0: 像我们给心脏啊、脑袋呀、下支架似的，叫颈动脉支架。啊，的确，它只要是手术就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尤其是这颈动脉支架，它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嗯，
3: 就是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完了血脂高不？是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这些高不高啊？高的厉害吗？
3: 血脂有点高，
0: 也有点高吧。
3: 嗯，
0: 血压现在多高？
3: 140。
0: 高压，低压呢？
3: 低压有点低，压差大。
0: 压差大呢，就是动脉硬化呗。高压140，吃降压药了是不？
3: 一直都吃起好，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了。
0: 那这样就是实在不想手术的话，那就得化瘀，因为本身这病啊就是打瘀上来的。你想想，颈动脉它本身它是一根非常光滑的血管，完了之后呢，当我们血管内壁有瘀的时候，才形成了硬化，才形成了斑块，完了之后才形成了狭窄，所以还是得化瘀。通过咱们 中医中药的方式可以调理调理啊。
3: 我们买了好多中药吃了，吃了好多副了。
0: 嗯，
3: 完了吃了以后嘛，那个医生都说跟我们去医院复查一下，吃完以后我们就去医院复查一下。
0: 嗯，
3: 没想到他的中药不行。
0: 嗯，
3: 这你想找那中医，
0: 他有的时候一是药材的问题，二一个呢，的确也跟这方子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如果说你想通过中药去化瘀，它时间可能得长，知道吧？它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说，是不是我喝下去这中药，完了之后我这个硬化就化开了，不是的，因为本身你还有高血压这么个病，所以我的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呢，让医院给综合评定一下，说各方面条件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手术，最起码90%的那个需要做手术。如果说实在不手术，或者自身啊有高血压呀，有其他慢性病啊，不做手术的话呢，咱们可以开点中药用一用，化化瘀。因为本身你这情况就得化瘀，要是有舒心颗粒就好了，你用用舒心颗粒，用的舒心颗粒配着啥呢？绞股蓝和山楂，绞股蓝山楂一样是15颗。再加点这个草决明，草决明呢是10颗，完里边呢加点这个三七粉，三七粉呢你给它弄上3到5颗就行啊，3颗就行啊。干什么呢？把前面这三样，就是绞股蓝、山楂还有这个草决明，给它煮水，煮完水之后呢，你要是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就把参柏舒心颗粒和那个三七粉给它俩放在一起，直接一冲给它喝下去。如果说没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那你这里边就得加上舒心汤了，像龙骨牡蛎一样15颗，丹参、北沙参一样10颗，黄柏5颗，干什么的呢？也是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
3: 嗯
0: 啊，你就这么用，你先用着，知道吧？先用着啊。如果说能把这个瘀控制住，这就最好了啊。
3: 嗯。
0: 如果说有改善的话啊，哪怕说就能一直这么维持着，它这个颈动脉斑块它不加重，完了之后呢咱也没症状，那也行，是不是？我理解咱大家伙，有些人不愿意做手术，有的钱的问题，有的可能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是不是？有的岁数大了，一做手术，我做完手术之后耗伤元气，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诸多因素，但是咱们先用保守方法可以先试一试，好不好？
3: 嗯，高林老师，我们也订了那个舒心颗粒了。
0: 嗯，
3: 我们吃起来给他。
0: 哎，对，1天3次，就像刚才我说的，用咱们这个那几味中药，三味中药啊，给他冲服，再加上那个三七粉3克，这样一起喝，既化了瘀又活了血，这样呢能够帮助他把这个斑块给他缩小，又加速了咱们心脏脑袋的供血啊，改善症状。
3: 嗯，
0: 就这么用着。
3: 那我们就你说的这几样整起来吃起啊。
0: 哎，对，先吃一段时间，完了注意观察着点啊。好嘞，好，再见啊。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哎呀，你辛苦了。
0: 没事。
4: 像你这样，
0: 家是哪儿的？
4: 我家是辽宁的，现在我不搬到这个山东烟台这来了，孩子在这呢。
0: 在山东生活多少年了？
4: 10年了。
0: 有那
4: 也
0: 习惯了啊。
4: 嗯，我现在就是这个大腿啊。4年前才发现的，原先至于啥时候肿的，我真不知道。
0: 腿肿是从哪儿？从
4: 干腿棒子往下。
0: 嗯，有没有静脉曲张？
4: 没有，
0: 没有。现在怎么的？肿的厉害，就躺一晚上，这肿能消不？
4: 躺一晚上，早晨能比这个白天能差点，但
0: 是
4: 不和那个什么地方彻底恢复不了。我这不是那个。在那个当那个就是那个交通指挥呢，在那个站大道嘛，看
0: 就是交通警察辅警呗。
4: 对，
0: 长期的久站呢，它就容易说啥呢，出现浮肿。但是如果说你躺一晚上，它能恢复过来，第二天没啥事儿，那就是没问题。如果说第二天恢复不过来，那就不行。那你怕冷不？平时脚凉不？
4: 脚都不凉，就是身上怕冷。
0: 怕冷。
4: 你看人家在那站着，我们都一块站着的，人家就比我少穿，他妈不老少，你最少也差两件。我们说你不是早先那个骂人，就是那个什么人说差半个月节，我就感觉给你差一个月了，不是？
0: 就是还是穿的别人厚实，因为身体里发凉啊，
4: 对，
0: 就身体有点阳虚，这种阳虚体质呢，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慢。你看你在东北待过。你说为什么天冷的时候那小河沟就容易结冰，
4: 对，
0: 是不是？它结冰不就凝固吗？所以说到这儿就说到瘀上了，就是由于什么呢，咱们身体里阳气不足啊，所以它就容易形成这种瘀，形成了这种瘀呢就容易形成浮肿。它要是病理性的肿的话呢，你像我们说眼皮肿不？
4: 眼皮不肿，我就是三腿棒子脚面子不肿。
0: 对对吧，眼皮不肿，而且他是两个腿都肿是吧？
4: 对，
0: 就是那人体浮肿啊，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心脏出现这肿啊，就是下肢，再一个肾上呢，一般就是先咳着结缔组织，就咱说那个眼皮，包括肝上啊，肝上要是说有这个什么呢，你像我们说各种肝上的占位性病变呢，引起我们这个下腔静脉的血回流受阻，也会出现浮肿。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肝脏的表现，你像平时我们说不喜欢这个油腻啊，肝区疼痛啊等等，你要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就单纯一个就像咱们说脚面的浮肿，那就是由于咱们身体里血液有瘀啊，由于身体里阳气不足，所以有瘀啊。
4: 我这是那个金匮肾气丸。
0: 金匮肾气丸，对呀、啊。
4: 吃金匮肾气丸，他赶后我到那卖药，他说你吃这个药不好使的话，你吃换那个寄生肾气丸呗。
0: 寄生肾气丸里边有桑寄生啊，也行。但是呢，正常来讲啊，咱说你现在要用金匮肾气丸的话，应该是对的，或者是右归丸都行。但是你不能单纯的说只用这个。因为说白了你身体里你是有瘀的。你说我这边我去给他，因为这些药啊，金匮肾气丸啊，包括右归丸啊，寄生肾气丸干啥的呢，它是帮助我们补阳气的。这种补阳气就你平时你说我多吃点羊肉，多吃点韭菜都行。多吃点这种热性的食物都可以，包括说鸭肉啊。这些都能够帮助你补阳气，但是为什么效果差呢？因为你一方面补阳气的同时，你得化化瘀，明白吧？你得化化瘀，把身体的这个瘀毒给它散开。你化了瘀之后，你再用这个金匮肾气丸啊，那效果就更好了。
4: 我现在就吃不下饭去，也不愿意吃饭。就夏天从哪下来西瓜就吃，也就是吃的那个收完球。就这个吃西瓜我感觉这也就吃多了，吃西瓜就是后边吃的就是开始就胃疼了，胃疼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腿疼了。我就上这儿来到16年这个有一天太渴了，上集买弄些个葡萄，我就开始吃这个葡萄，吃了当中还有半斤多，也从那就开始这胃开始就疼了。
0: 你为啥呢？就是还是说有瘀，你胃里边也有瘀。这西瓜是寒凉的，西瓜是凉性的。为什么夏天吃西瓜解暑啊？因为它本身它特性是寒凉的，它是清热解渴生津解暑的，所以它是属于凉性的。你看那个姜它是属于热性的。你说这个姜，你再冷，我在冰箱里拿出来我吃。是不是凉的？凉，但是吃到身体里它也是热，因为它姜的特性是热的，所以它本身特性是这样的。你身体里有瘀啊，咱们说过吗？你身体里越是寒越重的，它就瘀越重，这一瘀了之后，它整个血液循环就差了。你这么的吧，这么的吧，就是你现在呀，如果说要是肿的厉害，想解决肿的问题呢，咱们可以沥沥水消消肿。但是我说了，你这个病根儿上想治的话，必须得化瘀。所以我的建议呢，你可以就 就是有参柏舒心颗粒，你就用参柏舒心颗粒，这省事儿，不用自己熬，再配合着你那个金匮肾气丸啊一起用，那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喝点舒心汤，这得自己抓药，自己熬，或者让药铺给代煎。
4: 对，那我就先买点舒心汤，因为啥呢？我这家里这个条件，我这个儿子，他不有青光眼吗？青光眼，我看他都得了有精神抑郁症了，是不？
0: 是吧？那行，反正不管咋说，你治就行。那你就用用那个舒心汤。要是说浮肿的厉害，你包括说我这个这个胃寒，里边加点啥呢？加点白术。九颗桂枝六颗，加点干姜六颗，然后肿的厉害里边适当的加点茯苓泽泻一样十颗就行，这样呢既化了瘀，又消了肿，你可以这么用一用。
4: 行，
0: 你先用上一段时间，等过段时间减轻了或条件好了，完了再看看有没有参柏舒心颗粒，啥时候再能给你带点是最好的，你再用用啊。
4: 行，
0: 别着急，别上火，慢慢治。这个人不管是谁都有有病的时候，调整好心态，没事慢慢来。
4: 谢谢你啊。
0: 没事，
4: 谢谢，
0: 没事，
4: 保重啊，杨老师。
0: 谢谢，好嘞，好，再见。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参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参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再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 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

0: 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深百舒心颗粒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兄弟老伙伴啊，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你像咱们有一位辽宁的病友，说住在这个沈阳市大东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患有冠心病，腰椎管狭窄，滑膜炎，现在心脏病引发肾炎，目前是尿蛋白两个加号，同时肾有潜血，想问问怎么办。如果单纯性的肾病啊，就蛋白尿还好一点，就怕是啥呀，就怕有心脏的问题，因为心脏病会引发肾衰。那有些老伙伴一听可能就有点懵了，怎么会呢？啊，我心脏不好怎么还能引发肾病呢？这两个器官离挺老远呢，一个是属于心脑血液循环系统，一个是属于泌尿系统，这八竿子打不着啊，怎么他们之间还能有关联呢？为啥心脏病患者会引发肾衰呢？因为一般心脏病患者有心肌供血都不正常的表现。你看我常年做门诊这么多年，就没有说一个心脏病患者说心肌供血是正常的，都多少存在着心肌缺血。你像冠心病患者那是最明显的了，往往都是伴有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也就我们常说的心绞痛。那么心肌供血不足，心脏功能下降，它就会引起肾脏血流不足。因为你心肌缺血必然是肾脏血流不足，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肾脏缺血缺氧，那就会引发肾功能下降，接着呢就会出现什么呢？肾衰。所以往往你看心衰和肾衰这两个问题都是相辅相成相关联的。经常有这样病的患者啊，你像不少这个糖尿病患者到后期往往都是同时伴有心衰和肾衰两种不同器官衰竭的表现。也还有高血压患者到后期，高血压性心脏病啊，你包括冠心病，最终都合并肾脏疾病出现， 到最后出现肾衰。你比如说慢性的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你包括经常服用这个血管紧张素抑制剂，你像沙坦类降压药，也包括各种地平类药物，包括贝塔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啊、阿昔洛尔啊，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啊，都会导致我们肾脏疾病，甚至导致肾衰。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肾病还好一点，这就怕是啥呢，这个心脏也不好，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这特别是加重我们肾脏负担的。所以这里边啊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保证心脏正常供血，保证血压正常稳定，你要不然的话肾的问题它就不好治，因为你上游的问题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再怎么看护下游它也不行。就像咱说治理那个黄河发大水似的，上游呢都决口了是吧，那水哗哗的往下灌，完了之后你让这个下游怎么保证啊，所以先保证心脏功能正常，能正常的供血，能保证这个血压正常稳定。所以需要看住一点，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肺主动脉，所以这三项千万别淤堵。你淤堵哪一项对肾都是一种负担，都会把这个病人往肾衰尿毒症上这个方向去推。所以平时无论是参柏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啊，你不管是哪一个，你能保证每天喝一点啊，尤其现在这个阶段，千万血管别淤堵了，淤堵了不仅心脑出问题，肾也出问题。所以每天保证心脑畅通，血压平稳，就是给我们肾减轻最大的负担。所以无论是舒心颗粒还是舒心汤，每天喝一点，无论对你心脏也好、脑血管也好、肾也好，因为肾脏里边有肾动脉还有那个肾静脉，就像人的肺的一样，有肺动脉有肺静脉，所以每天你去化化瘀，去通通我们这个堵塞的血管，对你心脑、对你心肝脾肺肾啊，乃至我们说其他的脑的任何组织器官都是有好处的。换句话来说，你只要化瘀了，你这瘀不白化。那么说到这个慢性肾炎，完了又说到这个蛋白尿啊，我这儿啊有个老方子叫说全汤啊，大夫都在用啊，我慢点说，有需要的呢你给他记下来。益母草15克，益智仁10克，乌药5克，山药10克，白果5克，这么一副药。这个方子主要适合什么呢，腰酸尿频，尿中有蛋白的，尿中有潜血的，尤其适合老年人排尿无力、夜尿多、尿频的。记住没，这主要就是管什么的，尿频的。你像这方子里边这个乌药益母草主要针对的就是尿蛋白、尿中有潜血，这两个药配一起，一补一通，你不这么配，这炎症它下不去，浮肿它消不了。另外白果这药能够止尿啊。你看过去啊娶媳妇儿或者说呢进京赶考都得吃白果，为啥呀，你像那个进京赶考似的，考试的时候一个上午不让去厕所，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这考试的时候啊，这个考试的人就随身带着点白果，就吃点白果。白果呢有敛尿的作用，还有就是新媳妇出嫁呢都是坐那大花轿，你假如说正往那送新娘子呢，这新娘子说哎不行，我来尿了，我得找个地方撒尿，这不大煞风景吗，对不对。所以说一般新娘子在出嫁的时候，他母亲呢都会给他煮一点白果让他带着。那这个方子说怎么用呢，煎汤熬药，一般有尿频的喝上1个星期左右就有明显的改善了， 你像有那慢性肾病的、肾炎的，尿蛋白相对慢一些，你用的时候啊，你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说这舒心汤一起用，这两个药你给它间隔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用就可以。参柏舒心颗粒一天服用3次，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这药啊没有任何刺激。你像刚才我讲的方子，一般呢都是在饭后服用，1天2次啊，这样就行。接下来我看咱还有下一位啊，这位是哪儿的？我看是山东啊，山东的一位听众留言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62岁，伴有胆囊炎、浅表性胃炎，现在吃东西20分钟就开始胃胀、胃酸，最近睡眠还不好，入睡非常困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大林老师。”你像男同志一般就2种原因，一种呢就是经常的酗酒，就是经常喝酒呗，而且呢特别能喝。你说我天天喝，我一次就喝一口，那就不算啥，对不？有的讲话呢，必须得天天喝，而且呢天天喝就不喝醉了都不行。你这就是什么呢？酗酒，有的喝完酒了之后耍酒疯的那种，是不是？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好生气，心情不舒畅，就这么2种原因。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句话，叫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人得学会放下。你像在放下和舍得之间，我们经常是放不下，舍不得。我们对金银财富放不下，我们对功名利禄放不下，我们对爱情婚姻放不下。所以有这么个故事啊，一男的打了一瓶香油往回走，啊，走道走一半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个跟头，这就把手中的香油瓶啊给打碎了，结果那香油是不是就撒一地？这人呢只是回头瞅了一眼，然后呢站起身来接着往回走，这旁边的人看着了，啊，就不停地喊，说你那香油撒了，你香油撒了，他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然后呢就头也不回的继续往前走。这时候啊有人呢、啊、就赶上去就跟他说，说刚才你那香油都撒一地了。他说我知道啊，我看着了，可是香油已经撒了，我没有办法再把它捡回来，所以我待在那儿，我不停地懊悔，我不停地合计，那有什么意义呢？就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在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那么说到刚才这位患者，你给他看成什么呢？你就把他看成鱼，治疗那就是化淤堵，化淤堵你就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或者舒心汤，你怎么选都行，看你自己了。无论你选哪一个，你记住，用就比不用强，喝就比不喝强啊。那么疏肝理气、疏肝解瘀，我这儿呢还有个方法，叫什么呢？叫柴胡软甘饮啊，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柴胡30克，白术15克，当归15克，黄芪30克，三七粉是5克，鳖甲粉是10克。这么一副药，干啥呢？就是疏肝解郁的，尤其适合肝脏不好的病人。那么这个方子里边有柴胡，就是起到一个疏肝解郁、疏肝理气。就帮你梳理我们肝脏这里边淤结的，白术这个药呢，能够健脾养胃化湿，这个白术既健脾又化湿，又帮助你助脾胃运化，它就像磨盘一样，而且白术这药啊，还能使你的肝细胞得到再生，因为它能够养肝护肝。那么三七这里边啊，你既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可以帮助我们化瘀。 对于你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那都是非常有利的。那再一个，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软肝的作用。这里边还有一味不怎么常用的药叫什么呢？叫鳖甲粉，这是好东西。鳖甲粉主要功能是干啥的呢？叫软肝，让肝变得柔软，软肝。它还可以怎么的？散结。还能够散结。所以它的功效就是软坚散结。这一般呢都会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配合这鳖甲粉让病人一起服用。鳖甲粉我一般呢用到30克左右。但是一般要用到30克的话，它那个造价就太高了。所以往往都是让病人用10克就行。你像这个鳖甲这药可以软坚，可以散结，可以滋阴，还可以补肾。那么这个方子怎么用呢？如果说你想既经济又实惠，你就给它打成粉，一天吃2次，每次1勺，开水冲服。如果打粉的话呢，这个鳖甲就得30克。如果说想煎汤熬药，那鳖甲10克就行。但这里边得注意，所以平时一定得多注意，少生气。少生气，一定要注意少生气。那么和咱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怎么个一起用法呢？就是间隔一下，间隔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再念一个吧。这是一位沈阳的病友，他说：大林老师啊，我今年83岁，有糖尿病高血压，血糖有时候8.5，有时候9.1，现在已经出现糖尿病并发症，而且出现烂脚趾，脚虽然没破，但是发红、发肿、发疼，疼痛是一阵一阵的。家里就自己一人，两个儿子离得远，给我找了个保姆照顾我。现在眼睛看不着，白天有点光感，到晚上就不行了，总是眼干眼涩，小便也费劲。年轻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年轻的时候心跳得快，1分钟110、120，现在跳得慢了，但是感觉上不来气儿，没有劲儿。说想问问大林老师，眼睛和心脏怎么解决？目前正在服用参柏舒心颗粒。那咱们先说说两个关键事儿吧，一个呢就是糖尿病带的眼病，一个是心脏病。你像我有几个泡脚老方，也是我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你比如糖尿病，很多人用了都说好，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足，这方子呢还不贵，抓一副药是6块来钱，能用2到3天吧。主要针对的就是糖尿病外用泡脚的，挺简单的，就那么4味药：盐胡索10克，川芎10克，桃仁5克，甘草5克，煮水泡脚。本身这糖尿病啊，就是末梢神经炎，这脚就爱凉，血液循环不畅快，所以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你就泡泡吧。另外呢，糖尿病10年以上的都影响神经了，甚至都出神经炎了，所以最好呢，你再到药房啊买点什么呢？买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你比如说尼可宝，这是营养神经的，因为你已经出现糖尿病末梢神经炎了，所以配合吃点尼可宝。如果说药房有卖那个口服的维生素 B12 的，你也可以买点。那么糖尿病带来的这个眼睛问题怎么解决呢？说白了，糖尿病眼病就是瘀啊，因为眼部血管淤堵，所以才造成了糖尿病眼病。现在每天不喝参柏舒心颗粒呢吗？所以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2味药，一个是蜜檬花，一个是益母草。蜜檬花是10克，益母草是15克，你就单独煮水喝。不少那个糖尿病友啊，用了都管用，用完了这个眼睛都湿乎了，有的用完了就感觉眼前雾少了，蒙淡了，就2味药。一个是蜜檬花10克，一个是益母草20克。平时啊，大家也可以多做做这个眼保健操。不会呢，你就问问那小孙子，因为孩子在学校是天天做。再不会呢，你就每天用自己的那个手啊， 刮你的眼眶子，上边刮下边刮，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视力的改善。那今天咱们这个留言板呢就先念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留言，也欢迎大家呢给我打电话啊，不管怎么说咱们呢就是常联系，有病呢我就帮助你解决疾病，那没有病心情不好了，那我就帮助你舒畅舒畅心情，好吧，常联系。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看这一晃啊，都工作40-50年了，可以说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病人。你像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啊，身体的病症啊已经就太重了，有的甚至都已经到晚期了。那么你作为一名医生，你当时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解决疼痛问题，同时呢再给予他心灵上的安慰。而很多大夫他不明白这一点啊，你找他看病他也看了，看了1,613招没治好，结果呢就告诉这患者说，你这病啊太重了啊，病太重了，谁也治不好，谁都治不好，你就回去慢慢养吧。你看他这就等于啥呢，把患者最后的希望啊都给人家掐灭了，整个这个路给人堵死了。世界这么大，你治不了的病不见得别人治不了吧，对不对？你这么跟患者一说，这个患者呀他甚至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了。本来说这病啊带病延年可能能活到80岁90岁，你这么一说呢，可能不到70人就走了，对不对？每天压抑郁闷呢，我这不完了吗？我这病那大夫都说了治不了了，哪儿都治不了，那我不就只能等死了吗？对吧？那我活着还有啥意义啊？你看每天就想这个，你想想他那个精神状态能好得了吗？这人没有精神状态，你说他活得能久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那么说。所以给人看病，一个是认真，一个是耐心。如果没给人家看好病，我给他推荐一个更好的大夫，我永远让这病人感到他有希望。所以你看我没退休之前，有的时候中午啊都得12点以后啊，甚至说12点半快1点的时候才能吃上中午饭。啊，有人说大夫看病一天多少个号，那不都是有数的吗？是有数的，可大伙儿你别忘了，对吧？南来的北往的哪儿的都有，都是特意来看病的啊，甚至很多都是外地人。你一上午你才20个号，那还有很多人他是看不上的，挂不上号怎么办？他就在那门诊室门口等着，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塞进去，就是有这样的。那么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那些大老远来祈求你帮助病人的那种眼神瞅着你，所以每一天都得加号。我记得最清楚啊，有那么个患者，他家是哪儿的呢？是张家口的，是老伴陪着一起来看病的。说什么病呢？当地那个县医院诊断说是反流性食管炎，每天下午1到3点来钟，病人呢就出现这个食管反流啊。什么表现呢？就是烧心，烧得特别特别厉害，难受，就感觉从嗓子眼到心口窝这一条子都火烧火燎的难受，嗓子呢还往上反酸水。刚开始这病人就挺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都知道，农村人他很少吃药的，对不对？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吃药。一个呢是经常下地，他身体硬实， 一个呢是确实舍不得。你看现代农村卫生

果啊能好点了，一般都有药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就是感冒药啊，消炎药，再不就是什么呢，跌打损伤的药，对吧，什么跌打丸之类的。所以啊这位女同志呢她就没办法一直挺着，可时间长了总是一个劲儿的烧心烦酸，这胃和食道啊她就受不了了啊，这饭也吃不下去了。那么她老伴呢就带着她到市里的医院去做检查啊，去看一看。到医院大夫说，你不行做个胃镜吧，那就做呗，多少钱呢做胃镜啊，500多块钱。老两口一咬牙，那就做吧，反正来都来了。当时的结果是啥呢，就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溃疡、反流性食管炎，所以就给开了一些胃药、消化药。但回去之后这个女同志反流性食管炎就是不见好，反而呢时常憋闷啊，后背疼。后来这个女同志啊索性就不治了，对不对，你说我也不是没治，我治不好药我也吃了啊，我治不好我不治了，我挺着啊，挺着。后来呢有一天实在是挺不住了啊，就跟老头说了，说我这病啊难受的厉害，不行挺不住了。完老头就跟老伴说，说那你别着急，等一等我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呢咱俩去趟北京。说什么叫安排呀，就是准备俩钱儿呗。你看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穷家富路，对不对，你别看在家有多穷啊，吃啊穿啊怎么的有多穷，但出门在外你就不能这么紧张了。于是呢这老头啊就在村里边挨家挨户的去借钱。那大伙儿你想想，张家口过去啊虽然是个贸易中心，但农村人呢他不靠这个呀，对不对，你做贸易你跟我也没有关系呀，他靠啥，他靠就是种地，对吧，种地种粮食挣钱啊。前些年呢种地不挣钱，所以就把全村的钱呢都借了个遍，那也没凑够，那也不多。后来呢又把家里的那个牛低价给卖了，就这么的这老两口才准备来北京。就刚来的时候啊就四处打听没钱呢，就只能在医院待着。你知道到晚上医院他有保安呢，一看你这不行啊，你来看病的你不能在医院住啊，是不是，你这你都能想象得到。真大岁数的老两口没地方住啊，也算是机缘巧合吧。我总能看见这老两口门诊室门口啊就来回一趟趟的走，走过去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有一天呢在走廊啊我就给这老两口叫住了。嗯，我说老人家你们怎么回事啊，我这么一说好吗，这女同志她哭了啊，她哭了，我一直想找你看看啊，这老太太就边说边哭。我说没事没事啊，没事，你先进来，等会儿啊我给那排完号的都看完我再给你看。因为一般来讲您正常挂号的是不是，你就在那等着呢，是不是咱得先可着人家来呀、啊、哎，就先可着挂完号的来。等上午都看完了已经是12点半了。我说小陈啊，这个小陈是我的学生。我说小陈啊，你去食堂你给老师打饭啊，打点饭，完了之后呢你多打上两份。我转身啊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有啥忌口没，我怕人不吃猪肉啊，对不对，哎，老两口就说不用不用，我们待一会儿就行。我就跟这老两口说，我说你们中午啊就跟我在这儿一起吃，别客气。完我说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让学生啊已经给咱打饭了，咱们呢趁着学生去打饭这功夫，咱先把这病情说一说。如果说是单纯性的反流性食管炎，那病人的嘴唇颜色不可能那么深啊，他的嘴唇颜色发深发紫发暗。当时我给病人搭脉的时候，我就发现病人这个手腕特别凉，我就又握了一下病人的手，这个手指是冰凉冰凉的。我又按了一下他那个指肚啊，这个指肚按下去半天呢，这指肚也没有鼓起来。大伙儿知道吗，这能说明什么，你看中医里啊有那么句话叫心脏好不好你按一按手和脚，所以我就怀疑他是心

我当时呢就问这病人，我说你脚凉不凉啊？脚踝骨肿不？啊，病人说脚趾头凉，脚脖子有的时候肿。我又问这病人，我说那你反酸烧心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呛风的感觉？这病人说有时候就像吸口气凉了似的，有时候呢还像嗓子眼卡住什么东西似的。我说这就对了，那这就不是反流性食管炎，我说你这是冠心病啊。你看我一说完，这老两口马上就懵了，就半天呢，这寻思半天啊，不知道说啥。我就告诉他，我这冠心病啊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憋闷疼，同时有心绞痛表现啊，心口窝疼痛。但是这些表现呢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冠心病犯的时候啊他是肩膀疼，有的人是肘尖儿，有的呢是手脖子疼，有的呢就像呛风呛着凉气了，嗓子眼啊是那个冰流着似的啊，还有的呢就是这种反酸烧心胃疼啊，像这样的情况很容易是误诊的，都以为是食道胃的病呢，一检查哎还真有这方面毛病，但其实啊是心脏疾病。我说老人家呀，你这样，你这个情况啊你得做个检查，但是这个检查费用挺高啊，得5000多，你看行不行？这老两口就说行啊，既然来了咱就听大夫的。我说要这样的话呢，我就让你们呢去检查检查。正常来讲我这人呢就是看病能不让你多花钱我肯定不让你多花钱，那有的人可能就说了，那就直接给他开药不就完了吗？给他检查啥呀，5000多块钱那还得花，那不行啊。我不知道他这个心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比如说这个血管都堵80%了，我还让人家吃救心丸，你那不耽误人家病情了吗？对不对？说后来呢又他做了一个心脏的造影，一个胃肠的彩超，最终这结果出来了，就是3条血管堵2条，有一条堵的都达90%了。如果放到现在，那首选肯定就是什么呢？介入治疗呗，指定就是手术支架。但那个时候啊他这个费用就太高了，尤其是做完这个胃肠彩超，这个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啊，我就给开了一些五味汤。这个五味汤啊主要就是帮助解决胃肠啊，就五味药，像红花10克、羌活10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啊，你看五味汤每样10克。那么这个方子主要呢就是解决胃肠道啊，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我们心脏供血。完我又跟这病人老伴儿讲，我说他这情况啊两方面，一个呢发现这个胃上有在胃小弯这个地方位置不太好，手术的话呢这个胃啊就得全都得切掉，所以我建议啊咱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脏的问题，现在是3根血管已经堵2条了，最好那条血管啊只能有一点点缝隙，如果从病情上来讲我还是建议手术，但是呢又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建议还是先保守治疗，就是咱先观察看看，先用点中药。我说我刚才给你这五味汤啊是帮助你解决胃肠，那接下来呢我再给你一个什么呢，一起给你治的那么一个化瘀的方子，有成药也可以你自己熬，我可以把这方子给你。这老头就说了，说咱们农村呢弄点药也费劲啊，也不会熬，是不是？另外呢你说我们这岁数大了，你说让我们去熬药恐怕也熬不好啊，那既然来了也不怕花钱了啊，多钱呢只要能把我老伴这病治好就行。我不敢给你打这个保票说一定能治好，但我一定是尽心竭力。所以就这样给他开了4盒的参柏舒心颗粒，又抓了20副五味汤，就这样老两口啊就回张家界了。我说一个月来复诊我看看情况，结果一个月没来，等第2个月以后有一天这老两口一起来了，我一看

0: 啊，哎呦，变模样了？怎么的？这女同志老太太胖点了，脸上有肉了，看着也胖多了，脸色也红润了，一瞅那就精神相当不错了。我说怎么样啊？啊，我还合计一个月的时候过来看看呢。啊，完了之后呢，这老太太就说了，这药啊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合计来了。啊，但是老头说家里还有药，我们一合计，说这药吃没了咱再去，是不是？连看看带开什么药都有了。我说现在呀，感觉怎么样？老太太说这药挺好，吃完之后啊就没那么烧心了，胃也不感觉反酸了。你不说是心脏带的吗？结果吃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之后啊，胃不反酸了，也不烧心了，哎，好受多了，身上呢也有劲儿了，也不像之前那么赖劲了。现在吃东西呀、睡觉啊都行了。我说这回呀、咱们来了之后准备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开几盒啊？老头就说了，我这回来的时候啊，我特意在村子里边我借了点钱，合计这药啊我多开点。我说不用，这一盒药它也不便宜呀、749呢。所以我就跟这老两口讲，我说一次来呀，咱们买几盒就行，下次来的时候再买，连复查这就都有了。这老太太就说了，哎呦，我怕这药不好买呀。我说有我呢，这药我给你盯着，不行端药之前呢，我先给你买下来，然后呢，你再把钱给我。我说这老两口啊都不容易，你管人借钱，你啥时候能还上啊？所以不用借钱，这回呀、回去之后呢，把借的钱呢给人还回去，这回呢再开上8盒森柏舒心颗粒，完了之后这个五味汤啊，你回去抓就行。张家口那边有这药，你像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没有啊？因为它都在大医院嘛，这没有，所以就这么反反复复几次，老太太那个心脏问题呀就解决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如果他们能够早一点儿听到某些医疗科普知识，会不会能够更早的了解一些自身的病痛，是不是就能避免一些危险？所以最近很多人就问我啊，说老杨啊，你每天这么讲，你累不？说实话，也挺累的。有时候周末了也想好好休息休息，但休息不了啊。有时候呢，得接咱大伙的咨询电话。所以我就在想，就不管我多累，我每天呢，我都能实打实的帮助到大家，那我也非常高兴，对不对？就即使累点呗，那都无所谓。你看我这个人嘴笨，我不太会表达，反正我就一个意思，就是大伙只要你没病没灾的，我就高兴啊！只要你没病没灾，我比啥都高兴，真是。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或者呢，你跟这个负责人留言都行，咱不说有那个留言板了吗？哎，你给他留言都行，反正咱们不管怎么的，就随时啊，咱们能联系上，好不好？哎，是了解病情啊，是咨询疾病啊，不管怎么的，咱们随时都保持着联系，好吧？
1: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森柏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森柏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森柏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 是中医同行。

0: 王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大米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跟你通电话，我可高兴了。
3: 嗯，高兴好啊。家是哪儿的呀？
2: 我家是丽江啊。
3: 啊，云南丽江啊，好地方。嗯。
2: 啊，我要咨询一下你。
3: 啊。
2: 老伴嘛，今年68岁了。
3: 啊。
2: 嗯，他以前都得过脑出血。
3: 啊。
2: 不严重。好几年了嘛，以后嘛还吃了中药，吃了好长时间了。
3: 嗯嗯。
2: 上个礼拜六嘛，嗯，我们去医院复查了。
3: 嗯。
2: 那复查了以后说他的颈动脉厉害得很。
3: 颈动脉有斑块狭窄呗。
2: 哎，是啊。
3: 堵了多少？
2: 一边是70%几，一边是90%几。
3: 哎呦，那是够厉害的。那他现在有啥症状没？头晕迷糊，这严重不？
2: 症状是没有。
3: 啊，那他还没症状。
2: 医生呢？他我们做手术。
3: 做手术，对吧？那这种情况，一个读70%，一个读90%，的确属于重度的。颈动脉斑块啊，它就相当于啥呢？就是咱说一个水管，完里边有脏东西把这水管堵了，这个水管堵多少呢？啊，轻度的是堵50%，中度的是50%到70%左右，这叫中度的。重度的呢，就是堵了70%以上了。那你看，老伴儿这两边的这个颈动脉都堵了70%以上。啊，甚至高达90%，那的确它就是非常狭窄的。那水管堵了就不过水了，所以颈动脉是干啥的？主要是给咱们脑袋上供血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对于脑组织、脑细胞的损伤非常大。所以像啊老伴的这情况，一般要做手术的话呢，它分两种手术方式。
2: 嗯，
3: 一种呢就是
2: 有点不想做，
3: 不想做
2: 风险太大了。
3: 啊，
2: 就是我们就说咨询一下大妮老师。
3: 的确，他这个颈动脉斑块手术啊，一种就是颈动脉的内膜切除术，就是直接把这个颈动脉内壁的斑块啊给它拿掉。另外一种呢，
2: 哎，
3: 就是像我们给心脏啊、脑袋呀、下支架似的，叫颈动脉支架。啊，的确，他只要是手术就有一定的风险。而且尤其是这颈动脉支架，它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2: 就是，
3: 嗯，
2: 就是有高血压。
3: 有高血压啊，
2: 嗯，
3: 完了血脂高不，是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甘油三酯这些高不高啊？高的厉害吧？
2: 血脂有点高。
3: 也有点高吧。
2: 嗯。
3: 血压现在多高？
2: 140。
3: 高压。低压呢？
2: 低压有点低，压差大。
3: 压差大那就是动脉硬化呗。高压100是吃降压药了是不？
2: 一直都吃了好几年的降压药了。
3: 啊，那这样就是实在不想手术的话，那就得化瘀，因为本身这病啊就是打瘀上来的。你想想，颈动脉它本身它是一根非常光滑的血管，完了之后呢，当我们血管内壁有瘀的时候，才形成了硬化，才形成了斑块，完了之后才形成了狭窄，所以还是得化瘀，通过咱们中医中药的方式可以调理调理，啊。
2: 我们买了好多中药吃了，吃了好多副了，
3: 嗯，
2: 完了吃了以后嘛，那个医生都说过我们去医院复查一下，吃完以后我们就去医院复查一下。
3: 嗯，
2: 没想到他的中药不行。
3: 嗯，
2: 这你想找你中医。
3: 他有的时候一是药材的问题，二一个呢的确也跟这方子有一定的关系。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认为如果说你想通过中药去化瘀，它时间可能得长。 知道吧？它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说是不是我。

0: 喝下去这中药，完了之后我这个硬化就化开了，不是的，因为本身你还有高血压这么个病，所以我的建议，如果说可以的话呢，让医院给综合评定一下，说各方面条件可以的话呢，可以做手术，最起码90%的那个需要做手术。如果说实在不手术，或者自身啊有高血压呀，有其他慢性病啊，不做手术的话呢，咱们可以开点中药用一用，化化瘀，因为本身你这情况就得化瘀。要是有舒心颗粒就好了，你用用舒心颗粒，用的舒心颗粒配着啥呢？绞股蓝和山楂，绞股蓝山楂一样是15颗，再加点这个草决明，草决明呢是10颗，完里边呢加点这个三七粉，三七粉呢你给它弄上3到5颗就行啊，3颗就行啊，干什么呢？把前面这三样，就是绞股蓝、山楂还有这个草决明，给它煮水，煮完水之后呢，你要是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话呢，你就把参柏舒心颗粒和那个三七粉给它俩放在一起，直接一冲给它喝下去。如果说没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呢，那你这里边就得加上舒心汤了，像龙骨、牡蛎一样15克，丹参、北沙参一样10克，黄柏5克，干什么的呢？也是起到一个化瘀的作用。
1: 嗯
0: 啊，你就这么用，你先用着，知道吧？先用着啊。
1: 嗯。
0: 如果说能把这个瘀控制住，这就最好了啊。
1: 嗯。
0: 如果说有改善的话啊，哪怕说就能一直这么维持着，它这个颈动脉斑块它不加重，完了之后呢，咱也没症状，那也行，是不是？我理解咱大家伙，有些人不愿意做手术，有的钱的问题，有的可能不是钱的问题，是身体的问题。是不是有的岁数大了，一做手术啊，做完手术之后，耗伤元气，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诸多因素。但是咱们先用保守方法，可以先试一试，好不好？
1: 嗯，高林老师，我们也订了你那个舒心颗粒了。
0: 嗯，
1: 我们吃起来给他。
0: 哎，对，1天3次，就像刚才我说的，用咱们这个那几味中药，3味中药啊，给他冲服。
1: 嗯，
0: 再加上那个三七粉3克，这样一起喝，既化了瘀又活了血，这样呢能够帮助他把这个斑块给它缩小，又加速了咱们心脏脑袋的供血啊，改善症状。
1: 嗯，
0: 就这么用着。
1: 那我们就你说的这几样整起来吃起啊。
0: 嗯，哎，对，先吃一段时间，完了注意观察着点啊。好嘞，好，再见啊。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哎呀，你辛苦了。
0: 没事。
3: 像你这样，
0: 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辽宁的，现在我不搬到这个山东烟台这来了，孩子在这儿呢。
0: 啊，在山东生活多少年了？
3: 10年了。
0: 有那也习惯了啊。
3: 嗯，我现在就是这个大腿啊。4年前才发现的，原先至于啥时候肿的，我真不知道。
0: 腿肿是从哪儿？从
3: 干腿棒子往下。
0: 嗯，有没有静脉曲张？
3: 没有。
0: 没有。现在怎么的，肿的厉害，就躺一晚上这肿能消不？
3: 躺一晚上早晨能比这个白天能差点，但
0: 是
3: 不可那个什么地方彻底恢复不了。我这不是那个在那个当那个就是那个交通指挥呢，在那个站大道嘛，看
0: 啊，就是交通警察辅警呗。
3: 对。
0: 长期的久站呢，他就容易说啥呢，出现浮肿。啊，但是如果说你躺一晚上，它能恢复过来，第二天没啥事儿，那就是没问题。如果说第二天恢复不过来，那就不行。那你怕冷不？平时脚凉不？
3: 脚都不凉，就是身上怕冷。
0: 怕冷。
3: 嗯。你看人家在那站着，我们都一块站着的，人家就比我少穿，他妈不老少，你就最少也差2件。我们说你不这不是早先那个骂人，就是 那个什么人说差半个月结束，我就感觉给你差一个月了，不是？
0: 嗯，就是还是穿的别人厚实，因为身体里发凉啊，
3: 对，
0: 就身体有点阳虚，这种阳虚体质呢，它这个血液循环的就慢。你看你在东北待过啊，你说为什么天冷的时候那小河沟就容易结冰？
3: 对，
0: 是不是？它结冰不就凝固吗？所以说到这儿就说到瘀上了。就是由于什么呢，咱们身体里阳气不足啊，所以它就容易形成这种瘀，形成了这种瘀呢就容易形成浮肿。它要是病理性的肿的话呢，你像我们说眼皮肿不？
3: 眼皮不肿，我就是三腿棒子脚面子不肿。
0: 对对吧，眼皮不肿，而且它是两个腿都肿是吧？
3: 对，
0: 嗯，就是因为人体浮肿啊，它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心脏，心脏出现的肿啊就是下肢，再一个肾上呢，一般就是先可着结缔组织，就咱说那个眼皮，包括肝上啊，肝上要是说有这个什么呢，你像我们说各种肝上的占位性病变呢，引起我们这个下腔静脉的血回流受阻，也会出现浮肿，但是呢它会有一些肝脏的表现，你像平时我们说不喜欢那个油腻啊，肝区疼痛啊等等，你要这些都没有的话呢，就单纯一个就像咱们说脚面的浮肿，那就是由于咱们身体里血液有瘀啊，由于身体里阳气不足，所以有瘀啊。
3: 我这是那个金匮肾气丸。
0: 金匮肾气丸，对呀、
3: 啊。吃金匮肾气丸，他刚好我到那卖药，他说你吃这个药不好使的话，你换换那个寄生肾气丸呗。
0: 寄生肾气丸里边有桑寄生啊、也行、
3: 就是，
0: 但是呢，正常来讲。啊，咱说你现在要用金匮肾气丸的话，应该是对的，或者是右归丸都行。但是你不能单纯的说只用这个，啊，因为说白了，你身体里你是有瘀的。你说我这边我去给他，因为这些药哈，金匮肾气丸啊，包括右归丸啊，寄生肾气丸干啥的呢？它是帮助我们补阳气的。这种补阳气，就你平时你说我多吃点羊肉，多吃点韭菜都行。多吃点这种热性的食物都可以，包括说鸭肉啊，这些都能够帮助你补阳气。但是为什么效果差呢？因为你一方面补阳气的同时，你得化化瘀，明白吧？你得化化瘀，把身体的这个瘀毒给它散开。你化了瘀之后，你再用这个金匮肾气丸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
3: 我现在就吃不下饭去、也不愿意吃饭。就夏天从哪下来西瓜就吃，也就是吃的那个收完球。就这个吃西瓜，我感觉这也就吃多了。吃西瓜就是后边吃的就是开始就胃疼了，胃疼过了一段时间就不腿疼了。我就上这儿来，到2016年，2016年这个有一天太渴了，上集买弄些个葡萄。我就开始吃这个葡萄，吃了当中还有半斤多，也从那就开始这胃开始就有了。
0: 你为啥呢？就是还是说有瘀，你胃里边也有瘀。这西瓜是寒凉的，西瓜是凉性的。为什么夏天吃西瓜解暑啊？因为它本身它特性是寒凉的，它是清热解渴、生津解暑的，所以它是属于凉性的。你看那个姜。姜它是属于热性的，你说这个姜你再冷，我在冰箱里拿出来我吃啊，是不是凉的？凉，但是吃到身体里它也是热，因为它姜的特性是热的，所以它本身特性是这样的。你身体里有瘀啊，咱们说过嘛，你身体里越是寒越重的，它就瘀越重啊，这一瘀了之后它整个血液循环就差了。你这么的吧，这么的吧，就是你现在呀，如果说要是肿的厉害，想解决肿的问题呢，咱们可以利利水消消肿啊。但是我说了，你这个病根上想治的话，必须得化瘀。所以我的建议呢，你可以就是有参柏舒心颗粒，你就用参柏舒心颗粒，这省事儿，不用自己熬，再配合着你那个金匮肾气丸一起用，那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喝点舒心汤，这得自己抓药自己熬，或者让药铺给代煎。
3: 对，那我就先买点舒心汤，因为啥呢，我这家里这个条件，我这个儿子他不有青光眼吗？青光眼我看他都得了有精神抑郁症了，好像
0: 是吧。那行，反正不管咋说你治就行，那你就用那个舒心汤。要是说浮肿的厉害，你包括说我这个 这个胃寒，里边加点啥呢？加点白术啊，九颗，桂枝六颗，加点干姜六颗，然后肿的厉害，里边适当的加点茯苓、泽泻，一样十颗就行。这样呢，既化了瘀，又消了肿，你可以这么用一用。
1: 行，
0: 你先用上一段时间，等过段时间减轻了或条件好了，完了再看看有没有三百树星颗粒，啥时候再能给你带点是最好的，你再用用啊。
1: 行，
0: 别着急，别上火，慢慢治。这人不管是谁，都有有病的时候，调整好心态，没事慢慢来。
3: 谢谢你啊，
0: 没事，
3: 谢谢，
0: 没事，
3: 保重啊，杨老师。
0: 哎，谢谢，好嘞，好，再见。
2: 好，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深百舒心颗粒活动，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请大家耐心等待。在这里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
4: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0: 最近呢，我给大家伙开通了一个留言平台。说什么叫留言平台呀？就是大家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着急解答的，你都可以留言。如果遇到了放不下的事儿，你不妨问问自己，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的心脏又沉又疼，它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有改变吗？所以人的幸福啊，就是在一拿一放之间。生命的意义啊，不在拿起来，而在于放下。所以人生哪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啊，说啥往开了想，对不？都可以跟你所负责的管理医师都可以给我留言。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我该哪儿眯等了，快点亲。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0: 我太难了，
9: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Thank you.

讲啊，我是谁的人，我大喊也不响，我是谁的人呢、啊、花不溜溜的大脸呢、啊、真好看，可是真呐、啊、好看的就是多了几道我苦虫纹，多了几道苦虫纹，这鬓角上咋会白了头发，有好几根，有好几根啊。我狠狠心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三连带到有行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即使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